0: 早上8:01，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说受到活跃西南气流的影响，本港今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始雨势有时颇大，提醒市民出门前留意最新天气消息。气象局宣布所有上午校及全日制学校今天停课，社会福利署劝喻市民不要送子女或家人到提供幼儿中心、邻里支援幼儿照顾计划及学前儿童或小学生课余托管服务的单位、长者服务中心、日间学前康复服务中心，或包括综合职业康复服务中心、综合职业训练中心及展能中心在内的日间康复服务单位。劳工处提醒雇主应该尽早预先订明雇员在暴雨警告下极端情况的工作安排。热带气旋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之后逐渐减弱，广东省气象台预计红霞将于今天凌晨前后离开广东进入湖南南部。预计呢，今天粤北部分地区有中至大雨，局部地区暴雨，粤东市县有大至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广东省当局表示，截止到昨天傍晚，广东累计转移超过89万人。港大校长张翔宣布明年完成10年任期之后卸任校长的职务。张翔向港大成员发电邮表示，香港大学需要迎接新的理念，因此需要一位新的领导者。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在上午8时，热带低气压红霞集结在长沙以南约2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入内陆并逐渐消散。本港今天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始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早9:30。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2， 日元 163.58， 瑞士法郎 0.816， 加元 1.408， 人民币 6.773， 人民币离岸价 6.767， 英镑对美元 1.335， 欧元对美元 1.14， 澳元对美元 0.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102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关注到青衣西北交汇处往机场进青马行政大楼有交通事故，长沙湾道危险的棚架已清理，来回方向介乎大南西街与新华街之间的全线现在解封，现在各区隧道大致正常。路面的情况，九龙观塘绕道往旺角往起伏道之路慢车，龙尾在九龙面粉厂，青沙公路往西九龙公路进海达村车多，龙尾在海利村，将军澳道往观塘道进观塘警署车多，新界粉井公路往粉岭公路进北区医院车多，屯门公路往九龙进华都花园慢车，龙尾在元朗公路进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
0: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出生活精彩。点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1: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0: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 雨波，
0: 好样，音乐。

早上8:07。所以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过去一两小时呢，从本港西面靠近的强雷雨区呢，在本港的上空是有所减弱，所以天文台呢现在是以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是取代红雨信号的。不过呢，受到活跃西南气流的影响啊，预料今天珠江口一带是持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有时雨势会比较大啊。

聊天论坛呢也会密切的监测雨区的发展。市民请继续保持警惕，并且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

气候的变化哈，也会引起人类的思考。地球的变化，世界的变化。

拯救地球 Alex To 杜德伟。一身好武功，杜德伟也是，他也是。最近看到了超过30年前的《渴望》现场演绎版，当年应该是在沙田马场。1994太阳计划。

粉丝们都说了，渴望呢能听到更多的像渴望啊这一种的经典的舞台啊金曲啊，不知道他在未来的演唱会当中呢会不会考虑把这些曲目呢放到了歌单当中啊。如果有郭富城 Aaron 1994年渴望天王啊五步出动。

0: 8:29，还是林忆莲，我们送来灰色。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啊，8:30。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早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2， 日元 163.54， 瑞士法郎 0.815， 加元 1.408， 人民币 6.773， 人民币离岸价 6.766， 英镑对美元 1.336， 欧元对美元 1.141， 澳元对美元 0.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1，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096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早9:30。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青衣西北交汇处往机场进青马行政大楼的交通意外已清理，龙尾在运输署车辆检验综合大楼。青屿干线往机场下层行车道开放，清水湾道往龙翔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安秀道。全青交汇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较早前元朗公路往屯门进福亨村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一带车多。现在机场路通往香港国际机场一号客运大楼离港层落客区的路段交通繁忙，驾驶人士呢，请考虑改用机场一号停车场落客区。前往机场的市民请预留足够交通时间。

烟饼考虑乘搭机场快线。长沙湾道危险棚架已清理，来回方向介乎大南西街与新华街之间的全线现在已经解封。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
2: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

中文金曲的魅力啊，现正在上海绽放啊。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汇演。作为中文金曲的文化交流啊，香港电台呢也把我们的品牌十大中文金曲带到上海。一个最新的文化园区，展示十大中文金曲的魅力，以及香港唱片的魅力。现在呢，到8月13号啊，当地有香港唱片足印展，将经典的中文唱片呢，以实体的方式，带起大家的回忆与触动。好样音乐直播在普通话台，那南风吹来清凉，带来上海歌手黄龄。

Shanghai Style， 夜来香啊，黄玲。接下来这位歌手呢，与上海呢也非常有缘分啊。有渊源。

0: 早晨的时光，稍微开开窗啊，让花香和泥土植物的气息一起传进来。
1: 几点了？
0: 8点多。

0: 睡等睡等啊，新生态的新生代的客家语歌曲啊，由陈以诺 Sarah 为大家送上。
1: 要戒掉习惯加糖的步骤，
0: 然后是

他擅长呢把每一首歌曲都唱成属于他自己的故事，也对歌曲有很深刻的理解力，这次自然呢在娓娓道来。 Moon Tang 郑凯文呢苦的甜呢，因为想念。

首新歌来自姚小棠，思念之情尽显其上，面对面呢，想念这种的思念呢，又是一个新的形态啊，叫新的理解。

当你牵挂着别人，自己每天的忙忙碌碌疲累的时候呢，记得要提醒啊，就像啊顾亚威这首歌曲一样，提醒要爱自己啊。

0: 最新的电影陪伴主题曲。
1: 记不起你的名字呢，那就
0: 让你心安，因为有他这位老朋友。
1: 放声大笑吧，
0: 结束今早的好样音乐。星期一至五早七点到九点为你播在普通话台，经典与流行，温故与知新。这首新歌时间呢带到尾声了，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早九点半，约定大家我们明早再见，拜拜。

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天文台在早上七点四十五分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较早十一度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教育局宣布所有上午校及全日制的学校今天停课。港大校长张翔宣布明年完成十年任期之后卸任校长的职务。张翔向港大成员发电邮，表示香港大学需要迎接新理念，因此需要一位新的领导者引领学校做出变革。他表示呢，提前公布卸任的消息是希望让校方有充足时间寻找继任人。他也已经通知校委会主席王东胜。张翔在电邮又提到，余下的任期会继续推动港大革新，又说自己作为科学家和教授，期待回到实验室，在科研的领域继续为社会做出贡献。德国柏林警方继续调查当地星期六晚造成最少一死二十九伤的汽车撞向人群的事件，表示疑犯案发第二天被警员击毙。警方说，21岁男疑犯阿卜杜勒在柏林市中心蒂尔加滕

0: 公园附近驾车撞向人群，之后下车持利器袭击。警方之后展开大规模搜索行动，却到星期日傍晚在柏林西部的石潘道区发现阿卜杜勒。阿卜杜勒当时手持利器冲向警员，警员开枪将他击毙。当局相信阿卜杜勒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有关。内政部长多布林特表示，目前所有证据都指向事件是恐怖袭击，不排除引起模仿犯罪。法国和西班牙的山火持续，两国合共超过30万人已撤离。西班牙中部两个省的火势未受控，消防部门正在阻止两处火场扩散合并，军方出动增援。而在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的山火正在向主要城市波尔多蔓延，环法单车赛要缩减赛程，以便将保安力量部署到受山火影响的地区来进行支援。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宣布将于2028年十年的任期结束之后卸任港大校长及副校监的职务。张翔在致师生的信中表示，港大需要迎接新理念，因此需要一位新的领导者引领学校做出变革。他表示，提前公布卸任的消息是希望让校方有充足的时间寻找下一任的领导人。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在上午8时，热带低气压红霞集结在长沙以南约2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入内陆并逐渐消散。本港今天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静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早9:30。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 7.842， 英镑 10.473， 瑞士法郎 9.626， 澳元 5.486， 加元 5.57， 新西兰元 4.552， 欧元 8.9439， 每百日元对港元 4.793，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6.363，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离岸价 86.3， 日经平均指数报 64,369 点，跌242点，下跌 0.39%， 港金报38,380元，比上日收市升540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109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我们关注到全军交汇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德式古道近信丰工业大厦，清水湾道往龙翔道近彩云村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接近翠雅花园，龙翔道往泉湾近观景台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广播道花园，青屿干线往机场下层行车道开放。另外呢，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护动物协会。

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西九龙政府合署，狮隧沙田入口龙尾在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

再关注到路面的情况，港岛下去到往上环景军气场接多车，龙尾在高士打道景中环广场，东区走廊往中环景北角码头慢车，龙尾在泽渔冲公园。另外呢，新界屯门龙富路往屯赤隧道景回旋处慢车，龙尾在屯门旗树学校。机场管理局要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请去 T2， 详情可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
0: 听
1: 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
1: 出生活精彩。
2: 天气多好，去海边钓鱼吧。
3: 一号风球啊，安全吗？可能有涌浪啊。
2: 哪会有事呢？
3: 涌浪的危险不容易发现，它由热带气旋引起，来自海洋远方，但当它到达岸边就经常会翻起巨浪。
2: 那真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的预报及警告信息，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了。
3: 立即登入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看看吧。
4: 乐活是一种讲求身心健康与可持续的生活态度，那在重点发展的大湾区当然会展现出这份文化气息啦。
5: 乐活文化大湾区，
6: 以前呢香港画家就比较少翻内地做活动啦，随住交通呢越来越方便啦，而家一个钟就已经去咗好多地方㗎啦。所以呢好多艺术家呢就去广州啊、深圳啊、珠海同当地艺术家一起写生啦、做展览啊、研讨会啊，成日都会有嘅。
7: 更多香港同大湾区唔同地方文化交流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乐活文化大湾区。
4: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
0: 听
1: 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出生活精彩。
8: 一脱咪纸会让你上瘾，失去理智，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好朋友说有好东西能让你放松，心情愉快，还说帮忙带货就有免费旅行，甚至还能赚钱，全是陷阱。真正的朋友不会引诱你吸毒，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一脱咪纸一次都不要试。听我说，一起挺住，不吸毒。
9: 你知道歌剧魅影里的地下湖在巴黎真实存在吗？
10: 知道啊。
9: 你知道企鹅会挑选漂亮的石头来表白求偶吗？
10: 知道呀。
9: 你知道北京烤鸭其实起源在南京吗？
10: 知道啊。
9: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10: 因为我有听环听世界啊。
11: 星期一到五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环听世界，思敏
11: 天天
1: 带你聆听世界。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12: AI 已经进入学生学习的方方面面，如何正确引导学生在最合适的地方使用 AI 呢？来听听香港都会大学李嘉诚专业进修学院副院长陈亦凡博士的分享。
13: 如何使用 AI 是教学的其中一个项目，更重要的是怎么样去负责任的使用 AI。
14: 没错。

0: 很多时候学生的功课他要是使用 AI 了，怎么去正确的去表达他用在哪一个部分呢、啊、应该使用 AI 去协助哪一个部分，
1: 是
0: 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一定会很清晰的告诉学生必须要 是很清晰的就是知道啊、哪一些地方他可以帮到你，
1: 是
0: 而人就是应该借由这些科技加快就是工作的速度嘛，
1: 嗯，
0: 那哪一些是你自己必须要 input 的地方。
2: 新紫金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1: 我是杨紫金，
3: 我是麦尚中，
2: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4: 新紫金广场给你正能量。
5: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
2: 本港报章摘要，
6: 阅览最新消息及社评，
2: 环球焦点关注，
6: 纵览世界新闻焦点，
2: 港股开市直击，
6: 专家解析市场动向。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6: 星期一至五上午9点，
2: 孟凡旭晚家
4: 621新闻财经，带给你丰沛的资讯能量。

0: 六二一新闻财经。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2026年7月27日的621新闻财经，我是晚佳。早间的9点14分，首先由晚佳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今天香港各大报章头条。商报，强台风红霞横扫本港，全程齐善后迅速复常。东方，9号波红霞含有西南风东登，伤21人，多区树木倒塌。青岛，留学香港魅力建县申请八大海外学生大增。文汇，月艇南下受欢迎，77内地船长引头啖汤。明报，5支的士车队欠车43%，实测2支叫不到车。信报，酒楼倒闭潮，业界转型求存。南华早报，美国国会代表团访华，指称遭受冷待，说未能落实同中国领先科企领导人层会面。大公，外国游客涌到中国避暑，上半年超过1780万人次免签入境，大增30%。经济，内地晶片科技长青挂牌 K3 正式开源，希望带动 AI 股。

0: 早间的9:15，一起来关注到详细报道。首先是文汇报的新闻，为游艇自由行铺路，海事处呢上月底推出了3项促进游艇返港的便利措施，包括提升电子业务系统，放宽对返港游艇的泊位要求，便利内地返港游艇船长取得所需资历。海事处处长王世发近日接受访问时表示，新措施呢缩减了内地应考的时间与金钱成本，网上登记也不需要依赖中介，灵活转换停泊地以实现多元联游体验。措施呢实施了不足一个月，已经有9个个人账户完成电子业务系统登记，近100名内地船长参与或海事处授权的内地机构举行的考试或培训，当中呢有77人合格。相信游艇经济成熟之后，每年可以为香港带来44亿至225亿元的经济收益，这是来自于文汇报的新闻。
1: 9:16，由小孟带各位关注大公报。海事处上月的29号推出游艇动态监察系统，结合自动识别系统与雷达监控技术，对锚泊区的游艇进行实时追踪以及智能泊位分配。海事处表示，当游艇未能停泊或已经登记的区域，系统所按照指定区域，或当驶入机场禁区，系统将会向航监中心操作人员作出提醒，其后操作人员将会透过无线电联络涉事船只，跟进相关的情况。这是大公报的报道。
0: 商报的新闻，强台风红霞昨天在香港

0: 号风球。随着红霞逐渐远离香港并移入广东内陆，天文台昨天下午3:20改发一号戒备信号。在风暴过后呢，本港市面一度满目狼藉，但是在政府部门、公共机构及公共交通营办商的全力善后之下，海陆空交通陆续恢复，口岸重新通关，各区呢也加紧了善后工作，让市面恢复如常，重拾活力。这是来自于商报的新闻。
1: 再来关注信报的新闻，强台风红霞中心的最大风速约每小时170公里，在香港上空路德的近地面风速也达到飓风的程度。掠过本港期间多区塌树，政府部门共接获331宗的塌树报告，但是消防处录得243宗。多区的消防员疲于奔命，赶集今天早上首个上班日前清理好。区务署则录得8宗的水浸，21名的市民在风暴当中受伤。这是信报的新闻。
0: 明报的新闻，明天呢是5支的士车队营运一年。据运输署回复报纸表示，车队的总车辆、轮椅车辆及豪华车辆仍然没有能够达到承诺的规模。5队呢原本应该呢有一共3500辆的士，到本月初呢只有超过2000辆，也就是完整规模的大约57%。运输署呢没有回应一年仍未达标会有什么后果。重申的车队一直以不同的措施招募，比如新人介绍费等，会持续督促车队迈向承诺的规模。这是明报的新闻。
1: 再来关注经济日报，5支的士车队投入服务一年，至少5名司机因为兜路、滥收车资等被炒，只是投诉率仍然较整体的的士为低。由营办商推自家计分制，投诉随即减20%。车队称，网约车合法反而是进步的动力，呼吁日后的的士业的形象与网约车看齐。这是来自经济日报的新闻。
0: 信报的新闻，本港上月底起进入到了流感季节，卫生防护中心昨天调查一宗儿童感染甲型流感的严重个案，涉及到1名6岁女童，她在本月20号起出现咳嗽及发烧等病症，一度在危院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休克，目前转往普通病房接受治疗。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表示，新冠病毒及流感爆发没有到顶。这是来自于信报的新闻。
1: 再来关注星岛日报，卫生署呼吁市民立刻停止食用皇家美素丽一号婴儿配方奶粉，并建议市民留意曾经服用相关批次的婴儿健康状况。卫生署表示，前晚接获食物安全中心通报，指批次的奶粉被澳门当局检出可能的铅含量超出当地标准。食安中心初步调查发现，受影响的批次产品曾经分销到本地市场，而食安中心正在加强市面抽检婴幼儿配方奶粉，并会继续密切监察相关产品的回收事宜，暂时没有发现相关产品的其他批次铅含量超标。这是星岛的关注。
0: 再关注到大公报的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天在网志上表示，上周呢一场以宜居城市为主题的咨询会，有超过80位来自规划、环境、社福、智库以及专业团体和组织的代表到来，为香港宜居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出谋献策。目前北部都会区4个新发展区已经动工，超过520公顷的土地已经收回。陈茂波表示，大家对北都的发展都充满期待。这是大公报的新闻。
1: 再来关注星岛日报，政府大力推动留学香港品牌，新学年起本港资助大学的非本地生的人数上限将会由本地学额的40%提高到50%。多间资助大学回复查询时表示，报读本科课程的非本地生录得显著增长，中文大学非本地生收表按年增20%，理工大学更有超过20000名非本地生报读，而国际生的增幅达到70%。这是来自星岛日报的新闻。
0: 东方日报的新闻，强基金制度推行25年，为了打击个别滥用及防范不法分子以高仿真度的假身份证等不法手段提早或者非法提取强基金，基金局呢将于7月底推出新的安排，进一步加强身份核实与保障。在

0: 新的安排之下呢，除了以小额结余及死亡为理由的提早提取申请之外，所有计划成员都要通过智方便进行多重身份认证，包括年满65岁的提取申请，确保申请人的身份真实无误。这是来自东方日报的新闻。
1: 继续来关注明报的新闻。发展局和教育局去年7月推出城中学社计划，鼓励市场以自资和私营方式将商厦改装成为学生宿舍。发展局昨天在网志称，截至上月已经接获40宗的申请，当中38宗确认符合资格，其中4个学生宿舍今年9月前可以建成，预计整体的申请可以提供9100个宿位。这是来自明报的新闻。
0: 东方日报的新闻，平机会成立30年，去年呢一共收到了大约600宗涉及性骚扰的查询，当中有20%来自雇主或者是人力资源顾问，了解如何制定反性骚扰政策。而值得留意的是呢，当中大约有10%的查询是来自于旁观者，反映呢虽然性骚扰问题依然存在，但是社会的反性骚扰意识已经持续增强。在处理投诉方面，平机会至今已累计为受害者追讨超过1.3亿元的赔偿。这是东方日报的新闻。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关注到社评社论部分。
2: 香港报章摘要。

0: 早间的9:25，一起来关注到社评社论部分。首先是来自于大公报的社评，新华社昨天播发长篇通讯，深刻阐释习近平主席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系统总结新时代侨务工作的历史性成就与根本性变革，指出中国梦是国家梦、民族梦，也是每个中华儿女的梦。在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当中，海外侨胞与归侨侨眷始终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香港作为百万归侨侨眷居住地和国家连接世界的重要门户，在国家侨务大局当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是来自于大公报的社评。
1: 再来关注文汇报，近年受到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本港遇上恶劣天气的机会明显增多。通过跨部门协调互相沟通信息，并且集中力量清理疏通道路和渠道，凸显特区政府将市民安全置于首位，凭借专业应变的能力，兼具服务市民的温度和人情味，充分展现香港作为国际枢纽城市的高效治理水平。这是文汇的社评。
0: 明报的社评，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本周五生效，市民呢可以按照法律定名的标准表格设立预设医疗指示，或者不做心肺复苏术的命令，表明呢在特定的条件之下拒绝接受医治的意愿。新规例对本港完善病人晚期照顾服务具有正面的意义，而要使得措施有效的运作，重点就在于订立者跟家人和医护人员要有清晰的沟通，并且要稳妥保管指示文书。当局呢应该尽量以一站式的电子平台来收纳记录，方便救护人员紧急的时候可以迅速取阅，了解到病人的意向。香港人口老化，本地长者和认知障碍症的患者忽然间增加，除了预设医疗指示，鼓励市民晚年的时候适时订立全面预设照顾计划，同样是值得鼓励。这是来自明报的社评。
1: 再来关注

0: 青岛日报的社评，两款表格已经透过行政方式推出多年，至今预设医疗指示签署了超过2000份，不做心肺复苏术命令则有超过5000份。与香港每年有约50000人死亡，当中超过1.5万人是因为癌症病逝做比较，签署比率明显有提升的空间。关键是加强相关的宣传教育和辟谣工作，不仅是针对末期病患者，还有其家人以及一些暂时尚算健康的长者，让他们正确地认识相关的法律和医疗程序，减少误解和争议，从而做出理性和真正符合自己意愿的决定，尊重人类生老病死的自然必然的旅程。这是来自星岛日报的社评。
1: 星报的社评，内地呢持续整治内卷式竞争，携程集团被重罚，这个指标性的意义，通俗的讲法就是杀一儆百。携程呢被罚之后，马上发布了公告，表示诚恳的接受，坚决服从，并将严格对照监管要求，落实各项整改工作。如此错就认的态度，也起到了示范的作用。社评就表示，健康的良性竞争应该是共生共荣，但是携程的恶性竞争手法却使得旅游业处于畸形的状态。地方政府希望通过文旅生态鼓励消费，促进内循环，但是酒店业竟然不赚反亏，化解矛盾的办法唯有依法来反垄断。携程呢被重罚发放的讯号，无疑是中央锐意拨乱反正。问题是各行各业如何从价格战转向价值战，相信呢尚待一段时间进行磨练。这是来自于信报的社评。
0: 再来关注经济日报的社评，未来的中美 AI 关系不会是蜜月期的协作，也不会是全面脱钩的对抗，而是一种既竞争又合作。在商业与技术上的激烈竞争，在风险与安全上的有限度的沟通，避免 AI 这项革命性的科技变成失控的灾难。中美可聚焦在全球共同安全领域上，在多边框架下就 AI 不应用于自主控制核武系统，防止军备竞赛，防止 AI 被用于大规模网络攻击、深度伪造治理等领域，造成底线护栏共识。这是来自经济日报的社评。
1: 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内容，稍后关注到环球各大媒体新闻。
2: 环球焦点关注，
1: 首先是内地新华网的新闻。昨天上午，国家九部门联合会商，研判台风红霞和强降雨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的防汛防台风工作。会商表示，台风红霞登陆之后，移动速度变慢，风雨的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广东、湖南、江西等地局地可能有极端降雨，强降雨区多山地丘陵，地形复杂，而且夜雨特性明显，容易引发山洪和地质灾害，防汛防台风的形势严峻复杂。会商强调，要打破常态的防御台风的固有认识，强化超常规措施，持续压紧压实地方党委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基层包保责任，确保各级指挥体系高效的运转。这是内地新华网的新闻。
0: 南方报业南方网为切实做好台风红霞的应急救灾工作，昨天广东省财政厅紧急下达省级自然灾害救灾资金5000万元，支持惠州、汕尾、揭阳、梅州、河源等受灾地区开展应急抢险和受灾群众救助。截至26号21时，全省有12条河流、17个水文站点抄警。目前省水利厅维持防汛台风一级应急响应，全省受台风影响的高速公路的临时交通管制已经基本解除。这是南方报业南方网的新闻。
1: 再关注到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美国和日本近日与菲律宾在南中国海举行联合海上演习，三国出动军舰、海岸警卫队船只以及侦察机和战斗机，以加强协同作战能力。路透社报道，菲律宾军方星期天表示，联合演习从7月21日持续到25日，旨在提升三国部队的互操作能力，并展现各方维护印太地区和平稳定与安全的长期伙伴关系。 近年来，在美国和日本的支持之下，菲律宾持续扩大联合军演的规模和频率，以应对中国对南中国海大部分海域提出的主权声索。这是来自新加坡联合早报。

0: 10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港股开市直击。
2: OK， 早间的9:37，这里是六二一新闻财经，我是小孟。7月27号星期一，关注早盘。恒指最新报25015点，升53点，升幅0.2%，成交金额200亿。上证3794点，跌20点，跌幅是0.52%。星期一的早间电话接通，宏盛证券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陈贝敏 ，Kitty， 早上好。
3: 早晨啊，小孟你好
2: ，Kitty， 这不知不觉的哈，就到了7月份的最后一个工作周了哈。这个下个星期这一天的时候，已经是去到了8月份。这个7月份整体上，您是怎么样去做一个小小的预先的一个总结？因为7月份最后一周已经来了的时候，大家最后一周可能要在整个的一个月的成绩单上都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总结，包括可能要在最后一周有些位置上可能要有一些动作。想问问您，最后一周开始之前对整个7月份是怎么样做的总结？包括今年的6月份、7月份衔接到上一个月的时候，然后7月份和8月份、7月份再往8月份过渡的时候，又有什么样的展望 ？Kitty，
3: 7月份我谂都可以应翻嗰句，就系五穷六绝七翻身啦，系咪先？咁起码7月份吓，大概当你即系23000个位置升翻上嚟吓，去到25000呢种水平嘅，都已经有成2000点嘅升幅喺度。咁相对6月份跌成差唔多3000点嘅话，咁叫做都完成咗系三分二啦。你問我7月份個表現，即係咁樣反彈翻上嚟去25000嘅，咁當然係好過你一路都俾人壓住嚇，即係去試低位又低位咁樣，咁當然起碼有個喘息機會，我覺得係好事嚟嘅。咁整體嚟講，我自己覺得嗱，7月份剩翻幾日，咁我當你都差唔多係呢啲咁嘅水平啦。咁8月份希望有機會再做翻好少少，咁希望能夠收復翻6月份。嘅高位，去到5月份嗰个高位咁样咯，我觉得系有个空间喺度嘅。咁但系问题系8月份究竟佢嗰个起步位又会喺边个位置？会唔会真系只系起25000，定系会低少少？可能系起24300啲位置，这个比较难讲少少。咁其实即系简单啲讲，都系一个上落区间咯。咁上落区间，你要同先我提及嘅24300啲位置，即系20天平均线到嘅水平咯。咁上边。希望有机会能够突破100天线的位置在8月份的表现。
2: 明白。其实这个星期呢，大家依然会关注中东局势。刚刚我想问的就是，如果没有中东局势在7月份出现的这样的一个重大的变化，是不是整个7月份可能市况上包括美股包括港股可能会更好一些？包括可能到了后半年的时候，大家可能也会更加关注选举，然后也会关注美联储的这样的一个议息的一个结果。您自己觉得整个中东的局势，有人会说其实是在特朗普这边一直在操控市场的一个动作和行为。我说如果他真的能够控制得了呢，也可以。但最重要的就是对于中东局势的误判，是我们今年年初或者年中的时候给出的一个判断。再度紧张的这样的一个局势，您觉得原因是什么？那么这样的一个紧张会在一个波动区间内，大家会对说再紧张也紧张不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的时候，上下的区间在的时候，为什么市场还是对整个的中东局势还是要去受到它的影响，包括油价，包括美股的一些表现。
3: 冇办法噶啦，咁始终呢个都系佢哋嘅筹码咯，吓、啊。咁其实中东嘅局势都唔系今时今日系咁嘅局面、啊，都已经持续咗比较长嘅时间。咁就算你话和谈啊、协议啊等等嘅，都随时可以变更啊。咁最坏嘅时候又未必真系最坏嘅时候，最好嘅时候亦都未必系最好嘅时候。咁始终都系其中一个嘅筹码咯，系对佢嘅选举又好，或者系经济上嗰、那个开关制都好啦。咁我觉得都系其中一个嘅即系工具。咁你问我，咦喂，咁如果系唔系中东嘅局势嘅话，其实整体美国华尔街又好，或者系香港又好，或者是其他金融市场方面，是不是都应该其实有更加好的表现呢？那我觉得未必是咯，因为其实近期来讲，你看到稍微就是压力比较重一点的，都是一些半导体那些的 板塊，咁、
2: 嗯、
3: 之前都比較炒作得比較高少少啦嚇，咁啊變咗當市場上用一啲嘅藉口一調整嗰陣時咧，個深度亦都係比較深少少嘅。其實你睇到咧，無論係美國方面又好，中國方面都好啦，佢哋係需要去推動嗰個科技嘅前進，但係喺另一方面咧，佢都要有啲嘅監管啊，或者係有啲嘅規條啊、守則啊等等都要做嘅。咁而家呢個就係啱啱一個嘅互相交集嘅時候咁樣樣咯。咁所以當

0: 當之前市場上預判得比較高少少嗰時咧，咁啲股價哇，即係飛升得好，即係嗰個日價係好高好高。咁到到而家市場上，咦？咁當然啦，有啲投資者獲利回吐之後，就又亦都用唔同嘅 excuse 嚟話應該係收復翻去邊個水平。咁所以我覺得就唔係因為中東嘅局勢係令到個市場方面調節得咁急速，而係早前嘅半導體個板塊。咁但係依、這個板塊冇辦法噶啦，始終都係市場上都會。on and on 咁都系用呢个板块嚟去做一个嘅铺，即系点讲啊，推升嘅藉口啦吓。
1: 是，您刚刚说的 AI 这个事儿呢，我还挺有感触。早上起来，我们也读了好多篇的社评社论，就面对这个 AI 的不确定性的一个未来的方向。其实中美你说是竞争对手嘛？其实，在某些程度上、某些位置上，它又是合作伙伴。这个栅栏呢，中美两个大国如果不能够清楚的在这边有合作，或者把这样的一个区间范围缩小到一个安全或者都以可控的范围呢，其实对于彼此都不好。所以 AI 这个行业未来的发展，未来的影响，如果它真的去到了核武器呢，如果真的去到战争的发展呢，等等等等，这都是中美两个大国都不愿意看到的一个情况和场景。所以你说 AI 的将来的这个未来，中美两国没准会找到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合作的空间。刚刚您说到美国，其实美联储呢这个星期最重要的事情呢，就是周四的这样的一个议息结果，应该没什么问题吧，不会有太大的变化的可能，因为这个阶段好像不做事是最好的事。然后包括沃什也会见传媒，包括你看现在这个中东局势紧张，然后布兰特汽油又回到100之后呢，大家非常关注的就是他的言论以及九月份到底会不会加息。 Kitty， 我们之前聊过这个事儿哈，就是市场上当在说加息的时候，有些人会觉得很好笑，就是可能最终年内的时候还是以减息为收场。我想问您自己怎么看现在九月份的这个动作，包括会不会有可能依然是这次不做，九月不做，然后年内之后还是有一次减息，想问问您关于减息的最新的一个更新的观点。
0: 真係我就覺得加息機會唔太大咯，但係減息嘅話其實係有一個可能性嘅嚇。咁會唔會今年做到呢、這個都真係睇下會唔會有聖誕禮物咯嚇。咁、但係睇返而家整體嗰、那個表現裏面講，我覺得係有個空間可以嘅嚇。咁、但係係咪真係做定係等到出年先做？真係比較難講少少，希望可以真係見到，因為睇到油價咧係好波動咧，咁如果當佢油價升嘅，啲人啊、哎、你通脹你啦咁啊，但整體睇翻啲經濟數據又唔係話真係好凌厲，咁變咗即係就算之前講話上個禮拜。即係嚟緊都會講一啲嘅經濟數據，我諗市場上對佢哋嘅預判都係比較溫和，唔係太大嘅亮點咯。咁至於你話大陸嗰邊嘅，亦都係啦。咁、你第二季出嚟嘅數據，亦都唔見到有乜嘢嘅提速嘅情況。
1: 明白。
0: 咁所以變咗大家都係喺度等緊，睇有冇咩特別嘅動作會出嚟咯。
1: 明白。這個星期呢會關注中東局勢啊，關注聯儲局的議息，包括美國的經濟數據，當然也要包括科技股的業績，微軟、Meta、苹果、亚马逊这个星期呢将会公布业绩。而在上个星期呢，整个美股方面，道指跌 0.4%， 三连跌，纳指跌 2.1%， 标普跌了 2.6%， 两者呢都是连跌了两个星期哈，这是美股的一个个别发展。在港股呢，刚 Kitty 也说了，这个月份到目前为止过得还不错，可能因为六月份过得太差了吧，整个七月份需要一点点的这样的一个报复性反弹的状态。当然受制于整个的这样的一个中东局势的原因，确实也没有看到特别在这个月尾继续能够向上的巨大的动力。上一个星期呢，恒指是涨了 1.6%， 是四连涨四个星期。科指方面就是我们今天要重点关注的话题，就是只涨了有 0.1%， 特别是在上周五的时候，整个科技指数又向下打了 1.5%。 我们之前说港股有一段时间是炒股不炒市，现在是炒市不炒科技指数，您怎么看最近的情况？4600多点了 ATMSJ Kitty。
0: 系啊，咁冇办法，都系受到外围方面啦 ，Nasdaq 嗰边都回翻落去，咁啊变咗都有所影响嘅。咁但系我自己见到，起码整体暂时讲，去到七月份咧，科技股指数咧都系叫有个升幅嘅，
1: 吓
0: 咁希望系喺嗰个20天线大概4600到个水平系有个支持啦，咁后市都应该有机会再做返好少少。咁正如同先我都提及过呢，恒指方面有机会，即系希望8月份有机会试返啲高嘅少少嘅水平呢，我相信科技股指数都应该有机会做返好少少嘅。咁但系仍然都系以一啲个龙头方面。

0: 會帶動翻嘅。咁、
1: 嗯、
0: 近期嚟講咧，就見到國內方面咧，即係啊，即係都有一啲嘅對科技公司多方面嗰啲咧，都有啲嘅罰款啊等等咁樣啦。係啊，咁、嗯、咁但係即係我自己覺得就其實全球都是有咁嘅情況嘅，即係依個國家罰依啲企業嘅錢，嗰、那個國家罰自己啲企業嘅錢等等咁樣，咁啊即係證明一樣都係水緊嚇，咁同埋希望喺嗰、那個即係監管方面係做翻即係好啲咁樣咯嚇，咁我覺得依個都係一件好事嚟嘅，咁、
1: 嗯嗯
0: 所以係啊，頭先提及過啦，攜程啦嚇，咁、都係有被國家罰啦，咁但今日就叫做升翻。我諗最主要都係頭先我哋提及過，都係執翻正一啲嘅規例啊、規條啊等等，咁同埋下半年嚟講都係一啲嘅旅遊旺季啦，咁應該會有機會係做翻好少少咁樣。
1: 明白。您剛聊到這個携程呢，其實大家可能會覺得這51.79亿的罚单呢，是互联网反垄断三部曲的，应该是一个收尾的篇章了。大家会觉得说，过去的这种依靠流量垄断实现快速扩张的时代已经落幕了。而且三张三天价的罚单，大家会觉得说，为了这个国家数字经济有一个更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通过携程的这样的一个处罚，您觉得首先对于携程来讲肯定是靴子落地了，那么对于整个的行业的靴子是落地了吗？六月五月的时候大家关注到的是跨境投资的一些监管的政策，然后包括大家看到七月底的时候七月中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携程的51.79亿的罚单，您觉得怎么看这样的一个罚单对于整个行业的一个启示？
0: 我自己觉得呢是即是我觉得是啱
1: 的、
0: 啊、因为当初那个平台邊個平台都好啦，旅遊平台又好，電商又好，或者係其他啲平台都好啦。咁一開頭就會有啲即係點講比較亂嘅情況，或者係灰色地帶啊、走位嘅地方，咁都係希望啊揾多啲錢啊等等咁樣樣。咁但係而家你睇到中央政府就係即係好多時都希望逐步收緊。咁你尤其是譬如跨境嗰啲嘅資金嘅流向嗰啲，咁都係會對國家方面都會有一定嘅影響性嘅。咁而家你又逐步慢慢執翻去。咁但問題係呢個窿窿塞住咗，咁會唔會又有第二啲窿窿出嚟咧？咁樣樣。咁呢啲比較難講少少咯，咁但起碼就對市場上都會覺得需要時間去消化去修復，咁但係其實見到即係堵截咗一啲嘅漏洞，咁但係又有新嘅漏洞又可以即係出到翻出嚟嘅，都需要時間。咁但整體嚟講嘅，你話譬如好似跨境嗰啲對香港嗰方面嘅影響啊，或者係資金嘅流向方面嘅影響，咁我覺得所以點解六月份係跌咗咁多，亦都係消化咗。咁我諗以後都係睇翻啲股值啊、公司嘅企業嗰啲表現啊等等咁樣樣，因為其實就算你話唔俾啲不合法嘅資金啊流出去咁樣樣，咁但係國內嘅股市你都要有一個表現先得㗎，係咪？咁但如果你國內股市 A 股同埋深證都係咁樣表現嘅，亦都會令到即係自己本地嘅資金投資者方面都會即係有個失望。咁所以而家就市場上等一個，即係究竟佢哋有啲咩即係國策出嚟，會希望能夠推動到個經濟？因為睇到上半年你問我個經濟表現，我只係覺得係乏善足陳，即係冇乜嘢特別。咁真係要睇翻個動力喺第三、第四季啦，咁所以而家就市場上，我覺得係等會唔會真係有減息降準咧？係咪真會做依樣嘢咧？依個係一個問號，唔知道。
1: 明白。而且这个监管呢，一部分是因为目前确实整体是水紧，第二个原因就是在高速发展的时期一定是积累了一些可能不太理想的方式啊，然后长此以往一定要有一个叫停的动作，现在就是在叫停这样的一个动作，也希望整个行业能够有一个更健全的一个状态，一个更健康的一个发展吧，也希望这样的一种罚款也不是以罚款作为目的吧，也是希望激励到这些在过去经济高增长发展时期能够成为巨擘门的这些公司们能够继续努力吧，特别是在这样的一个可能人工智能的时代。说到人工智能呢，我看瑞银最近有发了一个报告，就是说内地的人工智能大模型是有成本上面的优势，大家最近也看了梁文峰的那40分钟的访谈，然后坊间也有超多的说法，然后再加上我们在港股上市有两只包括人工智能大模型的

0: 个股 ，Minimax 啊，西宇科技，包括智普，这每天的涨幅确实被人工智能搞得有点混乱哈。Kitty 怎么，如果简单一点，就是在我们香港这边，关于人工智能大模型，我们如何去投，然后如何去判断这几只的选择？嗯，
1: 哇，真的好难啊，因为你头先提及几只咧，都系啲比较新啲嗰啲啦。咁正如你头先都系有个，咦，未来佢哋嗰方面嗰、那个即系投放嘅资金嘅发展嗰方面咧，呢啲都系一个嘅问号咯。咁你就算你提及嘅智普咁都系哇，即系挫上挫落，挫上挫落。咁變咗，你話投資者方面真係要小心少少咯。咁同埋短時間裏面，我覺得可能有機會好翻少少，但係好投機性，因為點解呢？國內嘅嗰、那個芯片龍頭、長音嚇、會掛牌嘅，咁仲有係五日係漲幅。都漲跌都唔即係設限價嘅，咁我諗真係會有一個局面出現咯。咁所以希望即係或者會唔會帶動翻香港相關嘅股份呢，我覺得都有空間嘅存在。咁但係問題五日之後就冇設嗰個漲幅限制嘅話呢，咁你又唔知係喺邊個位置，即係嘅表現咁啊，即係比較係即係叫波動啲咁樣咯。咁、但係人工智能方面的发展一定是向前行的，亦都冇得收手的了。咁但问题是即係個速度啊，係會好快好快。可能舊年都仲係講緊 DeepSeek， 今年已經講緊係 Kimi K3 咁樣樣。咁你已經係喂，你唔好同我再講 DeepSeek 啦。咁之前嗰啲即係好嗰啲嘅 website 嗰啲咧，已經又俾人淘汰咗啦。咁你諗下個速度真係好快好快咯嚇。咁所以我哋投資者嘅都要跟住個步出去，即係追到就追，追唔到嘅亦都唔好勉強自己咯。因為市場上都有其他嘅選擇嘅。
0: 就大家说开玩笑哈，有些 AI 个股上市这个编号还没记住呢，2513100还不太熟的时候，发现它已经成为了这个整个港股里边最亮眼的那样的一个投资标的的时候，真的是我们人脑哈和这个人工智能有的时候真的是追不上它的速度，所以大家要多学习了。这个有时候也没办法，就像早前大家聊科技股的时候，你不在那个行业当中，你只是股评，只是去投资的话，其实挺难的。所以为什么很多投资者现在卷得不得了哈，要拼了命的去研究 AI 人工智能的未来的发展。聊聊大家明白的，本地银行股上周是有一个逆势炒上，包括摩根大通也调高2388的一个评级，涨了6%。这一周的金融概念还有可投资的方向吗？嗯 ，Kitty。
1: 我覺得都比較硬正同埋穩定啦嚇。咁、就算你大市調整嘅相關嘅銀行股方面都叫做跌幅冇咁誇張啦。咁我諗市場上都係睇緊國內方面啦。咁我今日見到反而之前啊中移動嗰啲喺80蚊嘅邊緣位置，咁即係磨下磨下上上，即係拗下拗下，咁今日都開始82蚊。反而今日個亮點嘅板塊我見到就係、航空股啊。咁係啦，因為點解咧？之前咧，其實咧，國泰咧就已經係先行噶啦嚇，咁嘅業績之外啦，咁同埋即係市場上見到佢未來方面嗰個動力都係比較空間或者係比較好啲啦。咁所以咧，我見到就已經係國泰先行嘅。咁跟住當其時上個禮拜睇國內嗰啲嘅航空板塊都係比較牛皮啊外滯，咁今日啊三隻嘅三間嗰啲嘅各行嗰啲公司咧，都係航空公司咧，都係做翻好啲啦。各行都升你差唔多五個 percent 啦，咁南方亦都5%，咁整個板塊都係有4-5% 嘅升幅喺度咯。咁我諗相信都可能係嚟緊嘅下半年都係啲旺季嘅旅遊區間啦，即係嘅時候啦嚇，咁樣樣情況。
0: 行，非常感謝 Kitty， 我們8月再談，拜拜，謝謝您，
1: 拜拜。
0: OK， 9:57以上就是今天節目的全部內容，明早見。
2: 621新闻财经。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上午十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港大校长张翔宣布明年完成十年任期之后卸任校长职务。张翔向港大成员发电邮，表示香港大学需要迎接新理念，因此需要一位新的领导者引领学校做出变革。他说，提前公布卸任的消息是希望让校方有充足的时间寻找继任人。他已经通知校委会主席王东胜。张翔在电邮又提到，余下的任期会继续推动港大革新，又说自己作为科学家和教授，期待回到实验室，在科研领域继续为社会做出贡献。德国柏林警方继续调查当地星期六晚造成最少一死二十九伤的汽车撞向人群事件，表示疑犯案发次日被警员击毙。警方说，21岁男疑犯阿布杜勒在柏林市中心蒂尔加滕公园附近驾车撞向人群，之后下车持利器袭击。警方之后展开大规模的搜索行动，去到星期日的傍晚，在柏林西部的施潘道区发现阿布杜勒。阿布杜勒当时手持利器冲向警员，警员开枪将他击毙。当局相信阿布杜勒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有关。内政部长多布林特表示，目前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事件是恐怖袭击，不排除引起模仿犯罪。法国和西班牙的山火持续，两国合共超过30万人已经撤离。西班牙中部两个省的火势并没有受控，消防部门正在阻止两处火场扩散合并，军方出动增援。而在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的山火正在向主要城市波尔多蔓延。环法单车赛要缩减赛程，以便将保安力量部署到受山火影响的地区支援。天气，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此外，热带低气压红霞已经在湖南减弱为低压区。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以及有几阵雷暴，吹和缓至清静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天，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27度。

0: 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小时间到今天上午的10:30。这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科室指数25071点，升100点，升幅0.4%。成交金额503亿，上证3838点，升25点，升幅0.66%。1810小米27.82块，升1.1块。3033南方升科技4.57块，升3分。2513智普1312块，升75块。1347华虹红利146.2块，跌3.6块。2800富基金25.54块，升1.2毛。9988阿里巴巴109.5块，跌5毛。700腾讯439.4块，升4.8块。3690美团89.3块，升2.6块。981中芯国际70.9块，跌4.5毛。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107美元。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2: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与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需要帮忙时可以联络关爱队，也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1: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2: 新紫金广场，
1: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2: 清新
1: 生活杂志，
2: 主持

0: 上午的10:05呢，大家早上好，周散周散的，欢迎您收听新紫金广场。阿忠早上好，
1: 紫金早安，大家早安，周散周散。
0: 哎，这个周末哈，
1: 周末哈，这两天了
0: 哈，真的哈，这个台风红霞确实有威力，不过呢，它就是那种快闪的那一种，
1: 是，
0: 对吧？你有没有感觉就是星期六的晚上就开始8号，
1: 晚上
0: 然后9号，
1: 是，
0: 我感觉就半夜三更，特别的风力特别强，
1: 是，
0: 然后呢，就这个一早吧就下雨，还是有风了，
1: 还有风，
0: 对，
1: 有风，
0: 上午的时候，
1: 风风
0: 但是很快就上午好像就落着包了，
1: 对，中午哈，昨天中午
0: 就，对，都说是快闪一下，快闪一下，然后就在惠州那边登陆了，
1: 是，
0: 不
1: 过很多人都说低估了他这一次的这个杀伤力。
0: 我家里人也说，开始的时候他说，哎呀，好弱啫，那个风，
1: 我
0: 们流到好弱啊，冇事
1: 的，
0: 咁
1: 样。这样的感觉。
0: 但是呢，他还是有这个好像集蓄那个力量，还
1: 是
0: 蛮强的。
1: 是的，是的哈，那这个也是超出大家的预期哈，尤其说看到是在大部那边是横风横雨哈，也导致很多，比如说树啊一些有塌树的一个情况。
0: 有，对，而且呢，他还这个转向非常的明显，
1: 是
0: 因为呢，我在那个星期六下午的时候呢，我们家的那个厨房那一边，厨房那边是大概朝东那一边吧，
1: 是，
0: 因为你知道一个抽油烟机、它是那个气管呢，
1: 那个
0: 出气
1: 管
0: 呢，它是通风管，它是透过一个玻璃窗出去的，
1: 是，
0: 但是呢那里呢可能封的不太好，就那个风力很强，然后呢就把雨水给这个渗进来了，这刚刚这样就来了哈，我就赶紧在那放了一个脸盆那个盆子就是接水，
1: 从你的这个抽油烟机那滴下来，对吧？
0: 不是，它就是进来了，
1: 它就这样子了，
0: 它风特别大，因为我没有办法怎么拦住它，所以我就在拿了毛巾啊什么的，那里正好是个那个桌面嘛，所以就接水。等到晚上的时候呢，他又打了，正好是对面西南那一边了。
1: 哦，就那个风，
0: 对
1: 呀，
0: 那个风已经完全就刚刚说那个厨房那边就没事了。我说那个菌，它菌得几快个。

0: 我
1: 而且
0: 我就跟着他走，
1: 靠近过来，
0: 跟着他要去做一些的防备哈。好，那这次呢也是这个快闪一下哈，那希望呢不要对我们的这个名声啊社会造成太大的一个破坏。又正好是星期天，
1: 对，
0: 所以呢有的朋友就说呢，哎呀，冇赚到咧，日台风假添咁样，好吧？
1: 也是还有很多人是要上班的哈，那个、
0: 要上班啊、我们像尤其清洁工人哈，忙着要清洁路面的情况哈，向他们致敬。还有呢，也有纪律部队嘛，好。
1: 对对对，
0: 要去这个
1: 去指挥
0: 等等这些，
1: 去清扫，去清理。
0: 是我们看到有些路灯都坏掉了，在圣马路医院的那个对出的那个红灯
1: 是
0: 也都已经也坏掉了。
1: 哦，
0: 对，还是看来威力还是挺大的啊哈，也是罕见的西南风东灯。哎呦，你看。东灯，对呀、啊，他是个，后来他还是打了西南风，
1: 是，
0: 就是我厨房那边是偏
1: 东
0: 嘛，东
1: 啊，
0: 对呀、啊，然后呢，我阳台这边就西南嘛，所以我就觉得好奇怪这个风，
1: 打着打着就不同地方了，
0: 是哈，那台风红霞也成为今年首个的九号风球啊，罕见的是说夹着这个西南风，风势强势东灯哈，也以往呢受地力的这个。庇护新界多处受猛烈的这个吹袭等等了哈，这个所谓的地力哈，就是并没有那么好的这个保护到这个新界地方，还是多处受到猛烈的吹袭了，还有塌树啊，还有这个也令到交通也受到这个阻碍了，
1: 是大家也注意了哈，
0: 注意，
1: 不要站在树下
0: 哈，尤其对尤其现在就是树下的这个台风之后呢，不要站在树下。好，那我们今天怎么安排？
1: 好，今天星期一十点半过后呢，继续有健康 Go Go Go 哈，请来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雄德教授和我们分享一个话题，走楼梯是不是最便宜的健身器材呢？
0: 走楼梯，走上楼梯，上走还是往下走？
1: 对啊，那不同人是走哪一个方向比较好呢？哈，等一下由哈雷教授和我们说一说，可能膝盖这个地方哈，是不是一个最便宜的健身器材？等一下来访问一下。十一点钟过后，今天有灿烂人生。哎，今天我们这个我们是请来香港悠扬文化艺术基金会的总监哈简浩然先生 Emin Tan。啊，和我们分享一下他做艺术这个啊是怎么样活出灿烂人生。
0: 哎，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留意到哈，这个我们的街头漫画
1: 是
0: 有很多猫猫的出现
1: 哦，
0: 在不同的地方都有猫猫的出现，这个墙壁上哈，我们就壁画嘛，
1: 壁画
0: 哈也叫涂鸦，我们你可以说有涂鸦 哈，就是一种的壁画，一种艺术的这个进入我们社区的一个形式来的。哎，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哈？如果有留意的话，今天就要留意我们的访问了。
1: 对，
0: 哈，究竟呢这个
1: 作品，
0: 就很多的作品都是。来自我们嘉宾之手，他为什么会有这样这么的一些的这个街头文化哈，有这样的一些跟社区共融的一些的艺术的形式，表达的形式，好，那等一下呢请大家留意今天新紫荆广场到中午的十二点钟。

0: 好，讲讲的是地盘全面禁烟，
1: 嗯，
0: 哈，实施一周来，哈，这里就有了一些的这个数字出来哈。劳工处处长呢，许泽森他就说，措施实施了这个六天巡查之后，他巡查了530个地盘，发出了大约300个口头，还有这个书面的警告，
1: 是，
0: 还是有蛮多的这个涉及禁烟之后的这个措施的一些管理了，
1: 嗯。
0: 还有这个禁烟的，比如说有些告示也不够清楚。
1: 对，
0: 另外呢，对，另外也发出了21张的这个定额罚款的通知书。
1: 嗯，真的会罚的，
0: 真的要罚款了。
1: 没错
0: 啊，该处呢也并且向这个承建商呢也发出了5份的敦促要改善的一个通知书了。
1: 是的，
0: 啊，有一宗呢正在考虑提出检控，他形容呢情况并非很理想。但是呢也不算很严重，
1: 是
0: 啊，因为刚刚才开始实施，
1: 刚刚实施，对哈，这我看到社交平台也是有部分的这个使用者们呢有、
0: 嗯、
1: 有拍照哈，有拍照拍影片说哎某某地盘看到有人在吸烟这样子，
0: 嗯，
1: 也就是立刻放上网让大家去看了，
0: 嗯，
1: 也有 report 啊，这样
0: 就全程一起是吧，
1: 对、啊、
0: 来一个监督 啊，
1: 因为真的是血的教训，
0: 在媒体上也多做一些监督，各个都是自媒体嘛、
1: 嗯、对
0: 啊随时都可以，对，都可以来一个提醒了、
1: 嗯、
0: 我觉得如果当场不知道有没有勇气啊、
1: 嗯、
0: 如果你真的看到了在你家附近的地盘、
1: 啊、
0: 或许你走过有人在抽烟，
1: 喂，
0: 你有没有勇气
1: 是走进地盘对吧，
0: 我告诉你哈，就是、啊前两个星期呢我去了这个、
1: 嗯、
0: 我在深圳北转车，
1: 是
0: 在深圳北的时候呢就是在站内
1: 高铁，
0: 在站内、
1: 啊、
0: 就没有进，还转车嘛，
1: 是
0: 转乘，
1: 嗯嗯，
0: 转乘的时候呢是要通过一个通道然后就进入站内的、
1: 嗯、是，
0: 但是那个通道也是属于高铁的一部分、
1: 嗯嗯、
0: 并且是有盖的，
1: 是
0: 居然有一名女士、
1: 嗯、
0: 她就一走到那里他就开始抽烟、
1: 啊、
0: 就拿着烟一直就在那个走道里边走、
1: 嗯、
0: 其实很多人大家都要转乘嘛，
1: 骚扰的，
0: 也有一些人呢可能要出站的嘛，
1: 跟火车头一样对吧，他就边走边吸吗、
0: 就是、
1: 还是
0: 反正他

0: 实在很多可能觉得也碰上了一个这个
1: 硬茬儿
0: 不能惹的，所以他就把烟给吸掉了、
2: 嗯、
0: 我就走了。
2: 我觉得这个
0: 我觉得其实啊，
2: 素质还是要有待提升。
0: 其实你真的是如果没面子的话呢、
2: 嗯、
0: 你最好的面子就是人家一说、
2: 嗯、
0: 你就赶紧吸掉、嗯、啊对不起对不起，
2: 是
0: 这是最好的下台阶、
2: 嗯、
0: 马上就吸掉。
2: 对，
0: 你在那里硬扛的话、
2: 嗯、
0: 因为你明知你自己不对
2: 是
0: 吗，那里你就是
2: 不能抽烟
0: 的。如果你在一个可以抽烟的地方，我说你不能抽烟、
2: 嗯、
0: 那是我的问题。
2: 嗯嗯，
0: 但是呢你我就觉得当我说第二句的时候他就根本就下不了台了。
2: 嗯嗯，
0: 所以大家都你下不了台我就让你下不了台、
2: 嗯、
0: 就站在那里。
2: 就站那。
0: 对呀、啊、但是他也就是没有办法。
2: 是。
0: 所以呢但是他以为但最后当然他也把那个烟给吸掉了哈。
2: 嗯、
0: 我就说所以呢如果你真的是为面子着想的话、
2: 嗯、
0: 要训练自己人家一说你赶紧就把它吸掉。
2: 是。
0: 这是最好的一个台阶，说一声对不起。
2: 嗯。
0: 对吧，
2: 对，
0: 我觉得就应该是这样子啊。
2: 嗯，
0: 好，而且呢，刚才讲回在地盘里抽烟，大家都知道，这是真的会引致一个非很大的一个消防的一个意外的，
2: 对，一个隐患。
0: 所以对，真
2: 的
0: 真的，大家都要这个要遵守了。
2: 嗯，
0: 还有呢，另外一个也是实施了超过两周了，就是容许狗只进入这个获批的餐厅措施、
2: 嗯、
0: 实施了超过有两周。这个情况怎么样呢？
2: 这个情况呢哈，在上个星期五有更新名单哈，现在有977间的餐厅是获发狗牌。好，那环境及生态局的局长谢展环呢也是有说有31间餐厅是退出了计划的。
0: 嗯，
2: 可能是和这个商场的规范有关啊，或是原因主要是因为食客不接受而退出。
0: 嗯，
2: 比如说他你可能是乌村餐厅，原本就大家未必是养狗的，但是你申请了，有食客可能回应说、
0: 嗯、
2: 喂，我不希望你的餐厅有这个狗牌，那就取消了、
0: 嗯
2: 啊、这个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嗯、而非某类餐厅是否与否、啊、通常是和餐厅的定位和客源有关了、啊
0: 嗯、
2: 就是大家也是这个商家们呢会自己去看的啦，他们也会听一听，哎，究竟我的这个餐厅里面的客人他们的一个反应是怎么样子。
0: 嗯，
2: 那实施期间呢有65个投诉以及发出有70个的口头警告啊，那这也是这个例出来之后的一个情况。看到还有说啊，政府也是说候补者也是很多的，
0: 嗯，
2: 就还有很多的这个候补餐厅在一直的在希望能够获批出这个狗牌哈、啊，那这个也是一个、
0: 嗯、
2: 最近这个狗牌的一个情况啊。
0: 嗯，好，那大家都看到了哈，接收了大概有就是几十宗的这个投诉吧，
2: 嗯，
0: 说比例还不算高，那么这个也是食管署呢专队呢期间也会继续巡查，
2: 是
0: 看看有没有一些违规的情况的出现。
2: 嗯啊，讲到刚刚我们不是说有30多家的餐厅有退出吗，我们可以看看这些餐厅通常是哪些餐厅哈。
0: 嗯，
2: 说呢取消相关牌照的餐厅有大约一半是属于中式或港式，就比如说一些茶餐厅或是一些酒楼这些餐厅哈、
0: 哦嗯嗯、
2: 包括有土瓜湾的大排档啊，大榕树下，还有一些的知名的中式餐厅等等、
0: 嗯、
2: 这是有接近一半是中式餐厅有关的、
0: 嗯
2: 这个、
0: 有没有说他退出是什么原因
2: 啊？刚刚就说这个主要原因就是食客不接受，就是你、
0: 哦、食客不接受，
2: 对，就餐厅本身原有的食客哎不是太接受你去申请口
0: 牌，但有没有一些新的食客进来，会不会多了一些带狗狗，就是希望呢能够就人宠共荣的人哈，他们能接受的，
2: 嗯，
0: 很能接受的能够进来。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人宠呢共荣呢还得、
2: 嗯、
0: 毕竟这个大家都有不同的角度的。
2: 是。
0: 比如说我也很喜欢狗狗的、
2: 嗯、
0: 就动物哈、
2: 嗯、
0: 我也有猫猫这些。
2: 是。
0: 我跟他们我经常也很想去套个近乎、
2: 嗯嗯嗯、
0: 只是人家的狗不理我而已了哈。但是呢能够一起同台吃饭呢、
2: 嗯、
0: 这个可能还得要考虑一下，
2: 对，
0: 就是我喜欢不等于我要一定要跟他就是、
2: 嗯、
0: 同床共眠或者同台吃饭呢、啊
2: 嗯、
0: 所以呢这个可能大家在这个考虑的时候、
2: 嗯、
0: 当时没有考虑到一些很人性化的一些的状态的出现。
2: 对对，因为当时一开始就是哎想着就是好像要考牌一样，你有牌你就先去申请了。
0: 我觉得大家都觉得人宠共荣呢是一件首先文明社会里边呢、
2: 嗯、
0: 我们要也是对动物要好。
2: 嗯，
0: 我觉得有爱心。
2: 嗯，
0: 我觉得我们只是考虑了这一点。

0: 言，
1: 是
0: 就觉得很多人都喜欢，就人宠共荣，很多人也会喜欢动物，
1: 嗯、
0: 就是即使不喜欢的话，那么也能够接受，
1: 嗯，
0: 不喜欢也你不养，但是
1: 但也
0: 不代表你
1: 不会说就很抗拒这样子，对吧？
0: 就没想到呢，如果真的在一起的话呢，可能真的还不行，
1: 对，
0: 就好像人一样的哈、
1: 嗯，
0: 你觉得你们俩可以在一起，结果在一起的时候呢，就有了碰撞，
1: 处着处着哎，
0: 就细节的东西。
1: 是
0: 有些就细节的东西，你看人跟人之间的，就是说这个情侣呢、
1: 嗯，
0: 他可能会因为这个牙刷的摆放而受到了这个还分手的，
1: 有出对
0: 吧？
1: 争执这样子，
0: 对呀、啊，去个旅行就知道你敢不敢了，怎么样？对呀、啊，所以呢，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一起吃个饭，
1: 嗯、
0: 大家也都大概就知道了啊，原来有些还真的不行，有些可能味道也不太行、
1: 嗯、
0: 啊。你平时你在一起玩的时候你没什么感觉，
1: 是，
0: 但是一起吃饭坐的那么近的话，会、
1: 嗯、
0: 发现。还真的不行，
1: 对，
0: 所以呢，这些很多的一些不同的问题就会出来了。
1: 嗯、对啊，那谢局长呢也说哈，是餐厅退出的原因和硬件无关，可能未必和、
0: 嗯、
1: 啊餐厅的大小。
0: 就是一种感觉，我觉得
1: 没错哈，主要是食客不接受而退出啊。按他的这个观察来看呢，通常是和餐厅的定位和客源有关。
0: 嗯，
1: 比如说，哎，如果你是在九龙塘区有很多人养狗的话，那一区的那个餐厅食肆就会比较多这个有狗牌的餐厅，因为那个区大家都 OK， 都觉得是可以的。
0: 其实我自己的观察，
1: 嗯、
0: 我自己的观察哈，那我可能也代表某一部分人吧哈、
1: 嗯，
0: 就说我喜欢动物，
1: 是、嗯，
0: 但是呢，可能你跟我跟动物在一起吃饭的话呢，我还是就有点那个、
1: 嗯、
0: 忐忑了之类的了哈。
1: 对对对嗯、
0: 我觉得如果是室内。可能很多人不太接受、
1: 嗯、
0: 但是室外有些餐厅是室外的
1: 是
0: 应该就很多人可以接受
1: 嗯
0: 就无所谓了
1: 嗯
0: 所以呢室外大家的距离可以拉开一点点嘛、
1: 嗯、对对
0: 对
1: 对
0: 那也是可以接受的
1: 或是分区我觉得
0: 分区也要分看你餐厅有
1: 多
0: 大了你知道现在餐厅大的餐厅根本无法做下去、
1: 嗯、
0: 所以很多都不能再做了但餐厅太小的话呢你分区的话你怎么分本来可能有些餐厅就十来个位置二十、
1: 嗯、
0: 来个位置
1: 难道
0: 那怎么
1: 画一两个，
0: 对呀、啊，你很难的。
1: 执行上也是比较困
0: 难。对，一分又怎么分到哪里去？如果那个位置不好的话呢，
1: 嗯、
0: 又觉得又有歧视的这个嫌疑又出现了，
1: 是是是
0: 所以还是很难的，不太容易啊。
1: 嗯、对，
0: 好吧，那这里呢就是一个情况了，
1: 嗯、
0: 看看哈，因为呢实施了也就两三周的时间嘛，
1: 对，
0: 看看之后呢，大家会慢慢又习惯了，
1: 嗯、
0: 可能这个情况呢又好了一点点了哈。
1: 是。
0: 好，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来自这个。内地的情况，就是关于读书的小学的，这里呢就是说，中国去年有8000间的小学结业，
1: 嗯，
0: 幼稚园呢更加严重锐减到20000间，
1: 是，
0: 应该是跟出生率少子哈，就是内地的少子化的这个效应持续在扩大，
1: 嗯，
0: 啊，教育体系呢也真的是迎来了前所未有的一个调整，
1: 是，
0: 那根据教育部呢最新公布的2025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5年全国普通小学比前一年减少了8000间，
1: 嗯，
0: 只是比前一年哦，
1: 比前一年
0: 不是比前10年哦，
1: 一年之间就已经少了8000间，
0: 少了几千间，
1: 是
0: 平均呢每天都有22间的小学在消失，
1: 嗯，
0: 好，那幼稚园呢更加一年减少了20000多间，
1: 是
0: 平均呢每天都关闭近59间，
1: 哇，
0: 所以两者合计一年关闭了有30000间的小学还有幼稚园，
1: 对，
0: 所以呢也就这个数字哈很明显了、
1: 嗯，
0: 就反映了少子化已经是从学前教育快速延伸到这个义务教育的阶段了。
1: 是的哈，那也是看到，比如说在湖南长沙哈，一间往年是招生热门的小学，今年也是只招到了5个班。
0: 嗯，
1: 那这个也真的是和以前一位难求的情况是不复见了。
0: 是，大家都说呢，这个学界也有分析说哈，
1: 嗯、
0: 这些近年出生人口持续下降，也都直接有相关了。
1: 对
0: 啊，少子嘛。
1: 嗯。
0: 那2016-2017全面二孩政策也带动了出生人口一度是有突破过1700万人的。
1: 是。
0: 那时候大家都啊可以二胎了，
1: 对啊、
0: 全面
1: 二胎
0: 全面开放了哈。
1: 是。
0: 但是之后呢，也是还是一路下滑。
1: 嗯
0: 因为大家都还是没有 就你看现在年轻人，
1: 年轻人都
0: 对
1: 啊，未必想生。
0: 我经常跟钟说，钟你要努力哈，为香港带来
1: 努力，
0: 努力，所以要更多的政策去扶持、
1: 去
0: 推动、去
1: 推动、
0: 刺激哈，刺激生育哈。那2025年出口人

0: 出生人口已经降到了871万人。
1: 我看到前两年不是龙年嘛，龙年那一年是有一点点轻微的反弹，但是去到上一年度又是有下降了，
0: 对，
1: 所以还是这个刺激有限。
0: 所以现在呢，现在开始，我另外的一个情形就是，大家都希望可以进入更好的学校，
1: 是，
0: 所以呢，那些名牌的，或许呢，他的这个口碑很好的幼稚园、小学呢，不管是香港还是内地了，
1: 是，
0: 其实都还是有很多人很想
1: 挣破头的，
0: 对，挣破头还想进去这个就读的，
1: 是，
0: 把孩子送进去的，
1: 但
0: 是呢，另外呢，如果呢你质量不好，或许呢口碑不好，又无心教育的话呢，那真的就会面临这个结业的这个危机了。
1: 对，香港也是在面对这个的问题，
0: 香港也是有一样的情况的出现，也就是少子化的情况，现在呢也是日趋这个明显，也是已经开始有了进一步的，已经开始它效应已经出来了，
1: 是的哈，那所以内地也是开始说要进行小班的教学了，以应对这个少子化的情况了。
2: 经济行情报道。中午十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指25121点，升160点，升幅0.64%，成交金额738亿。上证3835点，升20点，升幅0.53%。3033南方升科技4.59块，升4分。1810小米28.38块，升1.6块。3690美团90.1块，升3.4块。2513智普1335块，升98块。2800富油基金25.6块，升1.8毛。9988阿里巴巴109.9块，跌1毛。700腾讯442.4块，升7.8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5.8块，升6.8毛。1347华虹红利142.6块，跌7.2块。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101美元。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小时间，去到上午的11点半。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
4: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5: 过去新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4: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6: 好动活泼的学生比较难教吗？教师和家长们应该怎样抓住重点教导这类型的孩子呢？圣保罗男女中学附属小学前校长梁丽美校长带来她的分享。
7: 活泼的小朋友不是一定叫做曳的，他们会有自己那个思考能力。当然我们要教导的呢，就是他们的礼貌和好的品德。但是我们不是要控制他的思考的，我哋唔好喺个框框里面咧阻碍咗小朋友嘅思维。但系有一样嘢系一定要坚守嘅，就系、是、明辨是非。是非系一定要分清楚之余咧，仲要有个礼貌品德。
2: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0: 我是杨紫荆，
1: 我是麦尚中。
2: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8: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2: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9: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2: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8: 新紫荆广场，
2: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9: 清新
2: 生活杂志。
9: 主持杨紫荆，麦尚中。

0: 已经和你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预测。今天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以及有几阵的雷暴，吹和缓至清静的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呢，未来一两天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的骤雨，现时温度27度，相对湿度86%。
1: 今天最低温度会去到25度，最高气温会去到29度，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是低，紫外线指数是4，中等。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在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以及雷暴。此外，热带低气压红霞已经在湖南减弱为低压区。提醒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天上午的11:30，请各位留意天气的变化。

0: 好，现在真的是大热天呢，这个开冷气呢不可避免了。
1: 对
0: 啊，再怎么环保的人相信呢也受不了了。
1: 嗯，
0: 你看法国哈，这不是他的那个
1: 过千人死亡啊？
0: 对，然后太热了，然后呢，他的某个什么、
1: 嗯、
0: 这个上流社会的人哈，就说呢，我们要环保哈，我们要不能开冷气哈。
1: 是，
0: 但是发现他自己说这句话的同时呢，也打了自己一嘴巴嘛，
1: 嗯、
0: 因为他家里正在开冷气，
1: 在开冷气
0: 是哈。好，那这个呢，今天想说的，不是开冷气的问题，
1: 嗯、
0: 是这个电的问题，吃电怪兽的问题、
1: 嗯。
0: 我们看到呢，有这个十大的吃电怪兽排名出炉，
1: 哪个电器最耗电？
0: 哪个电器最耗电？其实，大家都知道，肯定就是冷气最耗电了。
1: 冷气确实。
0: 对呀、啊，我们家的这个、
1: 嗯、
0: 电费呢，已经开始上升了。
1: 嗯，而且可能有些时候会和这个冷气的怕手啊。
0: 对，有点关系，肯定
1: 有
0: 关系。对，有
1: 变频，变频有关系。
0: 对，还有开的时间长短的时间，
1: 嗯、
0: 当然也有关系了哈。
1: 是，
0: 因为夏季长时间高功率的运转嘛、
1: 嗯，
0: 尤其呢，传统的这个定频冷气就达到了设定温度之后，它就会停机。
1: 是，
0: 室温回升呢，又以最大的电流重新启动。
1: 嗯，
0: 你知道吗？这种反复启动的瞬间，电流极为吃电。
1: 是，
0: 这反而更吃
1: 电
0: 了、
1: 嗯。
0: 我们本来是为了省电。
1: 对，
0: 因为它有这个定频，
1: 嗯，
0: 定频冷气嘛，
1: 有这个定温嘛，
0: 定温，
1: 对，我们想，
0: 比如说你到了20度、
1: 嗯，
0: 它就停下来了，它就保持在那20度的这样子
1: 的温度，
0: 一个温度、
1: 嗯、是。
0: 然后呢，等它回暖之后呢，它又重新制冷、
1: 嗯，对，
0: 重新制冷的时候呢，要重新启动，原来是最吃电的。
1: 是啊、那所以现在变频空调为什么这么受大家追捧，
0: 嗯、
1: 就是因为变频就是它可以 keep 住，
0: 对，
1: 让你哎。让你以这个低频率，但是又可以保持到这个冷气的这个凉度，
0: 嗯
1: 啊、来见称哈，那所以这个变频还是哎最近这段时间必不可少的一个冷气。
0: 对，是的哈，有时候呢是不是把温度设到很高，
1: 嗯，
0: 那就一定会省电，其实也不是的，
1: 嗯、是，
0: 因为呢它的那个冷气呢，如果呢你把它弄到很高温度的话呢，它事实上呢它可能就是那种就强行去要制冷嘛，
1: 嗯，
0: 你比如说有人开到28度，
1: 哇，
0: 那他怎么叫制冷呢？他可能连冷气机都不太知道你我究竟是在制冷还是制热、
1: 嗯、
0: 对吧。
1: 我现在我个人在家里面使用的那个环境、
0: 嗯、
1: 因为我又吸鞋，
0: 嗯，
1: 那去到晚上的时候其实还是比较热，
0: 嗯，
1: 不过我就是会设到24度左右、
0: 嗯、
1: 然后开循环扇，
0: 开风扇，对，
1: 对，
0: 开
1: 风扇，
0: 对，
1: 我买了个那个360度可以上下左右转
0: 的
1: 那一种。
0: 对呀、啊、又点头又左右摇
1: 的
0: 那一种。
1: 对对对，那个挺好
0: 的，
1: 我觉得
0: 对，可以给你把那个冷风呢可以就循环，
1: 嗯，
0: 这样子会保持一个凉快哈。记得要清理这个滤网了、
1: 嗯嗯，
0: 这个很多人都不去清理啊，
1: 是，
0: 其实会很费电的。
1: 对，
0: 那第二费电的吃电怪兽就是冰箱了。
1: 嗯，好在你关了一个。嗯，你关了一个还是两个？
0: 我关了一个，
1: 关了一个。
0: 我关了那个冷冻柜，
1: 冷冻柜哈，
0: 彻底把它关掉了。
1: 冰箱和冷冻柜
0: 也是很耗电，因为它是那个新冠的时候呢，
1: 嗯、
0: 就因为那时候不要储存很多的那个冷冻东西嘛，
1: 是，
0: 所以呢就多买了一个。后来现在发现，我的那个一个冰箱我就够用了。
1: 嗯，
0: 好，那所以呢就只用了，只有一个冰箱哈。
1: 是，
0: 但是呢，那天呢阿中在讲这个做节目的时候，也在提到说冰箱里边已经密不透风了，
1: 嗯、
0: 是吧？
1: 对呀、啊。
0: 所以呢连散热的空间都没有的话呢，那其实呢就塞得太满，东西塞得太满、
1: 嗯、
0: 也阻碍了这个空气的对流，
1: 对，
0: 事实上呢也是很费电的。
1: 是啊，让那个压缩机一直在加班运转、
0: 嗯、
1: 哈，那因为你里面东西太多它要降温嘛，
0: 是的，
1: 所以也是会令到哈冰箱冷冻柜这种是比较耗电的一个电。
0: 那没事也不要老打开它。
1: 对啊，你不要哎看看里面，你有些是吃零食。哎，
0: 我有时候其实我冰箱没东西，我跟你说
1: 啊，
0: 我觉得我是这个香港人少数里边呢，
1: 嗯，
0: 就是冰箱里边没什么东西的一个家庭。然后呢，但是呢，我有时候就想在冰箱里找东西，
1: 嗯、
0: 我就去偶尔去开开冰箱嘛、
1: 啊，看
0: 看
1: 有
0: 什
1: 么
0: 东
1: 西。
0: 然后我先生就说都没什么东西了，那还有什么好看的呢？
1: 对啊，那所以这些我们的这些行为就是会，
0: 对呀、啊，也会造成了这个也会。
1: 会让他要不断的去制冷，
0: 他突然间就觉得热气攻了进来嘛，嗯、所以呢，他又要制冷，
1: 要降温，
0: 对吧？所以没事不要去打开大，
1: 是，
0: 还有除湿机了。
1: 嗯，不过这个我觉得在南方哈，尤其是在香港就
0: 没
1: 办法，
0: 那
1: 没
0: 有办法哈。
1: 对，
0: 每天晚上一桶水、嗯，白天一桶水，
1: 是，
0: 对，这个就还因为白天不在家没有换水，否则的话呢，
1: 嗯、
0: 白天可能两大桶水。
1: 对啊哈，不过这里也有一些省电的招数哈，比如说使用的时候要关紧门窗。好，机台放在房间中央，并且搭配风扇以促进这个空气的循环，也是可以帮助到省电的。比如说如果你要用抽湿机去帮你干衣服的话，搭配一个小风扇，我觉得我自己经验而言是挺不错的一个做法，干得挺快。
0: 是的，但有人呢使用抽湿机的时候不关窗、
1: 嗯、哦，
0: 我就觉得很这比较奇怪了，因为其实很多人以为啊、
1: 嗯、
0: 我开了窗那个通风了、
1: 嗯、
0: 湿气就少了，
1: 是，
0: 但事实上呢我们为什么湿气重呢，就是因为太这个整个大空气、
1: 嗯、
0: 我们都被湿气笼罩了，
1: 想想
0: 今天多少，今天80%，其实还好、
1: 嗯、
0: 它并不是说你家湿气很重，外面湿气不重，
1: 你想一想这湿气从哪里来，
0: 就是被，对啊，湿气就被笼罩，所以呢我们一般湿气太重的那个时候呢我们一定不能开窗、
1: 嗯，是，
0: 你不开窗的话呢，你家里的那个湿气还没那么重、
1: 嗯、
0: 还稍微好一些、
1: 嗯、
0: 再加上呢如果呢真的用抽湿机的话呢、
1: 嗯、
0: 所以你家里的那个湿气会直接的往下，就是会干燥很多了，
1: 对对对
0: 对，尤其呢你洗了衣服你要用抽湿机去这个干燥的话、
1: 嗯、
0: 那根本就不应该再开窗了，
1: 嗯， 嗯啊，这是一点，
0: 这个真的要特别留意啊。还有呢第四位就是洗衣机、拖衣机、拖干机，还有烘衣机、
1: 嗯、这个紫金有发言权一点了，就是再三提醒大家，
0: 我在有用，但是呢我也不太知道它是不是特别的那个耗电，
1: 嗯，
0: 好，因为比如说你开衣机，你洗衣服
1: 啊，烘干机，那
0: 没洗衣服，
1: 洗
0: 衣机、
1: 嗯、
0: 大概也就要一个小时，
1: 嗯，
0: 就洗一缸的衣服、
1: 嗯、
0: 要一个小时，
1: 一机的衣服，
0: 对呀、啊，那烘干机呢、
1: 嗯、
0: 也要一个小时，
1: 是，
0: 所以呢，这里开启了它耗电的原因，就是说有温水洗净，
1: 嗯、
0: 不要温水、
1: 嗯，
0: 我从来不用温水，
1: 嗯，就常温就行了，
0: 对，温水，因为你很明显嘛，因为它要帮你把水给包热，对呀、啊，那肯定。也用电，还有传统的电热冷凝式这个烘衣功能，还有内部电热管的运作功率高达1000至1500瓦，
1: 嗯，
0: 还有长时间的这个加热非常的耗电，
1: 是。
0: 那现在呢，我已经把它一个功能，我已经不用它了、
1: 嗯。
0: 比如说呢，它有一个就是叫什么？就是你烘干机烘完之后，
1: 嗯、
0: 它就是防皱功能，
1: 防皱、哦，
0: 防皱功能，它干的那个衣服，但是呢，我们不就都睡觉了吗？
1: 是是。
0: 然后呢，你启动一个防皱功能，它就不断的给你轻轻转动、
1: 哦、
0: 打散、
1: 哦哦哦，
0: 它就不让你搭在那里呢，就会把衣服皱了。然后呢，你就可以有些衣服你就不用熨，
1: 嗯，
0: 好，比如说一些内衣啊什么的，反正它防皱嘛，
1: 嗯。
0: 那现在呢？但是它就一个晚上都在工作，
1: 都在转哈 ，keep 住哈。
0: 对，可以 keep 住，慢慢转，
1: 是
0: 慢慢转，它转一下，
1: 嗯，
0: 要转一下，就那一种的、
1: 嗯嗯嗯。
0: 所以呢，现在你把它关掉了，
1: 嗯、
0: 我就不用那个就吧，对呀、啊，哈，
1: 是，
0: 那就不启动那个防皱功能、
1: 嗯，
0: 也让它休息了，
1: 省很多电，
0: 就也可以省电的。
1: 是哈，那这个功能上哈，大家可以去注意一下。嗯、
0: 对，
1: 还有电暖气哈，不过就是在冬天会比较常用了哈。电暖气可能大家还是要看看功率。
0: 嗯、好吧，好，
1: 嗯、
0: 还有电热瓶、饮水机。
1: 饮水机。
0: 对呀、啊，饮水机也在长期的运作，
1: 嗯，
0: 24小时嘛。但是呢，有些饮水机呢，它是一年待机，保温耗电可以达到300到400度。
1: 比如说我们办公室那一种哈，它就是长期24小时就是一定有热水的。那如果在家里面是不需要用那种的话，可以看一看那种极热式的。
0: 对、啊，但我的饮水机它也是有热水的，就是它有95度，
1: 嗯，
0: 有85度，
1: 我就说这种
0: 65度。
1: 但这种就是我们要用的时候，它才会开那个的这个
0: 发
1: 热丝发
0: 热。
1: 对啊哈、
0: 嗯，
1: 但办公室那种它就是二十 24小时不断的
0: 在爆热的，
1: 不断在爆热的哈，
0: 是
1: 有不同哈。
0: 对，
1: 嗯，还有比如说电风扇啦哈，比如说一些
0: 传统的电风扇，第七位
1: 电风扇，
0: 第八位电热水器，
1: 嗯，
0: 第九位连电视机其实都是耗电的，嗯，因为它的屏幕
1: 尺寸越大越耗电。
0: 是的，现在都75寸以上了嘛。
1: 是的，
0: 哈，然后呢，机顶盒一年也可以吃掉有90度电的，
1: 嗯，
0: 还有呢，
1: 不用就关掉它吧，
0: 不用就关掉是吧？
1: 嗯，
0: 对，还有电那这个快煮
1: 快煮。
0: 锅这些电热锅、
1: 电
0: 饭煲呢，这些都是，
1: 这些都是耗电大户。
0: 对，也不是太耗电吧，我觉得大户应该就是头三名，
1: 头三名，
0: 头四名吧。
1: 啊，我们刚刚讲的，
0: 我们刚刚讲的就是
1: 冷气
0: 啊、冰箱，还有除湿机，还有洗衣机、烘衣机这一些。
1: 对。
0: 但是没有办法，
1: 没有办法，
0: 必须
1: 要用，
0: 是要用的，
1: 是的哈。还有比如说啊，我自己最近我换了这个电磁炉，从电磁炉换到电陶炉，我觉得还是用电磁炉比较好一点。一来我觉得它比较省电，二来就是要看你家使用的场景。如果你不是说用那个什么陶瓷锅啊、瓦锅这种的。要使用这种的话呢，你还是用电磁炉，我觉得比较省电一点。
0: 哦，电磁比电陶要省电是吧？
1: 对，因为电陶它只是你使用的场景比较多，比如说你想用磁锅或是用其他的锅，你就可以用这个电陶炉。但是我觉得电磁炉它是发热比较更快。我煲一碗水，你知道吗？电磁炉我用1分钟，我电陶炉要用3分钟。
0: 好，
1: 中间就是。
0: 经验之谈，谢谢阿忠的提醒。好，现在我们有雷雄德教授
1: 一起健健身。
0: 啊，对，还有呢，我们今天的主要是上下楼梯。
1: 没错。
0: 究竟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啊？有请雷教授。
2: 广场 Go Go Go，
3: 健康 Go Go Go。
0: 朋友到了我们的新紫金广场啊，健康 Go Go Go， 除了阿忠的紫金，有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雄德教授。雷教授您好。
1: 雷教授好。
4: 你好，
1: 你好，
4: 大家好。
0: 喂，
4: 我好喜欢你们那个 Go Go Go 这个三个字，即是很有动感，
1: 很有动力
4: 啊。对，是啊，一讲到健康
0: 跑了
1: 好有冲劲，
4: 即是讲起来就重要，那你都要做的嘛。
0: 对对对，
4: Go Go Go 的嘛，
0: 真的真的坐而起行啊，哈，
4: 是啊，
0: 就是马上呢就要开始了动起来啊。好，不过呢大家都在想各种的方法嘛。我是发现呢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就我经常讲的就是你不一定很认真的有教练的情况下才做运动，其实你随时你都可以做运动。好，你走路是运动，你那个我呢就是这样的教授。我早上起来呢我就在那个浴缸旁边呢就刷牙，然后呢我的手我的腿呢就晾在那个浴缸上面先拉拉筋，
4: 拉拉筋系，
0: 然后才进去洗澡，对吧？我觉得随时都可以
4: 做。呢个好啊，紫荆，即系等于我哋啲啊，如果大家养个小猫小狗咧，啲猫猫狗狗。好可爱的嘛，他们睡醒觉他们会做伸展运动，
1: 对
0: 啊，
1: 公腰，
0: 所以瑜伽有 cat pose 这些 dog
4: pose
0: 这
4: 个正正现在我们在生理学上有得解释的，因为动物我们人类现在即我们的祖先都是在大自然的时候，我们当我们休息的时候我们是一个静止的状态，静止的状态的时候我们关节我们的肌肉的血流量就会减少一点，但是当我们醒来的时候我们要跟这个自然环境去搏斗噶嘛，系咪？咁啲猫狗可能有其他啲动物去追佢哋啊，佢又要觅食，咁所以咧，就要做伸展运动咧，能够活化翻我哋关节嗰啲嘅神经嘅感应器。
0: 对，
4: 咁感应器好咗嘅时候咧，就闪避啊、跑动啊都好咗。
0: 没错，没错，而且它可以缩小自己，钻进一个小洞里边去，云骨功啊，人哋有。好了，那么我们就要了解一下呢，是不是有些运动要做起来呢，就要特别留意的，比如说走楼梯。走楼梯呢，就有人说呢，这个走楼梯是最省钱的健身的器材。
4: 系啊，同意同意同意。
0: 真的吗？
4: 其实我哋卫生署啦，同埋世界好多唔同嘅健康组织啦，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啦，都建议呢大家嗱，如果你个关节仲系 O K 嘅，即系你冇去到一啲关节退化或者系痛嘅话呢，你喺日常嘅健康行为呢，利用呢个行楼梯 是一个最便宜的一个健康的器材。
5: 哦、
4: 因为 你可能去参加一些健身中心你都比会费啊。
0: 是
4: 的。楼梯呢我们真的很方便。譬如我们、你在香港电台我们都是这里有三层楼啊成日都行上行落啦。
0: 是。
4: 咁行楼梯的好处呢就是特别的心肺功能。同埋对于我们特别是大髀前面的四头肌那个肌肉呢、是一个好的锻炼。咁这个四头肌的肌肉强壮了的时候呢反而是有效是保护我们的膝关节是减低的退化。咁、好多人都话行楼梯会伤膝头喎、这个喺我哋科学上呢亦都系一个美丽嘅误会。因为好多人呢当佢膝头已经系 去到退化啦或者佢从来都冇乜行路啊冇乜喐动。佢一个退化嘅时候可能佢都病理性嘅退化。然后佢呢个时候去行楼梯佢根本个关节呢负荷唔到行楼梯啦咁佢就话嗰层楼梯呢整到痛佢。咁所以其实呢个就係一个美丽嘅误会。咁所以如果係即係行楼梯会整亲你嘅膝头呢咁我相信世界卫生组织我哋嘅卫生署呢係唔会叫大家去做呢样嘢啦。咁所以呢个美丽嘅误会。咁喺世界各地啦譬如英国亦都有研究就係如果你每日係行楼梯習慣行楼梯啦一个礼拜累积行到係大约係讲緊七百级左右啦。你嗰个整体的死亡风险呢是可以。
0: 七百
4: 差不多可以是降低到大约是两成左右。
5: 哦死亡风险。
4: 所以七百级咁一日即是行一百级啫。一百级咪即是大约是
0: 六
4: 多格六层咯。六层咯。
0: 好了那如果走楼梯的话呢是上楼梯。好就下楼梯会不会也是对身体造成很大的负荷呢
4: 这个就要小心如果是一个健康的关节呢、上落楼梯都应该不会有一些影响的、但是如果你是即是长者朋友啦他膝头开始有些不舒服的话落楼梯呢就要负小心了、因为落楼梯呢属于你要负重埋你那个身体的重量向下坠。
0: 就是三倍这么多是吧
4: 是啦咁所以现在我们香港的建筑物的法例呢就是楼梯呢必定有个扶手的。
0: 对。
4: 如果你是觉得个关节不是很稳阵的话呢落楼梯的时候呢利用埋个扶手。那就是帮一帮。但是上楼梯的话呢基本上如果你是应付得来的话呢都应该是相当之好的一个健身的活动啦。这里都可以分享一下就你知道我们卫生医务卫生局呢就卢颂茂局长啦他有很多时候在公开的场合呢他都分享他行楼梯的经验。他在总部呢就是办公室呢就是18楼、他真的会行18层。
0: 真的
4: 嗎上去翻工
0: 嘅，
4: 系啊，因为佢即系你知道我哋医务卫生局长都好繁忙，但系佢都要关注佢健康嘛。咁佢好多场合都分享一下系行楼梯，因为真系最简单方便。咁可能就系行到上去，有时出汗啦，咁就当然你要即系攞条毛巾抹一抹衫啊，抹翻干嘅身啊，咁样样。但系呢个对于佢嚟讲系特别即系喺日常
0: 一天中的运动啦，
4: 系啦，最简单嘅运动咯。
0: 所以很多人都。说呢我没时间做运动那这个就可以抽到时间了对你想不想走走楼梯你上班的时候走走楼梯就不要走那个就不要坐电梯
5: 对打电梯
4: 咁仲有一个我哋即係港铁呢就好多车站啊即係香港人嘅主要交通工具啦咁呢电梯呢就好多人坐嘅但係楼梯呢相对就比较少啲人嘅咁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或者有时间都可以争取一下行楼梯囉咁喺美国嘅霍普金斯大学呢医学院呢佢哋做一个统计佢哋观察咗佢哋学即係医院里面嘅好多嘅职员啦包括医护人员啦咁样佢哋就做一啲分析就发觉係经常行楼梯嗰啲人呢就可以呢係健康风险呢是即係降低咗即係健康咗啦直接咁讲。而佢哋用几多步嚟计算嗰、那个即係死亡风险呢佢哋就计到呢就係每上一级楼梯呢可以赚到大约係4秒钟嘅寿命。
0: 哇，
5: 那
0: 每个星期有七百级，七百
6: 七百
4: 秒
6: 咯，个阶梯的话，
4: 七四廿八啦，2800秒，即系有好几十分钟噶啦，
0: 系
4: 啦，系咯，
0: 咁一年落嚟就都好好、啊。
4: 咁而家我哋嘅研究咧，就系譬如你经常行楼梯啦，同埋当然有经常运动嘅习惯咧，平均嘅寿命可以增加大约系4至7年到啦。除咗呢4至7年嘅寿命之外咧，其实你嗰个健康嗰个情况系提升咗嘛？咁你健康情况好咗，就即系话我哋嘅生活质量会好咗咯。咁减低我哋嘅医疗开支咯。咁对整个社会嘅健康嘅经济回报都有帮助咯。
0: 对，听起来150岁真的不是什么难度哈。不过这里有一个请教一个小问题哈，比如说有些楼梯呢，它是每一级的这个有些比较高，有些比较矮。对，那如果呢太高的楼梯的话呢，是不是就不建议走的呢？
4: 是啊，这个就特别是长者是需要小心一点。咁所以基本上有高有低咧，喺我哋生理条件嚟讲咧，系一个唔错嘅训练。因为当你搭高搭低嘅时候咧，我哋嘅关节嘅喐动活动嘅范围咧系有所不同啊嘛。咁令到我哋嗰个肌肉嘅锻炼嘅唔同嘅肌肉嗰个嘅范围咧都有所系比较扩阔啲。咁所以对我哋嗰个健康效果嚟讲系好嘅都。
0: 那如果走到真的觉得痛啦，即系嗰啲膝头哥啦，即系觉得痛。是否就不应该走楼梯了？
4: 啱啦，如果是痛的话咧，我哋一般而家喺运动医学的指引咧，都要你系寻找专科的意见啦，揾出点解痛先。
0: 是的，
4: 因为痛都是一个广义的名称啦。咁同埋痛咧喺我哋生理的条件都是一个保护的系统。因为无啦啦咧就唔会痛啊嘛。
0: 没错。
4: 普通话有冇无啦啦嘅咧？我
0: 无端端
5: 啦，
0: 无端端
5: 啲痛啊，
0: 无端端，无啦啦就冇。
5: 无
0: 端端的，就是说无端端就痛了，那真的要小心啊！不是楼梯的问题，是可能就是对你的结构可能出现了
5: 问题
0: 哈，那要请教专业医生了哈。那现在就要给走楼梯呢，要还他一个清白哈。原来是最省钱的健身器材啊，我们可以善用它啊。好，谢谢雷教授的分享，谢
5: 谢，
0: 下周再见，
5: 谢谢，拜
0: 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强台风红霞昨天吹袭香港，天文台一度发出九号信号。香港气象学会发言人梁荣武表示，红霞增强得很快，加上路径向西调整，因此对香港的威胁不小，大部分地区都受到烈风的影响。但应用红霞在香港的东面登陆及东登，对香港的影响相对西登小一些。梁荣武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红霞的中心风力不比去年的华加沙或2018的山竹弱，如果红霞的风眼再靠近香港一点，形容影响将完全是两回事。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本月31号生效，为订立和执行预设提示提供更加清晰的法律框架。白普里宁养中心、沙田慈氏护养院以及沙田医院行政总监于海新表示，院方了解过病人和照顾者的需要之后，会鼓励家人一同参与讨论预设照顾计划，为有需要的末期疾病患者提供舒缓治疗，并进一步商讨会否签订预设医疗提示及不做心肺复苏术文件。医管局指出，病人在具备精神行为能力时签署预设医疗指示之后，施救者会根据病人预早做出的拒绝治疗决定去处理。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宣布，将于2028年十年任期结束之后卸任港大校长和副校监职务。张翔表示，余下的任期会继续推动港大革新，又说自己作为科学家和教授，期待回到实验室，在科研领域继续为社会做出贡献。法国、西班牙的山火持续，两国共超过30万人已经撤离。西班牙中部两个省的火势没有受控，消防部门正在阻止两处火场扩散合并，军方出动增援。天气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此外，热带低气压红霞已经在湖南减弱为低压区。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及几阵雷暴，吹和缓至清静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天，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3%，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上午11点半。这节新闻播报完毕。
0: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指25164点，升200点，升幅 0.8%， 成交金额920亿。上证3824点，升10点，升幅 0.2%， 3033。南方升科技4块6升6分，110小米28块6毛4升1块9。2800盈富基金25块6毛4升2毛2。3690美团91块2升4块5。2828恒生中国企业85块9毛8升8毛6。2513智谱1312块升75块。9988阿里巴巴110块没升跌。700腾讯442块6升8块。1347华虹红利143块1跌6块7。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093美元。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0: 听 AM621, 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本季的拆享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拆享宽减，而地租则没有宽减。别忘了在7月31号或之前缴付，否则就要支付过期附加费。要是还没有收到通知书，请拨打查询热线21520111联系拆享物业估价署。缴纳人的资料如有更改，例如因业权改变等，也要尽快通知估价署。
0: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0: 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
2: 新紫金广场，
0: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2: 清新
0: 生活杂志，
2: 主持

0: 平凡人不凡事，新紫金广场灿烂人生，主持杨紫金、麦尚中。
1: 星期一啊，新紫金广场每逢星期一有我们的人物故事就灿烂人生这个环节啊。中国紫金今天呢，我们为大家请来了香港悠然文化艺术基金会总监啊 Dreamers 创办人也是艺术推广者简浩然先生 Emmon 来到这里给我们来做分享的。 Emmon 你好。
2: Hello 大家好，
3: 早上
2: 好，
3: 早上 Emmon
2: 早
3: 上。
1: 我想呢，我们这么讲的话呢，可能很多人说这是谁呀、啊嗯、不太知道哈、啊、但是呢我一讲一个社会情景大家就知道、嗯、啊，原来靠一个名。首先呢，我要讲的就是在我们的电视部旁边有一条楼梯，
2: 对，
1: 通下那个浸会医院那边的，
2: 对。
1: 然后呢这个楼梯上面大家都知道呢、嗯、是很多的这个有漫画，
2: 对
1: 啊有这个
2: 有一些不同的图案、
1: 对，有楼梯画、啊、
2: 是的，
1: 这几年非常的流行的这个楼梯画、嗯，这个就是 Emmon 搞的，
2: 出自你的手笔。
1: Emmon 带着团队，
2: 对对对，
1: 带着学生，
2: 对对对，
1: 等一下，等一下，你来详细说说哈、
2: 嗯。
1: 还有呢，如果我们在一些社区里边看到有这个壁画，这个墙壁上画了一些猫，
2: 嗯，
1: 哈，也是来，也是出自 Emmon 的手笔，带着团队啊一起去做的哈。然后呢，还有种种啦，包括进入校园里边做推广、
2: 嗯、
1: 做教育、
2: 嗯嗯、
1: 哈，很多文创的东西其实呢，已经不是只是在某一些的这个工厂里边去做、嗯、哈。然后我们其实在整个社会里边哈，可以感受得到的。
2: 嗯、
1: 那真的是啊，大家都已经是不是稍微的立体了一点了？哦，原来我哋今日访问嘅就系呢一位嘅。活跃的本地的艺术推广者。 Hello Emmon、
2: oh, 你好。
1: 那 Emmon 呢，除了是有多个的这个艺术身份之外呢，同时也荣获了第六届香港文化创意产业的大奖。那从商业商业了，还有这个跨界又到艺术的推广，这些是什么契机让你可以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多元领域里的？
4: 好啊，谢谢Joyce， 这是为了尊重这个普通话的节目了，
1: 谢谢你。
4: 我就这是用最大的努力，用我最普通的普通话去讲，希望大家听得懂哈。这是我先介绍我自己了哈，我叫 Emmon 啊、我就是香港出生啦、
2: 嗯，
4: 我18岁的时候就去了这个加拿大，
1: 嗯
4: 啊，那加拿大大学的时候念书呢，就是受这个 marketing 的。
1: 嗯、
4: 所以呢，这是很多鬼主意的、
1: 哦、
4: 啊、
1: 嗯。
4: 后来呢，这是我一直从小到大了，就是有一个想法，就是我觉得呢，如果你可以帮助别人成功呢，你自己距离成功应该不太远。
1: 嗯，
4: 我就一直有这个想法。不过呢，后来就是回来香港之后呢，可能因为爸爸的原因呢，
1: 嗯，
4: 我就在这个银行工作，因为爸爸就是第二工作在银行，到退休也是在银行、
1: 哦、
4: 啊。那后来就回来香港的时候，就在金融业、
1: 嗯，
4: 就是一直在工作、嗯、啊。当然呢，中间经历过这个 SARS， 也经历过这个、哦、雷曼兄弟啊，
1: 雷曼
4: 兄弟，
1: 对、
4: 哦、啊。然后呢，后来就觉得自己可能不太合适这个银行的工作，
1: 嗯。
4: 那个时候呢，就觉得啊，可能我。就不太想做这个金融的行业，不过呢也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
2: 嗯、
4: 然后可能这个命运的安排了，我就认识了一个画廊的老板，
1: 嗯
4: 啊，那呢就是那个时候就在这个画廊就是工作，做一些 marketing 的东西，
1: 嗯，
4: 然后在这个过程呢就认识很多香港的这个艺术家，
1: 嗯
4: 啊，觉得啊原来香港很多很有才华的艺术家、
1: 嗯、
4: 啊，不过呢我认识的艺术家大部分呢、啊、都比较沉默的、
2: 嗯、
4: 啊，他
1: 沉默的艺术家，
4: 沉默的艺术家，对，他们透过这个创作或者是他们的画笔啦，
1: 是
4: 可以讲很多东西。不过呢、嗯，面对面的时候呢，他们就
2: 不太
4: 说
2: 话
4: 了
2: 哈、
1: 好像艺术家一般都这样哈。
4: 啊，对对，不是全部，不过很多都是哈。所以呢，就是我在想了啊，每一个行业都有。他这个中介人呢、啊
1: 嗯、
4: 然后为什么我不做这个艺术的中介人呢？所以就是在12年前就有这个、
1: 嗯、
4: 差不多13年前了、啊、2013年的时候就、
1: 嗯、
4: 有这个想法，就我们不如用我们自己的方法去做一个艺术的平台，
2: 是
4: 啊，用我们的方法尝试去推广一些本土的一个艺术的发展，然后呢就帮一些艺术家争取更多的资源、
1: 嗯、
4: 希望他们可以。

0: 在这个香港这个成本这么高的地方，
1: 是
0: 可以坚持继续去这个创作，
1: 非常不容易啊。因为Emin 原来是这个金融工作的啊，金融做金融的金融人士，然后呢专业人士，然后去到这个推广艺术。本来呢这两个也不能说他们完全没有关系，因为你做金融呢他资本家资本手握资本，但是做艺术的人呢他就希望你给他资本，对吧？两种呢可能也是有关联的啊。
0: 对
1: 但是呢在艾玛来说呢，就是说我们经常讲啊，就是说你其实你接受其他的访问的时候你有提过，就是说搞艺术相当的困难啊，然后你还直言说艺术家呢就玩你都死干，但是呢又是什么令你坚持了12年呢？
0: 那在我的立场呢，我觉得从来这个问题不是 what,
1: 不是问题吗？
0: 不是 what 是 how。 就是说你做什么其实也可以的，问题就是你怎么去做，这个
1: 是
0: 这个更重要的一个问题。
1: 是，
0: 所以呢我经常就是说这个一句话就是说a dream you dream alone is just a dream, a dream you dream together is reality, 这个就是一个小爷杨子的一个名句。
1: 对对，就一帮人一起发梦。
0: 对对，就是说呢一个人
1: 就成真了
0: 一个人发梦可能是一个白日梦一般人发同一个梦呢，这个梦想就有机会成真。这个就是我一直的这个belief, 这是我的这个
1: 相信
0: 的
1: 信念。
0: 对，我的信念。好，不就是非常的感恩啊，就是也遇了一般同一个理念的一个艺术家一起去努力，一起去一起去发展。因为在香港这个地方做艺术其实真的是很难的。也说实在不是每一个艺术家也可以合作。因为我经常就是讲笑的说跟艺术家沟通本来就是一门艺术艺术家很有自己的这个立场啊，很有自己的这个坚持，对对对对对。不过就是很感恩啊，就是有一般的艺术家也是对门非常的伤心，也是好像一个兄弟姐妹一样，所以就一起去努力，一起去为这个艺术梦去发展，去让它成真。
1: 是，但艾玛其实艺术也有很多种了，也有这个画也有很多种了哈，油画、中国画、西洋画等等很多了哈，也有很多种但是你在社区里边，比如说你成立了 Art Dreamers, 然后呢在香港不同社区就创作了这个壁画，这个非常非常进入社区里边的一个艺术的这样的一种的形式。
0: 对，
1: 但你为什么会选择是这种形式去体验你的这个艺术呢？
0: 那其实呢刚说就是在香港这个地方了做艺术其实是很困难的，不容易的所以呢我们如果要做一个平台去帮助香港的艺术家呢，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可以跟商业就是接轨的一个发展的方向啊。所以呢就是壁画是香港其中一个比较容易去跟这个不同的行业去相连的
2: 艺
0: 术的体现的哈。
1: 是。
0: 好，所以呢就是我们2013年成立，2014年就做了第一个壁画。那这个壁画就是在这个荃湾西的一个工厂大厦的外墙，就是22层楼高的一个壁画。就是那个时候是有两个女的这个艺术家去画的，
2: 是
0: 就是那个时候就开始我们这个壁画的这个旅行了。
1: 我当时是怎么构思的？22层楼这么高的一个大厦外墙，
2: 是画了什么内容？图案
1: 很厉害，对。
0: 一个就是面对这个高速公路的那一个呢，都是一个长颈鹿，
1: 对
0: 啊，另外一个是大象。就是那个时候刚刚认识这个大厦的这个owner 了。因为呢一般大厦都是分享这个业权的嘛，
1: 权
0: 哈哈，对，所以呢要他们
1: 同意
0: 了都是很难的。刚刚好呢我认识的那一个业主就是他先超过51个巴仙的一个业权，
1: 哦、okay, 所以他可以
0: 对他刚刚好
1: 可以
0: 划税了，对了，
1: 他同意就可以了。
0: 刚刚好他那个时候也是在这个外墙的维修嘛，所以刚好我就跟他说反正你就做这个外墙的翻身，然后我们就加一点艺术的元素过去，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平台最重要的一个开始。然后我们就做了这个壁画。
1: 那当时是怎么去考量，就是因为这两幅壁画大家都可以看到哈，
0: 对对对，
1: 也是很出名。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那中间有没有碰到什么困难？比如说那个高度怎么花，要搭台是吧？竹棚。
0: 对啊，这个是啊，吊船的。
1: 吊上
2: 吊
1: 船上去。
0: 对对对。不过不是每一个大厦都可以用吊船的啊。我们也两年前做了一个带藻嘴的一个商业大厦，那个是14层楼高的，那个呢就不可以坐这个吊船，我们就竹棚啊，就是这个很大的这个体能的一个要求嘛，这个艺术家就是
2: 爬上，
0: 对呀、要从三楼爬上去，或者是从14楼爬下来，
1: 他要不能位高，
0: 对对对，这个一定要，所以就是有这个挑战。另外就是这个天气了，因为这个是不可以控制的嘛，
1: 是
0: 好像现在这个极端，
1: 就像昨天
0: 对呀、对呀、下雨了，我们在外边如果去画画的话呢，
1: 太危险了，
0: 其实就不行的。好，不过有些时候呢，你知道要赶工吧？所以呢，无论这个天气怎么样，我们也必须要在这个限期之前去完成这个壁画。所以，我们也曾经试过，就是下雨的时间也要工作。要
1: 打风就不要了，
0: 打风不行了，
1: 对，
0: 不行
1: 了，那肯定不行了。
0: 对，
1: 那下雨那个油漆是没有受到影响的，是吧？
0: 这个当然有了，不过就如果要赶工的话，我们就想办法嘛，好像搭建一些临时的这个帐篷啊，那一些不过我们用的这个油呢，其实是外层专用的油，它是水溶性的那它还没干之前呢，其实你用水淹没就没有了。所以我们曾经试过呢，就是一天早上我们很努力的去画，然后刚刚一场过云雨了，就是把我们早上的这个画都清洗，还要再流眼泪啊，我们还要抹干净。所以下雨的时候呢，其实不工作比工作还好。所以我们要看天气了。如果不没有下雨的时间，我们就要赶工了。不过那个时候可能太阳很忙啊，就是很辛苦
1: 的。是
0: 的，对，
1: 毕竟是一个户外工作。
0: 对对对。
1: 那艺术家们他们会不会很配合，还是？可能有比如说草稿出来究竟谁是最后同意的，是商家同意还是你们去同意，还是艺术家也有他的那个想法，还有
0: 这个就是我最大的挑战，也是我每一天的工作，就是我做这个中间呢，就是希望可以配合客户的这个想法，或者是满足他们的这个期望。同一时间呢，也希望可以争取多一点的发挥的空间给这个艺术家，可以用他们的这个风格
1: 对
0: 去做这个创作。所以这个就是我每一天的工作。
2: 是
1: 不容易哈，做艺术工作者的这个中介，真是非常的不容易了哈。那还有呢，就是那最近呢，刚才我们讲到说，哎，说说我们的楼梯
0: 啊，
1: 对呀，那个港台旁边
0: 啊，
1: 我们电视部旁边那个楼梯，
0: 对
1: 呀，那个因为大家都真正的进入这个社区里边，而且呢，我们每走一次，其实都心生欢喜，
2: 是的，
1: 真的会有
2: 感觉，
1: 它很 colorful， 然后呢，也让你觉得这个都市里边多了很多色彩，
0: 对对，
1: 是哈。那楼梯文化、楼梯画的这个文化呢，事实上呢也在不断的推广。那这个也可以算是很早期的其中的一条楼梯画了。
0: 对。
1: 好，当时 Emma 你是怎么构想的这个？
0: 那这个是我们很感恩啊，那个时候受这个九龙城的这个民政事务处，
2: 民政事务处
0: 啊，对，民政事务处的邀请呢，就是做了这个楼梯在这个其实呢这个可以说多一点点，就是做艺术的或者是这个画壁画的团队其实也不小，在香港不过呢，我们团队呢就是比较多做的，就是呢，我们相信这个公共的空间是属于大家的，所以呢，我们一般做这个公共艺术的过程呢，我们就邀请区里面的这个集分者一起去做创作，包括这个区里面的这个学生啊，或者是一些居民啊，或者是一些 NGOs， 我们就邀请他们一起去美化这个地方这是可以第一提醒他们对这个地区的这个归属感啊，
2: 是
0: 哈。第二就是说呢，为这个社区出一份力还有就是提醒他们对这个地区的这个身份认同嘛就好像你们刚刚说的那个楼梯了，就是那个时候我们邀请这个其中一间大学的这个学生他们做这个

0: 设计，然后呢，我们把他的设计的带领他们每一级每一级楼梯去画，
1: 嗯，
0: 哈，就完成这个创作哈。不过楼梯画其实是蛮辛苦的，
2: 很辛苦，辛苦在哪里了？
1: 对啊，你要
0: 那第一就是说，这个楼梯其实是很脏的，因为啊，这是啊、每一天都是很多人用这个楼梯嘛，嗯、所以我们要先要清洗这个楼梯了、
2: 哦、
0: 啊。不过呢，很多楼梯是没有水了，我们要在附近最靠近的有水的地方拿这个水嘛。
2: 嗯、
0: 好像你们这个靠近的楼梯了，
2: 是的，
0: 我用了三天去洗
2: 楼梯，
0: 对对对，每一级每一级去洗啊啊。另外就是说呢，如果楼梯画呢是一个分隔的一个画面，
2: 嗯，
0: 所以呢，我们一开始先要定一个最好的这个打卡位，就是我们、
2: 嗯、
0: 英文叫这个 perspective point， 透视点啊，哈、
2: 嗯，
0: 在哪个点伸延，就是把这个线连在一起，每一级、
2: 哦、
0: 每一级连在一起。所以呢，一般楼梯画是一个团队的一个合作，
1: 嗯，
0: 一个人就比较难做，就是啊、一个人就要在这个顶去看，另外一个人呢、
2: 嗯、
0: 就是。在楼梯去，跟他在电话里面沟通，就是说啊，要过一点，或者是这个线连不连在一起啊？
2: 哦、
0: 这个有这个
2: 哦，这样的
0: 对，
2: 那就说要那楼梯是从上往下画的是吧？
0: 对啊、从下往上，
2: 从下往
1: 上，
0: 对
2: 对
0: 对。
2: 哦啊，我以为是从上往下画，所以一路看一路看下来。
0: 应该从下面，因为楼
2: 上
0: 有些楼梯看不到的，
2: 哦、
0: 所以我们打卡都是从下面。
2: 从下面，对对对，
0: 啊，影响拍就拍上去，所以我们从下面定点。
2: 是的，是的。其实我打过好多卡，
1: 嗯、
2: 但是呢，只是为打卡而打卡。我现在呢，如果再走一次的话呢，我要仔细看一看。
1: 嗯、
0: 谢谢。
2: 对，那个用了多少天，用了多少人去完成这个楼梯画？
0: 那其实很多人问，就是啊，这个是不是要画很久了？
2: 嗯，
0: 除了这个天气的问题之外，其实真的画了，
2: 嗯、
0: 其实不太多的时间。
2: 嗯，
0: 啊，反过来了，就是我们跟这个客户沟通啊，
2: 嗯、
0: 或者是去做这个创作的时间啊，用的时间更长，因为我们要做很多的这个治疗的首席啊，就是看看、
1: 嗯、
0: 这个地区有没有一些很特别的。地方或者是很有意义的一些内容，我们要扎在这个创作里面，所以我们一般做创作的时间比我们画的时间都很多。好像你们这个楼梯130多级，我们画了大概一个星期左右吧。
2: 嗯嗯，
0: 好好好。
2: 但画的时候继续可以让人走动哈。
0: 啊，这个必须要的。
1: 啊，
0: 这个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们做一些公共空间的，特别是楼梯了，
2: 不能影响公共服务。
0: 对了对了，所以呢，我们一般都是说，那这个楼梯比较窄啊，所以呢，我们不可以封一半，然后剩下一半。
2: 嗯，对对。
0: 给途人去用，对对对，这个呢，我们就好像红绿灯一样，就是我们看见，就是我们画一本那等它干透之后，我们再画另外一本不过一本情况下有人经过，我们都停一下，
2: 是是是，
0: 一二三，红绿灯一样。
2: 对，那相信路人肯定也很欣赏吧？
0: 啊，
2: 有没有遇到不礼貌的路人？左举三，有没有不理解的？有没有的？
0: 其实
2: 应该没有吧，
0: 其实都有的，
2: 都有。
0: 因为我们在这个公共的空间去创作的话呢，我们其实面对的人是很多的啊，当然呢，大部分的人也是对我们很支持的，
2: 对，
0: 就是有一些也请我们喝东西每一天过来就是给我们打气啊，或者是跟我们拍照啊，记录我们整个过程啊，也有也有一些人就是可能觉得我们有一些就是阻碍他们的这个行走啊，对对对对对对对也有的，不过大部分人都是非常支持
2: 的，是
0: 的，
2: 是的，
0: 对对对，这个也是我们的这个动力，继续去努力，
2: 没错，
0: 对，
2: 因为我们看到社区的色彩多了起来，我们感觉我们的生活呢也多了很多的期盼。
0: 对，
2: 好，我觉得真的是可以令整个社区哈，就光亮了很多。
0: 对，
2: 尤其呢是在新冠之后，
1: 嗯，
2: 我觉得楼梯画是多了很多。好像我们政府呢也希望呢这个经过了3年的疫情之后，就希望可以在社区里边呢让我们多点的
1: 增添一些色彩。
2: 对呀，让大家可以有希望的去生活每一天嘛。
1: 而且我看到一些高架桥下面也是有这种壁画的，
2: 对，
0: 也有啊。其实你们附近这个九龙塘这个 这个香肠附近有一个天桥哈、啊，那个时候我也做了一个叫
2: 好吧 ，Evan， 等一下呢，我们继续听您的分享哈，
1: 好的，
2: 我们的 Artemis 的创办人哈，继续听你的分享。
1: 嗯，
2: 现在来到上午的11:30，
1: 对，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哈。稍后呢，11:30有财经消息，我们听听之后有继续新紫荆广场。
3: 经济行情报道。上午11: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指25168点，升200点，升幅0.83%，成交金额1035亿；上证3829点，升15点，升幅0.4%。3033南方恒生科技4.61块升7分。2828恒生中国企业86.02块升9毛。1810小米28.72块升2块。2800富基金25.66块升2毛4。3690美团90.65块升3块9。9988阿里巴巴111.1块升1块2。2513智谱1300块升63块。700腾讯443.4块升9块4。1347华虹红利144.7块跌5块1。伦敦金美元市卖出价4087美元。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天上午11:30。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播出生活精彩。
4: 社会福利署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可以让正在香港轮候资助院舍服务的长者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还有社工到来探访，协助长者适应。参加计划的长者更可获得医疗补贴呢。快拨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更多吧。
5: 你知道歌剧魅影里的地下湖在巴黎真实存在吗？
6: 知道啊。
5: 你知道企鹅会挑选漂亮的石头来表白求偶吗？
6: 知道呀。
5: 你知道北京烤鸭其实起源在南京吗？
6: 知道啊。
5: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6: 因为我有听环听世界啊。
3: 星期一到五下午2:00-4:0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环听世界，思敏
3: 天天
4: 带你聆听世界，
3: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4: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3: 星期一至五上午10:00，
4: 新紫荆广场，
3: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4: 清新
3: 生活杂志，
4: 主持杨

0: 平凡人不凡事，新紫金广场灿烂人生，主持杨紫金、麦尚中。
1: 那上午的11:37收听的是新紫金广场啊，每逢星期一有灿烂人生。今天紫金和阿中为大家请来了这一位嘉宾，香港悠扬文化艺术基金会总监 Art Dreamers 创办人，也是艺术推广者简浩然先生，还有Emman 在这里的。
2: 欢迎 Emman
1: 你
3: 好。
1: Hello,
3: 大家好。
1: 一口气有些都上不到来啊。
2: 我们嘉宾太丰富了，他的经验。
1: 对，是的。那今天其实呢，我们已经有了一个主题，就是文创有出路哈。文创是不是一条路呢？等一下呢，要 Emman 来给我们来亲身来给我们再分析一下，来有看有什么建议哈。刚也提到说这个壁画，
2: 是
1: 讲到说楼梯画哈，这个哇，原来并不容易
2: 哈，
1: 要洗楼梯都洗了三天，
2: 再
1: 擦的光光整整，先要挖斗过
2: 哈，
1: 这些真的还有这个还有要搬水了，然后画了又要壁画呢又要这个风风雨雨了。哈，那这些高空作业了哈，户外工作，
2: 而且不能够挡住这使用者，
1: 对哈，对，都要配合，大家社区里边都要配合的。还有呢，就是最近看到了很多的这个猫的作品，
3: 对，
1: 哎，这个你是很喜欢猫吗？还是有什么机缘？为什么你的创作里边有了猫呢？
3: 猫其实
1: 我先说一下
3: 啊，
1: 正是有了猫，所以我决定要请你来做分享。因为我太喜欢猫了，
3: 我喜欢猫猫的啊，也喜欢狗狗的
1: 啊。
3: 我之前有两头狗狗
1: 啊，
3: 对对对。不过猫其实有一个故事的，因为我爸爸生前他很喜欢猫猫啊，不过这个家的原因呢，就是不可以养猫猫嘛，所以呢，我还记得我小的时候呢，我爸爸经常去带我去不同的地方去玩别人的猫猫啊，好像在这个报纸档啊，或者是在不同的店铺啊，就是这个是可以说是我一个童年的回忆了。

0: 啊，其中一个、嗯、啊，另外就是说啊，新兵的这个合作的那一些艺术家呢，他们大部分都是养猫的、
1: 嗯、
0: 啊，还有呢，养猫的人跟养狗狗的人呢最不一样的，因为我们做过一个医疗的这个首席了，就是啊，一般来说香港了就是狗狗了就是啊。一头跟两头左右吧，
2: 嗯，
0: 啊、猫猫呢，就是最小两只的，很多的、啊，有一些都是7只啊，十几只也有的，很夸张的、
1: 嗯。
0: 还有就是狗狗呢，可以带出去吧、
1: 嗯
0: 啊，猫比较小，
1: 高冷
0: 、啊，所以呢，一般就是猫猫的主人呢，看到猫的东西呢，是比较疯狂的，
2: 啊、
0: 特别是自己养的那个，
1: 对
0: 了，特别是自己养的那一个品种的猫猫了，看到它的这个什么商品啊，它就很。有这个冲动去买的，
1: 对、
0: 嗯啊，所以猫的这个是一个比较受欢迎的一个其中一个动物，
2: 嗯，
1: 是的，是的，因为刚才你说哈，就养猫的人跟养狗的人呢，还是有一点不太一样的，
0: 对，
1: 热情的人一般都养狗。
0: 对
1: 呀、啊
0: 也不一定。
1: 对，冷真的是就是这个人家酷
2: 的
1: 酷一点的人呢就会养猫、嗯、艺术家基本上都比较酷的嘛，所以呢他会养猫，因为呢他们有一种性格，就是说因为狗很热情、
2: 嗯、
1: 他会来跟着你、
2: 嗯、
1: 他的热情就跟你拥抱啊、嗯、要塞塞啊个爹、
2: 嗯、
1: 但猫呢是你要热情他、嗯、他还嫌弃你、嗯、你知道呢艺术家就是那种呢你被追求你追求他他就躲开你的、
0: 嗯、
1: 但是呢你躲开你不想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呢他就会追你，
0: 对，所以猫就是
1: 有些特对哎呀这好得意的哈，
0: 对对对，
1: 所以呢这个养猫养狗都无所谓了，那养猫、嗯、那换猫的时候有没有也要考虑很多很多的这个技巧上的东西呢？
0: 其实猫猫呢我大概在7-8年之前已经开始这个、
1: 嗯、
0: 这个项目的。
1: 嗯。
0: 啊那个时候我还跟香港其中一个最出名的猫猫叫纪连哥这个纪连哥。
1: 纪连哥
0: 、嗯啊。对对对合作。就是在这个纪连哥的这个地方呢就开这个花班、
2: 嗯、
0: 就叫他们的 fans 去画这个猫猫。
1: 哇、
0: 啊、这个猫猫就在旁边一直在看这个画画的那些人呢、
1: 嗯、
0: 就是后来就等到今年的年初、
1: 嗯、
0: 我就推一个叫 Project C 的一个项目、
1: 嗯、
0: 啊 ，C 就 C for cat、
2: 嗯、
0: 啊，这是其实我做这个项目的目的呢，
1: 嗯、
0: 希望透过猫去联系这个社区、
2: 嗯，
0: 啊，透过猫去做这个storyteller， 就是透过猫去说这个地区的故事，
1: 嗯、
0: 因为很多不同的小店也里面也有这个猫店长啊，
2: 是、
1: 嗯、
0: 啊特别是这个猫店长本来都是很多的粉丝嘛，
2: 嗯
0: 啊，所以我们也有将那些小店的猫猫1:1的画出来，然后呢、
1: 嗯、
0: 就送给这个小店的这个。门口那个放在去，对
1: 是的
0: 对对对对。
1: 其实呢，在这个大家都知道，近期油麻地的那个、
0: 嗯嗯、
1: 猫之花园呢、
2: 嗯，
1: 这个壁画呢也是很爆红、
0: 嗯，
1: 也成了很多人去打卡的地方、
0: 啊、
1: 哈。而且我知道，Emmon 就说呢，其实团队里边、
0: 啊、
1: 真正被发现、被看见的，也就是 Project C，
0: 对
1: 对，跟猫有关之后才被看到了。
0: 对，
1: 之前什么楼梯啊、什么等等这些呢，都还是没有被看到的。
2: 嗯、
0: 对。对，其实
1: 所以猫还是很出色的啊。
0: 这个很感恩
1: 的，你的猫很出色，
0: 很感恩的。其实也因为我们这个 studio 在油麻地嘛，啊、
1: 嗯，
0: 我们在油麻地有一个墙壁，就是本来我跟业主说，我希望把它租下来去画这个壁画，
2: 是
0: 啊，本来他说可以的，后来呢他说一定要跟这个一个店子。
1: 嗯，
0: 一并去租，
2: 嗯，
0: 然后这个我不行了，没有可能，就是租一个长兵，然后也要同心做这个电子嘛，哈，啊，然后我还有他有两个电子，他把这个长兵呢一分为二，
2: 嗯，
0: 啊，就是说 A 电跟一分 ，B 电跟另外一分，
2: 如果要的话就两个，
0: 对呀、啊，然后我就放弃这个念头嘛，后来呢，就是突然之间其中一个电子就给租出，
1: 好、
0: 嗯，啊，然后呢我就一直在等。啊，谁租出这个地方呢？我就向他发出这个邀请了。
2: 嗯
0: 啊、后来等了一个多月，就是、啊、突然之间有一天，回去 studio 看见这个电子里面有人呢、啊。
2: 嗯，
0: 然后我就走过去跟老板娘说啊，我是啊你们楼上的一个 studio 啦，我们是一个艺术平台啊，怎么样？然后问他啊，你是做哪一个行业的？他是美容院，
2: 嗯，
0: 美容院。然后呢，他我说啊，这么小的一个店，他是50起，
2: 尺，
1: 五十
2: 尺，
1: 五十尺。

0: 五十尺，对对，很小的一个店。我说我、哦、美容院拿
1: 几平几平方，
0: 对啊，拿不行啊，对不对？他后来他跟我说，哦，原来他在这个油麻地做了二十多年，他有一个很大的这个美容院，
2: 嗯
0: 啊
2: 嗯，
0: 然后呢，这个主要是吸客了，
1: 吸
0: 啊
1: 吸
0: 吸
1: 客
0: 用的
1: 哈、
0: 啊。然后我就跟他提出一个很大胆的一个合作的这个请求了，
1: 嗯、
0: 就是说、
1: 嗯、
0: 啊，其实呢，你这个墙壁呢，我本来想租的，不过呢，后来他要跟随这个电子
1: 麻烦
0: 电费
2: 一起来，
0: 然后我就不约这样子、嗯，因为如果你放这个广告呢，其实没有这个吸客的一个、
2: 嗯、
0: 一个功能嘛。
1: 对对对，
0: 我就说
2: 不够 catching，
0: 对了，我就说
1: 一般都不看的，
0: 那不然我送一个壁画给你。
1: 哦，
0: 好，不过呢，有一个要求就是呢，
2: 嗯、
0: 必须要用猫做这个主题的，
2: 是
0: 啊啊啊！不过呢，这个设计方面、设置方面的
2: 设计
0: 、啊，不好意思，
1: 不是设计，
0: 啊、
1: 是
0: 设计，
2: 设计，
0: 就是一定要有猫的元素。这、就是呢、嗯，我也放进去一些美容的元素。
1: 对、
0: 嗯，然后来呢，就做了这个猫猫。然后这个老板娘呢，一听呢就说啊，行啊，因为他本来有自己养猫猫的、
2: 嗯、
0: 啊，所以他就觉得啊，这个很好了。
2: 是
0: 后来。他就跟业主说啊，我把这个壁店铺也租，拿、嗯、一个整个墙壁就给你去发挥了，就是这样子。所以后来就变成这个猫鸡花园，所以很感恩这个、
2: 嗯、
0: 这个老板娘给我这个机会。
1: 那你说这个猫猫怎么就触动了香港人的神经哈、啊？就好，或许是我觉得就是很多人会喜欢猫了，
0: 啊、对对对，
1: 所以呢，凡是猫的，其实我看到很多地方都有画猫的。
0: 啊、
1: 我好像我喜欢猫，我一看到猫我就去打卡的。
2: 啊、
1: 对呀、啊，那我觉得真的是突然间呢。就被吸引了吗？那这种呢突然起来的关注对你和你的团队又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和压力呢？
0: 那好像 Joyce 你刚刚说呢，我们过去十二年就做了很多不同的作品啊、
1: 嗯、
0: 包括这个楼梯啊，在公共空间啊、
1: 嗯、
0: 其实很多人也看过我们的作品，不过不知道是我们团队去做、嗯、所以这一次因为猫猫我们团队被看见，我们就真的很感恩有这个机会、
2: 嗯、
0: 也可以透过这个机会呢去说出我们过去十二年的这个故事。对对对对，好，不过呢就是突然之间有这么多的关注，我们团队当然是很开心的、
1: 嗯、
0: 不过我们也希望好好的把握这个机会呢、
1: 嗯、
0: 希望再把这个艺术或者是在这个公共空间的这个艺术创作了，就是可以让更多人去关注，
2: 嗯，
0: 希望可以在未来的日子做更多的这个社区的这个壁画，或者是在这个壁画的。
1: 除了有 Project C 哈，就是 Cat、
0: 嗯、
1: 然后呢，之后会有 Project D 啊，就是跟狗有关的，希望就是。我觉得Emman 他就是可以观察到香港人对动物主题艺术的一种喜爱、
0: 嗯、
1: 然后呢就把这种的情感呢连接又就是转化成为了社区艺术的一种动力。
0: 对，
1: 好，你看就是社区，就是我们随处都可以看到街头，
0: 嗯嗯嗯，
1: 街头的花也不用进这个展览馆，
0: 对，
1: 也不用进这个博物馆，
0: 对对对对，
1: 是吧？某一个艺术的空间，
0: 对对对，
1: 其实整个社会就是个艺术的空间，
0: 对对对，
1: 可以随你去发挥，真的非常好。那 M 呢，除了是这个社区里边的艺术哈，就是去推动之外呢，事实上呢，我知道你也进入学校里去推动，
0: 嗯，对，
1: 这个也是是会进行什么样的合作关系呢？
0: 那其实我们过去八年呢是就是说我非常 committed， 就是、
1: 嗯、
0: 国语怎么讲，就是很专注处做这个艺术教育的，
1: 专注
0: 去做这个艺术教育的工作。
2: 嗯嗯嗯、
0: 其实两个目的，第一就是希望香港的学生呢可以多认识我们香港那么多很有才华的这个艺术家，
2: 嗯，
0: 好，就是等他们多一些的互动，
1: 嗯，
0: 好。第二呢，就是我了解香港，这个学业的成绩是很重要的一回事，
2: 是。
0: 不过呢，它不是唯一一回事，
2: 嗯，
0: 好，其实很多学生可能他这个成绩不太好，不过呢，他在这个创意方面是很厉害的，
1: 对，
0: 画画也是很好的。我做很多这个学校的这个不同的这个艺术的活动啊，壁画也接触很多一些的学生。然后我就希望透过这个合作呢，就是让 学生知道啊，可能文化创意对他们来讲也是一个出一个选择。
1: 嗯，
0: 好好，学了这个就是一般
1: 就文创有出路嘛。
0: 对了，对了，对了，对了，所以其实香港是很多的条件跟很多的机会的。
1: 嗯，
0: 好好，所以我就在这一方面，我们团队就一直在努力，
1: 是
0: 希望未来日子再做多一点这个艺术教育方面的东西。
1: 那艾敏，你认为香港的刚才说到街头艺术了哈，是有最大的瓶颈是什么？你是不是已经开始有遇到了？还有香港公共艺术的这个政策环境，现在足够吗？你觉得有这个资源，或许是这个气氛氛围是不是理想呢？
0: 其实最近的几年，就是这个氛围是越来越好，我可以说。那当然呢，就是公共的空间呢，香港政府是最大的拥有者。
1: 嗯，
0: 好，所以呢，如果要把这个艺术在社区里面普及的话呢，就是政府一定要做这个牵头的一个位置了。对对对对，这个不过呢，就是我相信他就是政府呢，他就是一直在更大大的这个力度去做这个艺术普及的或者是文化创意的发展啊。好像我们团队因为 Project C 受到这个
1: 关注了，
0: 对对，
1: 被关注了，
0: 这个、
1: 被看见了，
0: 赤柱
1: 啊，
2: 赤柱
0: 、啊，对对对，我们就是被这个民政。
1: 民政事务所
0: 邀请了啊，对对对对，很感恩啊！但这个 DO 他自己去联系我们，就是邀请我们团队呢，在这个赤柱就做了12个打卡会，这是都是用这个宠物做主题的这个是非常受欢迎的，所以还有他在每一个作品这个创作旁边呢也有一个介绍的牌，就是介绍这个艺术家他的这个花的名称跟这个花的那个内容，这个是非常非常的 respect， 所以非常感恩这个南区民政事务处。
1: 好，那这个也是，
0: 对对对对，
1: 就是我觉得政府也是积极在推动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尤其呢
0: 对对对
1: 有些是半官半明的一些的这个机构，他们中间呢也会有这个联系，
0: 对对对，
1: 那希望可以提供更好的机会给艺术家们去发挥哈，让他们的艺术可以走进社区。好，我们经常也讲呢，这个比如说阿 Dreamers 已经走过了12年了，我们现在也经常讲5年计划啊，你那5年计划有没有一些具体的这个发展的目标？
0: 有啊，有啊，就是说刚刚说了，就是这个艺术教育，我们希望继续努力再做多一点，
1: 艺术教育方面
0: 多做。对对对对对。另外就是我们在8月6号就是有第一个拥抱主题的一个展览会，就是在Hong Kong Design Center， 就是在深水埗，对对对对，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个展览啊，就是我们用猫去联系这个地区，这个那个展览呢、里面有一只很大的猫，猫就是用布料，对对对对，去做这个身体的，然后呢，我们邀请了7个中学的学生跟一个青年的中心的这个年轻人呢，超过100个人，一起去合力去做这个猫的身体啊，这个
1: 有多大？比机场的要大吗？
0: 可能没有这么大，不过呢，这个是很有地区的特色的一个猫啊。我们希望这个计划有机会在深水埗开始，然后呢，就全香港18区
1: 都有自己的猫，
0: 每一区都有自己的猫，然后呢，这个猫都希望邀请那个区的持份者，就是这个学生啊，或者是居民啊，一起去设置跟这个一起去创作这个猫，然后这个是我们未来其中一个目标。
1: 哇，猫真是很吸引眼球啊！好，那这个就是我们希望现在18区都有自己不同的猫哈。好，经过这个经过很多了，其实艾敏哈到现在哈可以说有低谷有高峰那现在呢也是这个也迎来你突破的这个艺术推广者嘛，那就 就好像有点突破了一个瓶颈了。十二年之后哈，就马上就被看到了哈。这个 Emin 都感觉都很感恩的一件事情哈。那你现在也有很多年轻人，刚才你也说这个文创可以是一条的出路。但是呢，现在真的有很多年轻人在做他的这个香港艺术家，或许还没成家，这个艺术工作者，他们都在努力当中，也没有找到自己的一些方向的。那你有什么建议还有鼓励给他们呢？
0: 其实呢，香港是真的是一个成本很高的地方，如果要追梦的话呢，其实也不容易的。不过呢，如果这些年轻人呢，我非常鼓励他们去追他们的梦想。不过呢，不可以光谈这个梦想，不然的话就是在香港这个地方可能有一点就是不切实际吧。所以香港现在的年轻人也是很多 slasher。这个国语叫斜杠族吧。
1: 斜杠青年们的。
0: 对。所以呢，我就建议他们可以找一个工作，最起码他们有一个固定的收入。他们的工作可以是艺术相关的工作，可能在画廊啊，或者是一些艺术的推广的公司啊，起码就是 stay on the lane， 就是就是在这个艺术的圈里面去累积他们的经验，对。然后呢，他们一般上呢就继续去创作，好像我跟我们合作的艺术家说，两条腿一条腿呢就是做这个商业的这个呢就是很多的这个
1: 所以为了生活的，
0: 为了生活的。不过呢，有这个机缘的基础了，他就可以做自己的创作。等有一天他们被看见的时候呢，他们就可以多一点的空间，多一点的时间放在自己的创作上面。
1: 非常好的建议，非常好建议。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因为当你的艺术还没有价值的时候，我们说这个总会有这个社会上它总会标签一些价值的嘛，所以呢你自己要有一份工作先挣钱，
0: 对，
1: 然后呢但是呢你不要离开那个圈子，
0: 对吧
1: 啊，就是你要在那个圈子里边
0: 累积
1: 你的经验，还有你的慢慢也就成就你自己的这个风格，
0: 对，
1: 总有一天是被看见的，
0: 对，要坚持要努力。
1: 好了，谢谢，非常谢谢。今天很高兴访问香港悠扬文化艺术基金会总监Dreamers 的创办人简浩然先生哈，Emin 来到这里给我们做分享的，
2: 非常感谢你，
1: 谢谢你，
0: 谢谢 Joyce， 谢谢。
1: 好，
2: 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上午的10点再见，明天见，
1: 明天见，拜
2: 拜。
1: 拜
2: 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新闻。强台风红霞昨天吹袭香港，天文台一度发出九号信号。香港气象学会发言人梁荣武表示，红霞增强得很快，加上路径向西调整，因此对香港的威胁不小，大部分地区都受到烈风影响。但因应红霞在香港东面登陆，对香港影响相对西登要小。梁荣武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红霞的中心风力不比去年的画家沙或2018年的山竹弱，如果红霞的风眼再靠近香港一点，形容影响将完全是两回事。另外，在风暴之后，港铁东铁线太和站附近有塌树，令架空电缆受损，东铁线服务受到影响。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主席陈少雄在同一节目表示，立法会有跟进港铁在风管理上有没有达到要求，促请港铁加大投资和引入创新科技，进一步完善应对极端天气的能力。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宣布，将于2028年十年任期结束之后卸任港大校长及副校监职务。张翔在致师生的信中表示，港大需要迎接新理念，因此需要一位新的领导者引领学校做出变革。他表示，提前公布卸任的消息是希望让校方有充足的时间寻找下一任领导人。他也已将决定告知校务委员会主席。张翔表示，余下任期会继续推动港大革新，又说自己作为科学家和教授，期待回到实验室，在科研领域继续为社会做出贡献。法国和西班牙的山火持续，两国合共超过30万人已经撤离。西班牙中部两个省的火势未受控，消防部门正在阻止两处火场扩散合并，军方出动增援。而在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的山火正在向主要城市波尔多蔓延，环法单车赛要缩减赛程，以便将保安力量部署到受山火影响的地区支援。在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稍后转吹东南风。展望明天有几阵的骤雨，星期三至星期四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天仍有几阵的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0: 经济行情报道。
1: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报25167点，升203点，升幅0.81%，总成交金额1112亿2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357点，升86点，升幅1.04%。上证综合指数报3829点，升15点，升幅0.4%。深证成分指数报13969点，升195点，升幅1.41%。十大成长金融股份：3033南方恒生科技，4.6毛，1.6分，升7.4分；2828恒生中国企业，86.04分，升9.2毛；1810小米集团，28.76块，升2.04分；2800盈富基金，25.64块，升2.2毛；9988阿里巴巴，111.1块，升1.1块；3690美团，90.5块，升3.8块；2513智谱，1295块，升58块；700腾讯控股，443.6块，升9块；7709 XL2 南方海地市，50.52块，跌2.2毛；1347华虹红利，144.9块，跌4.9块。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42，英镑10.474，瑞士法郎9.626，澳元5.491，加元5.569，新西兰元4.545，欧元8.944，每百日元对港元4.79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25。日经平均指数报64523点，跌87点，跌幅0.13%。港金报38235元，比上收市升39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092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3: 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谱出生活精彩。
0: 文字可以传播许多不同的疾病。人类受感染后，即使没有病征，但如果血液中带有病原体，当再次被病媒蚊子叮咬，就可能把病毒传给他人。所以从受影响地区回港后，应连续14天使用含避蚊胺的昆虫驱避剂，如有不适就要尽早求医。要防止蚊子叮咬，应穿上浅色宽松的长袖衣物，并使用昆虫驱避剂。蚊传疾病风险高，防蚊措施要做好。
2: 优秀的当然要听
4: 小梦
2: 优秀吗，
0: 集合 U-Life 最新关注，
2: 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优先场，
0: 优秀的歌与故事先听为快。
2: 星期一至五，
0: 星期一至五
2: 中午12点，
0: 小梦优秀吗
2: 准时上线。
0: U Life 最新关注，
2: 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星期一至五，
0: 星期一至五
2: 中午12点，
0: 中午12点，优秀帮小梦准时上线。
5: OK， 中午的12点06分呢，这里是优秀帮7月27号的节目。不管你喜不喜欢周一，告诉你，这已经是七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一。再翻头，再想过周一，女士们、先生们，八月见喽。星期一的心情每个人都不一样，特别是在经历的这样的一个超强台风过后的星期一，已经笃定要上班了。有的时候在香港这样的一个忙碌的城市里边啊，就是天时地利人和，我们都要综合起来考虑，然后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该上班的时候肯定是要上班。不知道挂1号、3号、8号、9号的时候，你有没有心里边有那一刻的冲动说，哦，星期有没有可能不需要上班呢？有，绝对有，承认有，对吗？但是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异，有时候在一瞬间，有时候就是天壤之别。女士们、先生们，星期一欢迎各位来上班，祝你工作愉快。优秀帮，我是小梦。今天的开场单曲送他的作品给各位，要祝他生日快乐。在刚刚过去的几天的时间里边，他应该在澳门去参与了一个算是拼盘作品展的演唱会。但这个演唱会上所引发出来的争议、故事、话题，甚至是很多很多的热搜，我觉得都是出乎了可能之前很多人的意料之外。我看官方的说法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拼盘音乐会上面不光只是一个作品展，而是一个将很多旧作品化为新产品的这样的一个展示的一个状态，所以编曲方面有很大的改动，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又有怎样的个人观点呢？什么都不影响，不影响，要祝他生日快乐。 Eason 陈奕迅今天的开场单曲送出这一首人二人，超强的班底完成这首作品，有李荣浩，有林家谦，送出这首作品给大家，希望在周一探讨人性。

暑假的时候听他唱这首翻唱作品，好像真的把我们带回到了小时候的状态当中。即使不是广东话的母语的朋友们，听这首歌都非常非常的亲切。来自林家谦的《小时候》。继续听歌，一位非常喜欢香港、非常喜欢粤语歌的男歌手李荣浩，有这一首向港乐致敬的《喜剧之王》送给各位。

0: 就是所有的事情你容许它淡淡的来，你也容许它淡淡的去，那么就会成功。
1: 很开心能有这么一份喜欢的工作，更开心是有您各位支持我们，咱们就继续好下去，咱们一块快乐比什么都强。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优秀帮准时上线。
3: 中文歌曲龙虎榜。

去年有绿萤和粉月，今年的上半年有黑绳，而下半年七月份送出了这一首《蓝染》，来自 Amy Lo 的作品。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正在收听的是优秀帮，由小萌为各位主持，在周五的中午12点到1点为各位直播。稍后的半小时，那么将会送出专业化妆师杏如的上集的专访，来自 Skyla 的专题。大家锁定每个星期一下午的12点半到1点，这半个小时都会有 Skyla 的出场，送出这半个小时的最后一首作品。很特别的编曲，来自 Candy 孙，就在出口转悠。

0: 经济行情报道。中午十二点半，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167点，升203点，升幅0.81%，总成交金额1112亿2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357点，升86点，升幅1.04%。上证综合指数报3829点，升15点，升幅0.4%。深证成分指数报13969点，升195点，升幅1.41%。十大成交金额股份：3033南方恒生科技4.6毛1分6，升7分4；2828恒生中国企业86.04，升9.2；1810小米集团28.76，升2.04；2800盈富基金25.64，升2.2；9988阿里巴巴111.1，升1.1；3690美团90.5，升3.8；2513智谱1295块，升58块。700腾讯控股443.6，升9块。7709 XL 二南方海地市50.52，跌2.2毛。1347华虹红利144.9，跌4.9。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61，瑞士法郎0.815，加元1.409，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日经平均指数报64547点，跌64点，跌幅0.11%。港金报38235元，比上收市升39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091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香蕉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号或之前，透过电邮、邮寄或传真提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在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及各主要和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请拨打2891-1001。
1: 优秀的当然要听
5: 小梦，
1: 优秀吗？集合 ULIV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优先场，
2: 优秀的歌与故事先听为快。
1: 星期一至五，
5: 星期一至五
1: 中午12点，
5: 小梦优秀帮
1: 准时上线。
5: 集合 ULIV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1: 星期一至五，
5: 星期一至五
1: 中午12点，
5: 中午十二点，优秀帮。小梦
6: 准时上线。OK， 中午的12:34，欢迎继续停留在优秀帮。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正在为你直播。我是小梦，7月27号的星期的节目，欢迎各位。接下来的半个小时，那我们将会送出的就是专题访问环节，我们将会请到专业化妆师信如做客。在他登场之前，先送出本周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冠军单曲陈柏宇的《舅舅》，新品送给各位。

0: 秀吧。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星期一的优秀帮，我是 Skyler。 那现在在这个那么炎热的天气下，不知道各位女生或者男生朋友有没有跟我有一样的问题呢？就是哇，好热，就化了个妆出去马上就感觉要化了，就那个粉底呀什么的，真的有好多的这种问题哦。不过今天呢太幸运了，可以请教我们的专业人士哦。在我们的直播室里面有我的专业化妆师朋友杏如。 Hello 杏如。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韩
1: 宇。Hello，Hello， 我们的现在我跟他的距离其实坐得非常近，我有点压力，你懂吗？就是他的眼睛逃不我的妆逃不过他的法眼，应该是说，来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吧，杏如。
2: 咁我叫韩宇啦，咁我嘅专职咧系一个化妆师嚟嘅，咁化妆都分好多种范畴啦，咁我主要咧都系做舞台化妆啦，新娘化妆啦，同埋一啲跳舞比赛嘅化妆咁样咯。
1: 嗯，所以说也是一个非常资深的化妆师了，
2: 都做了10年了。哇，
1: 那现在是你有自己的团队了吗？
2: 都有的，但是我觉得可以继续进步了。
1: 肯定的，肯定的，对自己有要求。是的。那你在做这个化妆不同的专业领域啊，你觉得刚刚你说的这个新娘化妆啊，舞台化妆啊，这些里面其实他们有什么不一样呢？
2: 我觉得其实呢，应该这么说，我如果 as 化妆来讲的话呢，万变不离其宗的，所有东西都有它一个最 basic 的东西，例如你怎样去运用颜色啦，你怎样去看一个五官的时候三庭五眼啦，一定是要有了这些基础先。所以呢，其实你每一个 category 的分别只不过是在于，有些可能打个譬如，例如舞台剧这样，其实他们的阴影是真的直接画一个黑色在个额头这样的。但是你这件事你不能够摆落去新娘化妆或者是一些跳舞的比赛到的嘛。但是如果可能新娘化妆呢，你又要看地区。如果香港的话呢 的潮流是比较倾向于就是我要化了好像没化但是又要靓了。
1: 就那种伪素颜。
2: 是啦是啦。但如果你讲内地又好香港又好甚至澳门啦，我讲最近的地方甚至台湾韩国日本已经是有不同的风格，我都不讲得太远了，就是欧美那些。
1: OK。
2: 是啦，但是

0: 所有的基礎都是基於顏色和輪廓怎樣去演變咯，
1: 嗯，所以還得要有一定的基本功在裡面，然後再看你們，可能客戶的需求或者市場上面的潮流再去做不同的修飾，
0: 對對對對。
1: 那你自己來說的話，你比較享受哪一類型的化妝呢？因為我自己感覺舞台化妝肯定是有很大的發揮空間，
0: 是是是，沒錯，我覺得是關我小個，因為我是很小個就畫畫的，是啦，咁我就畫了很多年畫啦。咁如果一個顏色上面咧，我係真係比較中意舞台化妝或者係一啲跳舞比賽嘅妝，因為跳舞比賽咧，其實嗰個難度係在於你每次嚟嘅客人嘅五官都好唔同，因為有啲人就會覺得啊，我其實係搭一個顏色落去就得啦，我遠距離望到有個顏色就可以啦，係啦，但係我其實咧一開始係。見即係嗰陣我未開始，因為我都有跳舞嘅，咁但係
1: 我知道心如是我的鋼管舞的同學嚟，
0: 對，係啦。咁我其實嗰陣啱啱開始學鋼管舞嘅時候咧，咁我係見到哇好厲害喎，有啲同學啊，有啲老師去比賽啦，跟住咁都係職業病啦，我就好中意放大啲相嚟睇啦，跟住發現原來嚇。咁樣唔好似可以再好啲喎，咁跟住咧我就其實嗰陣已經開始萌生一個念頭，如果我可以幫佢哋化妝就好啦，都唔係諗賺錢嘅其實，因為我本身專職個化妝都係新娘化妝度，咁基於因為畫畫嘅基礎，所以其實我化啲再誇張嘅妝都冇乜問題，咁但係咧到我開始跳舞耐咗啲啲啦，跟住識嘅人物越嚟越多嘅時候咧，我好記得嗰陣係有一次。有个学校有个表演啦 ，showcase 咁样啦，系我好主动问一个化妆比较弱啲嘅同学仔，因为其实我点解会主动问佢咧？其实我系见佢跳舞好好，跟住我就觉得哇，如果佢连个妆个头都好完整嘅话，咁就完美啦。即系我想佢好靓，咁跟住之后喺 showcase 嘅前一晚，我就主动 inbox 佢问佢，你。介唔介意可能早一個鐘過嚟俾我幫你化下妝，跟住佢係好開心，咁我就發覺哦，原來呢一樣嘢係即係大家係想更加靚，但係未必有嗰個技能，或者係未必有出面有呢一個服務，係啦，咁所以我係因為咁樣就開始咗多咗幫一啲係跳舞嘅人去化妝咁樣咯，所以其實我頭先話我做咗十幾年啦，開頭嗰段時間，因為始終做新娘化妝俾人嘅感覺係比較揾錢啦，但當然佢要涉獵嘅嘢其實都好多，因為你要學點樣去同人溝通啊，跟住之後你又要喺一個好似唔係。好多嘢搞嘅情況之下，你又要揾到自己嘅風格啊，係啊，其實都係好難嘅。咁但係我係好似做嚟做去都係唔係自己最中意嗰一份，但係去到舞台化妝就覺得哦，原來我係中意呢一樣嘢，因為有好多發揮，你每個人跳嘅舞都唔同，佢每隻歌個主題或者嗰個 costume 套衫又唔同嘅時候，你可以玩好多嘢，係啊，都開心嘅。
1: 那可不可以具體問一下，比如說在舞台化妝，你剛剛說的這種舞蹈。表演啊，或者比赛上面的这些妆容，你说可以玩很多不同的东西，是有没有最夸张的一次？你给它画成什么样子呢？
0: 咁最夸张嗰次系将其中一个参赛者画做熊猫咯。Exactly 就系要扮一只熊猫，
1: 是
0: 咁样咯。咁我嗰次就系帮佢但系咧其实好搞笑嘅，佢初头系好想真系。cosplay 到一隻熊貓咁，
1: 哦，就很仿真的，
0: 係啦係啦，但係我就同佢講，我覺得係爭啲，因為佢個身形好瘦，
1: 哦，
0: 咁你 suppose 你熊貓係肥嘟嘟，咁但係佢又係一隻冇乜肉地嘅熊貓啦，咁我同佢講，我話可唔可以中間取個平衡咧，即係又係似熊貓得嚟，但係你都係一個靚女咧，即係你係落到台嘅時候，同人好近距離見面嘅時候，人哋都係會哇你好靚啊，即係係啦，咁我就。同佢去咁样去沟通咯。
1: 哦，那我现在这样听啊，听起来好像和那种什么戏剧化妆又有不一样哎。就可能如果你在演一个 drama 或者在什么拍什么电影啊，你要仿真，可能真的仿一个动物的化妆，跟你刚才说的
0: 那些是特技化妆
1: 哦，特技化妆，然后就跟这种舞台表演，你要保持好看，然后要贴合主题，这个很难平衡吧？
0: 其实都系嘅，不过都我觉得。我自己就傾向係顧客嘅 渴望呢，我會想去 solve 咗佢嘅 problem。

0: problem 先嘅。
1: 哦，
0: 所以其實我嘅傾向係，我會問佢啊，你有冇啲咩諗法先？
1: 嗯，
0: 或者你有冇啲咩 reference 你可以俾咗我睇先？
1: 嗯，
0: 跟住或者你俾埋我套，俾埋你套衫我睇，同埋你首歌俾埋我聽，或者你有點有啲編舞啊，你俾埋我望咗先。咁跟住之後再大家一齊去 brainstorm 啦。因為因為其實咧，我一開初我唔係做化妝先嘅，其實我一開初係讀時裝設計先嘅。咁、
1: 哦、
0: 所以咧，其實你喺做設計嘅過程、嗯，其實有個老師講過一句説話，我都係都影響到我而家嘅，就係、是、乜嘢係設計呢，或者因為係啦，乜嘢係 design 咧，就係、是、其實係 solve problems 咯、
1: 嗯，
0: 解決問題咯，係、
1: 嗯、
0: 啦。咁同埋我其實十幾年嘅化妝經驗裏面咧，一開始我係做一個自由化妝師啦，但係去到後期，因為我自己身體嘅問題，因為其實做化妝係好多勞損嘅。
1: 哦，係啦，即係手嗎？
0: 手腕啦、啊，跟住一定係會脊椎歪嘅。
1: 哦，因為肩頸有彎完，
0: 冇錯，同埋跟住個肩頸咧，長期都會好緊嘅、
1: 嗯，
0: 因為你要 hold 住一個動作，所以你問啲做得耐嘅化妝師咧，全部基本上可能賺翻嚟嘅錢咧、嗯，有一橛都係拎咗嚟睇醫生，咁、
1: 哦、
0: 樣嘅
1: 主嘢都係你老
0: 闆。咁但係即係佢話啊，其實係一個解決問題嘅時候，然後中段因為我停咗一段時間冇做自由化妝師啦，咁我係去咗做啲咩咧？我去咗做零售。
1: 哦，
0: 係啦，咁。但係嗰陣係有目的地去進入零售呢一行嘅、
1: 嗯嗯，
0: 原因係我太多年都孤軍作戰，我覺得係好多化妝師都面對一個問題，就係冇團隊，成、
1: 嗯、
0: 日都自己做嘢，跟住就會好多疑惑嘅對自己，覺得、我做呢樣嘢好唔好呢、我其實喺市場嘅價值而家仲有冇呢個價值喺度咧？其實係好 confuse 嘅。咁跟住我嗰陣做零售咧、想學幾樣嘢嘅，就係、
1: 是、
0: 學點樣去同一啲你啱啱第一下見面嘅人，即時有一個好快速嘅溝通，係、啦，拎到個共識啦。呢個係喺銷售裏面可以做到嘅。第二樣嘢就係你。逼住你一樣嘢就係邊個坐落去嗰張化妝台，你就要化妝。你要用一個好短嘅時間，令到佢係好滿意咁樣帶走一個妝，或者帶走一啲化妝嘅產品。
1: 嗯，
0: 係、
1: 嗯、
0: 啦。咁同埋仲有第三個目標咧，我俾自己就係儲客咯。
1: 哦，係
0: 啦，其實
1: 很直接的客源，
0: 冇錯，
1: 係
0: 啦。咁所以其實我做咗零售兩年半到，我就決定要走啦，因為我覺得，我儲得都差不多咯喎，同埋建立個自信都差不多嘅時候，我就決定要翻出嚟再做翻一個自由化妝師，係啊，咁所以喺嗰個取平衡嗰方面，我覺得係除咗你要好堅持自己一方面嘅專業啦、另一方面係你都可以了解到嗰個客户其實佢實質嘅需要係啲乜嘢，然後你用你專業嘅角度去俾一啲 suggest 佢。但係佢最後 buy 唔 buy 你嘅 suggest， 其實你係要將個決定權俾對方。但係亦都咁樣講，你可以說服到幾多咧，都係你自己嘅功力咯。
1: 哦，听出来了，就感觉，就这样听啊，化妆师好像，你只要会画，把它，变得美美的就可以了，其实并不是，你还要跟他沟通，
0: 好多沟通，
1: 还要说服他，还了解他，有些人哦，就可能他嘴里面说，哦，我想要这样的妆容，然后结果你给他画出来了，他又说，啊，这里合适，那里不喜欢，那这些时候，你怎么样去说服他，或者你会怎么样去调整你的这个作品呢？就没有遇到一些真的有些难沟通或者有点难搞的
0: 这个情况，多数是姊妹化妆会出现，
1: 他不是主角，可是你要帮他画，
0: 同埋个时间好短。
1: 哦，对耶，通常这个新娘化妆的时间肯定
0: 你可以慢慢丢回个妆
1: 啊
0: 嘛，新娘化妆
1: 他是主要那个老板付钱的，
0: 新娘化妆就反而那个沟通同姊妹化妆，因为有很多人都会觉得啊，姊妹化妆是代表个化妆师渣啲，所以佢先做姊妹化妆。其实唔系嘅，其实唔系嘅。我想讲系好多做新娘化妆嘅化妆师，其实都系有接姊妹化妆。
1: 哦，
0: 有时系帮下同行手，互相帮助。你唔够人啊，我过嚟帮下手。
1: 哦，
0: 系啦。咁但系其实嗰个难度系你要喺一个好短好短嘅时间之内，你又要去处理佢个样啦。但其實你可以做的事不是很多的嘛，其實很多時候呢，我覺得最困難的是他們坐下跟著問，你有什麼期望、要求、你先說了， 唔好㗎，我冇乜所謂
1: 嘅，都很隨和一開始。
0: 係啊係啊係啊，跟住我咁我做翻，係啦，我就做咁，我覺得我做翻平時基本嘅。

0: 嘢啦，跟住可能完晒啦 ，supposing 哥已经要落下一个嘅时候咧，就佢就开始出声，有好多嘢执。咁、其实冇计嘅，你硬着头皮系啊，你硬着头皮上嘅咋，真系都冇计。咁你唯有喺呢度，诶、佢做长咗，你唯有喺下一个度缩短翻个时间。
1: 是
0: 啊，其实你冇得拗嘅，去到嗰啲位置就已经。
1: 肯定是要把顾客的要求先放在前面啦。
0: 新姐妹化妆就冇得拗，佢话要啲咩你就真系做俾佢。
1: 是，我觉得这种可能跟你现在比较热衷的那种舞台化妆又不一样。
0: 因
1: 为舞台化妆你可以有很多的 idea 的交流、然后可以有很多沟通，甚至你可以事前做很多功课，是吧？
0: 对。
1: 你觉得你在零售这个这段时间里面啊，最能够拿到的经验就是几场给他分析他的脸，分析他想要什么。你觉得在之后你再应用去，可能你的舞台化妆也好，你觉得有没有在真的是使用到你学到的这些技能？
0: 我觉得是有的，因为呢、其实因为讲我初头都不怀疑自己用了这个技能的、即是那种快速
1: 蠢气、
0: 快速 去分析那个人的面、然后快速去处理，因为 S 零售的角度就是你要快速解决的时候你才可以有一个销售的结果。
1: 对
0: 当然都要他满意啦，你才可以做到那个结果啦。但是、如果在化妆方面呢、刚才好像我所说啦、很多时候跳舞的化妆的人就觉得、我搭一堆颜色上去、但其实你是需要透过观察个五官，你颜色都要放一个正确的位置，你才可以在一个浓妆的情况之下、个样都是会靓了，而不是纯粹copy 咯，
1: 是、
0: 真系会调整五官系好紧要嘅，在我嘅化妆里边，我会好着重呢一样嘢。咁我初头话我唔怀疑呢样嘢嘅，因为我已经
1: 系
0: 好习惯，就已经跳咗啦。系啦，我呢个位啊个眼头要画长啲，啊个眼线要画长啲，跟住个阴影呢、這个我个鼻呢个要阴影少啲，嗰个阴影要多啲，我好习惯。咁、直至到系后期我做得多嘅时候咧，多咗作品，有啲人唔系净系见到相片啦、而系真系有个人行走喺你面前，佢、哋就做系啦，现场睇到嘅时候咧，系有唔少人都会走嚟同我，哇！你化嘅妆系真系浓得嚟，佢哋系真系会变靓女做嘅。咁、我就 get 到，因为佢哋未必会用到个词语叫调整五官，但我 get 到佢哋嘅意思系咁样。
1: 确实，因为我是作为你的同学嘛，也是可能潜在的客户啦，我也有这个需求。因为我也想分享一下，就是我自己也有去舞蹈比赛嘛，然后有时候是去其他国家，然后如果你要真的找那种大会，就是那个场地给你提供的化妆师的话，
0: 对，
1: 你要另外花钱，
0: 是的，
1: 要花时间去跟他有什么试妆啊，就提前两个小时去跟他沟通这样，我就很不放心，我又害怕万一出什么错了，我钱又付了，难道他给我画的不好，那我怎么办？
0: 同埋都唔平啊，
1: 对啊，很贵，然后我就在想啊，能不能自己画一下，因为平常就日常妆 OK 啦，哎，你就见我一下，然后也不是要什么结婚啊什么，就自己画一下。结果那个舞台化妆真的很不容易，
0: 对，
1: 还是有很多的技巧技术在里面。你觉得如果可以给一套就很简单的一个，可以怎么教大家去？可能我照着镜子怎么样去看我的三庭五眼啊？怎么样比较适合自己的妆容？
0: 我觉得其实如果你讲香港人啊，比较多嗰个状况系个眼距其实阔嘅，好多人都
1: 是眼距双眼距离比较宽，
0: 对，但系未必个个都识得用画眼线嘅方法嚟开眼头噶嘛。咁如果用一个最简单嘅方法，只系用一样工具嘅话，我就好中意喺个眼头落一个 highlight 嘅。
1: 哦，提亮，
0: 提亮，对，
1: 那这个就是很快的方法，可以帮他就改善这个问题。
0: 系，同埋第二个方法就是打鼻影，都可以令到个眼距近啲嘅。
1: 哦，
0: 系，但系呢个好简单嘅，其实要点样去度个眼距会阔咗？其实咧，你搵支笔又好，搵把间尺又好啦，你度其中一只眼个宽度，跟住放翻喺两只眼嘅中间，系咪长过嗰个长度就已经？已经知噶啦，其实你一度就知道。
1: OK， 我回去试一下。
0: 同埋、三庭嘅意思就系额头个
1: 长度，
0: 长度啦，跟住眼到鼻尖嗰个长度，
1: 眼尖到鼻尖
0: 系啦，跟住之后鼻尖到下巴。咁如果你系一比一比一，
1: 是
0: 咁就系一个叫三庭啦。
1: 哦、okay ，
0: 但系其实好少可人

0: 暫停真係咁咩？所以其實全世界都係要調整嘅，爭在你個陰影落喺邊。
1: 哦、OK， 所以还是可以自己先照个镜子，然后分析一下自己脸型。
0: 对对对对。
1: 然后如果真的想要学化妆的话，你觉得现在在网上看的那种化妆教程，你觉得有用吗？
0: 有用嘅。
1: 专业的角度来看，
0: 绝对有用嘅、嗯。因为其实我系冇出边学过化妆。
1: 哦，
0: 经验所得。我所有嘢都系自学嘅。
1: 嗯，很厉害。
0: 不过我觉得最主要系，我发现一样嘢系。识画识画画嘅人系画画多化妆都多数叻啲嘅。
1: 哦，怎么说呢？就那种阴影处理嘛。
0: 系，同埋对颜色嘅敏感度。
1: 哦，
0: 系啦，因为咧有几样嘢咧，就系、是、我头先讲嗰个调整五官系比较难少少嘅。但系其实有一样嘢系容易啲，大家去处理就系个颜色嘅一致度。
1: 嗯，
0: 我觉得好多人咧，点解个妆望落去奇奇怪怪呢，就系、是、可能眼影同胭脂同个嘴个颜色唔夹。
1: 哦，就可能要用同一个色系的。
0: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1: O K O K。
0: 咁其实就会比较容易啲控制咯。系、
1: 嗯、
0: 咁，所以点解我成日都会觉得画画同埋画画嘅人咧，控制线条系比较叻啲。
1: 嗯，就可能手不会抖，是吗？
0: 系啊系啊系啦，咁可能画眼线啊、画眉嗰啲都会叻啲咯，仔细啲咁样咯，你会睇得出个妆、
1: 哦。嗯，我学到了，现在今天啊，跟这个信如聊天就偷师到了一点。那我们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我们的专业化妆师信如来到直播间，跟大家分享他的这个工作的故事。那我们下一周同样时间也继续邀请他给我们分享更加多他在舞台化妆也好，新娘化妆也好，背后的一些故事吧。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喽。

0: 香港电台午间新闻天地，
1: 下午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刘明正和朱金天为您播报这一节午间新闻天地。这节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表示中方愿意和巴方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香港气象学会发言人梁荣武表示，红霞的威力不小，但是由于在香港的东面登陆，因此对香港的影响相对较小。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宣布，将会在2028年十年任期结束之后卸任香港大学校长及副校监的职务。

0: 下面是新闻的详细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表示中方愿意和巴方同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卢拉就表示巴方愿意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坚决反对强权政治。请听详细报道。
1: 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155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的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的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实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新华社报道，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方期待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卢拉又表示，巴方愿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强台风红霞昨天吹袭香港，天文台一度发出九号信号。香港气象学会发言人梁荣武表示，红霞的威力不小，但由于在香港东面登陆，因此对香港的影响相对较小。另外，港铁东铁线太和站附近昨天有塌树令架空电缆受损，一度影响东铁线的服务。有立法会议员表示，港铁一直有做风险评估及管理，希望继续加大投资及运用创新科技完善应对能力。在红霞吹袭香港期间，天文台曾经发出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香港气象学会发言人梁荣武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红霞增强得很快，加上路径向西调整，因此对香港的威胁不小。大部分地区都受到烈风的影响，但因应红霞在香港的东面登陆及东登，因此威力和对香港的影响没有西登量大。
2: 如果那个热带旋的中心在我们东面，而个气流是反时针方向的话，香港是会受到偏北风影响的。今次红霞集港 絕大部分時間都是北啊、西北啊的風咧，係影響我哋香港嘅。啲氣流喺內陸嗰度吹過嚟，啊唔多唔少都受到內陸嘅摩擦力嘅影響啦、高樓大廈、山脈嘅影響啦，所以某個程度一定係弱過西登嘅時候咧，海洋吹上嚟咧，即係完全冇任何嘢阻隔咧，個風力就會大好多。
1: 梁荣武表示，这一次红霞几乎没有引起风暴潮，又说如果红霞的风眼再接近香港多一点，影响将会是两回事。另外，昨天港铁东铁线太和站附近一段路轨有大树倒塌，令架空电缆受损，一度影响服务。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主席陈少雄在同一节目表示，极端天气加剧之下，露天段铁路服务的确会受外在因素的影响。他又说，港铁一直有对沿线的树木做风险评估及管理，
3: 即是叫树木监察系统的，透过光学雷达去收集在铁路沿线树木数据，然后再进行一些人工智能分析，预防性的管理，例如就看看那个树木的生长情况啊，有需要的没有修剪沿线的树枝树冠，或者有啲移除啲枯枝啊等等啦，咁當然咧，而家啲人工智能嘅應用底下咧，係咪能夠可以再預判埋喺沿線鐵路嗰度超強颱風嘅時候，會唔會有即係相應嘅行動咧？咁
1: 陳少雄促請港鐵繼續加大投資和引入創新科技，進一步完善應對極端天氣的能力。
0: 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宣布，将会在2028年的十年任期结束之后卸任港大校长和副校监的职务。他说自己作为科学家和教授，期待回到实验室。有港大校董表示，国际都渴求人才，预计招聘需要时间和有一定难度，但是香港创科基础良好，香港大学全球排名前列，加上有背靠祖国的优势，相信能够吸引到有心人。请听详细报道。
1: 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向师生发信，表示港大需要迎接新理念，因此需要一位新的领导者引领学校做出变革。他宣布会在2028年完成十年校长任期之后卸任。张翔表示，已就卸任决定通知港大校务委员会主席，期望提前公布卸任，可以让大学有充足的时间物色下一任领袖。张翔又感谢港大不同持份者、校委会、特区政府及中央政府支持他及港大，表示会在余下的任期继续推动港大革新，又说自己作为科学家和教授，期待回到实验室，在科研领域继续为社会做出贡献。港大议员校董陈学峰感谢校张翔领导大学期间的付出，又说国际都渴求人才，预计招聘需时也会有一定的难度，但有信心能够找到新任校长，期望新任的校长会有国际视野，同时有发掘和招揽人才的能力。
4: 即未来的人选可能先要了解国家的发展，了解香港的运作的状况，仲有一个很高超的管理的技能，怎样吸引多一些的不同的学者来香港做科研，令到香港成为一个国际的创科中心，这个才是重要，都要有一定的国际视野、人脉，甚至乎呢他是在那个某个创科的行业里面可能是一个领头羊，你才能够吸引到其他人愿意跟随他来到香港。
1: 教育界立法会议员邓飞认为，港大全球知名，校长职位有一定的吸引力，不难聘请到知名。

0: 的学者出阵。
1: 尤其是我哋要大力发展北都嘅大学城，产学研一嘅体系都逐渐开始完善。咁所以咧，即系嚟香港应聘做香港大学校长或者香港嘅大学嘅校长咧，其实都有个好大嘅吸引力嘅。
0: 在南京出生的张翔曾到美国留学和工作，是纳米工程学领域的杰出科学家。他在2018年7月就任香港大学第16任校长。
2: 台湾8月1号开始实施新一轮的清安贷款 3.0 方案，为期3年，申请门槛提高，包括加入排付条款和设置年龄上限，同时加强支援新婚以及有子女家庭。有房地产智库分析，这一次调整有助于堵塞过往申请低息贷款买楼、转售、炒卖等漏洞，但是预料市场反应会相对冷静。请听详细报道。
0: 台湾的青年安心成家购屋优惠贷款精进方案，简称新青安计划，这个月底届满，接着实施为期三年经调整的青安贷款 3.0 方案。新方案其中包括增加了年龄和收入的限制，申请人需未满50岁，个人年收入总额不得超过200万元新台币，折合大约港币48万。另外会支援新婚及育有未成年子女的家庭，贷款额由1000万上限分别加到1200万及1500万新台币。住商不动产企划研究室分析数据显示，新青安低息贷款推出初期刺激市场需求，成交量急升，有业主坐地起价，当局揭发有人申请贷款买楼之后转售炒卖。研究室执行总监徐嘉欣认为，收紧申请门槛，加上指定承办银行要承担查核责任，预料的市场反应会相对冷静。
3: 对于漏洞它有一些规避，可能相对而言帮助到的人会比较少一些。台湾的款户对于乘坐新青安其实并不是那么乐意，利率获利比较少。如果说这个人资格不符，或者是去做投资，去查核的责任也会造成初期审核更加的严格。
0: 当地专门代办物业买卖事务的地政士廖国甫认为，市场普遍持观望态度，但政策确实帮助不少原本没有能力置业的年轻人。
4: 高房价、高通膨、高利率，低的是低坪数啊，现在房子越盖越小，28、29岁啊想要买房子，可是自备款根本就不够，太难了，只能靠长辈资助啊。今天确实功不可没，首购的部分达到他们的目的是无可厚非的。
0: 当局数据显示，青安贷款自2010年首度推出，并于2023年实施优化版新青安，至今累计协助超过51万户无楼一族成功首次置业。
2: 德国柏林警方继续调查当地星期六晚上造成最少一人死亡、29人受伤的汽车撞向人群事件，表示男疑犯阿卜杜勒案发的第二天被警员击毙。当局相信阿卜杜勒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有关系，估计他是单独犯案。内政部长多布林特表示，目前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事件是恐怖袭击，不排除引起模仿犯罪。请听详细报道。
0: 德国柏林警方继续调查当地星期六晚上的汽车撞向人群事件，锁定疑犯是21岁的男子阿卜杜勒。警方表示，阿卜杜勒驾驶租来的白色客货车，在柏林市中心蒂尔加滕公园附近撞向参加一个多元性别活动的人群，在撞向一棵树之后停下，之后下车持利器袭击，有人伤亡。警方之后展开大规模的搜索行动，却到星期天傍晚在柏林西部的施潘道区发现阿卜杜勒，他手持利器冲向警员，警员开枪将他击中，他在现场抢救之后证实不治。警方交代调查进展时表示， 相信

0: 哈卜杜勒市单独犯案。柏林市长维格纳感谢警方的迅速行动。英国广播公司引述检察官办公室的文件报道，哈卜杜勒是黎巴嫩裔德国公民，在德国出生，曾经涉及袭击和抢劫等罪。文件提到，阿卜杜勒2022年曾经在社交平台发布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有关的内容。去年他试图经黎巴嫩前往叙利亚加入伊斯兰国，但在黎巴嫩以涉嫌煽动冲突被捕，判监三个月之后遣返德国。文件又指，阿卜杜勒今年五月在柏林一个地方法院涉及准备实施严重颠覆暴力行为，被定罪判监缓刑六个月执行。当局本月初曾经以涉嫌违反武器法为由搜查他在柏林的住所，但没有发现。内政部长多布林特表示，目前所有的证据都指向这一次的事件是恐怖袭击，由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驱动。总理莫茨则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案件是极其恶劣的行为，等同于对整个社会的攻击。
1: 法国和西班牙的山火持续，两国合共超过30万人已经撤离。西班牙中部两个省的火势仍然没有受控，消防部门正在阻止两处火场扩散合并，警方更正军方出动增援。而在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的山火正在向主要城市波尔多蔓延，环法单车赛要缩减赛程，以便将保安力量部署到受山火影响的地区支援。请听详细报道。
0: 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其中阿维拉省的火场面积接近5万公顷，是西班牙有记录以来最大规模的山火。内政部表示，这一次山火烧毁超过7万公顷的土地，除了阿维拉省，邻近的托莱多省也是重灾区。消防部门正在致力阻止两处火场的扩散合并。两个受灾省份连同马德里自治区，共有46个市镇，接近10万人受到影响。东部卡斯特利翁省早前也发生山火，波及18个市镇，影响16000多人。气象局负责人表示，当地气温超过摄氏30度，相对湿度低过30%，加上风速超过每小时30公里，导致火势快速蔓延。马德里护林工会发言人就指出，这一次山火的规模、强度及其不可预测性，已经超出传统的灭火能力。因此，消防部门将工作重点放在保护居民、社区和基础设施，而非直接扑灭火头。而在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的山火仍未受控，正在向省内主要城市波尔多蔓延。政府出动消防飞机和直升机在空中洒水或阻燃剂，同时在地面部署大约1400名的消防员，清理丛林和设置防火带，也已经调派军队参与救援。波尔多和周边地区接近20万的民众已经撤离。环法单车赛最后赛段原定在星期天举行，但赛程由原本的133公里缩短至89公里，赛事改为全程在巴黎市内进行，以便将保安力量部署到受山火影响的地区支援。
1: 美国在过去2天暂停空袭伊朗，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说，是要为外交努力争取更多的时间。伊朗方面表示对美方的诚意仍然保持怀疑态度。请听详细报道。
0: 美国连续多晚加强空袭伊朗之后，五角大楼在周五深夜暂停行动，当地星期六与星期天都未传出新的美军袭击。路透社引述一名伊朗高级官员表示，只要美国停止军事打击，伊朗也会停止军事行动。伊朗已经向美国表达这一个立场，不过报道也引述伊朗消息人士说，

0: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已经私下提醒特朗普，如果重启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恐怕会因弹药库存消耗过快而带来风险。美国国防部在当地星期天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自这个月美军重启伊朗战事以来，已有四名美军死亡，207人受伤。在整个伊朗战事当中，美军累计伤亡人数有642人，其中18人死亡。另一方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发文，谴责乌克兰日前袭击一艘伊朗商船，造成一名船员死亡，说做法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阿拉格奇表示，袭击是在以色列的授意下进行，目的是将欧洲拖入战争。他已分别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并强调乌克兰的所作所为绝不会没有回应。
1: 一艘越南籍的船只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沉没，中方在救起了两名越南籍人员，生命体征都正常。中方至今一共救起了47人。
0: 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一艘救援船前天傍晚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发现并成功救起多名越南籍人员，到昨天晚上深夜，海警舰船再发现两名落水的越南籍人员，迅速展开救援。据了解，昨晚获救的两人今天将转运到现场救援指挥船妥善安置，其余获救的人员也将陆续从中方船舶转移到现场的越方船舶。美国华盛顿西雅图市中心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多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星期天，当地警方26号晚上证实，枪击事件发生时，西雅图市中心正在举办美食节。活动官方网站显示，本届美食节于7月24号开幕，原定在7月26号晚上8点结束。西雅图警察局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警方正对枪击事件展开调查，要求公众远离该区域。截至记者发稿时，警方尚未公布确切的受伤人数和伤势情况，也没有公布有关嫌疑人、作案动机或是否有人被捕等信息。
1: 日本共同社最新一份民意调查显示，首相高市早苗的内阁支持度下跌至他上任以来的新低。共同社在过去两天进行了全国电话访问，结果显示高市内阁支持度为 53.7%， 比上个月的调查下跌 2.1 个百分点，不支持度是 33.7%， 上升 5.8 个百分点。由于日本执政自民党与维新会提出的副首都构想相关法上个星期获得参议院通过，法案提议设立副首都，避免人口和经济过度集中在东京。共同社的民调显示，超过66%的受访者认为国会对这一个议题讨论不够充分。

0: 在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稍后转吹东南风。展望明天有几阵骤雨，星期三至星期四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天仍有几阵的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83%，紫外线指数为3，强度属于中。
1: 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为2到3，健康风险水平为低；路边监测站为3，健康风险水平为低。预测今天下午和明天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为低。
0: 来关注一下世界各大城市天气概况：北京多云，25至33度；上海密云29至35度；台北有雨，25至29度；首尔多云，26至。

33度，东京有雨25至33度，曼谷雷暴28至37度，新加坡雷暴25至33度，悉尼天晴8至19度，多伦多雷暴19至28度，纽约雷暴20至27度，华盛顿雷暴19至32度，伦敦明朗16至26度，巴黎天晴17至29度，柏林多云16至22度，米兰多云24至34度，开罗天晴23至36度。

0: 在财经方面，港股今天重上25000点以上，恒生指数一度升超240点，中午收市在25166点，升203点，升幅0.8%。半日主板成交金额超过1112亿元。科技指数升大约1.7%，报4707点。小米升近8%，是升幅最大的恒指及科指成分股。美团升超4%，地产分类指数升近1%，恒地升近3%，恒隆地产和九龙仓置业升2%。博彩股造好，金沙中国和银河娱乐升近50%以及以上。重磅金融股个别发展，油股下跌，中石油跌近3%，中海油跌近2%，晶片股也向下，华虹红利跌超3%。
1: 内地股市方面，沪深股市由跌转升，脑机接口、美容护理、电池、创新药等股份上升，油气、保险、煤炭等股份则下跌。上证综合指数半日收市报3829点，升15点，升幅0.4%。深证成分指数报13969点，升194点，升幅1.41%。创业板指数报3534点，升53点，升幅1.55%。记忆体晶片大厂长兴科技首日在科创板上市，半日收报54.65元人民币，较发行价高5.3倍，成交额超1221亿元，创 A 股个股单日成交额的新高，总市值超3.65万亿元，成为市值最高的 A 股。市建局红磡比利街、浙江街、临海商住地皮中午结标，在结标现场看到最少收到7份标书，发展商包括长实、嘉华、中国海外等等。综合市场的估值，项目地价介乎大约44.2亿至58亿元，每平方尺楼面地价6000至7870元，投资额或达100亿元。项目可建楼面面积大约73.7万平方尺，其中住宅楼面大约65.5万平方尺，预计最少提供1200户。嘉华国际发展及租务总监。

0: 香港地产尹子威表示，项目属市区罕有的海景地段，规模理想，加上交通方便，临近港铁站，将按近期的市况出价。他指出，近期交投受暑假及世界杯等因素的影响而回落，但预料将会有所回升。投得项目的发展商需要提供超过3万平方尺的社区设施。据了解，日后发展商售楼收入达133亿元，便需向市建局分红。美联测量师董事林子斌表示，即使近期楼市升势放慢，项目附近也有不少的新供应，但市区临海项目罕有，相信吸引大型的发展商及财团进投。
1: 估计都会是有机会是大型发展商或者是财团组合啦。中小型我想就相对独资就机会少一点，因为始终投资额都大嘛。咁同埋一般市建局入标的结果呢都是偏向大型发展商或者财团嗰个中标机会高嘅。我想无论个地段同埋个景观都是吸引啦，位置又好好啦，临海发展嚟嘅都几罕有喺九龙区嘅一个海景临海项目啦。另外交通上都系比较吸引啦，因为佢都系全马线一个原先项目啦。咁同埋周边呢其实都系一个比较上多发展项目同埋多市建局项目嘅。同埋開始賣緊樓啦，附近都已經開始賣緊頭一個項目啦。咁其實成個區呢估計我諗未來3-4年後啦就會轉型㗎啦。成個區應該都會延一新，都係新樓群為主，同埋都係一啲市建局嘅項目為主啦。之間我諗都有個聯繫性嘅。
2: 咁你都提到呢就係話呢今次呢個地皮附近呢都有啲即係項目喺度賣緊啊，或者係即係個供應都多嘅。咁會唔會都影響到今次嗰個作價㗎？
1: 我想多啲參考咯，因為最近其實啲樓賣緊啦，同埋陸陸續續有其他盤都會嚟緊，我諗會排隊拎出嚟賣㗎啦。咁變咗都有多啲嘅參考，咁我諗出價上都會有一啲水平嘅對比，大家出價上我諗又比較上接近，又唔會落差咁大咯，估計。
2: 其實近排呢個樓市咧，即係對於咧即係呢啲地皮嘅招標啦，嗰個影響係點樣咧？
1: 近期就慢翻少少，講真。都因為升了一段時間啦，都可能要回一回氣啦。雖然慢翻少少，但係我諗市區項目咧，始終都係比較上罕有同埋受歡迎。因為其實好多大型嘅板塊啦，無論啟德啊，定係將軍澳啦，短期內都未有新項目可以拎出嚟。市區嘅啲大型嘅發展板塊咧，反而係土瓜灣呢邊咧就比較上活躍啲同埋多啲嘅項目可以考慮。咁我諗呢個地點有咁多嘅發展咧，附近周邊啦，應該都吸引嘅。
0: 美股方面，三大指数上星期跌约 0.4% 到超 2%。 本周市场关注中东局势、联储局议息、美国经济数据及科技股的业绩。美国联储局将于本港时间周四凌晨公布议息结果，市场普遍预期这一次会议将会维持利率不变。主席沃什会后将面见传媒，在中东局势再度紧张，布兰特汽油一度重上每桶$100的情况之下，市场关注他对通胀和利率走势的言论，以判断九月是否会重启加息。英伦银行和日本央行也将于周四及周五公布利率决定。本周四，美国将会公布六月个人消费支出 PCE 的物价指数，市场估计按月转跌 0.1%， 按年升幅收窄至 3.7%。至于核心指数，市场估计按月和按年升幅分别略为收窄至 0.2% 和 3.3%。 同日将会公布第二季国内生产总值 GDP 按季年率初值，市场预期维持 2.1% 的增长。至于上季核心 PCE 物价指数升幅，估计将会放缓到 3.5%。本周多支大型科技股将会公布季度业绩，包括微软、Meta、苹果和亚马逊。至于道指成分股 Visa、可口可乐和波音也将于本周发布成绩表。另外，韩国 SK 海力士和三星电子也将公布业绩。
3: 金钱本色，港股直击第一线。

来到下午的1:36七月27号的时间呢，今天港股方面迎来了反弹了，全新的一个星期，港股方面全新的走向到底会如何呢？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午间新闻财经港股直击第一线呢，以及我们下午5点时段的一线金融网，为大家邀请我们的一线专家团队为大家进行一手方面的市场分析。今天我们看到啊，港股方面呢整体迎来了一个反弹的势头，而且今天看到了整体方面呢，港股的一个成交金额在上午一段时间1329亿，虽然成交缩小，但港股方面呢在25000点楼上的位置徘徊，现在升幅稍微缩窄至168点的上升，升幅0.67%。看到啊，目前十大成交金额股份当中呢，南方恒生科技啊，以科技股相关的一些的领域投资呢，排在了今天成交方面的榜首第一位，4.59块升了4.8分。今天我们看到了盈富方面呢，在25.62块升了2毛啊，看来市场今天的资金依然对于大市有徘徊不定的感觉。同时我们看到今天小米方面呢升得不错，2.6块的一个升势，28.76块的位置，整体当然有一些的利好性消息所支持啊。同时也看到了今天八宝方面呢升了4毛，美团升3.35块，智谱升了47块左右，腾讯升6块，华为红利方面跌了8.3块。由于上个星期我们也看到美股方面有个别发展呢，市场对于人工智能的巨额支出呢比较担心的是晶片股会持续的被抛售，所以在上个星期五的时间段，美股纳指方面跌了0.64%啊，道指以及标指方面呢分别升0.46%和不足0.1%。今天早上的恒生指数其实是高开30点之后开始升幅扩大，中午时段呢市场呢继续在关注于现在目前整体的一个行业方面的走势，当然最重要的还有 IPO 方面的一个市场升幅。因为今天我们看到啊，长兴科技方面呢一上市啊就高升了差不多4倍左右的一个幅度，这样市场呢其实对于现在目前 IPO 市场，尤其是对长兴这一类科技相关领域，对于市场的影响力有一个重新的研判。再重提一下啊，现在目前长兴科技呢已经半日时段啊升曾经超过5.31倍，现在目前呢升41.26块左右啊，升了4.76%。同时我们看到了小米升8%，美团升4%，腾讯升1.8%，阿里巴巴升0.9%啊。刚刚提到的小米呢，最近市场方面对于他们的一个争议度其实非常的大，而在今天市场方面的一个港股异动当中呢，市场对于小米的一个研判也开始逐渐的增加他们的关注度。始终啊，最近我们看到小米鹏程的发布会已经定档了在7月30号 N90 N70 两款的 SUV 即将要登场，到底这样的一个登场势头会为小米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市场上升的节奏呢？同时啊，其实刚刚提到的市场方面呢，这一个星期之前呢，小米已经有18 Pro 的一个系列呢正式的预计9月份即将要登场，所以其实对于小米来说啊，现在市场方面的一些的新产品会成为市场资金对他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研判。最近这段时间呢，当然小米啊其实也在24号的时间呢也在分阶段的不同在回购相关的一些的股份，对于市场来说，现在目前这一些的估值稍微较低，而且呢市场方面会有比较大反弹空间的一些的个股，现在还多吗？同时呢，当然市场方面比较

关注这一次小米汽车全新的鹏程系列专属技术发布会，在七月的30号，也就是这个星期四的时间，晚上7点正式举行。很有可能这两款的智能变大空间 SUV 小米鹏程的 N90 Max 以及小米鹏程的 N70 Max 呢，就会在技术发布会上正式的登场。同会呢，也会介绍小米昆仑技术的架构，涵盖小米昆仑平台、小米昆仑超级增程以及小米昆仑全域安全。

除了移动科技股方面呢，今天表现的一个势力比较强以外呢，今天我们也来看一下高息股方面的发展啊。今天我们看到了，其实整体2026年上半年的香港楼市表现都比较强劲。现在呢，市场的一个低息环境、积压的购买力释放，还有很多的一些的其他因素带领之下呢，最近这段时间里面呢，多家的大行呢都唱好香港楼市以及香港本地地产股，也确实地产股给予了市场投资者一定的一个信心，未来呢将会将这一些的盈利以及股息有所回升。整合了市场方面的一个走势，到底现在目前楼价走势方面会给市场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力呢？同时我们也看到了，现在其实对于整体的一个基本面说呢，有不少一些的研究报告都在说，香港的地产公司现在目前呢有一些的综合基本企业方面正在改善，但是市场情绪仍然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好转。也市场方面呢，每一次都是股息提升的，包括像长实啊、宏基地产这一类的股份，包括太古九龙仓呢，现在目前很多的一些的高端商场租金租赁的一些的回报率也有所提升，再加上现在住宅销售利率前景有所改善，未来这两年时间段里面呢，物业销售指引也将会提高，这一些的利好性消息呢，也让一些的大行认为啊，商业地产业主优于住宅开发商，首选的是一些的高端市场和高股息的龙头商场营运商。现在也像一些的像西盛呢，还有泰地呢，这一些的相关的一些的股份呢，市场方面呢提高了他们的一些的目标价。现在一些的韧性以及重启股份回购计划，也将会对未来的一个估值造成影响。所以对于香港现在目前地产股方面的一个反弹情况，听众朋友们又会觉得市场未来走向会如何呢？同时我们也来仔细看一下啊，最近这段时间里面，其实地产股上半年的一些的成绩并不差啊，也现在形成了一些的物业发展利润率，每一股的盈利以及派息上升的周期呢，利润率都将会从去年的同期 3.8% 回升到了 13% 到 18%。 其中呢，增长强劲的一些的公司，比如说刚刚提到了泰地和恒地相关一些的增长呢，其实都算是不错的。比较温和增长的呢，就包括像新地、长实、恒隆还有九仓。稳定而言的，很多人都提到了九龙仓置业以及信和置业还有西盛这一些的公司呢，相对来说都比较稳定。所以在接下来这一段时间里面呢，大家也要注意现在目前高股息相关概念股份的一个实际走向，以及现在目前市场对于本地地产以及这一些相关比较稳定啊，或者说过往这段时间里面呢，经过了市场波动的一段时间的调整之后，提高了市场认受性的这一些的股份到底将会何去何从。香港本地地产以及香港本地银行股份最近这段时间里面的讨论热度都是极其的高的。同时我们也看到啊，香港本地的相关一些的股份呢，尤其在今天这一段市场里面的一个走势呢，非常的受到市场方面的一个关注啊。所以呢，最近这段时间里面呢，我们也正在邀请到专家朋友们一起来看一看啊，对于整体的一个市场方面风险性的一个把控。因为最近我们也看到了，市场其实不只是在不断的一个增加市值的一个过程当中，同时呢，我们看到新的一些的产品以及新的一些的投资理念正在回归市场。但是同时我们也看到了，最近这段时间里面也有不少股份呢被市场短期所抛售，像是宁德时代这一段时间里面呢，其实抛售的一个压力挺大啊。但是这一轮的时间，我们看到中期盈利增长了42%，斥资不超过400亿元人民币回购 A 股，股价先升后跌。今天呢，其实暂时呢最多升4.5%，见650块的一个位置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市场方面，到底这一期的回购

会让嘉宾朋友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个专业分享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午间新闻财经啊，下午一点半到两点时段将会呢结合我们专家朋友们的专业分析，为市场带来最新的一个剖析。下午五点时段呢，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锁定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为大家带来市场方面的最新分享。

0: 好，那么今天午间新闻财经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资深投资导师吴子轩 Jasper 呢，跟大家来看一看，刚刚既然说到这么多不同类型的股份了，到底我们的专家朋友们会怎么看现在市场方面的最新走动呢？ Hello Jasper 你好。
1: 谢谢你好
0: ，Hello， 谢谢 Jasper 的这一分享啊。今天呢，我们看到呢，港股方面呢，现在稍微反弹到了25000点楼上啊。上午一段时间呢，升189点左右。目前市场方面一些的升幅呢，很多人都比较关注到的是，除了说易送的一些的科技股份以外呢，香港本地的地产跟银行股方面，其实您自己个人怎么看？七月底的时间到来了，到底是应该稳健的投资，还是应该投回一些成长类型的股份呢 ？Jasper。
1: 我諗就真係要防守類型會比較好少少嘅。點解你見到可能 AI 類別嗰啲，特別係半導體相關嗰啲呢，係相對呢係弱勢咗好多嘅。咁我諗就真係，但係好奇怪就係得港股嘅，美股嗰啲都係跌緊嘅，但係調返轉相對嚟講係比較穩定啲嘅。咁但係呢反而係可能喺下依排嗰啲係醫藥股啦，另外銀行股啦，有啲落後嘅科網股或者賭業股呢，嗰啲都係有啲追捧嘅，咁可能都係炒股不炒市啦，但係就好明顯做風向就轉咗係炒啲之前未冇乜炒過啦，好落後啦，高息啦，嗰啲股票啦。
0: 嗯，有给。现在目前呢，这一些的高息股票当然重要。刚刚您所提到的，像是市场对于晶片股方面的一个左右呢，其实也是因为美股方面的一个影响。但是港股我们看到了，今天除了这一些的相关股份有所反弹呢，市场方面呢既忌讳，但同时呢也比较看好这一些的科技股份以外呢，这个长鑫科技，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呢？一上市方面就已经大涨接近5倍，上午一段时间呢，其实也让不少的投资者们盆满钵满啊。
1: 都可以嘅，你就要小心，即係你要識走咧，因為發覺依排咧炒嘅時間就已經係縮短咗，原本以前可以揸半個月嘅，係兩個星期，而家可能得翻一兩日啦，係啊，即係你睇下聯想，如果你睇聯想集團啦，聯想集團其實都當係都當係 AI 股嚟炒啦，因為嚟緊佢原本係諗住第四季係 AI 加 PC 嘅，咁你見到佢好快，可能係原本由20蚊邊炒上去26蚊嗰啲位，跟住再回一次21蚊度，又上去見一見26蚊，又回翻落嚟呢啲位，係好快個幅度，可能幾日內就完成咗，跟住你唔走，你又去翻原本個位，咁就如果佢真係升，即係譬如聯想嚟講，如果係真係升穿27蚊嗰啲位還好啦，如果唔係，其實可能有機會會一個比較大啲調整嘅。咁我如果係你話聯想，我自己就比較中性向好一啲咧，我就維持可能20蚊嗰啲位買少少嚟進取啲博下咁樣意思啦。咁我覺得 AIPC， 但係 AIPC 嘅選擇已經唔係得咁多，見到可能係其他嗰啲相關做 CPU 啊、半導體嗰啲都係比較弱勢一啲嚟講嘅。咁我諗就真係要識揀咯。咁但係今日好奇怪，見到可能咧騰訊咧。都係比較強勢啲，有啲反彈嘅，咁我就維持可能挨近400蚊邊啊，或者450蚊樓下嗰啲位就買少少博呢個反彈咯。咁但係你要知道佢係同大市掛鈎嘅，即係如果係基本上個大市唔係好正常嘅話，你就原則上就騰訊就會比較弱勢一啲啦。咁呢個要小心啲。
0: OK， 那小米这一次的一个反弹呢，一弹就弹8%，但是大家当然对于他们那个新的一些的车型感兴趣，而且最近这段时间里面，小米确实做了很多的一些像回购啊，或者说相关的一些的新的产品，包括手机，还有这一次的车，其实同步都让市场呢有一些新的一个认知。您自己个人觉得了，这一次8%的一个上涨会持续下去吗？
1: 我想暂时在29蚊嗰啲位系会有个。阻力嘅，咁可能要睇下係咪真係會過咗呢個阻力位先向上。咁你話佢真係短期講過。

0: 新車款係對有正面嘅影響啦，咁但係就基本上就未必係一定會係受惠得好長嘅時間啦。咁所以就我諗就暫時你要等一等佢啦，因為你話即係咁容易上到去31蚊上面嗰啲，我就要學睇先。同埋你話手機佢就算出新款嘅手機，其實有好多唔同嘅競爭者啦。咁所以你我諗始終嚟講，我就作得一般啦。除咗係有個好處就係佢係即係。冇乜特別過之前升一調整得好多啦，即係一月到六七月調整咗好多。咁你佢個市盈率就偏低啦，14倍。咁對我嚟講，佢一個我維持翻可能係大概可能26、27蚊嗰啲位，你可能慢慢吸納少少，但你唔穩定佢會係反彈幾多咯。咁呢個就要小心啲嘅。我諗暫時 AI 股都係要解急用忍，唔使特別好心急。你後調整嗰陣時買咧，就會相對嚟講會好少少嘅。
1: 嗯，今天市場方面需要小心的还有携程啊，这一次反垄断方面的一个监管阴霾，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呢？平台现在目前其实售票平台上个星期已经开始约谈了，对于这一些相关类型的一些的股份，现在目前市场方面有反弹的一个可能性吗？你觉得？
0: 我觉得有嘅平台方面，但你要睇下佢系咪即系长远有改变，同埋但我自己觉得，譬如携程嗰啲，其实我谂佢嘅优势就算系俾人惩罚咗之后咧，都系存在嘅。咁我谂就。但你睇下個業績個表現啦，你等一個等多次季個業績啦，咁我會唔會咁會好安心少少？但你見到可能今日反而美團嗰啲咧，就都係有啲反彈，因為不過而家啲美團都開始唔係純粹買嘢食嘅，有啲真係團啊，佢其實都好有少少貼近，即係除咗冇可能冇一個好交通方面嘅生意之外，其實都比較貼近呢個攜程嘅。咁呢個你就要小心啲，因為佢如果係複製咗一半，其實個亦都係攜程開始有啲可能旅行團嘅 package 會出嚟啦。咁所以嚟講，我諗就其實大家都轉變緊個形勢嚟做嘅，要睇下個競爭。我最驚就係其實去到尾係真係會減價戰啦，減價戰之後咧就。会相对来讲，这个公司的盈利环境就会比较恶劣一点啦。
1: 嗯，其实现在形势方面的一个转变，很好奇想请教一下 Jasper， 您会怎么看这个豪赌相关类型的股份？因为从上个星期啊，莫名其妙弹了出来了，然后市场方面呢也觉得，其实沉寂了这么长时间，其实豪赌有这样的一个上升了，也不足为奇。但是今天我们也看到了全体方面都上升，不只是像金沙。现在市场消息面就觉得7到8月份是传统的暑假高峰期，再加上世界杯这一些的。赛事其实分流相关的一些的影响性呢，比以前来说已经没有这么的大。有人也觉得了，现在按月来说呢，其实开始数据有所改善，酒店呢入住率也基本上达到了90%左右，所以他们对于博彩的一个客流量会有所恢复。但您自己个人觉得这样的一个上升空间真的大吗？因为之前我们知道豪赌所受到的一个框架是国家方面的一个负面影响啊。
0: 我自己覺得嗱，佢今次成個板塊升嘅原因都係幾樣嘢，都係主要係講係非常之落後啦。因為其實你見到佢你其實由1月都係跌到6月嗰啲，其實個情況就有少似小米嘅，但係佢就會比成個板塊就會比小米好一啲啦。始終其實真係冇乜成個板塊一齊喐咧，個輪動性比較強一啲啦。咁你見到就你可以揀啲相對低啲嘅股票，即係譬如可能係之前都有講過嘅銀河娛樂啦，因為其實市盈率都係13倍啦，有高息啦，4.7喺呢個豪賭股嚟講都算落後咯。唯一唔好處通常咧就你見到豪賭股咧就升得最慢就係銀河娛樂嘅，通常係其他升得比較多一啲嘅。咁你可以睇一睇啦。永利澳門我覺得都 OK 嘅，金沙嗰啲都 OK 嘅。其實今次反彈，但係睇下佢會唔會彈得多少少咯，係啊。但係相對成咁多隻一齊升咧，個相對個可信性就會高一啲嘅。咁我就傾向保守啲，但冇機會回一陣先咯。因為其實依排港股最麻煩嘅地方係星期一，跟住就第二日咧，就即係聽日就未必係今日嘅升幅，可能今日星期日就回少少，跟住再唔好彩，可能就後日再回深啲。跟住之後再反彈上嚟，咁呢個市況就通常嚟講就唔係咁好，甚至我覺得有時係甚至 A 股係有個升幅，我哋港股都唔係特別好跟，咁就所以嚟講就要睇一啲，始終都係個強弱勢嚟講都係美股領先啦，跟住就到 A 股啦，跟住就到港股啦。咁如果 A 股其實而家個強勢情況係我甚至覺得好少好過少少美股嘅暫時，即係佢有機會係美股跌，跟住 A 股升，咁但係港股就有機會唔跟嘅。咁呢個情況就會要小心啲啦，聽眾。
1: OK， 今天其实我们也看到呢，有一些新的一些的主题，其实从之前的这段时间里面有嘉宾轻轻的跟我们提过啊，但是听众朋友们对于这一方面的一个发展非常的好奇，就是关于医药相关类型，尤其是呢现在目前对于像疫苗啊，或者说在未来这一段时间里面的一些的创新药方面的一个发展，因为始终呢在现在目前我们看到这个 COVID 方面有可能会有一些的变异的一些的病毒，或者说在不同程度上的一些的病毒呢在全球方面蔓延，现在呢其实对于相关的一些的疫苗相关类型的一些的话题股份已经事先炒作了，而且今天我们有看到了又有一些的引起方面的医药行业的一些的股份，像四环呢其实他们中期预利按利润按年增长不低于 2.17 倍，其实这样的一个数字对于未来整体的一个医药行业方面的一个复苏都会有一些的正面提振吧。其实 Jasper 个人怎么看下半年如果真的投医药创新药这一些还会有以往这样的一个像疫情啊或者说有一些新药发布临床这一些利好性的一个消息刺激吗？
0: 我自己来讲觉得整个医药股板块估物论是美股或者港股其实都可以看多一些，原则上因为其实整个美股来讲整个医药股板块是不是特别升得很多的，其实港股也是一样，如果是 你相关的板块你甚至可能看回接近我之前讲过的现代牙科的医药股，但是转上去牙科方面是非常之理想，过去过一段时间由一个6蚊升到上来7.7这些位置呢，如果它的市盈率12倍都不算特别好贵的，我觉得我就想可能是6零楼下才买回一点点，你看到可能是即是你我就看回几样东西的，看它究竟是有没有新药出啦，还有个来紧是不是都是会好少少，即是嚟緊會升有個升幅嘅，咁我覺得可以諗一諗啦，相對嘅股票嚟睇。咁如果你美股嚟講，我自己覺得就MSD 好少少，因為有隻新嘅降膽固醇就係未係出咗啦，出咗 FDA approval 啦。咁嚟緊個推出嚟個市場計劃就去到2030年嘅，咁但係佢已經由80几蚊美金升到去130蚊美金嗰啲位，係嗰陣時係冇人知嘅。咁我諗就喺但係你個時間線都有幾年嘅時間啦。咁我諗就係如果是美股 MSD 那些就可以想一下在低位的時候吸，都不是特別好建議現在買，因為現在上真的都升了很多上去的，我覺得這些就可以想一想，藥明康德那些我都可以想一想，其實基本上都是整個藥業板塊都是比較弱少少嘅，咁如果你轉翻強嗰陣時咧，你睺一啲相關嘅股票嘅業績啊，嚟緊唔係特別太貴嗰啲買咧，我覺得就會相對嚟講會好少少。
1: OK， 最後一分鐘左右的時間，想請教一下 Jasper 啊，現在除了說是這個疫情方面或者說藥方面大家比較關注以外呢，就要說到環球方面地緣政治啊，最新這個油價方面呢又開始回調了，雖然三桶油方面下跌，但是我們看到呢，今天這個航空股份方面啊因勢而造好，您會怎麼看地緣政治帶來的一个投资机遇呢？
0: 油价真的很难估计，我曾经行事讲过呢，就都是六七十几嗰阵时讲过，佢应该唔会上翻80蚊楼下，咁但系应该都90蚊嗰啲位，而系个原因系非常之唔系咁特别嘅情况，纯粹系福尔摩斯可能会改变啦。咁我谂就油价，我谂就暂时就难以揣测住啦，短期都系浮动嘅。咁但系就小心会系个油价会引致高通胀，而嚟到嚟紧个会加息或者唔减息嘅嘢，会影响会比较大嘅。港股其实咧最大嘅原因点解会升咧？呢排会升得比较好，系因为之前咧其实系过去嗰四五个月都系回调整得太犀利嘅。咁我自己中意国航同埋南方航空多少少。
1: Okay，国防跟南方大家可以加去研究一下啊。那么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电话线上 Jasper 的专业分享。Thank you, Jasper。钢铁股份股份您个人持有吗？
0: 没持有的。
1: 谢谢您的专业分享，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Jasper, 拜拜。
0: 拜拜。

0: 下午两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有刘明正报道新闻。强台风红霞昨天吹袭香港，天文台一度发出九号信号。香港气象学会发言人梁荣武表示，红霞增强得更很快，加上路径向西调整，因此对香港的威胁不小，大部分的地区都受到烈风影响。但是因应红霞在香港东面登陆，对香港的影响相对西面登陆要小。梁荣武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红霞的中心风力不比去年的华加沙或者2018年的山竹要弱，如果红霞的风眼再靠近香港一点，将会影响，形容这一个影响将会是全面提升。另外，在风暴之后，港铁东铁线太和站附近有树木倒塌，令架空电缆受影响，东铁线服务也受影响。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主席陈少雄在同一节目上说，立法会跟进了港铁在风管理上有没有达到要求，促请港铁加大投资和引入创新科技，进一步完善应对极端天气的能力。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本月31号生效，为订立和执行预设指示提供更清晰的法律框架。白埔里宁养中心、沙田慈氏护养院和沙田医院行政总监于海新表示，院方了解了病人以及照顾者的需求之后，会鼓励家人一同参与讨论预设照顾计划，为有需要的末期疾病患者提供舒缓治疗，并且进一步商讨会否签订预设医疗指示以及不做心肺复苏术的文件。他以沙田慈氏护养院为例子，200多名的病人当中，大约80%的病情已经不能逆转，大约96%已经订立预设照顾计划。医管局指出，病人在具备精神行为能力时签署预设医疗指示之后，施救者会根据病人预早做出的拒绝治疗决定去处理。在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转吹东南风。展望明天有几阵骤雨，星期三至星期四初始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天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187点，升221点，升幅0.89%，总成交1444.5亿。恒生指数期货七月份报25,207点，升241点，深证综合指数报3829点，升15点，升幅0.41%。恒生国际指数报8361点，升88点，升幅1.06%。深证成分指数报13915点，升140点，升幅1.02%。十大成交金额股份：3033南方恒生科技4.68厘，升6.6分；2800富基金25.66升2.4；2828恒生中国企业86.1升9.8；1810小米集团28.86升2.1.6；7709 XL2 南方海力士53.56升8.4；9988阿里巴巴111升1；3690美团89.95升3.25；2513智普1296升59；700腾讯控股442.2升7.6；1347华虹红利142.6跌7.2。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2，英日元163.580，瑞士法郎0.517，加元1.409，人民币6.769，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700，新西兰元对美元0.580。港金现价报38220元，比上日收市升380元。伦敦金买市卖出价309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能够坚持每天运动至少半个小时？其实理由很简单，你试过了就会明白。每次运动后出一身汗，整个人活力充沛，心情开朗，感觉很爽。8月2号是今年的全民运动日，一起来运动出一身汗吧。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4: AI 已经进入学生学习的方方面面，如何正确引导学生在最合适的地方使用 AI 呢？来听听香港都会大学李嘉诚专业进修学院副院长陈亦凡博士的分享。
5: 如何使用 AI 是教学的其中一个项目，更重要的是怎么样去负责任的使用 AI。
6: 没错，
5: 因为很多时候学生的功课他要是使用 AI 了，怎么去正确的去表达他用在哪一个部分呢、应该使用 AI 去协助哪一个部分，
6: 是
5: 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一定会很清晰的告诉学生必须要 是很清晰的，就是知道啊、哪一些地方他可以帮到你。
6: 是，
5: 而人就是应该借由这些科技加快就是工作的速度嘛。那哪一些是你自己必须要 input 的地方。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7: 我是杨紫荆，
8: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2: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9: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7月27号下午的2:09，欢迎各位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敏，
1: 我是天天。
0: 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啊，又来到了星期一的一天。那么就是刚刚的周末过去的时候呢，大家知道就是这个红霞的威力呢，也影响我们的广东地区啊，很多的地方呢，其实都很早就开始这个防范的工作。那么其实今天呢，还有一些些的交通方面，就高铁方面的线路呢，还是会受影响的。那么如果要出行的朋友们呢，记得留意相关的一个官网的公布情况了。那么今天星期一呢，开启一个新的一周呢，也会继续为大家带来我们的环游剧场的环节。
1: 七月的最后一周了，
0: 没错。
1: 今天继续跟大家介绍《Waitress 女服务员》这部音乐剧作品。然后上周已经跟大家分享了很多。这其实是一部以很多乡村类型啊、民谣歌曲为主的音乐剧，
0: 对，
1: 所以很多歌曲可能没有很多宏大的场面啦，或者是吵吵闹闹的情节啦，但是也依旧是非常值得一听的。
0: 哎，没错，感觉就是很舒服的一个氛围啦，就不像大家一直觉得的那种音乐剧很澎湃的那种感觉，但是呢，它可能也会带给大家一个不一样的氛围感在这边。那么同时呢，今天会我们的环球全接触呢将连线到澳门。
1: 是的，今天就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澳门的戏院的一些历史和发展的过程呢。
0: 那么记得锁定我们的环球全接触，一直到下午的4点都会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陪伴着各位。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带来有雨果的一首《最美的重逢》。

0: 看世界。今天和大家分享2026的世界杯在上周已经结束，西班牙的中场球员法比安雷斯和加维在世界杯夺冠之后返回家乡，就收到了大约152公斤的西红柿作为贺礼。据报道，这两位球员来自西维尔南部的小镇洛斯帕拉西奥斯维拉弗兰卡，这座小镇的人口不到4万人，他们在日前已经衣锦还乡，在市政厅参加了官方设置的欢迎仪式。效力巴黎圣日耳门的法比安雷斯和来自巴塞罗那的加维佩戴着金牌，在市政厅受到了政府官员和众多民众的热烈欢迎，为了表彰他们帮助国家队夺冠的成就，获赠了大量的西红柿。赠予的方式也非常的有趣，那就是按照获奖者的体重来分发，两人都分别站上了秤，以确定各自将获得的西红柿具体的重量。法比安雷斯将会获得85公斤的西红柿，加维则将获得 68.5 公斤。当地的官员表示，这项传统已经成为这座小镇表扬杰出运动员的标志性活动。在现场呢，摆满了西红柿的盒子，个头相似且饱满，大都是质量优秀的西红柿。洛斯帕拉西奥斯维拉弗兰卡的地区也是西班牙西红柿的主要产区，当地属于平原地带，阳光充足，昼夜温差适宜，这样一来西红柿的甜度高，风味浓郁，所以也很受市场的欢迎。当地人会把西红柿称为红色巧克力，可见这种农产品在当地的重要性。西班牙的前国脚杰西斯·拿华斯也出席了活动，他呢是这座小镇首位赢得世界杯冠军的球员，在2010年随队夺冠。拿华斯和法比安雷斯在西班牙赢得2024年欧洲杯之后，也曾经收到过西红柿作为礼物。为了表扬这些运动员的成就，这座小镇的体育馆以拿华斯的名字命名，该镇的足球场未来将会以法比安雷斯和加维的名字去重新命名。市政委员会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此外市政厅将会推动建造一座纪念碑，来纪念这三位来自洛斯帕拉西奥斯的冠军。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市政委员会希望永久纪念这三位伟大的运动员，他们代表着整个城镇的骄傲，而他们的体育成就和人生历程也激励了当地几代的儿童和青少年。
1: 天天看世界。

0: 天天环听世界。
1: 哇，好长的一个名字哦，嗯，你再说一次可以吗？
2: 一个西班牙的小镇叫洛斯帕拉西奥斯维拉弗兰卡。
1: 哇，好厉害哦，你这练很久啊，这个要比他们练足球可能还要久哦。
2: 就其实这座小镇现在虽然说它人口不多，
1: 嗯，
2: 然后可能大家知道的也会比较少，但是从历届世界杯的这个成绩来看，在这个地方已经走出了三位随世界杯国家队夺冠的球员。
1: 哎，没错，就如果他人口不多的话，他这个比率很高哦，
2: 就是成绩非常优秀啊，
1: 没错，能夺冠的比例太高了，而且他这个传统也太有趣了吧，就是首先是送西红柿这个传统就已经很有趣了，
2: 嗯，
1: 第二就是哎，他拿的这个方法还要他们上秤，然后
2: 就你体重多少我就
1: 给你多少，对，就要先根据你的体重再去送的话呢，你会想要多一点还是就啊不我怕吃不完，还是不要那么多会比较好一点啦。
2: 就我觉得话，可能运动员的话，不会太在乎说我体重重一点了还是轻一点，
1: 嗯，
2: 他们主要在乎说
1: 肌肉量，
2: 没错，肌肉量，然后有一个比较好的身体结构，
1: 嗯，
2: 是能够在运动场上大显身手嘛。
1: 对的，
2: 那就是，而且如果说真的送的太多的话，会不会不太好储存呢？
1: 哎，我就是想说，可不可以就是有什么券呐，啊，或者就是分期，
2: 我每周领一点。
1: 对，85公斤哎，怎么吃啊？就算多能吃也吃不完吧？
2: 但我觉得他们也就可以，就是说，比如他们
1: 送给人嘛，
2: 就分发出去嘛。
1: 哦，也是可以啦，让可能全城的这个民众也可以吃到。但是如果是85加上65的话，在他们比较人口稀少的话，会不会就是每个人？很多很多还是吃不完呢，
2: 就想到之前还介绍过西班牙还有一个西红柿节，
1: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
2: 但当那个活动的话，他们可能就是用一些坏掉的啦，
1: 嗯，
2: 然后就已经不太方便使用
1: 的，啊，但这个不行啊，这个一定要用好的西红柿给到他们。
2: 这个送给运动员的这个表征的话，还是就刚才也形容了，
1: 嗯，
2: 现场的这些看上去就是质量都很优秀，
1: 没错。那么希望说他们可以好好的利用这个西红柿去补充营养啊，也把这个红色的巧克力 啊送给他们，那么也就是感谢他们对于这个运动上面的付出，也希望说这个小城市，啊，可以继续保持他们的优良传统，出更多的世界冠军咯。带来有颜值的一首延长赛。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稍后一节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们今天的环游剧场的环节。
2: 没错，就继续跟大家分享 Waitress 女服务员这部作品当中的一些好听的歌曲。
1: 哎，没错，上个星期已经听了一些些了，那么到底这个星期会带来什么样跟平常大家就是想象中的一些话剧歌剧不一样的作品呢？那么稍后一节财经新闻过后呢，就会跟大家分享了，带来有林奕匡的一首花下的歌。

0: 下午两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刘明正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219点，升257点，升幅1.03%，总成交1557亿5000多万。恒生指数期货七月份报25,242点，升277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843点，升29点，升幅0.77%。恒生国际指数报8372点，升101点，升幅1.22%。深证成分指数报14032点，升257点，升幅1.87%。十大成交金额股份：3033南方恒生科技4.61分4升7分2；2800富基金25.7升2.8；2828恒生中国企业86.2升1.8分；1810小米集团28.9升2.18；7709 XR2 南方海力士54.14升1.4；9988阿里巴巴111.1升1块；3690美团90.35升3.65；2513智普1279升42块；1347华虹红利145.5跌4.3；700腾讯控股443.6升9块。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42，英镑10.475，瑞士法郎9.632，澳元5.495，加元5.564，新西兰元4.553，欧元8.9488，每百日元对港元4.795，每百港元的人民币86.312。港金现价报38220元，比上收市升380元。伦敦金买市卖出价4097美元。现在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活出生活精彩。
3: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盛世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首位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核桃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2: 你知道歌剧魅影里的地下湖在巴黎真实存在吗？
4: 知道啊。
2: 你知道企鹅会挑选漂亮的石头来表白求偶吗？
4: 知道呀。
2: 你知道北京烤鸭其实起源在南京吗？
4: 知道啊。
2: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4: 因为我有听环听世界啊。
5: 星期到五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环听世界，思敏
5: 天天
2: 带你聆听世界。
6: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4: 下午的2点34分，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7: 我是思明。
4: 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5%。
7: 和各位关注一下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转吹东南风。展望明天有几阵骤雨，星期三至星期四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天仍有几阵骤雨。
2: 环听世界，环游剧场。

0: 环球世界环游剧场今天就继续跟大家介绍 The Waitress 女服务员这一部作品、嗯、然后上周已经跟大家介绍了她的女主珍娜是一个很擅长做馅饼的这样的一个姑娘，
1: 对的。
0: 那虽然呢她可能在感情生活上有一些遇人不淑的情况啦、嗯、但她身边有一群人非常好的朋友，然后都会帮她一起去想呢面对人生当中的一些困难或者是抉择的时候该如何去思考，也让她有了很多去自我成长啦或者是跟自己对话的机会。

0: 刚跟大家讲了他身边有一群很可靠的朋友，
1: 对的，
0: 然后呢可能会给他一些建议啦，或者只是说给他带去一些很单纯的陪伴，让他能够度过一些可能是沮丧啦或者是比较低落的时光。那同时呢他也遇到了非常珍贵的长辈，然后呢给他一些人生上面的建议。我们可能经常说一些过来人的建议，你可能初听的时候会觉得说
1: 就听了，
0: 对，
1: 或者说觉得不会想太多了，
0: 没错，但是当真的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会发现可能很多他讲的
1: 名言呢
0: 真的是有道理 的,
1: 对的。
0: 然后呢他也在这个故事当中遇到了这样的长辈，那这个长辈的这样一首自白的歌曲，虽然可能是给他一些建议了，给他一些鼓励，但同时也是我觉得整部剧当中最有乡村民谣风味的这样一首歌曲，叫做 Take It From an Old Man。

0: 这种可爱的老头给出的一些比较轻盈的建议，不会让你觉得说压力很大了，或者是他可能给出的一些鼓励啊，会让你觉得说面前的很多事情你可以轻轻的去跨越掉它。
1: 对的。
0: 那刚刚介绍到了这样一位配角啊，那他在这个故事当中可能是比较有这样引导性意义的。那其实说这部Waitress 它是改编自2007年的电影嘛，然后其实这样的一部音乐剧的这个版本当中也有很多电影角色或者是电影演员的出现。刚刚说到这位老头呢，他其实之前就是在憨豆相关的这样的电影当中去饰演非常知名的配角的。如果大家在舞台上看到他的话，就会觉得非常的眼熟。那当然呢，同样这部作品他2016年正式的在百老汇上演，也在那一年去跟另外一部非常经典的作品汉密尔顿然后去角逐托尼奖的最佳音乐剧，虽然说最后是落败了，就是我们知道说汉密尔顿夺得了那一年的最佳音乐剧，但是其中有很多的角色啊，之前得过最佳女主角的演员啦，都参与到了这部作品的出演当中。 Go ahead.

0: 就其实这部作品它的整体的这个剧情梗概，然后在推出的时候可能有一些评论啊就会说啊，其实是很狗血的剧情了，或者是比较俗套剧情了。
1: 嗯，对。
0: 但大家知道说它本身就是来自于07年的这样一个电影的故事，
1: 嗯，
0: 就20年前的话可能很多的观念啊，或者是意识都并不如现在，然后会有它的一些地区的局限性啦，或者是年代上面的这样一些局限性。
1: 我觉得就是说这种剧情狗血的话也不是单单这一部作品了，就是如果说我们以现代的一个观念跟这个价值观去看回所有以前的一些作品的话，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0: 没错，就你如果去纯看故事的话可能会觉得啊，
1: 对对对对，就有点不合时宜。但是正正是那个大家觉得不合时宜的故事里面还是可以看到相关的一个情感表达的话，我觉得那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0: 没错，也是这样子的成长和发展的转变让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更多元的作品，然后在舞台上面去出现。

0: 刚有提到嘛，就是整部剧其实都是一个偏温柔的风格，
1: 对的，
0: 就它没有非常激烈的那种对抗啦。
1: 嗯，
0: 就虽然说可能啊，女主她在婚姻里面也遇到挫折，但是呢，整个故事也没有去渲染说她就要对婚姻很仇恨啦，或者是对爱情不相信啦，更多的聚焦在她自我的一些成长上面。包括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啊，贯穿全剧这个烘焙这件事情。
1: 哎，对，
0: 就虽然之前可能在我觉得是几十年前吧，就会有人觉得说你把女性跟厨房领域挂钩起来，就是其实是一种非常落后的思想
1: 啊。
0: 但是她反而是在烘焙这件事情当中自己获得了成就感。首先她非常擅长这件事情，并且她可以在不同的啊不同的派呀、啊、不同的馅饼制作出来的过程里，也去思考到很多跟人生相关的话题。
1: 哎，对，就大家知道烘焙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就是一个关键的部分就是发酵的过程嘛。其实发酵的过程跟人生的一些经历是蛮像的，就是它还是跟大环境啊，它跟它温度啊、湿度啊，还是会有影响的。不会说你给了多少酵母、多少水，它就一定会得出相关的一个答案。所以说，这就是烘焙最奇妙的力量，也是人生最奇妙的东西吧。就是你永远不知道你自己会变成什么样子。
0: 没错。然后当烘焙这件事情你到舞台上去呈现的时候，当它变成整个剧非常重要的一个符号，你可以感受到美食或许真的是有疗愈的作用在。

0: 刚讲到了烘焙这件事情贯穿了 Waitress 这部剧的全部嘛，那其实它在百老汇上映的时候也有非常有意思的一点，因为我们知道说可能一部剧它在百老汇上演的话它是驻演很长一段的时间，
1: 对的，
0: 然后在 Waitress 驻演的那个剧院呢，你如果去到那里就会在小食厅那里看到说它卖的食品也
1: 是
0: 馅
1: 饼
0: 和
1: 派，面包吗？馅
0: 饼 OK， 然后它会有不同的味道，就可能说你看完这个剧的心情，你觉得你应该是适合枫糖口味的馅饼呢、
1: 哦、
0: 还是或是胡桃口味的馅饼呢，巧克力口味的馅饼呢，都可以让看完的观众去做一些自己的选择。
1: 哎，就蛮沉浸式体验的感觉，但可以带进去吃吗？不行，就是 要看完以后才可以。
0: 我觉得这个看就是不同的美国剧院的文化了，因为其实有的剧院的话、
1: 哦 okay、
0: 他们会允许你在里面说你可以吃吃喝喝啦，这就是一个娱乐的场所、嗯、但是我们当然如果要走进剧院去观剧，还是要遵守当地的具体的剧院的礼仪文化了、
1: 哎、
0: 那这样一部作品呢，它其实还有很好的一点，就是把民谣音乐，可能我们平常以为是流行歌曲当中比较偏多的这样一种曲风带入。

入到了音乐剧的元素当中，让大家知道说啊，原来百老汇的音乐剧也可以有更加多元的曲风的展示和音乐风格的呈现，也让之后的发展当中有更多不同类型的剧目也好啦，或者是歌曲也好的出现。我们就把 Waitress 这部作品介绍给大家咯。

0: 下午三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刘明正报道新闻。强台风红霞昨天吹袭香港，天文台一度发出九号信号。香港气象学会发言人梁荣武表示，红霞增强得很快，加上路径向西调整，因此对香港的威胁不小。大部分地区都受到烈风影响，但是因应红霞在香港东面登陆，对香港影响相对西面登陆要小。梁荣武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上表示，红霞的中心风力不比去年的画家沙或者2018年的山竹弱，如果红霞的风眼再靠近香港一点，形容影响将会是两回事。另外，在风暴之后，港铁东铁线太和站附近有树木倒塌，令到架空电缆受损，东铁线服务受影响。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主席林少雄在同一节目上说，立法会跟进了港铁在风管理上有没有达到要求，促请港铁加大投资和引入创新科技，进一步完善应对极端天气的能力。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本月31号生效，为订立以及执行预设指示提供更清晰的法律框架。白埔李宁养中心、沙田慈氏护养院以及沙田医院行政总监于海新表示，院方了解过病人以及照顾者的需要之后，会鼓励家人一同参与讨论预设照顾计划，为有需要的末期病患者提供舒缓治疗，并且进一步商讨会否签订预设医疗指示以及不做心肺复苏术的文件。他以沙田慈氏护养院为例子，200多名的病人当中，大约80%病情已经不能够逆转，大约96%已经订立预设照顾计划。医管局指出，病人在具备精神行为能力时签署预设医疗指示之后，施救者会根据病人预早做出的拒绝治疗决定去处理。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宣布，将会在2028年的十年任期结束之后卸任港大校长以及副校监的职务。在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转吹东南风。展望明天，有几阵骤雨，星期三至星期四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天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265点，升301点，升幅1.2%，总成交1736.16亿6000多万。恒生指数期货7月份报25,290点，升323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858点，升44点，升幅1.15%。恒生国企指数报8389点，升118点，升幅1.43%。深证成分指数报14149点，升374点，升幅2.72%。十大成交金额股份：3033南方恒生科技4.63块，升8.8分；2800福基金25.76块，升3.4分；2828恒生中国企业86.38块，升1.26块；1810小米集团28.92块，升2.2块；7709 XR2 南方海力士54.48块，升1.74块；9988阿里巴巴111.6块，升1.6块；3690美团90.2块，升3.5块。2513智普1306升69块。1347华虹红利148.7块，跌1.1块。700腾讯控股444.6块，升10.2块。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42，英镑10.468，瑞士法郎9.623，澳元5.497，加元5.564，新西兰元4.551，欧元8.9467，每百日元对港元4.796，每百港元的人民币86.304。港金现价报38220元，比上日收市升380元。伦敦金买市卖出价4099块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老公，老公，你怎么帅了那么多？气色也变好了。
4: 真的吗？
3: 嗯，连烟味都没了。
4: 医生已说我的血压改善了，朋友们还说我打球都没再喘大气呢。
3: 老公，我就知道你会成功戒烟。
4: 我也鼓励朋友戒烟，还有下载戒烟达人应用程式，领取一星期的戒烟药物或中医耳穴贴。
5: 全世界都支持你戒烟，大家一起加油吧。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下午的3:07，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敏，
1: 我是天天。
0: 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呐、啊嗯。那么今天呢，又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天文现象了。
1: 没错，就可能我们在七月头的时候跟大家说了，嗯、在七月底的时候会有很多的流星雨炸
0: 队
1: 的出现。
0: 没错，
1: 我今天就跟大家盘点一下，从今天晚上开始、啊，或者明天晚上，反正这一个礼拜之内会出现几场流星雨。
0: 好的，那么大家就可以啊观望看看，抬头看看那个星空啊，看看有没有一些你想要看的流星会在你想要出现的时候出现了。带来有 Mira 的一首《通往》。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环听世界在这一节就跟大家介绍会在这个礼拜里面出现的一些天文现象，包括就有一些流星雨会出现。
1: 对，
0: 那我们知道我们就是处于北半球嘛，
1: 嗯，
0: 然后夏季的话其实一般就是北半球关心的这样一个淡季。
1: 对的，
0: 原因呢就是在我们夏天的时候，大家知道说可能天黑的会比较晚了，就是白昼就会变长，然后夜晚呢就变短了。那么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可能气温同时也比较高，所以呢这个夜晚既短暂，然后温度也就比较高一点，然后比较温暖和煦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呢其实很少能够看到一些非常壮丽的天文现象了，或者是流星雨的出现，然后很难去观测到。但是呢我们要跟大家介绍了，就是在整个七月呢，金星它的这个光芒都是比较闪亮的，但是呢也正因为说这个七月即将结束了，它在逐渐的说远离太阳，它的公转要继续转到另外一个角度上面了，所以呢这样子的话呢可能就会给我们带来一些观测到一些比较清晰的天象的这样的一个机会。首先在7月27号就会有一个冥王星冲日这样一个机会，就我们提到冥王星可能会想到说它是宇宙当中首先是体积比较小的这样一颗矮行星了，那你想要看到这样一颗比较渺小了，距离我们又比较遥远的这样一颗矮行星的机会其实是少之又少的。但就在7月27号，也就是今天这个晚上，届时呢地球会位于太阳和冥王星之间，因此呢冥王星在整个夜晚几乎都可以观测到，亮度呢也会达到全年最佳的这样一个状态。
1: 所以说从我们的视角来看的话呢，其实它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一个明亮度啊。那么就今天晚上能不能看得见呢，或怎么样看得见呢，可能我们还是需要准备一些专业的器材，例如是望远镜啊，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要去到远离光害城市光害的地方。但是呢你知道吗，你一开始说这个流星雨的时候呢，我就是就喘了一口大气，我怕我流星雨没等到等来了一场骤雨，因为这天气情况不是说骤雨的情况，还是
0: 每天都会有骤雨啊，下雨
1: 的，对啊，然后雷暴啊这样子的一个天气。所以说呢就如果大家要去关心啊或者观察这样子的一个天文现象的话呢，还是要注意安全跟还是要带备雨具的。那么除了说今天之外，就7月27号之外呢，其实明天呢就7月28号还是会有另外的一场流星雨等着大家，就叫做天龙座流星雨啊。
0: 是的。
1: 那么它呢其实在这样子的一个月份会出现呢还是蛮独特的，但是呢就是因为它今年呢接近满月的时间比较相近，所以说呢我们观测到这样子的一个流星雨的机会相对来说呢就会比较困难了，
0: 因为月亮马上要满月了嘛。
1: 对的，
0: 就到一个满月的周期，然后月亮它折射的光亮其实是会很容易盖过说流星雨如果出现的话大家能够观测到的那样的一种亮度。
1: 对，但是呢其实这一场的流星雨呢还是蛮就是蛮难得的，因为它是十年前就是有出现过意外的爆发，那么每小时呢的流星数呢一度是高达40颗的。那么在现在的话因为相近这个满月，所以说我们比较难去观察到的话呢还是蛮可惜的，但是呢大家也可以保持一个比较乐观的态度，
0: 还是有机会，
1: 有机会的。什么机会呢，就是在凌晨的5点月亮落下的时候，到时候呢就会有1个小时相对黑暗的时段，那么我们就可以凭借着这个月亮下来日出之前的这个窗口去看看能不能看得见，
0: 看到一下。
1: 对，所以说大家可以等待这样子的一个时刻啊。那么除了说28号之外呢，29号也是会有蛮独特的一个满月的，
0: 没错，叫做雄鹿月。
1: 对的，
0: 就我们之前可能跟大家介绍过，它月亮呢有一些满月啦，可能根据一些不同地区的文化，比如有什么草莓月啦，
1: 对对对，蓝月啊，
0: 蓝色月亮啦，然后都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名字。那在7月29号迎来的这个满月呢就是叫雄鹿月。然后之所以呢这样子得名呢，是因为在这样的一个七月底的这样一个时间雄鹿的鹿角正处于完全生长的阶段。

0: 为他们每一年的这个鹿角其实都会自然的一个脱落，并且重新的长出来。所以呢，这样子的一个时间下来迎来的这样一个满月呢，就会叫做雄鹿月。那在这样的满月达到最亮的月亮的时刻之后，它就会开始褪去自己象征意义上的自己的鹿角，就是变成逐渐不那么圆的状态啦，逐渐变成亏缺一点的状态，然后接下来就会迎来说八月份可能会有一场流星的盛宴。
1: 哎，对的，我觉得就是每一个满月都给人家赋予一个力量所在，就好像每一个十四号都会是这个情人节一样，就是对我们就赋予它很多的一些意义啦，让我们也过日子过得比较就是难忘一点。那么在七月三十号的时候呢，也有另外的一场流星雨啊，是什么样的流星雨呢？就是宝瓶座的流星雨啊。那么大家可能在我们的这个高度的话，很多时候会轻视或者是看不到这场流星雨，但是呢，如果在一些南部的经纬度的话呢，其实这一场流星雨呢，应该是会相当的精彩的。但是也是因为满月的关系啊，所以说
0: 满月前一天后一天呢，
1: 对呀，所以说这样子的一个流星雨还是被满月占据了一点的光芒，所以说它呢也没有说大家能够看得那么明显啦。但是同样的时间，也是我们可以就是追随着那个缝隙的时间，看看能不能有机会看得见啦。
0: 是的，
1: 我觉得所有这种天文现象都是我们对于天空的一个盼望嘛。你说是不是我们真的能等得到呢？当然等得到我们是很开心的，但是等不到的话呢，那个等待的过程也是我们的一个经历的部分嘛。就是如果说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意，可以跟就是重要的人一起去等待一场很浪漫的氛围的话，我觉得那个过程还是蛮难忘的一个时刻啦。
0: 我之前有看到一个说法是说，就是你如果向宇宙许愿的话，其实宇宙是会接收到你的愿望。
1: OK，
0: 所以其实的话，很多的时候你心里想的一些事情，你首先你可能会有行动去做嘛，同时你可能也会收到说在现实生活中或许是来自宇宙的回应。
1: 哎，对，我其实觉得说，你说有没有那么奇妙是宇宙的回应呢？我们无从细晓了，但是我觉得是当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能量给出去，我们其实自己一定会跨前一步啊，或者我们会寻找属于我们自己的一个答案，那么我们就更容易达到我们想要去的目标了。所以说无论是能不能看得见那些的天文现象，能不能许下那样子的愿望的话，我们可以对自己说了，就许下对自己的愿望，然后呢朝着那个愿望我们去努力进发。我相信就算没有看到那个流星雨的话，我们还是会有实现愿望的一天的。带来有 FO 的一首流星雨。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稍后一节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们今天的环球全接触的时间。那么今天呢，将连线到澳门。
2: 嗯，今天就会跟 Angel 的脚步一起去分享一下澳门的戏院的历史啊。
1: 嗯、
2: 就我们知道说，可能澳门虽然说电影院数量没有很多，
1: 嗯、
2: 然后整体的而占地面积也不会很大，但是其实澳门很多的电影都是跟香港去同步上映的嘛。
1: 哎，对，我知道他们。以前呢，就是电影院门口呢才热闹，因为呢，就是他们会卖各种的一些澳门的小吃，
2: 嗯、
1: 然后一些的摊位呢，也是大家觉得哦，电影看电影的时候呢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甚至你不要看电影，就是你想要找吃的，就在电影院门口就逛一圈，然后很多的就是你可以找得到的一切想要吃的好玩的，就可能澳门的特色美食呢，都会在那边去呈现给大家。
2: 嗯、
1: 那么可能说现在的没有那么的多一些的摊档啊，或者说已经变成是很规矩的一些爆米花啊、饮料啊等等的，大家也很回味说那些的小摊档了。但是呢，其实电影院的文化来说呢，可能在澳门方面呢还是保留着他们的一个历史方面的。今天也请到 Angel 跟我们分享一下了。约定大家一首歌曲，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再会了。带来有林依晨的一首《孤单北半球》。

0: 下午3: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有刘明正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235点，升271点，升幅1.09%，总成交1852亿7000多万。恒生指数期货七月份报25,259点，升293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858点，升44点，升幅1.15%。恒生国际指数报8375点，升104点，升幅1.25%。深证成分指数报14149点，升374点，升幅1.72%。十大成交金额股份：3033南方恒生科技4.6毛1分6，升7分6；2800富基金25.7毛2，升3毛；2828恒生中国企业86.2，升1.8分；1810小米集团28.7毛6，升2.4分；7709 XL2 南方海力士54.2毛8，升1.5毛4；9988阿里巴巴110.9，升9毛；3690美团89.5，升2.8毛5；2513智普1293块，升56块；1347华虹红利148.9，跌9毛；700腾讯控股442.6，升8块。外币对港元先卖价：美元7.842，英镑10.645，瑞士法郎9.628，澳元5.493，加元5.564，新西兰元4.551，欧元8.9437。每百日元对港元4.800，每百港元的人民币86.294。港金现价报38320元，比上日收市升480元。伦敦金买市卖出价4103块美元。现在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应用学习是高中一门特有价值的选修科。6个学习范畴提供了多元化。

0: 课程选择，理论与实践并重，通过应用情境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令同学们开阔眼界，发挥潜能，让他们按照自己的兴趣、能力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浏览 edb.gov.hk 了解更多吧。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下午的3:33，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1: 我是思明。
0: 现实录的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2%。来到了环球全接触的环节，今天会连线到澳门电台的主持人 Angel 张恩佳，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澳门的戏院发展的一些历史和背后的小故事啊。哎，澳门的戏院可能我们想要说数量虽然不是很多，但其实它的一些戏院除了放映电影之外，还会用作一些其他的功能啦，或者是用途，我们就在环球全接触带大家来分享一下。
1: 带来我方力申的一首《在你遥远的附近》。

各位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澳门电台的节目主持 Angel 张恩佳。正值盛暑，学生朋友们相信大都正在享受非常开心的夏日时光，而作为大人的我们，来到暑假这个档期，其实也可以安排各式各样的消暑活动。其中最简单最直接的莫过于进入电影院欣赏暑假档期推出的一套一套精彩的电影。而说到电影呢，今天 Angel 想和大家说一说澳门戏院业的历史简介。虽然呢，澳门只是一个发展中的半岛地区，人口不算太多，电影市场更不算大，但是澳门呢，向来是华洋杂处之地，中西文化都在这个位置交汇，占了地理的优势。而当电影呢，在1895年正式诞生以后呢，很快也就传到了澳门，所以澳门的戏院业历史可谓相当悠久，历尽了沧桑。澳门的戏院业起源是在1915年，当时第一间电影院是裕多利戏院，它的旧址呢是位于我们现在的新马路，当初最早放映的是映画戏。不过其实在裕多利戏院出现以前了，已经有一些非正式的戏院，例如在酒楼等的场所会播映一些映画戏。而我们的裕多利戏院出现以后呢，为澳门的戏院业写上了历史的一页。之后捷城戏院、钢鼎马交戏院也相继开业。到30年代有声电影兴起以后啊，澳门就出现了更多的电影院，包括有我们现在还比较熟知的国华戏院，还有南京戏院、清平戏院、娱乐戏院、平安戏院、海境戏院等等都相继开设，业务可谓是稳步发展。而澳门戏院业的黄金时代是在50年代，当时呢，许许多多的电影院，例如百老汇、东方、永乐、南湾、丽都等等，都是在五六十年代先后开业的。不过呢，至今为止，很多的戏院却因为各种原因而停业了。在收集今天的资料以前啊，我最最好奇的一个板块，其实就是我们澳门的戏院是以怎样的方式经营下来的呢？所以下面呢，我们就浅聊一下。澳门长期缺乏电影制作公司，虽然过去曾经有富商是斥资协助零部的电影人来拍片，但是他们的公司始终不属于我们本澳。在这种情况下，澳门电影院的片源就只能依赖香港方面了。戏院的经营者去香港向影片公司排片，而且呢，和香港有关的各个影片公司签有合同，保证我们的片源不断。每部影片上映的日期也是由合约限定，各家的影院放映的影片也是因为这样而有所不同。至于我们的西方片或者中国大陆的片，

子或者台湾的片子，也都是经由香港公司代理所得的。这种去到外地租取影片回澳放映的方式呢，以戏院的行内话来说，我们就称它为排片。而一部电影的宣传，除了口碑和影评以外，每天报纸上面刊登的电影广告也是当年啊推销电影的重要步骤之一。如果广告做得好，就有助影片上映的时候的声势，增加影片的知名度。虽然其后电影的卖座力和受欢迎的程度都要视乎我们影片本身的一个素质啊，但是如果一部素质很好的影片，它的宣传力度不够的话，也难免会被观众忽视。如果说戏院之间有竞争，那我觉得还不如说成是影片之间有竞争。那我刚刚有说到啊，澳门的各间戏院放映的影片呢是大不相同的，只有在香港是连线放映的一些电影啊，我们在本澳才会同时在两间以上的电影院可以看到，所以每间戏院的入座率的高低就要视乎他们播映的影片受欢迎的程度了。此外呢，戏院的设备是否完善，例如坐的凳子、空调系统、装修、卫生，当然还有最最重要的就是放映的设备，也都是戏院之间竞争的条件。不过旧日啊，为了增加观众的入场人数，各间电影院真的是各出奇谋，用尽各种的宣传招数来招揽观众。以我所知啊，这些宣传途径会有包括啊，常见的就是送一些小玩偶啊，或者在圣诞节期间送圣诞礼物给小朋友等等。而某些戏院呢，听说啊，还曾经在某一个特定的场次送一个非常大型的赠送赠品的活动，例如会在下午五点之后啊，买一场票，那么就赠送饮品、零食等等，称之为下午茶专场。还有一些影片首映期间也会赠送他的同名原著小说等等。可见我们的戏院经营者在宣传方面都是绞尽了脑汁，煞费苦心，目的呢也是希望提高自己戏院的一个入座率。而澳门的电影院啊，除了定时放映影片以外，其实呢还有一些很特别的用处，例如呢会上演粤剧、话剧和其他的舞台剧等等啊。以清平戏院为例，这家戏院呢原来呢是上演粤剧而开设的，过百年来屡演名班，不少天王老官都曾经在此娱乐观众，表演他们的首本戏。在1925年添置放映电影的设备之后呢，就在粤剧停映的时候会放映一些电影。几十年来呢，粤剧和电影都是相间的上演和放映的。还有很熟知的永乐戏院，还有我们的澳门大会堂等，也常常呢会被各种的团体借用作为一些活动的场地，所以我们的澳门可谓是物尽其用他们的戏院啦。在澳门上映的影片，根据1985年5月20号政府颁布的法令，所有将公开放映的影片呢，在上映之前的72个小时都需要提交给影演侦审委员会来做一个审查的批准。委员会呢会对影片的内容进行审查和分组，将影片分为五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啦。 A 级呢就是属于老少咸宜的影片，而 B 级呢则是13岁以下的儿童不宜观赏的影片哦， C 级是未满18岁不宜观赏，以及未满13岁禁止观看的影片，例如有一些打斗片啊，就是 C 级。那 D 级呢就是未满18岁禁止观看。而澳门电影院的观众大都是年轻人，尤其呢那个群体是在10多岁到20多岁的青少年为主，所以为了吸引我们的青年观众，电影院在选择放映影片方面呢尽量都会配合年轻人的兴趣，满足年轻人追求紧张刺激的一些需求。那么电影公司呢，大多所制作的影片也都是为这些观众的兴趣而拍摄的。但是后来呢，为什么戏院陆续停业了呢？是什么原因？澳门的第一间戏院啊，刚刚有提到过，是裕多利戏院，是在70年代初

停业的。那它结束经营的原因呢，并不是因为生意清淡、收支不平衡才停止经营的。当时呢，裕多利戏院其实在结业的时候呢，生意是不错的。而停业的原因呢，其实是因为它本身是属于800多座位的大戏院啊，而且地处新马路这个旺地，占地真的很大。而新马路呢，也是我们本澳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枢纽地段。所以呢，就因为业主想收回院址来新建一些大厦而结业了。基于本澳工商业发展和人口增加，加上地产狂热、楼价急升，还有一些地皮有价这些形势以下呢，就许许多多的戏院都因此而关门了。二来呢，本澳相对啊地少人多，娱乐设施也不太充足，在假期或者空闲的时候呢，要找合适的和引起兴趣的一些娱乐活动是比较困难的。观看电影呢，理应是一种普通的娱乐。但是呢，自从70年代开始，我们的彩色电视机已经在普罗大众的家庭中开始流行了。电视娱乐风靡社会，所以电影业呢，最初啊就开始遇到了它有史以来最强劲的竞争对手，就是电视。那么在80年代以后，虽然电视的威胁呢已经比较稳定了，但新兴的娱乐器材就又五花八门，多不胜数。例如有录影带出现了，有影碟了，还有记不记得卡拉 OK， 全都投入了竞争当中。许多人呢，真的就是宁愿花小小的一些钱啊，去租影碟带回家，那加上邀请我们的三五知己共同在家里欣赏。也不太愿意要花数十元去买一张电影票进去电影院看电影。另外之后推出了有一些数码影音产品，例如 VCD， 还有呢它就容量更大，而体积还更小，画面还非常清晰，最重要价格还挺便宜的。那这些优点呢，都成为了我们电影这个行业啊新的竞争对手。基于以上种种的原因，本澳不少的戏院就开始陆陆续续的停业拆建，也有一些戏院呢，为了适者生存，就将本来拥有1000个座位的大戏院改建成为只有200-300座位的一些迷你戏院。那电影的诞生从古至今已经超过有100多年了。如果我们形容电影是一位老人，那他可谓是历经沧桑。澳门的电影戏院业至今也有100年，这位老人在澳门也经历了不少风风雨雨，见证了多年的变化，还有许许多多的历史时刻。那 Angel 本人呢，作为荧幕和影像的一位爱好者，还是由衷的对戏院业感到尊重。那么对于这位历史的见证者及文化艺术聚集的行业，不知道各位在听了今天的节目之后，会不会跟 Angel 也有一样的感觉呢？好了，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就先聊到这里。我是澳门电台的节目主持 Angel 张恩佳，下次再回来继续和您聊澳门的大事情、小事情吧，拜拜。

为去处，不要问意义，有意义，冇意义，怎么定判？不想，不见，不知。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刚听过也是一个非常经典的电影插曲啊，奔向未来日子由张国荣唱出了，它是英雄本色二的一个主题曲啊。其实当时的一个香港电影的黄金年代呢，也是我们很想回去或者是很难忘的一刻啦。
2: 就包括现在可能也会有很多影院在不定期的重映啦，
1: 对的，
2: 当时的这些经典电影不仅是在致敬可能一些已经离开我们的演员，同时也是带大家能够追忆到当时是那样黄金鼎盛的电影时代。
1: 哎，对，好像刚刚就环球剧场的剧目也是啦，然后电影也是啦，它都述说着那一部分的经典。经典为什么能成为经典呢？就是你无论什么看，什么时候看，你都会觉得说很厉害。那么也希望说大家可以趁着假期的时候呢，去多支持一下电影的行业，话剧的行业啦。那么节目的时间呢也到尾声了。
2: 明天下午的同样时间，下午两点到四点，继续会有我们的环听世界。
1: 最后为大家送上有曾比特的一首新歌，你所打的电话暂时未能接通，结束今天的节目，明天再会，拜
2: 拜。
1: 拜
2: 拜。

下午四点，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新闻。强台风红霞昨天吹袭香港，天文台一度发出九号信号。香港气象学会发言人梁荣武表示，红霞增强得很快，加上路径向西调整，因此对香港的威胁不小。大部分地区都受到烈风影响，但因应红霞在香港东面登陆及东登，对香港的影响相对西登要小。梁荣武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红霞的中心风力不比去年的画家沙或2018年的山竹要弱，如果红霞的风眼再靠近香港一点，形容影响将完全是两回事。另外，在风暴过后，港铁东铁线太和站附近有塌树令架空电缆受损，东铁线服务受到影响。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主席陈少雄在同一节目表示，立法会有跟进港铁在风险管理上有没有达到要求，促请港铁加大投资和引入创新科技，进一步完善应对极端天气的能力。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宣布，将于2028年的十年任期结束之后卸任港大校长及副校监职务。立法会议员兼港大校董陈学峰表示，国际都渴求人才，预计招聘下任校长虚实极有一定难度，但香港有背靠祖国的优势，创科基础良好，港大排名全球名列前茅，有信心可以找到新任校长。他期望下一任的校长了解国家发展及香港状况，有高超的管理技能，同时具备国际视野及人脉，甚至是创科行业中属于领头羊，有能力发掘及招揽人才来港。一名工人在赤腊角维修飞机时由高处堕下昏迷，送院之后不治。劳工处接报之后，及时派员到现场，拯救。

0: 意外的原因展开调查。事发在上午大约8点半，一名飞机工程公司的男工人在机场南环路80号维修飞机外壳时，怀疑从大约6米高的工作区堕下受伤，同事报警。男工人的头部受伤昏迷，由救护车送去北大屿山医院治理，其后被证实死亡，案件列作工作意外处理。在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稍后转吹东南风。展望明天有几阵骤雨，星期三至星期四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天仍有几阵的骤雨。现时录的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报25217点，升254点，升幅1.02%。恒生国企指数报8366点，升95点，升幅1.15%。上证综合指数报3858点，升44点，升幅1.15%。深证成分指数报14149点，升374点，升幅2.72%。十大成交金额股份：3033南方恒生科技4.61块，升6.8分；2800盈富基金25.7块，升2.8毛；2828恒生中国企业86.08块，升9.6毛；1810小米集团28.6毛，升1.94块；9988阿里巴巴111块，升1块。7709 XL2 南方海地市54.34块，升1.6块；700腾讯控股444块，升9.4块；3690美团89.35块，升2.65毛；2513智谱1282块，升45块；1347华虹红利148.5块，跌1.3块。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42，英镑10.46，瑞士法郎9.619，澳元5.491。加元5.565，新西兰元4.55，欧元8.938，每百日元对港元4.79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11。日经平均指数报64931点，升320点，升幅0.5%。港金报38320元，比上收市升48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090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与你我息息相关。香港在未来5年将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更迅速，生活更美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2: 一部描述光明与黑暗、无止境斗争的史诗式神话故事，
4: 现在由社区人士制作成神剧神话广播剧
2: 《波斯神话》。
5: 宇宙啱啱开始，分成光明同埋黑暗。
6: 我系战神阿胡拉马兹达，我无所不知。
7: 阿胡拉马兹达嘅世界系光芒万丈、灿烂夺目啊！佢真系好妒忌啊！
8: 更多神话广播剧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波斯神话》。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快点快点快点，
10: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9: 因为我要听谱出校园精彩呀。
4: 谱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钟钟哥哥、 Crystal 姐姐。
9: 星期一的时间又来到今天我们的谱出校园精彩，同学们下午好，我是天籁姐姐，
11: 我是 Crystal 姐姐，
12: 还有我钟钟哥哥，大家下午好，
9: 下午好。哇， 一眨眼呢就来到七月尾了，这个天气是越来越热，也很不稳定，
11: 也很糟糕
9: 啊。
11: 是啊，
9: 虽然现在是放暑假了呢，但是我相信很多小朋友啊大朋友

0: 有这个出游的计划。
1: 是的，
0: 那希望呢就是之后的日子天公作美啊，
1: 不要影响太多了。
0: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普出校园精彩呢会有我们两文三语说故事的环节。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自私的小松鼠。哦，我们再见了这个小白兔和
2: 小
0: 灰
2: 兔。
0: 今天是小松鼠。那上两集呢我们的主人公啊我觉得都是心地很善良的一个小主角。
2: 没错。
0: 啊，乐于助人啦，帮助朋友啦。那今天的这个小松鼠，哎，自私，
1: 对呀，
0: 他是做了什么？
1: 怎么了？
0: 怎么了呢？那事不宜迟，马上就进入我们今天的两文三语说故事。
3: 在很久很久以前，从前
4: 我几等公主，
3: 国主很疯发了，给生活啦。
5: Are you ready to listen to a story?
6: 人们三语，
7: 两文三语，
5: 两文三语说故事，主持钟钟哥哥 Crystal 姐姐。
1: 欢迎各位小朋友们继续收听到的是普出校园精彩两文三语说故事哈。那今天我们的这个故事呢就是自私的小松鼠。好，那刚刚呢我们也在一直在想，哎，究竟这个小松鼠做了什么一些自私的事情哈。因为我想分享，就是我以前小时候我觉得我自己也是一个比较自私的人啊。因为我是总是把我自己的一些物品和玩具看得很重，
2: 是，
1: 但是把别人的一些物品和玩具呢就看得很轻。就怎么说呢，比如说在学校上课的时候，我会忽然之间就把后面同学的笔拿走，或是拿来自己用，但是我从来不会问他，我就直接拿就走了。但是如果别人想要拿我的文具，比如说他想借一支笔，或是借个橡皮擦，我会有很多的程序，所谓叫程序，就是说啊，一来就是要问啦哈，哎，阿中可不可以借你的笔给我？然后我就会说，你要先写个纸条，你要先打手印，你要先签名，要不然的话呢，就不能够拿到我的这个笔啦哈。所以呢，其实，在以前这样的一个做法之下呢，我觉得我是挺少朋友的。其实也很显而易见，就是因为其他人都不想和你做朋友，
2: 太麻烦了，还好多程序要写。
1: 所以我以前是我自己自评啦啊，真的是对不起以前的那些小伙伴们啊，我是一个比较自私的人。
2: 我是那种被自私的人。
1: 被自私。
2: 对对对对对，因为小时候我就喜欢反着来，就我爸爸妈妈就他们是偏向于喜欢我去跟别人分享东西的，就可能无论是刚买的吃的呀，或者说是一起买的玩具啊，可能我拆开玩的时候他们就说，哎，嘎雷哥哥都没有，他也没有东西玩，就是可能朋友啊或者亲戚一些小朋友他们就说，你们一起玩吧，然后两个人一起玩更好。但是我就通常我就反着来，我就想我都还没玩第一下。
1: 第一下开包装一定是我。
2: 对啊对啊，我都还没有第一下，然后旁边那个小朋友就等着我要给他那个新的玩具，或者说是一个新的零食，
1: 虎视眈眈。
2: 对，没错，我就一定会反着来，我就想我就假装听不见嘛，
1: 是，
2: 我就可能自己玩啊，或者说转身啊，自己先吃啊，这样子，所以我就是那种被自私。
1: 我觉得我们可能小时候哈，做小孩子的时候呢，肯定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做法，
2: 是，
1: 因为我们真的是很喜欢那样的玩具，或者是那样的玩意儿，也不想分享给其他人。你是什么呢？对吧？哈，
2: 对啊，
1: 这是我的，对吧？
2: 都是第一次啊。
1: 对啊，对，所以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一个情况哈。那究竟在这个小松鼠这个故事里面，它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啊？这个标题要说它是一个自私的小松鼠呢哈。我们今天呢也请来了加诺萨圣玛丽学校的林千瑶同学和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个故事的普通话版本啦。
8: 大家好，我是来自加诺萨圣玛丽学校的林千瑶。今天为大家讲的故事是自私的小松鼠。清晨的阳光洒满松鼠林，小松鼠挎着崭新的松果篮，蹦蹦跳跳是收集过冬的松果。小松鼠走到小松果树下，看见小刺猬正费力地滚刺果，背上扎满果子，一步都走不稳。

0: 小刺猬小声求助，
1: 小松鼠，能不能分我一点点篮子？我实在背不动了。
0: 小松鼠皱起眉头，紧紧护住自己的篮子。不行，这些松果都是我自己辛辛苦苦摘的，分给你，我冬天就不够吃了。说完，他扭头飞快爬上大树，留下小刺猬孤零零站在树下，委屈地红了眼眶。没过多久，小松鼠看见小兔子跳跳摔在草地上，衣筐晒干的蘑菇撒了满地，小兔子急得快要哭了。抬头看见小松鼠，连忙招手，
1: 小松鼠，快来帮帮我捡蘑菇好不好？
0: 小松鼠摇摇头，只顾低头捡拾枝头饱满的松果。我没时间帮你，我要赚更多好吃的，你自己慢慢捡吧。小兔子默默低下头，独自一点点收拢散落的蘑菇。整整一上午，小松鼠只顾往篮子里装满松果，路上遇见谁要求助，他全都一口回绝。正午时分，小松鼠抱着满满一篮松果往家走，走到小溪边的独木桥时，脚下一滑，整只松果篮哗啦掉进溪水，金黄的松果顺着流水飘远，一个都没剩下。小松鼠蹲在桥边，急得放声大哭，它空着篮子，不知道冬天该怎么过。小刺猬听见哭声，率先跑了过来，背上卸下半袋香甜的刺果放在它面前。小兔子紧跟着赶来，捧出一大捧饱满的蘑菇，就连树上的小鸟也叼来好多饱满松子堆在它脚边。小松鼠又惊讶又羞愧，握着眼泪小心问，
1: 刚才我没帮你们，为什么你们还要分给我食物啊？
0: 小刺猬温柔地说，遇见难处的时候，大家互相搭把手才是好朋友啊。一旁路过的猫头鹰爷爷轻轻开口，
2: 孩子心里只想着自己，得到的只会是孤单，大人友善，愿意伸手帮助别人，在你遇到困难时才会有人向你伸出援手，包容热心才是最珍贵的宝物。
0: 小松鼠看着面前满满的食物，脸颊笑得通红。第二天一早，他早早出门，主动帮小刺猬搬运果子，陪着小兔子晾晒蘑菇。看见小动物有麻烦，总会第一时间上前帮忙。从此，小松鼠的松果篮常常装得满满当当，不是松果变多了，而是身边多了一群愿意和它分享、陪伴它的好朋友。松树林里每天都回荡着他们快乐的笑声。

0: 谢谢加诺萨圣玛丽学校的林千瑶同学为我们分享了这个自私的小松鼠普通话版本的故事。
1: 嗯，
0: 哦，读完故事之后，我们终于是知道了它发生了什么事情啦。
1: 是的，
0: 啊，也确实是有一点点的小自私哈。
1: 嗯，但他也不算是故意的吧？我觉得，毕竟他自己本身就有事要忙啊。
0: 是的哈，那他因为他也是在努力的这个收集这个松果。
1: 是的，
0: 他
1: 也是为了自己生存，就是未来都过冬的时候要做准备。
0: 是的哈，尤其在这个野外环境哈，那所以呢哈，为什么他会表现的这么自私呢？也是情有可原。
1: 是，
0: 不过呢，看到他最后也是有很多的这个小伙伴们哈，一起来帮助他。
1: 没错，
0: 尤其是他之前没有帮助过的小伙伴
1: 全都来帮助他了，
0: 也试出了这个援手哈，对吧？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个

0: 故事里面其实有很多的一些做法哈，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也是可以学一下的。
1: 没错没错。
0: 嗯，那所以呢今天呢也继续有请我们的 Crystal 姐姐为我们分享自私的小松鼠这个故事的粤语版本啦。
2: 各位同学，今日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自私的小松鼠。清晨的阳光洒满松树林，小松鼠拿着它全身的松果篮，跳着跳着地去收集过冬的松果。小松鼠走到小松果树下，见到小刺猬在那里用力地将果刺在自己的背上，一步都走不稳。小刺猬细声地求助，
3: 小松鼠，可不可以将个篮的位分少少给我啊？我实在孭不喐了。
2: 小松鼠皱起眉头，紧紧地护住自己个篮。
3: 唔得，呢啲松果都是我辛辛苦苦摘的，分给你，我冬天就唔够食啦。
2: 讲完，佢转头就飞快地爬上了大树，留下小刺猬孤零零地企坐在树下面，委屈到只眼都红晒。过了冇几耐，小松鼠见到小兔仔跳跳跌咗喺草地上面，一筐晒干咗嘅蘑菇跌晒落地下，小兔仔急到就快要喊啦，抬头望住小松鼠，连忙咁话。
3: 小松鼠，快点来帮我执下蘑菇啦，好不好啊？
2: 小松鼠摇摇头，正是顾着执饱满的松果。
3: 我没时间帮你，我要储更多好吃的，你就慢慢执啦。
2: 小兔仔默默地耷低头，独自一啲啲地收拢起跌晒落地下的蘑菇。整个上昼，小松鼠都只是顾着往篮里面装满松果，路上遇见边个的求助，他都一口回绝。在中午的时候，小松鼠抱着满满一篮的松果向着屋企行，行到小溪边的独木桥的时候，只脚一滑，整个松果篮哗啦跌晒落啲溪水里面。金黄的松果顺着流水飘远，一个都没剩低。小松鼠在桥边急到放声大喊，它的篮已经空晒，不知这个冬天应该怎样过了。小刺猬听到喊声，率先跑了过来，将背脊上面半袋香甜的刺果摆了在它的面前。小兔仔接着赶来，拿出一大捧饱满的蘑菇，就连树上面的雀仔亦都执来好多饱满的松子堆在他的脚边。小松鼠又惊讶又羞愧，抹住眼泪细声地问，
3: 啱啱我都冇帮你哋，点解你哋仲要分食物俾我啊？
2: 小刺猬温柔地话，
3: 遇见难处的时候，大家互相帮忙先至是好朋友啊嘛。
2: 在一边路过的猫头鹰爷爷开口说，
4: 孩子心里面只要想着自己，得到的只会是孤独，多人友善，愿意伸手帮助别人，在你遇到困难的时候，才会有人向你伸出援手，包容热心才是最珍贵的宝物。
2: 小松鼠睇到面前满满嘅食物，块面都红晒。第二日一早，佢好早就出咗门口，主动帮小刺猬搬刺果，陪住小兔仔晾晒蘑菇。见到小动物有麻烦，就会第一个上前帮忙。从此，小松鼠嘅松果篮成日都装得满满当当。唔系松果变多咗，而系身边多咗一群愿意同佢分享、陪伴佢嘅好朋友。松树林每日都回荡住佢哋快乐嘅笑声。

0: 谢谢 Crystal 姐姐为我们带来了这个自私的小松鼠故事的粤语版本故事。
1: 嗯，
0: 好，那又再一次读完这个故事之后呢，其实里面他描写的这个故事，我觉得挺值得大家去模仿的。就比如说小朋友们在这个写作文的时候。

0: 下午4:30，香港电台由朱丁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207点，升244点，升幅0.98%，总成交金额2104亿9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365点，升94点，升幅1.14%。上证综合指数报3858点，升44点，升幅1.15%。深证成分指数报14149点，升374点，升幅2.72%。十大成交金额股份：3033南方恒生科技4.61分6，升7分4；2800盈富基金25.7，升2.8；2828恒生中国企业85.96，升8.4；1810小米集团28.68，升1.96。9988阿里巴巴111块，升1块；700腾讯控股443块，升8.4；7709 XL 二南方海力士54.5，升1.76；3690美团89.3，升2.6；2513智谱1281块，升44块；1347华虹红利148.6，跌1.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56。瑞士法郎0.816，加元1.41，人民币6.768，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日经平均指数报64931点，升320点，升幅0.5%。港金报38320元，比上收市升48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090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别让地球暖化持续下去，别让极端天气成为新常态。为了在2035年前把碳排放量减半，2050年前达到碳中和，我们要争取时间，实行源头减废，节约能源，绿色出行，检视现在的生活习惯，再从身边每个细节做起，改变习惯，一起减碳，迈向碳中和，创造更宜居的环境。
4: 你知道歌剧魅影里的地下湖在巴黎真实存在吗？
5: 知道啊。
4: 你知道

0: 企鹅会挑选漂亮的石头来表白求偶吗？
1: 知道呀。
0: 你知道北京烤鸭其实起源在南京吗？
1: 知道啊。
0: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1: 因为我有听环听世界啊。
2: 星期一到五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环听世界，思敏
2: 天天
3: 带你聆听世界。
4: 快点快点快点，
5: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4: 因为我要听普出校园精彩呀。
6: 普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钟钟哥哥、 Crystal 姐姐。
4: 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普出校园精彩，我是天籁姐姐，
7: 我是 Crystal 姐姐，
8: 还有我钟钟哥哥，大家下午好。
4: 下午好。今天呢，我们两文三语说故事啊，刚刚为大家带来了自私的小松鼠的故事。嗯，其实这个小松鼠吧，我觉得它也不是一个坏的小朋友小动物。
8: 是
4: 啊，它辛辛苦苦摘松果，
8: 嗯，
4: 想自己吃。
8: 对，
4: 我觉得呢其实也，
8: 我觉得情有可原了。
4: 对，也没有什么问题。
8: 对对对
4: 对啊，但是呢这个其他森林的小动物也是非常有爱心。嗯，
8: 没错，
4: 看到它有帮助了，嗯，也是毫不犹豫的出手相助。
7: 没错，
8: 而且不计前嫌。
4: 对对对
8: 对，
4: 对， 对，
8: 啊，大家都很好。
4: 是啊，我觉得小朋友呢有的时候是这样了，啊，我觉得可能大家的性格都会不一样。有一些呢，嗯，就是特别愿意分享的。
8: 是，
4: 那有一些小朋友呢我觉得没有那么愿意分享，我觉得这个也不算是一种错误。
8: 嗯，
7: 是
4: 啊，但是呢我们就说呢，做人呢一定不能双标。
8: 嗯，
4: 当你不那么愿意跟别人分享的时候呢，我们就说所有的东西呢，你要只要能够承受它背后的后果，
8: 嗯，
4: 我觉得你就可以去这么做。当然你不能违反这个法律道德。
8: 是
7: 是
8: 是。
4: 那我觉得如果你可以接受说啊，我在困难的时候，
8: 嗯，
4: 可能接受不到别人的帮助，
8: 嗯，
4: 那你就可以这么去做。
8: 是
7: 啊，
8: 但不能就
4: 既要
8: 又要
4: 没错了。为什么呢？我们鼓励呢大家呢，就是分享是一个很好的美德哈，
8: 嗯，
4: 是因为呢我们人啊，我们虽然是高级动物，我们也是动物，
8: 是
4: 我们也是群居动物。
8: 对，也是群居动物。
4: 我们在家庭里啊，在学校，在社会，嗯，可能多多少少都会需要接受一下别人的帮助的。
7: 是的，
4: 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就需要，还是要主动发善一下我们的这个善心出去，
8: 嗯，
4: 才可以呢大家更好的互帮互助。
8: 对的，
7: 也不算是单纯的为别人吧，也有
4: 其实也是为你自己。
8: 嗯，
7: 没错
4: 啊。所以这个小松鼠呢，我相信哈，它经历了这一次之后，它的心态一定会有一些的改变的。
8: 嗯，
4: 那今天呢我们除了哈分享故事之外呢，也想从故事当中呢和小朋友们学习一些语言的知识。
8: 嗯，
7: 没错。那么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来自香港都会大学语言研究与翻译系的楚维萨老师，来跟我们讲一下这个自私的小松鼠这个故事里面会有一些怎么样的英文单词可以学习呢？
9: 在很久很久以前，从此
10: 我启动公主，
9: 过住幸福快乐的生活啦。
6: Are you ready to listen to a story?
11: 两文三语，
12: 两文三语，
6: 两文三语说故事，主持钟钟哥哥 ，Crystal 姐姐。
7: 欢迎各位小朋友来到今天的两文三语说故事，我是 Crystal 姐姐。今天呢我们看到这一个自私的小松鼠这个故事，嗯，一开始看的我真的有点气人啊。嗯，那么今天呢我们听完三个版本的故事之后呢，也要来学习一下一些英文单词哦。我们也邀请到了来自香港都会大学语言研究与翻译系的楚维萨老师。
13: 大家好。
7: 楚维萨老师，我们看到这个小松鼠，
13: 嗯，
7: 它好自私啊，嗯，一开始看得我有点气人了，
13: 哎，
7: 那么这么自私的一个个性吧，
13: 嗯，
7: 或者说是一个习惯，
13: 嗯，
7: 我们用英文可以怎么样去形容呢？
13: 咁呢我哋可以用呢一个字嘅，就係，是，比较自私嘅人呢，我哋用 selfish 去形容佢啦。咁呢个真係形容人嘅，即係讲佢嘅一种嘅思考模式咁样啦。係啦，
7: 只顾着自己。
13: 係呀。咁我哋睇一个句子啊，咁就係话 It's very selfish of him to just expect his wife to bear all the housework and childcare。 即係话呢一个先生啦，咁佢呢就 顧住自己嘅喜樂啦，咁就即係希望佢嘅太太咧就做曬所有嘅家務，仲要照顧埋小朋友，
7: 係
13: 咪啊？係啦，咁呢個係咪有啲自私咧？
7: 係
13: 咪應該要一齊去負擔先好噶嘛？
7: 因為這個家不單單只是有一個女主人，也有一個男主人。雖然說很多時候現在都會說什麼男主外女主內，但其實一個家。大家都是要负责的，
13: 系啦，
7: 没有说谁主外谁主内的，
13: 系啊，系啊，咁另外咧，有啲似嘅咧，就系呢个词汇啦，叫做 self-serving。咁呢一个字咧，就系讲一种即系好似追逐自己嘅利益咁样样啦，吓，咁就比较系描述一啲动作啊、行动啊个目的。咁就對於即係好似講一啲動作嘅背後嘅動機啦、動力嘅來源咁樣。咁但係咧就有少少佢背後有少少嘅意思，就係會要犧牲別人嘅利益去達到自己嘅一啲私利，有咁樣嘅意思係 self-serving 係啦，即係集中喺自己
7: 服務自己
13: 係啦嚇。咁有時咧當然唔好話完全為曬別人諗啦，係咪都應該要雙方都要。要有諗嘅嚇，即係自己做到自己想做嘅嘢咧，就唔應該啊犧牲埋人哋啦。
7: 冇錯，
13: 係啦係啦嚇。咁如果句子我可以睇呢一個啊 ，If we are too self-serving and only care about our own joy, we may hurt other living creatures without noticing it。係啦，咁呢度都有提到嘅。意思咧，即係話其實用 self-serving 嘅時候咧，呢個人又唔係完全係好 selfish 嚇、，selfish 咧就係佢自己都為意嘅，應該係嚇。而呢個 self-serving 咧，有少少就係佢比較集中咗佢想得到嘅一啲嘢啦，而佢咧有少少無意中咧係去傷害到人，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嚇。咁另外咧又有一個詞匯咧，都係類近嘅，都係用 self 呢個字開始嘅嚇。咁就係 self-interest。咁如果係作為形容咧，我哋就可以話 self-interested 咁樣嚇，即係意思話咧照顧自己嘅一啲嘅整體利益啦，包括自己嘅狀態啊、情緒啊咁樣。
7: 哦，因為他只是為了讓自己 interest。
13: 係啦，係 self-interest。所以呢個字其實咧，相較於頭先我哋睇。嘅selfish 啊嗰啲咧，其實佢係比較中立嘅，係啦，即係就真係一種平衡啦。都要照顧翻自己嘅利益啦，同埋整體嘅一個情況咁樣，係啦係啦嚇。咁譬如話呢個句子啊 ，classical economics assumes that humans are rational。self-interested individuals 這個呢有些概念上不是那麼容易理解，是吧？首先頭那兩個字他講的就是 economics， 就是經濟學經濟學入面呢，其實佢嘅假設呢，我哋人類呢都係比較 rational 嘅意思係理性啊，係啦，即係意思我哋做一啲嘅決定呢，其實我哋唔會正常嚟講唔應該係以一種有情緒嘅嚟去做，
7: 係啦，應該係公平理性有對錯，
13: 係啦係啦，咁有理性嘅時候呢，我哋其實呢都係諗緊我哋自己整體利益，咁呢一種嘅整體利益亦都唔係話要傷害人哋啊，但係其實人不為己係咪天诛地滅啊？係咪有一句咁嘅説話？咁呢個唔係自私嘅，即係意思話，如果我哋每一個人首先都顧翻自己嘅利益嘅話咧，咁咪大家都平衡咯。
7: 是
13: 啦，所以是以一种呢个经济学入边咧，佢就系社会入边每一个人。都是假設性他們是這樣的、
7: oh.
13: 是的，這個是還原這個狀態裡面、應該是這樣的、
7: oh,
13: 就是自己大家顧自己的利益、
7: 那在這個故事裡面最後小松鼠他有點孤獨了，
13: 是
7: 这也是他的教训。
13: 是啊是啊，那咁孤独呢，咁就我哋可以咁样讲嘅，譬如话 loneliness， 就 lonely 啦变成名词啦，咁呢就同 solitude 同埋 isolation 呢三个字其实有啲似㗎喎，但係又有啲唔同。 lonely 呢係一种感觉，即係话呢你可以身处喺好多人嘅地方入面，但係呢你仍然感到嗰种寂寞啊孤独感，有少少悲伤嘅感觉喺度嘅。
7: 是，也没人懂自己的那种感觉。
13: 是啊，是。咁句子我哋可以睇呢一句啊。The new kid in town was drowned in loneliness on his first day of school。即係呢个小朋友呢就新去到呢一个地方啦，咁就返學，第一日返學嘅时候呢，哇，佢就感觉到嗰种孤独。但係佢身边唔係冇朋友㗎喎，即係唔係冇同学仔㗎喎，咪，但佢就好似觉得好孤独咁样。
7: 哦，跟他感同身受。
13: 是的。
7: 因为我记得我之前升中一的时候，他会有一个类似于分班考试，然后我去到的时候发现我没有任何一个人认识，因为我是跨区嘛，所以我就很少会有可能同一间学校或者同一个区的同学在那里，然后结果我看着大家都在非常开心的聊天，我就坐在那儿等考试。
13: 哎，就是这个感觉了。
7: 是的。
13: 是的。另外呢就是刚才我们讲过有些类似的 solitude 和 isolation， solitude 呢就真是呢处于一个人的状态。这个其实呢是没有什么情绪的，这个字。它甚至乎可以说很享受一个人的时间。譬如说句子你可以这样说， I like solitude because it gives me peace。
7: 哇，
13: 好似好平静咁样。
7: 是的。
13: 我觉得呢一句系形容我噶，我都几中意咧一个人嘅时间嘅，几享受。系，
7: 好。
13: 咁啊 ，isolation 咧就反而咧就系佢虽然系独处啦，系真系一个人啦，但系咧佢唔系自愿嘅，有少少被逼。隔絕咁樣，
7: 係啦，迫的，
13: 係啦，係啦，嚇。咁例如咧，好似之前有嗰啲病毒嘅時候咧，我哋就要隔離咁樣，係咪？呢種就係 isolation 啦。咁我哋句子可以睇呢一句啊。After all the visitors had left, she experienced a feeling of complete isolation。
7: 好，那我们今天学到的一些单词啊，有自私，也有一些关于孤独的一些英文单词。那么在这里呢，同学们学到今天的这一些英文单词之后呢，也可以活学活用哦。那么我们今天的英文单词就学习到这里了，下个礼拜的同样时间也会有英文老师来跟我们分享更多的英文单词。拜拜，楚薇莎老师。
13: 拜拜。

0: 周以前，
1: 从此
2: 我只懂公主，
1: 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啦。
3: Are you ready to listen to a story?
4: 两文三语，
0: 两文三语，
3: 两文三语说故事。主持：钟钟哥哥 ，Crystal 姐姐。
5: 谢谢楚维萨老师跟我们分享了一些关于自私跟孤独的一些英文单词、那在日后的同学们的一些作文上或者说是沟通上，其实我们也可以用到一些就可能同一个词但是它有很多不同表达的意思。
6: 是的哈，那这些单词呢也欢迎大家在作文里面使用，日常生活中使用。那这个自私的小松鼠这个故事呢哈，除了说英文单词方面可以去了解一下之外，其实在广东话粤语里面呢也有部分的单词可以和大家今天来分享一下。
5: 好，
6: 刚刚 Crystal 姐姐就说哎，这个叫做孤单，
5: 没错，
6: 对吧哈，这个猫头鹰这个老爷爷也说啊，如果想着自己的话得到的只会是孤单。
5: 嗯，
6: 啊，那么孤单这个词呢在粤语里面有没有一些的表现或是一些的形容词呢？啊，其实是有的。
5: 嗯，
6: 啊，其中一个呢我相信可能大家有听过，就是叫孤寒，
5: 没错，孤寒、
6: 啊、孤寒很吝啬，那个人很吝啬，很小气哈、啊，很为自己着想，很自私啊，抠门
5: 是小气
6: 啊，就可以叫这个叫小气哈、啊，叫孤寒哈、啊
5: 嗯。
6: 那其实呢，在这个普通话里面，我们可能叫那个人叫吝啬鬼，
5: 是
6: 小气鬼，对吧哈、啊，就是很自私了哈、啊。但是粤语呢，就是叫孤寒鬼，
5: 孤寒鬼，嗯，
6: 对哈、啊。但是呢，其实在找这个文献的时候呢，
5: 是
6: 有找到孤寒这个词。
5: 哦，
6: 但是呢却没有吝啬这个词，
5: 哇，反而有孤寒。
6: 对呀、啊、哈，那啊，那所以呢我们也可以来看看究竟在古代哈，孤寒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
5: 嗯，好，
6: 原来以前啊在这个文献里面记载哈，以前的孤寒呢不是小气的意思。
5: 诶，
6: 孤寒呢其实有一个的意思就是出身低微的意思。
5: 哦，
6: 在晋朝的时候呢已经有用到这个词啦，就是形容诶那个人出身很贫寒。不过那个时候呢的孤寒呢没有吝啬的意思，
5: 是
6: 不是说他小气的意思哈。
5: 是。
6: 那所以呢我们也可以来想一下，诶究竟是从什么时候粤语上使用的这个孤寒变成了有小气的一个意思呢、
5: 哦、
6: 有吝啬的一个意思呢我们只能够说年代太久远了，
5: 是
6: 我们不知道它什么时候转过来的，
5: 它一些词义可能会有变化在这个时间之中。
6: 嗯，没错，但是我们也可以想一想究竟为什么这个孤寒最后会变成吝啬的呢？
5: 嗯，
6: 是不是也有可能是和出身寒门有关呢？
5: 对，孤单寒冷。
6: 好，那所以呢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就是哎，如果他本身那个人哈，因为他本来在这个汉语大词典里面呢孤寒就是出身低微的意思。
5: 是。
6: 啊，那也可以说哎，究竟是不是因为出身低微的人自然是没有条件谈阔绰的。
5: 哦。
6: 所以他就需要去自私、
5: 嗯、
6: 要去小气了哈。
5: 是。
6: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他们表现出这个吝啬的特质就不奇怪了。有些时候呢我们可以从一个词哈看到一个因果的引申，
5: 是
6: 比如说啊，因为他是出身低微，所以呢啊吝啬小气就是他的结果啦。
5: 嗯，因为他没有这些东西、
6: 没错，还因为他有原因，最后就有这个小气吝啬的结果、嗯、啊，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说的一些词语你可能未必知道它的来龙去脉，或是未必知道它时间上究竟是什么时候会变成了这样的一个意思。
5: 嗯，
6: 但是从它原本的那个字的含义来说，哎，也好像有一点因果关系。
5: 是
6: 啊，因为他本来出身不太好，所以引发出他的性格上面啊变成了这样的一个人。
5: 哦，
6: 对啊，那所以呢，这有可能就是为什么这个孤寒、孤寒。原本意思是出身低微，最后变成我们现在使用的是这个形容他小气、
5: 嗯、
6: 吝啬的一个意思。
5: 是的。
6: 啊，那另外呢就是有一个叫做哈单凳啊，孤单的嘛、
5: 哦、
6: 孤单，但是广东话里面呢有一个词语或是有这样一个说法，就是单凳，或者叫人丁单薄。
5: 哦、
6: 啊、那个这个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呢？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得出哈，单丁就是 一条友啦，
5: 是
6: 或者我一个自己啦，好孤独啦，哈，很孤独的感觉，
5: 孤零零。
6: 对，但是呢，我之前有问过我的一些朋友们，我问他们啊，你觉得单丁那个词究竟是形容男士还是女士的呢？
5: 我觉得很中立耶，
6: 很中立的嘛啦。现在我们说这个单丁呢，就会感觉是很中立的一个形容，
5: 是
6: 啊，一个说法。但是其实我在想，以前是不是只是在说男士呢？
5: 嗯，
6: 因为这个丁字呢，在以前的一个古代的户籍制度里面哈，成年的男性叫做丁，
5: 是
6: 好，比如说啊，成丁啦、壮丁啦，我们都有听过哈，
5: 男丁、
6: 男丁啦，对啊哈。但是如果在广东话粤语里面讲单丁一个，
5: 嗯。
6: 那是不是也是应该是指男性为主呢？
5: 哦，
6: 但现在我们在用。

0: 用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奇怪，诶，应该高个女仔，哎呀，我根本要单定一个了，他也会这样用。
1: 对，不奇怪，
0: 也不奇怪，对吧？哈，那所以呢，其实这个就是有些时候啊，我们有一些的词语用着用着，它就模糊了它的性别了。
1: 嗯、
0: 虽然它可能啊、真的在以前来用哈，真的是指男性的、
1: 嗯，
0: 但是现在我们就都无所谓了，
1: 对，
0: 我们都可以把这个词语用起来了。
1: 是
0: 啊，比如说啊，一些啊，去电影院呐、啊，去演唱会啦，我们在买门票的时候，我们都想要买双位、连位嘛，叫做连位一个嘛。但是有一些人可能贪便宜，啊，
1: 哦，
0: 对，有些人可能买黄牛哈，贪便宜就会有些单定位，
1: 嗯，
0: 单
1: 定
0: 的位置就只有一个、
1: 嗯、
0: 单独的座位哈，是的，好，那所以呢，这个也是一个的意思之一啦，啊，另外呢，比如说说到孤独呢，另外有一个形容的哈、啊，就系话一支弓，
1: 一支弓，
0: 一支弓又究竟系唔系？讲跟男士定女士呢？
1: 好奇怪的一个量词、哦，
0: 是不是没有听过？
1: 对，没有，
0: 没
1: 有。
0: 我在想，依你的这么一问，肯定也是应该没有听过哈。因为呢，我们以前呢在形容男性的时候，这个我也是有和朋友在聊天聊过。
1: 是
0: 啊，你觉得一支弓究竟是形容男士，还是其实男女都可以用的呢？但是这里呢，其实就真的是。通常是拿来说男性的啦、
1: 哦、
0: 如果他是孤零零一个
1: 是
0: 他没有伴侣的话就可以说可以一支弓点点点。
1: 为什么是一支呢
0: 一支哈因为呢通常是拿来形容长条状单薄的东西。
1: 是。
0: 比如说那个男士他没有伴侣的孤零零一个呢就会用支去形容他啦。
1: 哦
0: 比如说人丁单薄很没有人依靠就用一支去形容它。
1: 是。
0: 但刚刚我们说到单丁和一支弓呢其实它有一些侧重点或是语境上使用也有不同。比如说一支弓通常来说呢是说行动上会独自一人。
1: 是。
0: 或是形容他感情上是单身。
1: 哦、
0: 就会通常说可一支弓给。
1: 是。
0: 就说他是单身的。但如果单丁的话呢就是强调落单的凑不成对的又或是形容人或是形容物品都可以、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的袜子喂为什么这么得单丁一只嘅咁样这个就可以用单丁了、
1: 嗯、
0: 但是你不会说喂为什么这么一支弓嘅就很奇怪了所以呢这个其实也是从这个孤单里面呢我们又引申出来讲一讲其他有关于广东话的一些词语啦
1: 而且用法也不一样我们要小心一点
0: 是的很新奇大家也可以去多多了解这背后的故事啦、
1: 嗯、
0: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个两文三语说故事的时间呢就先到这里啦
2: 谢谢楚瑞桑老师，也谢谢钟钟哥哥 Crystal 姐姐、
0: 嗯。
2: 那今天呢，这个自私的小松鼠就先学习到这里啦。
0: 是的。
2: 那我们谱出下很精彩，每逢周一的时间为大家带来不同的故事、
0: 嗯，
2: 我们学习里面的知识，也学习里面的一些小道理啊。
1: 没错。
2: 那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喽，约定小朋友们明天下午4点再见喽，拜拜。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将于星期五生效。消防处助理救护总长唐思豪表示，交通意外、自杀、他杀等非自然情况下，有关命令则不能被视为适用。救援人员会及时抢救病人。唐思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条例中的不做心肺复苏术命令需采用定名表格正本或核证副本，若家属出示电子版本等，在法律上不能视为有效。唐思豪表示，若有任何人故意误导救护人员，需要负上刑事责任，又期望病人与家属有充分沟通。他又表示，消防救护通讯组共约10000人员已完成培训及考核，确保前线人员具备能力应对相关个案。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宣布，将于2028年的10年任期结束后卸任港大校长及副校监职务。立法会议员兼港大校董陈学峰表示，国际都渴求人才，预计招聘下任校长需时及有一定难度，但香港有背靠祖国优势，创科基础良好，港大排名全球，名列前茅，有信心能找到新任校长。他期望下一任校长了解国家发展及香港状况，有高超管理技能，同时具备国际视野及人脉，甚至是创科行业中属于领头羊，有能力发掘及招揽人才来港。另一名立法会议员兼港大校董陈家佩认为，张翔任内带领港大排名上升，香港也要发展北都大学城，希望未来校长人选要有卓越学术成就及领导才能，能在港大核心价值中创新，并与国家发展接轨。一名工人在赤腊角维修飞机时由高处堕下昏迷，送院后不治，劳工处接报后即时派员到现场，正就意外原因展开调查。事发在上午约8:30，一名飞机工程公司的男工人在机场南环路80号维修飞机外壳时，怀疑从约6米高的工作区堕下受伤，同时报警。男工人的头部受伤昏迷，由救护车送去北大屿山医院治理，其后被证实死亡，案件列作工业意外处理。强台风红霞昨天吹袭香港，天文台一度发出9号信号。香港气象学会发言人梁荣武表示，红霞增强得很快，加上路径向西调整，因此对香港的威胁不小，大部分地区都受到烈风影响，但因应红霞在香港东面登陆，也就是东登，对香港影响相对西登小。梁荣武的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红霞的中心风力不比去年的画家沙或2018年的山竹弱，如果红霞的风眼再靠近香港一点，形容影响将完全是两回事。另外，在风暴后，港铁东铁线太和站附近有树倒塌和令到架空电缆受损，东铁线服务受影响。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主席陈少雄在同一节目说，立法会有跟进港铁在风管理上有没有达到要求，保护促进港铁加大投资及引入创新科技，进一步完善应对极端天气的能力。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 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明天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明天稍后离岸风势清静。展望星期三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天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收市报25207点，升244点，上升0.98%，总成交2104亿9000多万。恒生国企指数报8365点，升94点，上升1.14%。十大成交额股份：3033南方恒生科技4.61分6升7分4。28000盈富基金25.7升2.8。2828恒生中国企业85.96升8.4。1810小米集团28.68升1.96。9988阿里巴巴111升1.700。腾讯控股443升8.4。7709南方海力士54.5升1.76。3690美团89.3升2.6。2513智普1281升44.。1347华虹红利148.6跌1.2。部分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2，英镑10.463，瑞士法郎9.628，澳元5.494，加元5.563，新西兰元4.549，欧元8.942，每百日元兑港元4.79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296。港金现价报38320元，比上日收市升48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97美元。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出生活精彩。
3: 强基金不能再对冲，2025年5月1号开始。雇主的强制性公款不能再用来抵消雇员转制后那部分的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但雇主也不用担心，政府提供25年的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的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

0: 雇主雇员要留意。想了解更多，请浏览 www.op.labor.gov.hk。
1: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股票交易所明金收兵，
2: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3: 一线金融网。

0: 欢迎大家来到7月27号全新一个星期的一线金融网啊，同时呢也是七月底的时间段了，到底港股在月底的一些的位置会怎么样去表现呢？而且来到今天5:08的时间呢，今天我们将会首先为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港股方面的一个收市情况，今天5:30呢也会有我们的美股方面的专家一起来看一下今天晚上美股开盘之前的一个市场情分和这样的一个市场方面的节奏。那么呢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啊，同时看到今天恒生指数方面收在25207点，升244点，升幅0.98%，总成交量2104亿9000多万。成交开方面呢，开始逐渐的下滑，但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市场整体的一个情绪面呢，到底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方向性？今天市场的一个反弹，到底专家朋友们会怎么看呢？25000点这样的一个关口，还有可能会更加下挫吗？马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今天的嘉宾朋友，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那么首先呢，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福成证券联席董事谭朗维先生，跟大家进行市场方面的一线捕捉。
1: 财经视野全面升级，
2: 携手下午1点午间新闻财经，打入港股午市时段。
3: 下午5点到6点，总结港股，直击美股。
2: 星期一至五，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您打造更全面、更贴士、更专业的财经资讯。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祝您掌握
2: 全球市场先机。
1: 投资不是盲目跟风，更不是赌博游戏，金钱本色。
0: 7月27号的一线金融网金钱本色，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同时电话线上已经为大家连通到我们今天的嘉宾朋友们，一起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今天市场方面的最新走向。由我们的福成证券联席董事谭朗维先生 ，Hello， 谭先生你好。
4: Hello， 大家好。
0: Hello， 今天我们看到整体港股方面呢，其实有所回调啊，同时呢也有个别的一些的股份呢，其实表现的特别的好，所以呢也想看一下到底谭先生会怎么看市场整体的一个气氛。前一段时间，其实您觉得港股方面还有一些的回落方面的空间和可能性，现在呢您会怎么看整体港股方面会不会在25000点的位置窄幅波动调整一段时间呢？
4: 我记得大概一个月之前跟大家分享过，恒生指数在24500左右是个跌浪反弹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阻力。为什么觉得跌浪啊？最主要是从2024年第四季上涨以来，然后之前失守是最主要是一个外投的一个地缘政治，还有一些疲弱的一些科技股份所带领。那现在呢是一个跌浪里面的比较大幅度的一个反弹。那我们先要审视一下反弹以来最主要的动力在哪里。我相信大家都不会反对，就是 ATMX 等等的一些传统的一些科技股份领到市场反弹。但是呢最近呢，譬如说腾讯，譬如说阿里巴巴，他们反弹之后呢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建的阻力然后回落的一个情况。当然市场也是多了一些监管啊增长可能减慢等等的一些忧虑等等去配合。所以我觉得呢，如果之前恒生指数从那22500点左右22500点左右反弹过来是靠 ATM 为主的时候呢，如果现在腾讯、阿里在内的一些成分股份都慢下来甚至于回落的时候了，我觉得可能大势越来越接近反弹的一个大阻力。我还是维持恒生指数如果后市再要出手大概24600左右的水平了，我还是觉得比较审慎。尤其是之前无论是传统的一些科技股还是一些新的 AI 股份，尤其是 AI 股份，他们也是非常明显的一个回落下穿然后转弱啊，所以我挺审慎后市到底有什么比较重磅的股份还可以支撑往上走。
0: 中贸相关一些的类型的股份，您是说像是一些的我们说最近走势比较好的一些的银行啊、地产啊，甚至一众的电力能源相关类型的股份吗？
4: 对现在为止啊，我觉得如果传统来说，香港的银行内地的银行包括一些中资的电讯股份，可能他们也是比较明显的强势，而且他们在恒生指数里面是传统的板块。但是呢，如果没有一些科技相关的板块， 可能动力也会减少一半啊。刚才我说过腾讯那里明显的一个高位回落的情况，到现在为止美团小米包括今天还是往上走的时候，可能他们是还没有明确建了反弹啊反弹顶位的一些部分吧。那我们就要小心一点去判断多少股份已经建了主力，然后多少还没有，多少还可以靠着他们去支撑股市啊。
0: 嗯 ，OK， 在这样的一个市场当中呢，您自己个人觉得，如果在这样的一个反弹空间里面啊，如果真的不能够支撑了，要大市方面呢还要进行一个回调，你觉得港股方面是要回到像22000、23000这一些的低位吗？
4: 对呀、啊，如果是一个跌浪的反弹而已，譬如说腾讯在480块左右有阻力，然后阿里在115左右有阻力的时候了，其实在过去大半年的一个跌浪其实没有中断过，只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反弹过后再杀跌的时候，甚至于我觉得要杀滩之前的底位或者更低都可能，所以我觉得特别需要小心。
0: OK， 在这样的一个小心节奏之下呢，市场其实有一些的短线炒作的一些的可能，我们今天也想呢跟大家来说一下短中长期方面的走势啊。第一个其实我也看到台现金其实在不同一些的社交媒体上就说到小米啊其实已经趁高位的时候呢，就大家还是短期炒作能够出货呢，就在30块钱松一点点呢就赶紧就是离场啊，还是手拿着现金最为保证。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小米这一次其实出了几大的招啊，包括上个星期就看到有手机，这个星期有两辆车，每一次炒呢都是短时间，又回到28块这一些的位置了。对于未来的小米或整体新能源汽车，您是不太看好的，是吗？
4: 对，如果说汽车的板块，当然其他的一些同业是比较疲弱一点点，而且我们在没有特别因为一些惨招等等的一些数据迎来惊喜。而且可能今天小米的单日的一个上涨幅度比较大的时候，可能跟它30号在发布的一个新车有关。但是之前12月的时候，市场也是挺憧憬它的新车，然后呢炒上以后再回落又穿底，然后跌到现在为止。所以我觉得呢，我们一定要确定到时候新车新的型号如果真的在市场迎来一个惊喜的持续的改善，我们不是要求一个低浪里面当天的大反弹，反而我们需要的是持续企稳然后不断的改善。所以我觉得现在还没有太多见底的一个条件，我建议大家特别关注现在炒作新车的之后还没有有没有一个实现憧憬之后再回落的情况。我预计如果反弹的时候最大的阻力大概在30到32块左右，除非真正的企稳这个区间，否则其实大家看它的技术面图表等等都是一个比较明显的跌浪反弹而已。
0: OK， 这样的一个跌浪反弹之下，您个人会觉得像比亚迪这一些，其实很多的一些的大行报告最近都挺撑他们，而且最近我们看到大行报告好像对于市场的一个影响性开始慢慢回来了啊。但当然这只是一些新闻可能炒作的一些的手法，您个人会怎么看呢？像比亚迪其实不少的一些大行都比较看好他们，现在其实股价跟实际面走着一个相反的道路，感觉上股价不断下挫，但实际上呢市场方面的一些的交易量和数据方面好像逐渐稳定了，您同意这样的说法吗？
4: 我觉得它跟其他的同业最大的分别当然是它走出去的一个步伐比较快一点点成熟一点点，还有它在德国在内的一些欧美国家都有设厂的时候了，可能它可以对抗一些什么关税等等的一些成本问题。但是呢也是因为刚才提过同业的内卷竞争然后销售毛利等等的因素，也是令市场比较担心一点点产量以前可能以倍数的一个按年上涨，现在很久很久都没有见过太亮丽的一个 增长幅度，所以也没有带来市场的特别一些关注和惊喜。如果刚才说小米是个跌浪的反弹，可能阻力在30到32的时候，我觉得比亚迪也可以说它的反弹呢是反弹的幅度大概就在95块留下啊的情况，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是比较进取的啊，跌浪的反弹短短的一些啊盈利的空间都要捕捉的时候了，可能可以上望95，但是我觉得现在还没有特别的一个见底的一个迹象。
0: 嗯，这次锂电池方面您觉得盈喜啊或者说一些比较好看的业绩有帮助到这个行业方面的一个资金方面的吸纳吗？
4: 可能譬如说赣锋锂业啊，之前也是同业上面有一点点营运的一些数据比较亮丽，但是你可以看见它的股价的反应也没有特别的大。当然除了一些汽车的行业景气的程度，还有一个锂碳酸锂啊的一个期货价格的一个上涨还是下跌行情等等的因素我们需要考虑。所以我觉得譬如啊赣锋锂业这个行业里面的龙头了，也是从高位啊跌穿了很多很多支持，也是变成了弱势了啊，后市我恐怕就是只有反弹，就没有特别大的一个见底的一个情况吧。
0: 嗯 ，OK。那么接下来时间呢，其实也想请教一下，最近这段时间里面确实有不少一些的中资企业的业绩啊，中期业绩呢开始有一些的盈喜出现，就连像玻璃相关一些的股份呢，其实也有一个不错的一个增长。您个人觉得了，其实这一轮业绩当中，您觉得有没有那些真的是非常便宜一些的股份或板块，值得大家去留意它的一个反弹势力啊？
4: 我觉得我希望的是他们的业绩是持续可能几个季度的一个改善情况，才可以带动他们的股价改善过来或者是见底过来。如果要挑选比较好的一家，可能是福耀玻璃啊3606啊，因为它的在外头包括美国在内的市场是最大的，所以可能它会比较小受到国内的一个市场影响啊情况。所以呢现在我觉得我就观测这个股份它的一个业绩上面的改善可不可以持久一段时间。现在来说是一个跌浪的反弹，如果它真的譬如说在58块左右可以站稳回升的机会就大了。
0: 是，站稳回升方面的话呢，很多人其实也很关注于现在目前整体的一个港股方面，要稳要回升就要看这些的板块跌的到底有多惨。今天其实我们看到上个星期开始已经问一些的嘉宾有关于现在目前豪赌方面到底是虚涨呢还是真正有一个扭转，您会怎么看这一次带头的是金沙吗还是银河呢？
4: 现在来说我觉得还是一个反弹为主你知道过去的半个月一个月了，从6月底左右就是恒生指数从22500左右反弹过来，或者是有些人说回升过来当中很多的一些蓝筹股板块都有一些弱势的反弹，可能它是股价过惨吧。那现在这两天呢就到金沙银鱼相关的一些板块，如果说每个月初的一些博彩数据等等呢，我觉得都没有太多的一个复苏持续的一个情况可能是游资去轮动到现在这个板块过惨了带来一些反弹的机会所以我也是对基本因素来说是比较审慎。当然呢如果要真的关注的时候都是关注龙头为主可能是金沙银鱼反弹的幅度可能金沙会看可以看16块左右，然后银鱼呢

0: 就大概看35块左右，但是这个都是弱势里面的一个反弹啊，直播率等等的都是比较小一点点吧。
1: 嗯 ，OK， 那在这样的一个直播率之下，您觉得呢？香港本地的一些股份，尤其这一些的消费股份来说，其实今年上半年曾经炒作过一小段时间，但时间真的不算长。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香港本地的这一类消费零售类的一些的股份，值得在下半年时段博反弹吗？

0: 觉得呢，收家的情况比较明显啊，大家也可以从它的一个股价里面反映过来。但是呢，因为市场越来越相信，可能在今年的第四季啊，九月、十月的时候，美联储可能加息，那对金价来说呢，普遍是一个看空一点点收压的情况。但我反而觉得对啊，麦金的周大福啊的股价呢，有一点点的一些回稳的一些帮助啊。股价在12块左右了，经历了大概三四个月的一个盘整，到现在为止有一点点的回升情况。所以如果要在香港找一家比较市值比较大，每天交投比较多，然后行业的因素比较改善过来，我觉得就是周大福啊而已。那如果可以关注的时候呢，后市就大概企稳啊，站稳12.5块就应该可以了。
1: OK， 相关的一些像周大福这些的公司啊，当然对于本地来说的话呢，这些的消费状态是非常重要。而对于内地方面了，内需这一轮的时间，其实前一段时间炒的像是一些的乳业，或短暂时间炒一些的体育用品股。现在其实对于整体的内需，谭先生会花费一些的心力去观察，去看他们的一个入市时间吗？
0: 有个别的个股表现的确是比较好一点点，它没有整个行业零售消费等等的复苏，但是我看见譬如说蒙牛啦，譬如说美的啦啊，他们也是非常强势。蒙牛可能是因为比较消费品售价等等比较便宜，容易afford 等等的情况啊，盈利也是不断的改善啊，我觉得它是一个明显的强势内需股份，不是很多，但是它就是比较强势的。那如果后市来到18块左右是比较吸引的。那另外一家就是美的嘛，300，就可能大家都关注到外头啊，包括欧洲是天气很热很热，然后他们的空调的产品也是往走出去的步伐，因而是比较加速起来的，可能让他们的未来一年的盈利啊、收入等等有一个新的蓝海吧。所以我觉得现在是一个比较确定性的强势股份，后市如果调整到92块左右就比较吸引了。
1: 嗯，牛给，刚刚其实我们在聊到现在市场整体的走势的时候呢，其实很多听众朋友们还是比较关心呢，短期之内对上一轮那一些的故事板块的一个反弹空间，像是质谱、Minimax 啊，还有 PCB 相关的一些像建滔系的一些的反弹，您自己个人会怎么看呢？这一个故事似乎短期之内或第一轮啊，肯定是炒的一个差不多的时候了，有可能它会有第二轮的一个时间出现，您会看第二轮的一个爆发期吗？
0: 现在我是比较审慎啊，刚才提过就是市场啊这一波炒上来，就是传统的不断的挺住啊市场，然后 AI 相关的就不断的下跌，然后有一些是失守了最关键的一些水平等等。外头你看韩国，看台湾，看一些美国等等的一些市场了，其实他们的有一个明显的降温的情况也是明显的，所以我觉得希望它可以重新有第二浪吧。但是大部分包括 PCB， 包括传储芯片等等的一些股份AI 大模型等等都是明显的转弱是尤其是还需要提醒，当上涨的时候我常常提醒大家必须要小心一些没有盈利的公司，因为如果他们退潮的时候，市场转差的时候了，我相信长线持有一些归选股份的基金是比较小的，比较小的长线投资者去stronghold 他们的，所以一些质谱啊、Minimax 等等，如果他们失守了，就不要太坚持，因为他们长线持有的一些价值就比较少。
1: OK， 最后一分钟左右时间，想问一下了，近期油价方面的一个下调，您自己个人会怎么看呢？现在对于地缘政治或对于美国方面的一些的外交政策，其实还是有一点的隐患在这里的。
0: 从七月初来说呢，就是油价回升，我觉得一个有效的回升，虽然。

0: 刚刚的一个周末，可能地缘政治的一个降温情况，油价是调整，但是呢，我觉得必须要小心，因为美国债息跟油价有一个非常高关联性的一个互动关系，最近也是抬头了，这个也是明显对所有风险资产，包括港股啊、AI 科技等等，都有一点点负面的影响的。
1: OK， 这一些的负面影响，大家务必要在最近的一些的投资的时间之内呢要考虑进去。而且我们也知道中美之间呢在未来 AI 方面的一些的监管啊或这样的一个博弈，也可能会为市场带来一定的一个波动，所以大家要锁定我们的专家朋友们的专业分享啊，也锁定我们电话线上的福昌证券联系董事谭朗伟先生的专业分享。 Thank you 谭先生，钢铁有被股份您个人持有吗？
0: 都没持有的。
1: Thank you 谭灿，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Thank you， 拜拜。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下午五点半，向联台现在高聚为您报道一些交通消息。在长沙湾道往美孚方向靠近昌华街有交通意外，慢线封闭，经过小心。七贤道北往尖沙咀方向靠近芜湖街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受阻，经过小心。隧道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快车在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呢在管道入口慢车，将军澳隧道上行往江隧及左转秀茂坪到车龙排到翠屏南村。在封路措施，湾仔港湾倒水湖工程往演艺学院方向靠近中环广场部分行车线封闭，旺角洗衣街水务工程往界限街方向靠近太子道西慢线封闭，在葵冲梨木道有渠务工程下行往青山公路葵冲段方向靠近童子街部分行车线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千羽干线及水门机场太子道东上观塘绕道交界观塘临锦公路陈森记来回方向。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加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鬼步难抬头色，买卖拐摇一定法。另外，水务署提提你，洗澡的时间少，一分钟就可以节省十公升的水，还可以省电呢，真是一举两得啊！向电台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0: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2: 喂，正在过来。好了，不说了，我正在玩手机游戏，马上要过关了。
3: 马路不是玩手机游戏的地方，也不是上社交网站和看短讯的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拿性命开玩笑。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莫分心。
4: 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1: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0: 继续回到我们7月27号的一线金融网的时间呢，5点33分的时间呢，马上在35分的时候呢，我们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今天的金钱本色的嘉宾，跟大家来看一下一周的经济重点。这一个星期我们也看到了非常多的一些的数字呢，都在关注到全球方面的一个通胀以及最新的一些的经济数据啊，所以今天5点半时段了，马上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独立外汇分析师卢雪文 Jasper 呢，跟大家一起来深析的去透视一下现在目前市场方面对于整体的一个环球外围方面央行的一些的操作预测，以及市场方面呢，当然也会对于现在目前呢这个汇率方面的一个走势呢有一些相关的留意地点。那么马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今天 Jasper 跟大家进行市场方面的分享，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金钱本色。
1: 财经视野全面升级，
0: 携手下午一点午间新闻财经，打入港股午市时段。
2: 下午5点到6点，总结港股，直击美股。
0: 星期一至五，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您打造更全面、更贴实、更专业的财经资讯。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祝您掌握
0: 全球市场先机。
2: 金钱本色。后市华尔街，
0: 来到我们7月27号的5点半时段了。今天呢，在我们的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一周啊，环球方面的一些的经济重点。尤其现在目前大家对于美国一些的经济数据十分的关注啊。现在目前呢，欧洲央行已经开始发出他们的一些的声音了。到底世界方面的一些的资金面将会怎么去看汇市方面的最新波动呢？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金钱本色。来到我们下午的5点35分呢，今天金钱本色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独立外汇分析师卢雪文 Jasper 为大家主持，是我名正。Hello Jasper， 你好。
3: 哎 ，Hello， 大家好。
0: Hello 啊，最近我们也看到了这两天呢，其实很多人都在留意到这个欧洲央行方面的一个部署啊，再加上呢，最近这个日元方面其实也是非常的精彩，所以这段时间里面，大家呢有不少的一些的心理都关注在海外的一些的经济状态身上。您自己个人现在目前怎么看在外汇市场方面？我们还是从这个欧洲央行方面开始去进行一个分析啊，因为最新呢，欧洲央行方面呢也做出了市场方面的一个预测啊，正式公布了这个欧元区的六月 M3 货币供应按年增长了3.3%，比市场预期的3.2%呢还要高。您会怎么看现在目前其实对于欧洲市场方面的一个通胀以及现在目前的货币流动方面的一个状态呢？
3: 对，我想欧洲的通胀可能也都有机会有个回升，因为最近有油价还有一众的商品价格都有所回升，所以变成欧洲央行上个礼拜的议息会议其实都英英地的，只不过当时的美金都较强，所以个欧元都敌不过美金，都是叫做回落翻。但是今个礼拜我相信欧洲央行放了英之后了，市场就会关注紧嚟紧其他央行会议息，譬如最重要当然就是联储局议息，所以变成现时的情况呢，你说欧洲央行我那边其实嚟紧稍后时间，你话佢偏鹰居多定偏鸽居多咧？我谂相信都系偏鹰居多嘅，一方面就系确实佢系咁讲啦，咁二方面确实都系另一边商嘅商品价格咧，亦都升咗好多，包括油价在内，咁所以变咗嚟紧，所以稍后时间咧，我谂所以欧洲央行咧，嚟紧进一步收紧嗰个货币政策咧，紧缩个货币政策咧，我谂呢个都在所难免嘅啦。问题就系话个紧缩货币政策系咪会持久咧？系一个加息周期嘅进一步开始咧，呢个就未必，因为始终而家个油价啱啱又落翻嚟，咁所以变咗而家现时嘅情况咧都几复杂。咁但系你话你问我判断翻嚟紧下半年欧洲央行会再加息咧，我谂最少咧可能都会加一次，但系呢个都系在所难免嘅啦。咁但系另一边厢，我哋判断欧洲央行嘅加息系咪代表欧元个汇价可以睇好咧？呢个亦都系未必，因为始终你而家你唔知欧洲央行，你联储局嗰边亦都可能会炒加息。咁所以变咗大家都炒加息嘅话咧，咁喺呢个货币政策上咧，咁暂时咧就唔能够有啲乜嘢可以比较到。除非你话欧洲央行嚟紧炒去加息，炒加两次，咁啊联储局嗰边咧其实如果只系个可能只会加一次息嘅话咧，咁所以变咗咁嘅咧，咁就可能对嗰个嘅。歐元的匯價呢，如果他歐洲央行的情況會鬆一些的話呢，那所以變成那才可能叫看高歐元的匯價高一線少少。那如果你說大家都不好，大家美聯儲歐洲央行嚟緊稍後下半年呢，大家都是炒他一次加息呢，那所以變成這裡呢就未必可以。那所以變成如果你問我歐洲央行是不是有一個緊縮貨幣政策呢，我可以是的。 但係得嚟咧，係咪就係話，我哋最關心啦，歐洲央行如果嚟緊行緊縮貨幣政策，係咪對歐元有幫助咧？咁所以呢個咧就另外要去再睇埋其他嘅經濟啊各方面嘅一啲嘅指引啦、
0: 其實剛剛 Jasper 始終還是說到，現在目前呢，大家還是看到聯儲局以及美國方面的一個最新情緒方面的走勢，才能夠對自國一些的經濟啊要去做一些的衡量。其實現在大家都在覺得美國聯儲局瘋狂的去強調通脹的一個風險，而且呢，他們還維持着一個比較高利率的一個環境。所以也看到了现在美元方面呢有一个不错的一个支撑，同时呢美十年期的美债收益率已经触及了 4.7%， 这是特朗普第二任以来的一个新高的水平。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现在的美国经济联储局以及整体的一个债市数据方面的走势，是不是形成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漩涡呢？
3: 其實以往在鮑威爾年代咧，你見到特朗普咧好多時候咧用口頭方語咧就話要減息減息減息，咁其實當然佢都知啊，鮑威爾都唔會聽佢講噶啦，當佢吹喇叭。咁但問題佢點樣都要講咧，佢務求就希望你用佢嘅言論咧去撳低個債息，希望咧就俾個市場咧都覺得話有影響力嘅人士咧，咁啊要求減息，咁啊債息嗰邊可能會落，咁啊令到個債息嘅升勢咧就減慢。咁但係就似乎當然真係唔得啦。咁而家個債息其實基本上咧，咁啊已經到 4.7， 咁去到 4.8 咧，咁呢個都係屬於聯儲局嗰個警戒線啦。咁如果呢個三十年嘅債息嗰度咧，其實就5.2咧，呢個咧就佢嘅警戒線。好啦，咁啊，所以咧變咗你見到咧，去到接近警戒線之前嘅咧，即星期五晚咧，咁啊，特朗普亦都宣布暫時停戰啦，暫時休戰，油價同債息馬上落翻嚟。咁所以對個美匯方面咧，亦都係有個嘅一定嘅負面影響啦。咁所以喺咁嘅情況咧，我相信咧今個星期咧，大家要留意翻就話，一方面嗰個油價係咪繼續回落，咁啊係咪繼續受住呢一個嘅中東局勢緩和而回落啦？咁另一邊雙咁啊，就要留意住星期三晚嗰個嘅聯儲局個議息咧，呢個都係為世人我哋所重要關注點啦。呢個因為始終嘅喐十，咁今次第二次主持議息會議。會唔會表示俾我哋知嚟緊九月份會加息呢？因為市場呢就炒九月份加息嘅。好啦，咁所以變咗作為佢嘅聯儲局主席啦，睇下佢點樣回應返，以為唔會係市場覺得你哋聯儲局九月加息喎，佢有冇咩講呢？咁定係還是係繼續模棱兩可呢？定係還是係㗎，我哋唔排除會加息。咁所以變咗我先覺得個美匯嗰個走勢呢，如果你話一旦就算油價回都好啦，如果市場係炒加息嘅話咧，都可能會蓋過咗油價回落呢一個嘅利淡，繼而咧就帶動個美匯上翻。咁所以你問我今明兩日個美匯走勢嘅話咧，我覺得有機會因為油價回落局勢緩和，油價回落，咁啊債息回落，導致美匯都會回落。咁但係接近禮拜三咧，大家就會明金收兵㗎啦。呢啲美匯嘅沽盤點解咧？大家都可能都要觀望觀察。聽下呢一個嘅篤殺，咁究竟佢係咪放鷹啦？咁一旦真係放鷹嘅話咧，咁佢哋調轉槍頭咧，咁啊嗰啲嘅美匯嗰啲盤咧就會反手嘅，咁啊由沽變揸嘅啦。咁所以變咗而家初步喺大面睇咧，美匯咧喺禮拜三晚聯儲局議息之後咧係有機會有所回升嘅。當然，如果一旦嗰晚個戰事又再爆發嘅話咧，更加添啦。咁啊，更加呢個就無懸念。唯一就係話唔係你喐實係放鷹，咁但係咧油價暴跌喎。咁如果兩邊角力嘅話咧，咁就呢個咧就尷尬啲。咁但係我先覺得咧，市場都係比較關心就係話嚟緊聯儲局係咪九月加息啦？如果九月加息呢度咧係高唱入雲嘅，係咁炒九月加息嘅話咧，我諗美匯都稍微睇高一線㗎啦。
0: OK， 那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呢，您觉得现在目前通胀啊会是这个美债方面不断的走高的一个原因之一吗？还是现在市场方面其实对于政府债务和财政赤字的一个根源已经开始越来越担心，始终部署 AI 是需要疯狂的投钱呢？
3: 其实通胀是有担心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始终你见到就是说那个油价同埋嗰啲嘅 CRB 咧，最近咧都係有所，即係 CRB 商品價格指數都有所回升，農作物價格亦都係連翻爆升添，同呢個油價不遑多讓兩者。咁啊，另一邊雙AI 嘅投資，咁啊亦都會刺激嗰個通脹價格啦，晶片價格亦都會大幅提高啦。咁啊，最近聽到好多聲音就話嚟緊啲手機唔同牌子嘅手機咧都會大幅加價，咁啊，所以變咗呢個咧都係無可避免噶啦。咁啊，再加埋你睇得到就話阿健尼咯，咁啊推高嗰啲嘅農作物價格，咁又係推高通脹。咁所以變咗好多嘅種種跡象咧，咁仲有一樣嘢就係 關税咧，咁啊金銀不散嘅關税冤鬼纏身咁，咁啊印度都喺度有關税呢一個嘅纏繞下咧，咁啊始終啲物價都係易升難跌嘅，咁所以變咗通脹上升呢一個嘅擔心咧係值得關注我自己，我覺得你話唔係喎，老常話嚟緊油價又跌翻落六啊幾蚊，甚至五啊幾蚊，咁又唔同喎，如果油價三爬兩撥跌翻落六啊幾五啊蚊嘅話咧，五啊零蚊嘅話咧，咁就好多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喂係跌緊落去，不過都係跌得好慢，跌得好慢嘅話咧，咁始終大家咧，我諗全球各國包括聯儲局在內咧，大家都會應對個通脹。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嚟緊下半年咧，咁啊即係唔好話下半年，即係嚟緊由而家到到年底咧，咁啊好多央行都有一定嘅加息壓力喺度嘅，包括聯儲局在內。
0: 嗯，聯儲局呢加一次息的可能性，你覺得有多大呀？
3: 我覺得下即係而家到到年尾咧。我唔知道九月加定幾時加，但係你話加次息咧，我諗機會去到九成樓上嘅。咁你話加兩次息咧，我覺得就都有五成樓上嘅。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喂，唔係喎，佢加完一次息之後，啲油價真係跌到散曬，咁就當然就唔好咁諗啦。咁啊，可能就加完嗰陣息就夠啦。咁所以變咗而家件事咧，都有啲不確定性喺度咧，就係話，究竟嗰個油價究竟點咧？究竟今次？

0: 試過反彈完未？今次係咪又係碌翻落68蚊咧？係啊，當然而分析啦。咁但係唔係喎？咁啊又打下又傾下，傾下又打下，咁導致油價又係啦，升下又跌下，跌下又升下，咁就個通脹咧，我諗都會高企。如果通脹咁樣高企法嘅話咧，聯儲局我諗加息嗰度咧，我諗無可避免地咧，我諗都要加多一次啦。所以堅立碌實咧都係偏鷹嘅。咁啊，聯儲局而家啲官員咧過半數咧都係偏鷹嘅，咁所以變咗咧，你話下嚟緊去到年底加一至兩次咧，其實呢一個判斷咧，我諗都正路。
1: 嗯 ，OK。那如果按照这样的一个逻辑感去啊，尤其这个星期我们看到了美国联储局方面的一个会议 ，GDP 的数据，还有 PCE 方面的通胀指标，都会成为美元走势的一个决定性的一个因素。那在这样的一些的因素之下呢，具体我们看美元方面的一个区间波动的话，Jasper 个人会看好吗？
0: 如果你话睇翻美汇嗰个区间波动咧，如果你话睇翻而家现时短线呢一两日咧，咁啊可能都会回落嘅，因为油价嘅回落嘅关系啦。咁但系到礼拜三咧，可能就会回升。咁如果你话区间嗰边咧，上位咧，大家可以望一望101.53嘅嗰个位嘅。咁啊，至于下位方面咧，短线咧就明显嘅啦，咁啊就系啲廿天线、十天线造成一个支持位。咁嗰度大约系101.04到啦。咁但如果呢度呢個位進一步失守再落嘅話咧，咁即係換句話講，有機會咧禮拜三咧捉實到時咧就唔係放鷹，係可能係放鴿，咁啊先至令到咧係有機會破位落咯。咁所以變咗，如果你話哦佢唔係喎，佢冇放鴿，佢冇放鷹，即係 sorry 佢冇放鴿，都係維持偏鷹嘅話咧，我諗喺十天線、廿天線嗰度打底再上嘅。如果打底再上破位上嘅咧，下個位要睇嘅位咧，我諗大家不妨可以睇住嗰個嘅。上一次個高位咧，101.97，你當102度咧，咁去到嗰度咧，大家要好小心啦。去到嗰度嗰啲位咧，我諗特朗普好或者係美國政府嘅團隊好啦，咁啊應應住個美匯上到嚟啲位咧，背後咧不其然咧都係會都係可能好大機會就係債息升啦，啊導致個美匯升，咁所以到時咧亦都可能排除咧佢可能會作出債息上嘅干預，導致債息回落，導致個美匯回落，所以變咗我對美匯後市就算睇好都好啦，去到大約102度咧，大家要非常之小心，咁啊唔排除有啲嘅安全的行动呢导致个美汇呢在102呢见顶回落返。
1: OK， 说到干预这两个字，大家马上会联想到最近这个日元方面的走势啊。日本政府方面呢，这一次的一个操作，您自己个人怎么看？央行提前的再度加息，这个对于日本整体的一个货币政策的一个方向性来说，会有一个新的方向真实出来吗？
0: 我谂而家件事唯一为今之计，确实真系咧干预，我谂都令到日元咧都未能够可以转势。你话而家件事咧，日元转势嘅可能咧就系日本嘅加息啦，当然呢、这、一个咁，但系正如头先第一 part 所讲，欧洲嗰边有加息，美国有加息，正如话斋啦。如果你日本话所谓炒加息，原来美国嗰边又炒加息，如果两者都炒加息嘅话咧，似乎市场咧都系buy联储嗰边嘅加息咧会多啲，即系话咧buy点样意思咧，就话你两边加息嘅话咧，似乎啲人都系buy美金多噶啦，即系你始终日元嘅势咧真系弱嘅。咁就变咗，如果你话唔系，你日本嗰边加息，联储局唔加息嘅。炒加息呢一個嘅概念幻滅咗嘅，咁啊當然就係令到日元可能會有啲嘅上升嘅動力啦。咁最大嘅動力係乜嘢呢？就係佢日本炒加息，美國嗰邊炒減息，日元咧我諗就會爆升嘅。咁但你話而家喺一刻鐘要話攞嚟炒聯儲局減息呢、這個就天方夜談噶啦，可以話。咁所以變咗咧，短期間咧，我諗個日元咧。在聯儲局暫時沒有減息的可能性下，美金沒有可能大幅轉弱下，那就在那個巴拉耶來說，我想美金都是偏強一點的了、所以變成我自己覺得後市呢點底點稱都好，我想就算美金後市可能有機會短線轉弱都好，但是Yen要大幅反彈也都基本上沒什麼可能。我們都見到星期五今天的Yen基本上都無力反彈的、所以變成我們看到個Yen的弱勢是非常明顯的，所以我只觉得个 yen 反而咧，你不妨可以抠高沽换会好啲咧，所以变咗我呢个而家现时嘅策略咧，咁啊个 yen 我觉得唔排除佢再升多阵嘅，如果升多阵嘅话，咁啊可能抠位睇位咧就只大家不妨可以抠高沽，咁你话抠高沽有冇咩靓位提供啊？其实都有嘅，如果你话靓位 可以做淡個 yen 嘅話咧，咁一方面其實偏線咧，二方面就1625到咧，1625咧嗰度有個幾靚嘅位嘅，咁啊不妨喺嗰啲位睇下個 yen 會唔會去到呢個位咧？升到呢度啦，頂住唔穿，跟住咧又再回落。如果係嘅話咧，喺呢度咧就再做翻啲淡倉，咁啊搏佢短線去翻16450或16500啦。咁但係嚟到呢啲位就要小心啦，因為唔排除呢啲位咧，日本央行會作出干預。
1: 嗯 ，OK， 大家对于烟方面的一个短线操作啊，一定要密切的小心，因为市场方面呢，干预的一些消息有可能会随时到来啊。同时，我们也看到了，现在目前英镑方面呢有一个小幅的反弹。上个星期五从星期三的一些的低点开始出现了一个温和的反弹之后，我们看到新的一个星期开盘之后呢，英镑似乎再次又获得了一些的买盘的支持。今天其实，在亚洲交易时段呢，突破了1.33左右的一个中间区部的位置。您自己个人其实觉得了，现在美元方面整体走弱，再加上中东市场出现了一个缓和的迹象，这个都让整体的一个避险资产配置开始有所降低。现在如果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趋势之下的话，英镑短线反弹的空间会很大吗？
0: 英镑我曾几何时在这个十几年前之后呢，我对英镑都挺大信心的，是随着这个贝安德上任后呢，咁就所發表嘅言論啊，所做嘅動作咧，似乎我好啦，或者外匯市場好啦，英鎊交易員都好咧，都對佢好似冇乜信心。咁因為最主要我哋就觀察就係咩咧？你究竟列赤嗰度會點啦？如果你話你列赤有料到嘅，逐啲講，咁原來我可以大幅縮減英國嘅財政赤字嘅話咧，咁我哋作為交易員咧就會落重注睇英鎊啦。咁啊調翻轉，喂唔係喎，你係咁派糖喎，我哋最近見到你咁啊係咁派糖，咁咪都睇唔到有啲乜嘢新增嘅税項可以增加政府嘅税收。咁啊，反而咧好多支出，又話要起多個首相府喺北方，喺呢個曼徹斯特。咁某程度都增加個營運開支，又減少一啲嘅税收。啊，咁所以變咗咧，大家都感覺到咧，對英鎊咧，亦都開始咧由高位咧就1.3550嗰啲位咧，一路咧沽翻落嚟。咁所以美匯就算呢兩日弱都好咧，我見到英鎊啲買盤咧一啲都唔積極嘅。啊，所以變咗，而且現時嘅英鎊嘅匯價咧，由這個司紀賢離任嘅時候好睇好，咁但係而家咧就調翻轉啦，就好一般。啊，咁當然而家啲英鎊，而且現時嘅後市，咁你話喂美金弱，佢可能都會升嘅，冇錯。如果美金弱嘅話咧，咁都有機會升，但係升嘅力度唔大咯，好似今日咁為例，咁啊完全都又係逐啲講啊，冇料到。咁所以變咗，我自己覺得我對嗰啲英鎊嘅後市咧都有戒心啦，開始。點解咧？因為覺得貝安德佢似乎今次唔會話好大幅着重咧，去緊守嗰個財政紀律啊，去填補財政黑洞啊等等。咁所以變咗我自己對講嘅，我覺得英鎊後市咧，我就覺得我迎住佢咧，我諗佢都應該會弱過美金嘅。即係就算 even 呢兩日個美金弱，咁但係佢都係弱弱地嘅。咁好啦，唔係喎，調翻轉禮拜三晚真係放鷹啦，聯儲局咁變咗咧。咁做淡英鎊好唔好咧？這個就可以諗一個嘅。咁另一邊雙就係今個禮拜英倫行都會議息啦。咁亦都一樣啦。咁暫時嚟計，你話英國有冇炒加息嘅壓力咧？這個就冇啦。咁所以變咗咧，你話個國家有炒加息嘅成分，咁但係英國冇呢個成分嘅話咧，對佢就好蝕底。咁所以變咗英鎊嘅匯價咧，咁就大家要小心。尤其是乜嘢咧？尤其是有一個大位1.33呢個位咧，正確嚟講1.32好壓嘅。如果呢個位一旦失守嘅話咧，就要小心啦。咁啊，成個英鎊咧，咁個勢咧就會都可以話誇張啲講，會急劇轉壞嘅啦。急劇轉壞，咁啊，似乎去翻之前嗰個雙底位1.3150啦，咁啊，甚至乎再破一浪咧，都唔出奇。咁啊，都要好睇啊。本安德稍後時間公布一啲嘅你嘅大計啦，佢哋十年大計啦，兼夾就係話佢嘅新嗰個嘅財長嚟緊咧發表嗰個財政預算案，據我所知好似如無意外喺呢個11月嗰陣時會發表嘅。咁但係呢個發表前咧，我估計市場人士對呢一位新財相咧應該冇乜信心，咁所以變咗導致個英鎊可能咧喺呢段時間咧個沽壓咧會增加，咁所以呢一點大家要好小心，英鎊有啲潛在嘅沽盤喺度。
1: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歐元方面，歐元其實呢，最近這一段時間走勢很高啊，尤其在今天這個交易時段方面呢，我們也看到了美元跳空開之後呢，我們看到進一步的走高啊，所以整体的一个欧元方面呢，也回到了1.14左右的一个交易方口的一个上方。现在您自己个人怎么看呢？大家有人就觉得这个每一方面的一个外交，有可能会解决5个月的冲突啊，有希望。同时呢，对于美元方面的一个避险需求开始转热。再者呢，市场也觉得现在目前的油价、通胀方面呢，有所舒缓呢、啊。您个人会怎么看现在目前对于欧元来说的一个操作判断呢？
0: 歐元我諗嘅現時都係好窄幅嘅，呢個月咧個窄幅個程度咧好拍上都係冇乜炒嘅意欲嘅。咁但係你話歐元個匯價個走勢影響，一方面影響就歐洲貨幣，都影響住嗰個美匯，咁我哋都要關注。咁所以歐元咧同其他英鎊啊、瑞士法郎咧啲歐洲貨幣咧呢段時間咧都係弱弱地嘅。咁所以變咗你話見到個美匯係喎，美匯都弱，咁啊歐元呢一陣今日都有少少叫做回升翻。咁但係睇嚟咧，你話係咪喺美匯弱嘅情況下最吸引我佢揸歐元咧？我又覺得未必。Even 你話頭先話齋，佢今年都可能會有一次嘅加息機會啊，九月亦都可能歐洲嗰邊加息。咁但係佢都會被聯儲局嗰個加息咧就會抵消翻啊，所以變咗歐元個匯價咧，我只覺得咧稍後時間咧唔排除咧都可能有個嘅反覆偏軟嘅格局嘅。但係尤其星期三之後啊，如果星期三打後咁樣你美金弱強翻嘅話咧，咁你沽歐元啊、瑞士法郎、英鎊都諗得過。咁但係當然啦，你問我三隻歐洲貨幣，喂阿老 Sir， 咁究竟邊只沽得最好？最好沽咧，一定係瑞士法郎噶啦。一方面佢都係幾弱嘅，咁二方面咧，如果做套息交易咧，佢係零息嘅。咁所以變咗你揸美金沽瑞士法郎咧，個回報咧應該係會高過沽歐元嘅。所以變咗歐元的匯價要分析，咁同你分析得嚟咧，我諗我哋睇佢就歐元嘅走勢嚟判斷歐洲貨幣嘅走勢啦，啊攞佢嚟判斷美匯走勢會好啲。咁如果你話整體嚟計咧，咁啊你真係，唔係我想揸喎，我要去旅行喎，嚟緊八月去旅行，我諗你都不妨可以再等等歐元嘅匯價咧。咁啊，可能会再会低啲，可以先兑换咯。
1: OK， 现在其实不少货币都受着外围地缘政治方面所影响啊，像是这个澳元方面，最新我们看到了，不单只是中东这样的一些的停火消息啊，令到市场呢有可能会对于它的一个上涨会更加有信心以外呢，现在目前我们看到澳洲方面的六月强劲的就业数据，其实真的让大家对于澳洲方面的联储局将会进一步加息的一个预期升温。今年其实已经三次加息了，而且这个。这次即将要公布的六月跟二季度的通胀数据也可能会为未来奠下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您会看好澳元吗？
0: 都好 OK 嘅呢、这个啊，咁啊，所以澳洲指呢、这个佢而家最近啲商品又升翻啦，唯独是美中不足，咁啊，股市最近立立地弱一地咧，咁啊，对澳洲指有啲嘅拖累。咁但系如果你话睇翻稍后时间澳洲嗰边会唔会加息咧，我觉得都有啲机会，因为如果佢通胀咁高都唔加，你边个会加咧？咁所以咧，再加埋你所讲嘅佢啲嘅就业数据啊，其嚟紧公布嘅通胀数据亦都有机会回升啊。咁所以变咗，我先觉得咧呢、这个澳洲指后市咧，我继续系睇好嘅。咁但系如果你话Jessica， 澳洲纽西兰啲澳纽币咁啊两只，咁你拣边只啊？我一定拣纽纸，因为纽纸嗰边个加息个态度系更加明确啲嘅。啊，所以變咗樓指方面咧，其實咧最近咧其實都係跑贏大市可以話。咁所以澳樓指當中咧，澳洲指我固之然係 OK 嘅，審慎樂觀嘅對樓市。咁但係樓指嗰邊咧，我態度咧係最樂觀嘅。啊，因為咁多隻貨幣裏面當中咧，嚟緊最揸得落手咧就係樓指嘅啫。咁啊，不妨可以大家不妨可以留意下樓指對美金嗰個值盤啦，亦都不妨可以留意下樓指對瑞士法郎啊、日元啊呢啲弱勢貨幣嘅一交叉盤，亦都可以做一啲嘅套息交易咯。
1: OK， 那么接下来呢还有两分多钟时间想请教一下 Jasper 了。现在刚刚我们谈到了最多重复率最高的呢就是说到这个油的问题了。其实现在目前油价方面的一个波动，您个人会怎么看他们未来的一个走势？现在地缘政治方面的一个风险性的凸显，您个人会对油有什么样的一个预判吗？
0: 如果你说大前提，首先就是说因為以前因為油價方面咧，其實個局勢嗰邊咧就係最左右嘅。咁因為大前提，喂個局勢今個禮拜都係喺緩和嘅，大家唔打住嘅。我諗油價咧應該都係繼續落嘅，咁啊應該繼續落當中咧。我諗第一個位賣向緊$80啦，啊咁啊今朝我做節目嗰邊嗰陣時都未到呢啲位咁咧，我都講緊向緊$80嗰邊個方向邁進。咁而家$85.5啦，攞咗全油。咁所以我只覺得咧，而家油價方面咧，大前提如果冇事冇幹嘅話咧，應該向住$80。如果破$80嘅話咧，下個位就睇$76。咁但係唔係，正係賣向$80嘅時候，$81.幾，舉例$81.幾，突然間又打嘅時候咧，咁啊當然都調頭要揸翻嘅啦。咁所以你話大前提，所以判斷有嘅時候咧，首先一定要個基於就係咩咧？係冇事冇幹，暫時係停戰嘅。判斷嘅背景去分析嘅話咧，咁應該就向住$87.6嘅邁進，但係唔係啦，一打翻嘅話咧，唔排除一打翻咧就喺嗰刻中咧就抽頭上噶啦。咁但係你話抽頭上有冇機會又會再破翻$93.5咧？我就覺得兩睇啦，因為始終而家現時咧。 呢一波個嗰嘅戰爭咧打咗啦，咁啊個油都唔升都升咗咁多，咁啊會唔會好似之前咁？哦，升咗大浸之後啦，跟住再打咧，個油咧其實都基本上都照落噶啦，會唔會都係咁樣行咧？其實都係似嘅，所以變咗我自己覺得咧，先睇住呢兩個位先，就係80蚊同76蚊先。
1: 嗯 ，OK， 那么还有半分钟左右时间，想问一下 Jasper 怎么看黄金方面的价格？很多听众朋友们都有兴趣啊。
0: 黃金其實呢段時間都幾反覆嘅，咁我諗現時暫時未有個好明確嘅方向係單邊急升定跌，咁所以變咗現時咧，我諗呢兩日咧就住油價下跌咧，唔排除只金咧都有力咧輕微上升，因為美匯跌，咁但係調翻轉啦，去到禮拜三之後咧，如果聯儲局真係放鷹嘅話咧，我諗個金價嘅反彈咧過一段落再落㗎啦，如果反彈過一段落再落嘅話咧，似乎都可能落翻去之前個低位，3959啊。甚至乎再低啲嗰個最低嗰個位咧，3942都有可能嘅，咁所以大家就暫時可以睇住你下邊呢兩個低位先，但係短線嚟計咧。
1: 嗯、OK， 短线方面呢，大家要看清楚市场方面的一个走势。那么今天非常谢谢呢，我们电话线上的卢晨 Jasper 的专业分享啊，再次谢谢 Jasper， 谢谢卢晨的专业剖析。那么刚跳的一些的板块呢，以及相关的一些的消息面呢，大家要密切的留意。再次谢谢 Jasper， 那我们下次访问时间再见，拜拜。
0: 拜拜
1: 拜拜。好的，明天下午的5点时段，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明天将会有我们的地产和普世专题。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将于星期五生效。消防处助理救护总长唐思豪表示，交通意外、自杀、他杀等非自然情况下，有关命令则不能被视为适用，救援人员会及时抢救病人。唐思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条例中不做心肺复苏术命令，需采用定名表格正本或核证副本，若家属出示电子版本等，在法律上不能视为有效。唐思豪表示，若有任何人故意误导救护人员，需要负上刑事责任，又期望病人与家属有充分沟通。他又表示，消防、救护、通讯组共约10000人员已完成培训及考核，确保前线人员具备能力应对相关个案。机场岛自动驾驶车辆项目今天展开无人驾驶测试，测试车辆上不再有后备操作员，改由遥距后备操作员在遥距控制中心监控。运输署表示，首日运作大致畅顺，即使下雨期间仍保持稳定，强调以安全为首要考虑，会密切审视遥距测试的表现。署方指出，营办商已制定全面的安全管理及应变计划，并需为自动车购买第三者风险保险，而自动车也需安装电子数据记录仪，有需要时协助调查。有调查指7%受访清洁工曾于工作时中暑，有85%的中暑工有因担心失去工作而没有请假。调查的机构认为，反映工友对职安健法律的认知不足，要加强宣传教育。调查由劳联、关注职业安全健康协会和香港环境服务职工会联合进行，成功收回546份问卷。数据反映，82%受访工友认为有需要改善暑热工作安排，包括提供合理充足防暑物资、弹性休息时间等。有32%受访工友指，在工作暑热警告生效期间未获主管通知，14%的工友几乎完全不知悉警告生效。劳联希望改善清洁工在暑热工作、职安健等情况。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的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习近平又说，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

0: 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新华社报道，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55，瑞士法郎0.815，加元1.411，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96美元。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北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明天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明天稍后离岸风势清静。展望星期三，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天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向联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好，看一下较早前呢，彩虹道与釜山道交界的交通意外清场，交通恢复正常。那么长沙湾道往美孚方向靠近昌华街的交通意外现场呢，已经清场了，交通恢复正常。那么青衣乡市会路往长安村方向靠近青衣警署的意外也清场，交通恢复正常。在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怪车龙在湾仔运动场，坚拿到天桥怪车龙在时代广场，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在理工大学对开的，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往大桥嘴车龙在康庄到桥底。封路措施，左敦文汇街道路工程介乎文成街和渡船街部分行车线封闭。筲箕湾阿公岩道区务工程靠近阿公岩村道以及柴湾道分别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屯门青山公路青山湾段道路工程往元朗方向靠近彩华花园的部分行车线封闭。最后提醒你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青屿干线吉水门机场太子道东上观塘绕道交界观塘临锦公路陈森记来回方向。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加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法。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出租车、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下车，开车就可以跟指示停在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向电台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3: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受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1: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4: 如果爱你是我一生中不变的承诺，那么想你就是我每天必须的课程。
5: 天天想你，天天问自己。
4: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 不帮你的

0: 音乐抱抱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用音乐给你一个天天想你的拥抱。
1: 我是潘越云，用音乐给你一个最真情的拥抱。欢迎收听蒲邦仪的音乐抱抱。

晚上的6:13，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报报，我是 Kevin 蒲邦仪。经过昨天的打风，我相信大家呢都很期待呢这个阳光的来临。有阳光的日子呢，就像是这个阳光呢照在我们身上，也像是大自然给我们的一个拥抱，可以带走内心的寒冷和烦恼。而每一天看见阳光，都提醒我们，不管昨天多黑暗，今天都可以重新出发。

谱出生活的精彩，我是郑怡，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欢迎收听由普邦怡为您主持的音乐宝宝。

0: 你知道歌剧魅影里的地下湖在巴黎真实存在吗？
1: 知道啊。
0: 你知道企鹅会挑选漂亮的石头来表白求偶吗？
1: 知道呀。
0: 你知道北京烤鸭其实起源在南京吗？
1: 知道啊。
0: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1: 因为我有听环听世界啊。
2: 星期一到五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环听世界，思敏
2: 天天
3: 带你聆听世界。
4: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忘不了的爱，断不了的情，我们要到什么时候才学会真正放手？
6: 忘不了你的泪。
5: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用音乐给你一个忘不了的拥抱。
7: 我是黄韵玲，用音乐给你一个最温暖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普邦仪的音乐抱抱，要让你感受被拥抱的滋味。

0: 经济行情报道。傍晚六点半，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56，瑞士法郎0.815，加元1.411，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33，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94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向联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在沃达老道呢，往狮穗方向的靠近绿轮街呢，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车龙排到太子道西。在隧道的交通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在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在演艺学院。那么红西隧的港岛的红隧西行过海，车龙在现在是大致畅顺的。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在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在康庄道桥底。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在龙翔道桥面，路面交通港岛区。告示打到西行左转坚拿到天桥，车多，车龙在百德新街。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在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车龙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嘴方向，车龙排到芜湖街。太子道东往观塘靠近玉港湾车多，车龙在九龙城回旋处。清水湾道往龙翔道，车龙在圣若瑟英文中学的。广东道往舒士巴利道那一段车多，车龙在中港城。观塘道往油塘靠近康宁道车多，车龙在定府街。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车多新界区。全汪路往屯门方向靠近葵冲公园车多。屯门公路往元朗在新墟一段车多，车龙在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车龙在农艺村。最后提醒开车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临景公路陈森记来回。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出租车、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下车，开车呢就可以跟指示停在3号停车场，详情可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向联台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听 AM 621，
1: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当你跟金融机构出现金钱纠纷，又没解决办法，不妨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协助。独立持平的调解员会协助你们找出双方都接受的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便宜，而且保密。想知道更多，拨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查询。
3: 如果只有5分钟，那就利用这首歌的时间放下烦忧，疗愈现实的缺憾。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我是蒲邦仪，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要给你一个不再流泪的音乐抱抱。
4: 我是苏慧伦，用音乐给你一个最贴心最亲密的拥抱，欢迎收听蒲邦仪的音乐抱抱。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6:39，欢迎您继续回到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刚才我们欣赏到一首周杰伦非常浪漫的情歌 My My， 那这首歌曲呢是我们听众朋友白家仔他点播的，因为他告诉我说很感谢上天赐给他一位非常体贴又迷人的女朋友，而这位女朋友就是佳怡。他说很开心能够跟佳怡相处，这段时间里面呢觉得非常的舒服，像知己一样的爱人，也很难得的遇到，所以他特别的珍惜。他说两人的感情是双向的，佳怡对他很关爱，当然呢白家仔也会给佳怡满满的爱，他希望两个人呢可以手牵手继续走下去，也希望呢佳怡可以一直待在他的身边。他想跟佳怡说没有一天不想你，也希望呢两个人可以长长久久的幸福下去。

晚上的6:44，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嘉颖呢，他告诉我说，身边的朋友让他呢有不同的经历，也让自己呢成长了许多。他说，因为认识这些朋友，让他呢感觉到生活中多了很多的色彩。他也希望呢大家彼此鼓励。未来呢，虽然会走不同的路，但是希望在目前的路上，大家可以一路的同行，然后每一天能够开开心心的。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四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陈柏宇《旧酒新瓶》。
3: 多庆幸仍留守这段爱。
2: 呢位歌手啱啱举行咗佢入行20周年嘅红馆演唱会，喺佢嘅作品里面，经常都可以感受到佢对家庭以至系生活嘅爱。今次新歌《旧酒新瓶》亦都唔例外。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4: 我们都在听。

0: 如果说两情相悦是爱的开始，心心相印是爱的升华，那天长地久就是爱的承诺。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用音乐给你一个充满爱的拥抱。
1: 我是知己严明熙，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时间来到了晚上的6:53，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刚才黎明演唱的这首《72遍》是我们听众朋友署名大姐姐，她说要送给小鲜肉的歌曲。她想跟小鲜肉说，其实有很多事情她都知道，也知道呢小鲜肉会难过，会受伤，心中受到一些委屈。她曾经呢，大姐姐想要放开，她希望小鲜肉可以过得比较好，但是呢，大姐姐后来想到，她觉得呢自己做不到。他很想独自的占有你，觉得自己呢才能够带给小鲜肉的幸福，也很努力想证明给小鲜肉看。他希望小鲜肉对他要有信心。

我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嘉怡呢，他说他也非常关心黄鱼鱼的近况，不晓得鱼鱼呢到了新的环境生活一切适应了吗？他说非常想念鱼鱼，虽然呢过去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很多人觉得嘉怡呢板起脸来好像很难相处，但是鱼鱼呢却非常的关心他，愿意跟他做朋友，所以呢嘉怡说他非常重视黄鱼鱼，也希望呢黄鱼知道能够呢彼此交心的人不多，他希望呢可以彼此的珍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发表声明，今天已要求涉及多次司法抄袭的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陈嘉信提早退休。陈嘉信已提出退休申请，张举能基于公众利益批准星期五起生效。张举能表示，经过审慎考虑后认为有需要采取进一步措施，以维护公众对司法制度和法官独立及专业的履行司法职责的信心。张举能又指，司法抄袭属完全不能接受的行为，尽管陈嘉信早前已受到严厉谴责并曾承诺做出改善，但其后仍然出现司法抄袭的情况，事件削弱公众对陈嘉信继续妥善履行司法职责能力的信心。张举能说，他已提醒各级法院法官及司法人员必须避免任何形式的司法抄袭，如有需要，司法机构也会加强有关判词撰写的培训工作。入境处宣布，香港特区政府接获尼加拉瓜共和国政府通知，香港特区护照持有人现时可免签证前往尼加拉瓜旅游，最长可逗留30天。此外，由下月26号起，特区护照持有人也可免签证前往所罗门群岛旅游，最长可逗留30天。同时，尼加拉瓜及所罗门群岛国民下月26号起可免签证来港旅游，最长可逗留30天。入境处表示，尼加拉瓜和所罗门群岛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免签证安排为三地的旅客带来更大的便利，并有助加强香港与两国在旅游、文化和经济方面的联系。机场岛自动驾驶车辆项目今天展开无人驾驶测试，测试车辆上不再有后备操作员，改由遥距后备操作员在遥距控制中心监控。运输署表示，首日运作大致畅顺，即使下雨期间仍保持稳定，强调以安全为首要考虑，会密切审视遥距测试的表现。署方指出，营办商已制定全面的安全管理及应变计划，并需为自动车购买第三者风险保险，而自动车也需安装电子数据记录仪，有效时协助调查。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63，瑞士法郎0.815，加元1.411，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32，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99美元。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明天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明天稍后离岸风势清静。展望星期三，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天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

0: 使空气更清新，看着繁茂的树木，人也精神起来。可是随着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离开我们，更会有塌下来的风险，真的要小心呢。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的树木，请拨打1823，在恶劣天气期间和之后，不要在树木附近停留。
1: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2: 初恋虽然只有一次，但当时约会的拥抱却会记得一生。

0: 我是卜邦仪，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音乐抱抱，用音乐给你回忆初恋的拥抱，就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我是拉拉徐佳莹，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欢迎收听卜邦仪的音乐抱抱。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7:10，欢迎您继续回到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抱抱，我是 Kevin 蒲邦仪。刚才我们欣赏到汤令山所演唱这首《遇上你之前的我》，这是我们听众朋友星星想要送给文子晴大包包的歌曲。他说知道呢，子晴呢最近有一些事情发生，心情不开心，所以呢星星想用音乐来表达他的心声和陪伴，希望能够给子晴一个爱和想念的拥抱。他说彼此在一起呢能够互相鼓励，然后呢可以迎接未来，他希望呢可以呢一起来面对学习人生的课题，同时呢也因为呢有彼此的支持，对于未来呢也无所畏惧了，也更加有勇气和力量去面对世界上的任何挑战。他希望呢这个彼此呢能够很快再见面。那今天晚上他希望用这首歌曲跟子晴说一声晚安。

晚上的7:15，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怡怡想要问候公主堂堂，还有安妮以及然妹妹。她说呢，希望呢，这个今天能够感受到她的关心。她说这三位姐姐呢，一直很照顾她。所以呢，也想跟姐姐说你们辛苦了，但是呢，过几个月彼此要分开，虽然有很舍不得，但是呢，她希望彼此可以越来越好，当然呢，大家可以呢很轻松的去面对，也期待呢很快能够再见面。

这首《慕容雪》是我们听众朋友嘉贤他想跟嘉敏分享的歌曲，他想跟嘉敏呢报个喜，因为呢在这个7月29号的时候呢，他将会有这个成绩单，希望呢有满意的成绩跟嘉敏一起分享。同时呢他想谢谢嘉敏一直以来都在背后支持的他，虽然呢面对艰辛的路上，但是呢有嘉敏的陪伴让他更有信心。他也希望呢未来有一天能够呢继续的这个成为嘉敏可以成为他的黎太太。那嘉贤说呢他一定会努力的宠爱疼爱他。当然呢今天晚上还有一首歌曲要跟嘉敏一起分享。

我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署名椰子，他说想要问候土豆。他说时间越来越快，两个人呢很快就可以见面了，所以椰子呢非常期待很快能够见到土豆。不过呢最近天气的变化大，他说有很多人已经生病了，他希望土豆一定要保持身体健康。而看看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27，那今天晚上最后一首歌曲就送上这首《日光》，也期待明天的天气呢就像这首歌曲一样。我们明天晚上音乐抱抱继续分享好听的歌咯，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七点半，欢迎各位收听这节由高聚为您主持的普通话晚间新闻天地。这节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表示中方愿同巴方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

0: 香港气象学会发言人梁荣武表示，红霞威力不小，但由于在香港东面登陆，也就是东登，因此对香港的影响相对较小。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宣布，将于2028年十年任期结束后卸任港大校长及副校监职务。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155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的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的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新华社报道，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方期待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卢拉又说，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强台风红霞昨天吹袭香港，天文台一度发出9号信号。香港气象学会发言人梁荣武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红霞增强的很快，加上路径向西调整，因此对香港的威胁不小，大部分地区都受到烈风影响，但因应红霞在香港东面登陆，也就是东登，因此威力及对香港影响没有西登那么大。
1: 如果那个热带船的中心在我们东面，而个气流是反时针方向的话呢，香港是会受到偏北风影响的。今次红霞集港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北啊西北啊的风呢，是影响我们香港的。这气流在内陆那里吹过来，不多不少都受到内陆的摩擦力的影响啦，高楼大厦山脉的影响啦，所以某个程度一定是弱过西登的时候呢，海洋吹上来呢，即是完全没有任何东西阻隔呢，风力就会大很多。
0: 梁荣武说，这次红霞几乎没有引起风暴潮，又说如果红霞的风眼再接近香港多一些，影响将会是两回事。另外，昨天港铁东铁线太和站附近一段路轨有大树倒塌，令架空电缆受损，一度影响服务。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主席陈少雄在同一节目说，极端天气加剧下，露天段铁路服务的确会受外在因素影响。他又说，港铁一直有对 沿线的树木做风险评估及管理。
2: 即系叫树木监察系统嘅，透过啲光学雷达去收集喺铁路沿线树木数据，然后再进行一啲人工智能分析，预防性嘅管理，例如就睇下嗰个树木嘅生长情况啊，有需要嘅咪要修剪沿线嘅树枝树冠。或者有啲移除啲枯枝啊等等啦咁。咁當然咧，而家啲人工智能嘅應用底下咧，係咪能夠可以再預判埋喺沿線鐵路嗰度超強颱風嘅時候，會唔會有即係相應嘅行動咧咁？
0: 陳少雄促請港鐵繼續加大投資和引入創新科技，進一步完善應對極端天氣的能力。有调查发现，超过八成受访清洁工反映需要改善暑热下的工作安排。大热天，在户外工作，不少工人都会配备手提风扇或风扇背心等协助散热。劳联与关注职业安全健康协会和香港环境服务职工会联合调查，走访多个清洁站，以问卷和访谈方式了解清洁工的工作状况。成功取回546份有效回应，超过八成受访清洁工反映需要改善暑热工作安排，不够一半受访工友表示公司有提供冰袖、轻巧风扇等物资。调查又指出7%受访清洁工曾于工作时中暑，但有85%的中暑工友因担心失去工作没有请假。劳联指劳工处的预防工作时中暑之因列明，当工作暑热警告生效时，雇主应为员工设弹性工作及休息安排。但调查发现，32%受访工友指在工作暑热警告生效期间未获主管通知，14%工友几乎完全不知悉警告生效。劳联主席立法会议员林振声表示，除了要推动雇主在公司内部建立通知机制，工作暑热警告的触发机制也应该检讨。
3: 黄色警告当然有一些工友呢，他那个劳动的级别呢是可以休息，比如说15分钟。但有时啲雇主呢又说他做了一些改善的措施，那呢可以抵消埋那15分钟。所以令到啲工友呢其实就在黄色警告下面呢都冇咩嘅休息时间嘅。但你个制度呢是有红色警告同埋黑色警告，都从来呢是未公布过嘅。那个门槛会唔会是太高呢？那我哋都希望呢劳工是否可以检视一下，咁令到咧有啲工友咧系可以多啲嘅休息时间啦。
0: 劳联秘书长周晓松建议，当局应资助雇主或雇员购置随身暑热智慧监测装备，实时监测暑热情况及身体状态，降低他们的中暑风险。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向师生发信，表示港大需要迎接新理念，因此需要一位新的领导者引领学校做出变革。他宣布会在2028年完成10年校长任期后卸任。张翔表示，已就卸任决定通知港大校务委员会主席，期望提前公布卸任，可让大学有充足时间物色下一任领袖。张翔又感谢港大不同持份者、校委会、特区政府及中央政府支持他及港大，表示会在余下任期会继续推动港大革新，又说自己作为科学家和教授，期待回到实验室，在科研领域继续为社会做出贡献。港大议员校董陈学峰感谢张翔领导大学期间的付出，又说国际都渴求人才，预计招聘虚实也会有一定难度，但有信心能找到新任校长，期望新任校长会有国际视野，同时有挖掘及招揽人才的能力。
4: 即係未來嘅人選可能先要了解國家嘅發展啦，了解香港嗰啲運作嘅狀況，仲有一個好高超嘅管理嘅技能，點樣吸引多啲嘅唔同嘅學者嚟香港做科研，令到香港成為一個國際嘅賽科中心，呢個先係緊要，都要有一定嘅國際視野啦、人脈啦，甚至乎咧，佢係喺嗰個某個創科嘅行業裏面，可能係一個領頭羊，你先能夠吸引到其他人願意跟隨佢嚟到香港。

0: 教育界立法会议员邓飞任为港大全球知名校长职位有一定吸引力，不难聘请到知名学者出任。
1: 尤其是我哋要大力发展北都嘅大学城产学研一嘅体系，都逐渐开始完善。咁所以咧，即系嚟香港应聘做香港大学校长或者香港嘅大学嘅校长咧，其实都有个好大嘅吸引力嘅。
0: 在南京出生的张翔曾到美国留学及工作，是纳米工程学领域的杰出科学家。他在2018年7月就任香港大学第16任校长。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将于星期五生效。消防处助理救护总长唐思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条例的本意是为临终病人在自然的情况下心肺停顿，根据不做心肺复苏术命令做决定，而面对交通意外等非自然情况下，救护人员将全力抢救。
2: 呢份命令嘅本意咧，为一啲临终啊嘅病人喺佢自然嘅情况之下，心肺停顿嘅话咧，就系根据呢个命令嘅指示，就系唔做心肺复苏嘅。例如交通意外出现啦，呢个就系一个非自然嘅因由啦，即系话一啲外来嘅因素啦。咁其实唔单止意外嘅，包括自杀啦或者他杀都好啦，都系啲非自然嘅因由。喺呢个情况之下咧，呢份命令不能视为适用啦。咁所以咧，我哋嘅救护人员咧，亦都会即时为病人进行抢救噶。
0: 唐思豪表示，不做心肺复苏命令需要采用定名表格正本或核证副本，若家属出现电子版本等，在法律上不能视为有效。他提到，若有任何人故意误导救护人员，例如撕毁文件，需要负上刑事责任。
2: 如果我哋喺现场，我哋一啲唔确认嘅情况啦，有可疑嘅地方，我哋都系会首先去救人先噶。呢份文件嘅订立啦，最主要系病人意愿啦，同埋医生去评估个病人嘅情况而最后做噶。咁所以最理想系家属都系要清楚知道呢份文件嘅存在，大家系有充分嘅沟通。而另外，如果有任何人做一啲行为或者唔做一啲行为，去故意误导我哋救护人员去救或者唔救呢名病人咧，其实都要负上刑事责任嘅。
0: 他又表示，消防救护通讯组共约10000人员已完成培训和考核，确保前线人员具备能力应对相关个案。美国在对伊朗实施了连续13天的打击后，美军自上周五晚以来暂停行动。伊朗军方也表示，德黑兰因此暂停反击行动。美国传媒报道，总统特朗普是在星期五一场会议后决定暂停空袭伊朗。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沃尔兹表示，特朗普这样做是为外交努力争取更多时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称，调停方向伊方传达来自美国的讯息，但德黑兰目前与华盛顿没有进行谈判，伊朗并没有请求恢复与美国的谈判，重启和谈不是伊方的天性。而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展开会谈，巴加埃说会谈与美国无关。伊朗传媒报道，星期一凌晨，六艘关闭导航和定位系统的船只试图经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的航道航行，其中一艘发生事故，其余船只被引导返回波斯湾。报道称，这些船只在美国军方煽动下尝试通过。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应按照伊朗指定的航道通行，其他航道存在危险。另一方面，对于乌克兰袭击一艘伊朗商船造成一人死亡，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奇兹警告，乌克兰将要付出代价，伊朗不会对遭到攻击毫无反应。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则批评，乌克兰的袭击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是在以色列授意下进行的，目的是将欧洲卷拖入战争。他表示，已分别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法国和西班牙的山火持续，两国合共超过300000人已撤离。西班牙中部两个省的火势未受控，消防部门正在阻止两

0: 处火场扩散合并，军方出动增援。而在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的山火正在向主要城市波尔多蔓延，环法单车赛要缩减赛程，以便将保安力量部署到受山火影响的地区支援。台湾的青年安心成家购屋优惠贷款精进计划，简称新青安计划，这个月底届满，接着实施为期三年经调整的青安贷款 3.0 方案。新方案增加了年龄和收入限制，申请人需未满50岁，个人年收入总额不得超过200万元新台币，折合大约港币48万。另外会支援新婚及育有未成年子女家庭，贷款额由1000万上限分别加到1200万及1500万新台币。住商不动产企划研究室分析数据显示，新青安低息贷款推出初期刺激市场需求，成交量急升，有业主坐地起价。当局揭发有人申请贷款买楼后转售炒卖。研究室执行总监徐嘉兴认为，收紧申请门槛加上指定承办银行要承担查核责任，预料市场反应会相对冷静。
1: 对于漏洞它有一些规避，可能相对而言帮助到的人会比较少一些。台湾的行库对于乘坐新青安其实并不是那么乐意，利率获利比较少。如果说这个人资格不符，或者是去做投资，去查核的责任也会造成初期审核更加的严格。
0: 当地专门代办物业买卖事务的政策室廖国普认为，市场普遍持观望态度，但政策确实帮助到不少原本没有能力置业的年轻人。
2: 高房价、高通膨、高利率，低的是低坪数啊，现在房子越盖越小，28、29岁啊，想要买房子，可是自备款根本就不够，太难了，只能靠长辈资助啊。今天确实功不可没，首购的部分达到他们的目的是无可厚非的。
0: 当局数据显示，青安贷款自2010年首度推出，并于2023年实施优化版新青安，至今累计协助超过51万户无楼的一组成功首次置业。美国有研究团队发现，多条生活在美国和加拿大交界湖泊的鲶鱼患有一种具传染性的皮肤癌，是人类首次在鱼类身上证实存在传染性的癌症。有专家认为，这次发现或有助降低人类未来癌症的死亡率，一会儿讲下。另外，西班牙有非牟利组织派出由驴子组成的消防队伍到山边吃杂草，消除容易引发火灾的植被，打造天然的防火带，防止山火蔓延。由 AI 主播小鱼在放眼世界讲讲。
3: 放眼世界，我是 AI 播报员小鱼。今天放眼世界环节要和各位关注到的是，西班牙、意大利和法国等欧洲国家最近受到热浪和干燥天气的影响，很多地方都引发了山火。正当西班牙当局利用卫星和无人机监测火势的时候，当地有一个非营利组织派出了由驴子组成的消防队深入山林。驼们通过吃杂草的方式默默守护着山林和民众的安全。住在巴塞罗那西南边蒂维萨镇的男子桑斯，2013年的时候家附近发生了火灾，后来他发现驴子清理森林灌木的效果非常明显，能帮忙清除那些容易引发火灾的植被。于是他在6年前创办了非营利组织蒂维萨消防驴，专门收容被虐待或被遗弃的驴子，训练驼们去吃易燃的杂草和灌木，从而打造出天然的防火带。这支消防队现在一共收容了62只驴子。最近驼们已经全部被安排到了蒂维萨等

0: 山脉和乡村地区，跟消防员展开合作。在消防员利用工具开辟出防火带之后，驴子就负责把草吃掉，避免杂草重新长出来，防止森林大火进一步蔓延到当地。负责照顾驴子的志愿者加西亚说，不少收养回来的驴子都有着让人心疼的过去。培训驼们成为消防队的一员，不仅能帮驼们过上有尊严的新生活，重获新生，也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加西亚认为，消防驴不仅能和同伴们生活在一起，还有志愿兽医提供医疗照顾。当地的农场和附近的主题乐园平时也会捐赠蔬菜水果，当作驼们的补充饲料，这对人和动物来说绝对是双赢。巴塞罗那自治大学的生态学研究员巴托洛梅表示，放牧驴子能有效减少山林里的可燃物，如果能再搭配山羊等食草动物，防火效果会更好。他还提到，驴子的体重比山羊重，驼们踩出来的通道在发生火警时更方便消防员铺设水管，为灭火争取宝贵的时间。大家都知道，癌症是非传染性疾病，不会在人与人之间传染。不过，美国有研究团队发现，部分生活在美加交界湖泊里的鲶鱼竟然患上了一种具有传染性的皮肤癌，这打破了人类对癌症的传统认知。佛蒙特大学的一个研究团队早在2013年的时候就接到了一些钓鱼爱好者和生物学家的报告，说在美加交界处的一个湖里，部分鲶鱼身上长了一些黑色斑块，范围甚至涵盖了嘴部、鱼鳍，甚至是眼睛。团队在采集和化验样本后发现，湖里竟然有超过1/4的鲶鱼都患有皮肤癌。团队起初怀疑，这些鲶鱼是因为水质污染或者感染了病毒才长出黑斑，但相关的检测结果都显示为阴性。经过基因测序后证实，所有患病鲶鱼体内的癌细胞基因高度一致，而且跟宿主本身的基因完全不同。研究人员相信，这些癌细胞源自多年前的一条原始患病鱼，癌细胞在复制后脱离了原本的宿主，就像寄生虫一样在水里寻找新的目标进行植入。有遗传学家表示，癌细胞摆脱原宿主，在血液和水域环境中穿梭，躲避免疫系统的追击，并重新依附在全新组织上的这个过程，跟人类癌症中最致命的转移机制几乎一模一样。如果未来能通过鲶鱼弄清楚并阻止这种癌症转移机制，或许会有助于降低人类癌症的死亡率。以上就是今天放眼世界的所有内容，现在就把时间交回给直播室。放眼世界，
1: 财经方面，港股反下午反复上升，恒指挑战25300点，最多升至25276点，升超过310点，收报25207点，升243点，幅度1%，成交额2105亿元。科技指数升1.6%，报4702点。Minimax 升超过17%，是表现最好的科指成分股。ATMXG 全线上升，小米升超过7%，成为蓝筹之冠。携程集团升近4%。公司被指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被内地当局罚52亿元人民币。有大行认为结果舒缓股价不确定性。澳门博彩股部分内银、本地地产和收租都有上升。中东局势或有缓和情况，油价向下，三桶油走势不一。内地股市下午升势加大，三大主要指数升超过1%到3%，脑机接口、印刷线路板、旅游酒店及电力相关股份造好，油气股下跌。上证综合指数接近全日高位收市，报3858点，升44点，升幅1.15%。深证成分指数以全日高位收市，报14148点，升374点。升幅2.72%，创业板指数报3590点，升109点，升幅3.16%。记忆体晶片制造商长鑫科技首日挂牌，收市报49元人民币，升幅近4.66倍，超。

越工商银行成为 A 股最高总市值公司，达到3.28亿元人民币，全日成交额超过1400亿，是 A 股历来首支单日成交额突破1000亿的个股。本港外贸表现继续受惠于全球对人工智能和相关电子产品持续强劲需求。本港上月出口按年升53.4%，较五月加快了12.6%，进口升了45.4%，较五月扩大3.4%，分别连续3个月和4个月录得超过40%的升幅。上月，本港数往亚洲的出口按年升54.4%，当中出口到台湾和新加坡的分别升近80%及83%，出口至美国的增长超过1倍。另外，香港由越南、韩国的进口升超过1%，至近2倍。今年上半年，出口按年升了39.1%，进口则升了40.6%，有形贸易逆差2946亿元，相等于商品进口货值的7.9%。在天气方面，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明天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明天稍后离岸风势清静。展望星期三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天天气仍然不稳定。天文台预测明天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环保署路德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到3，健康风险水平为低，路边监测站路德3，健康风险水平也是低。预测明天上午和明天下午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水平都是低。最后我们来看一下世界部分城市天气概况，北京天晴，25到33度，上海密云28到34度，东京有雨24到30度，曼谷雷暴27到35度，新加坡雷暴25到33度，悉尼天晴8到21度，奥克兰多云4到13度，多伦多雷暴19到28度，纽约雷暴21到27度，伦敦明朗16到26度，巴黎天晴17到29度，法兰克福多云17到27度。这节不同话详尽新闻已经全部播报完毕，谢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炬报道新闻。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发表声明，今天已要求涉及多次司法抄袭的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陈嘉信提早退休。陈嘉信已提出退休申请，张举能基于

公众利益批准，星期五起生效。张俊能表示，经过审慎考虑后，认为有需要采取进一步措施，以维护公众对司法制度和法官独立及专业的履行司法职责的信心。张俊能又指，司法抄袭属完全不能接受的行为，尽管陈嘉信早前已受到严厉谴责，并曾承诺做出改善，但其后仍然出现司法抄袭的情况，事件削弱公众对陈嘉信继续妥善履行司法职责能力的信心。张举能说，他已提醒各级法院法官及司法人员必须避免任何形式的司法抄袭，如有需要，司法机构也会加强有关判词撰写的培训工作。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将于星期五生效。消防处助理救护总长唐思豪表示，交通意外、自杀、他杀等非自然情况下，有关命令则不能被视为适用，救护人员会及时抢救病人。唐思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条例中的不做心肺复苏术命令需采用定名表格正本或核证副本，若家属出示电子版本等，在法律上不能视为有效。唐思豪表示，若有任何人故意误导救护人员，需要负上刑事责任，又期望病人与家属有充分沟通。他又表示，消防、救护、通讯组共约10000人员，已完成培训及考核，确保前线人员具备能力应对相关个案。机场岛自动驾驶车辆项目今天展开无人驾驶测试，测试车辆上不再有后备操作员，改由遥距后备操作员在遥距控制中心监控。运输署表示，首日运作大致畅顺，即使下雨期间仍保持稳定，强调以安全为首要考虑，会密切审视遥距测试的表现。署方指出，营办商已制定全面的安全管理和应变计划，并需为自动车购买第三者风险保险，而自动车也需安装电子数据记录仪，有需要时协助调查。美国暂停对伊朗长达近两周的空袭，德黑兰方面也暂停反击，并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举行会谈。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沃尔兹表示，是为外交努力争取更多时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称，伊朗并没有请求恢复与美国的谈判，这是调停方传达来自美国的讯息。德黑兰目前与华盛顿没有进行谈判。他又说，美国应对军事侵略伊朗负责，但也不能忽视地区国家的参与。伊朗希望这些地区国家不要继续与美国合作针对伊朗。而伊朗传媒报道，六艘船试图经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的航道航行，其中一艘发生故障，其余船只被引导返回波斯湾。报道称，这些船只在美国军方煽动下尝试通过。另一方面，对于乌克兰袭击一艘伊朗商船造成一人死亡，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奇兹警告，乌克兰将要付出代价。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66，瑞士法郎0.815，加元1.411，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32，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96美元。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本港地区

0: 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明天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明天稍后离岸风势清静。展望星期三，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天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你赌，他也赌，不停的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醒吧，除了输钱还输掉家庭，输掉朋友，输掉未来，值得吗？戒赌吧，马上拨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别赌上自己的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的网页 donotgamble.org.hk。
4: 由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5: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6: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7: 近年嚟，香港人热爱北上旅游，大湾区呢三只字亦都非常之深入民心。
8: 但系你又对大湾区嘅城市同文化历史又有几多认识呢？
7: 大湾区蜂蜜字，
9: 由我主持人吴泽光 Aden、
7: 叶德平、
8: 有日，
7: 我哋将深入探访大湾区11个城市，呈现佢哋嘅历史发展同埋民生风貌。
8: 细说湾区人物故事和生活点滴，
9: 同大家嚟一场大湾区文化之旅。
7: 欢迎大家嚟到 CIBS 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嘅节目《大湾区蜂蜜字》，我个名叫做叶德平，
9: 我系伍泽光 Aden，
8: 我系邱日。
7: 好啦，我哋今日咧就系接住落嚟啦，从广州咧就讲到呢一个嘅深圳。今日我哋主题讲深圳。喺上一集里边咧，邱日提及到咧就系广州同深圳系错开发展嘅两个城市。咁啊，广州咧就往深度去发展嘅，深圳咧就以创新嘅方向发展嘅。咁我哋今日咧终于嚟到去深圳啦。咁深圳咧同香港嘅关系咧，我谂地理上边系绝对分唔开噶啦，
9: 一河之隔
7: 啦，冇错啦。同埋我哋前几集讲香港嘅时候，经常会提到嘅发展嘅项目叫做北都、北部都会区，正正就系同深圳一齐去发展嘅，邻近住发展嘅一个项目啦。咁我哋讲到深圳嘅时候咧，我哋今日咧或者可以从历史角度去先了解咗深圳嘅发展。繼而我哋可以講講深圳嘅一啲文化啦，咁講講深圳裏面嘅啲生活狀況係點啦，等大家呢可以補充多少少關於深圳嘅嘢。
9: 好啊，
7: 不如我哋先講講深圳嘅一啲歷史文化，邱日又交俾你啦。
8: 好啦，深圳呢其實就同香港呢係差唔多係打通嘅，其實。你今日讲嘅即系香港嘅本地围头人、客家人咧，其实同深圳基本上系因为政治原因，我哋想拆开嘅啫。本身系同一个地方。我举一个例子得噶啦。我哋今日讲咧系唐代开始咧建立咧系以呢个屯门为主一个军营啦。其实嗰个成个范围去到深圳嗰边嘅，即系今日嘅深圳南山区等等等等，都系唐代建立嘅屯门军事机构嘅一部分。咁啊，深圳嘅历史就同香港最大唔同，就系因为香港鸦片战争之后咧，系英国侵占咗啦，而深圳冇嘅。咁啊，所以长期会形成一个特点喺边度咧？就系我哋喺地理上咧，好似系阻隔或者政治上阻隔，但系两地人其实交往好多嘅。因为深圳人咧坐小船就喺后海湾走过嚟。深圳嘅历史最大转折就系70年代咧改革开放，因为改革开放有四个特区，第一个特区咧就系深圳，因为对香港，第二个特区珠海就系对澳门，第三个特区咧厦门就系对呢个咧台湾，最后一个咧就系汕头，就系对海外嘅潮汕人。咁啊，事实上呢四个特区入边咧，深圳系做得最出色嗰个嚟嘅，
7: 冇错，
8: 因为佢个转型系转得好快嘅，包括最初咧深圳系政策支持为主，做好多政策，即系话譬如话佢可以有一个平嘅一个免税港啊，等等等等，去到2000年以后咧，深圳系获一个高。

0: 科技走落去，而家越走越成功嘅。我哋最初就话深圳好多系山寨啊，华强北路嗰啲，
1: 好早期啦，
0: 好早期。但系后来我发现咧，呢种山寨逐渐形成一种咧系科技同技术探索。而家深圳人会讲咧，就喺深圳方圆100公里之内咧，可以做到任何你想做嘅科技嘢。
1: 冇错，
0: 即系总之有概念，你可以做。譬如话好多嘅无人机啊，譬如好多嘅 AI 嘅机械人啊，深圳系数一数二嘅。所以深圳系已经变成一个咧，从一个咧改革开放后嘅一个特区，形成咗今日一个咧超大型嘅一个咧系科技文明嘅城市。
2: 嗯，
1: 而事实上边咧喺古代咧去到清代嘅时候咧，其实深圳、香港都系属于呢个新安源嘅。
0: 冇错，
1: 个香港啊，即系呢个新安源啊嘅县衙，其实就喺今天嘅南头古城。
0: 冇错，
1: 咁所以咧，大家假期嘅时候有兴趣嘅话咧，即系都可以过去嗰边行下。咁、我哋讲到深圳咧，讲到就系话有好多唔同嘅发展。咁然之后呢就头先提及到嘅就係三来一步啦，就係支持咗呢个工业嘅发展。佢其中一个好重要嘅发展起上嚟嘅一个重点呢，我諗就係港商进入去呢一个深圳嘅投资。我自己印象中系咩呢，好早期嘅时候参与呢啲工作嘅话呢，我自己睇到嘅就係好多香港人呢，其实佢嘅厂呢，尤其是一啲加工厂，其实设喺深圳附近嘅。即係近到边个位置呢，其实就係我哋今日呢讲緊仲有个叫二线嘅概念。
0: 布吉
1: 嘅。一开始嘅时候喺罗湖嘅，然后跟住咧去到二线头嗰个位置咧，其实有好多港商喺度设厂嘅。咁基本上面咧，佢哋嘅玩法系咩咧？就系喺外国度接落单，香港就作为一间贸易公司咁样啦。咁跟住咧就系港商咧就喺深圳里边设厂，然后跟住就来了加工，加工完之后咧就系转口出翻去香港，再去翻外国度卖。咁呢个咧就系改革开放初期到佢发展成为咗一个嘅创新之都之前咧，其实呢段历史就系咁嘅。咁啊 ，Aden 你自己，我知道你假期嘅时候都好经常都系会去深圳玩。我记得咧就系基本上面假期打亲俾你，你都话你已经喺深圳度 station 嘅
2: 啦。系基本上每个月有两个周末都可能就去深圳唔同嘅地区度玩下。我谂邱博士讲深圳嘅历史咧，其实我系好新奇嘅，因为深圳如果讲历史部分喺我印象入面就系冇乜历史嘅。
1: 系
2: 即系佢深圳有个博物馆入面好搞笑嘅，就系入面啲展品咧都系啲我哋可能日常生活或者比较近代啲嘢，例如以前啲胶嘅碗啊呢一种，即系俾我嘅印象就系、是、啊，佢有个口号叫做来了都是深圳人，
0: 冇错，
2: 冇话咩啊，我哋好似广州人咁样有好深远
1: 嘅
2: 历史，
1: 本身文化
2: 系啦系啦，
1: 本土文化
2: 系啦。同埋深圳咧有个同香港好似嘅地方，就系佢嘅自然环境或者叫做公园同城市黐得好埋。如果以一个度假嘅角度嚟讲咧，佢系性价比非常高，所以就好吸引到我成日周末就想翻去住一两日咯。系啊，
0: 深圳咧同香港有啲似，有啲唔似。深圳咧其中一个最大特色系咩咧？就系喺珠江三角洲广府人地区一个外省城市。深圳系讲普通话嘅。嗱，点解会出现个情况呢？因为当时建立深圳嘅时候咧，好多咧系军人嚟嘅，咁佢就嚟咗呢度。而且当时咧，深圳咧系一个咧啱啱百废待兴嘅啦，所以广东人就好少入地深圳帮手建设，就全国各地涌咗嚟深圳。所以形成好得意嘅就系千几年嚟喺一个广府地区咧，有个咧系讲普通话嘅城市。而香港咧系主要吸引最初第一批人咧就系广府话为主嘅。去到第二个问题咧，所以深圳头先你讲啦，点解话嚟咗系深圳人咧？原因好简单，就系佢本身就系一个由外边嘅移民组成，
1: 冇错，
0: 移民城市。而香港系由最初由难民组成嘅城市。第二个特点系边度咧？就系、是、深圳文化咧，而家都重视咗好多嘅。譬如话咧，事实上我哋如果睇翻咧，就系以前嚟讲，无论系香港嘅围头啦、客家啦，其实深圳都有条线沿路都系有嘅。只不过以前咧就唔系太重视啦。以前嚟讲，主要讲1978年之后嗰段历史。而家你去睇唔同嘅深圳地区博物馆咧，佢讲多咗好多咧，再之前噶啦，讲多咗好多，即系讲到咧系由秦开始点样嚟，咁就形成咗一个系统噶啦。
1: 冇错，你其实你去金坑古镇里边咧，佢嘅博物馆都讲得好前嘅。我哋从另一个角度上面去睇，假使间我哋一个嘅地区文化唔系咁强调嘅时候咧，你反而咧会相对嚟讲容易容纳到咧外来人。 因为如果你个自身文化咧特别强调嘅时候咧，过分强调咧都系会对于一啲外来嘅融合咧系困难咗。咁所以我谂深圳其实都有意去作为一个包容一个嘅移民城市咧，去作为呢种态度咧去展示自己嘅历史咯。咁同埋咧，你会睇到咧就系喺改革开放初期嘅时候咧，由于深圳本身咧佢嗰个定位啊，或者佢本身去靠近香港，亦都因为佢自己本身个文化特质嘅关系咧，佢系特别吸引一啲外。

外省人过嚟发展嘅，你谂下改革开放初期，其实外省人系会想去广州噶，咁但系去到广州嘅时候，你会发觉大广州文化太强啦，咁所以佢哋好难容纳落嚟嘅。咁一个百废待兴嘅啊，完全未进行过任何嘅规划，系冇乜原居民嘅一个地方咧，相对嚟讲系比外省人咧系更加多嘅机会可以发展到。咁呢个先至系即系形成今日呢个深圳特区嘅一个好重要嘅点咯。好啦，咁我哋讲到呢度先啦，咁我哋下一节翻嚟再慢慢倾啊。

咁啱听完邱博士讲深圳嘅嗰个发展历史啦，咁其实对我嚟讲好新。咁我自己呢一代人呢，即係除咗食同玩之外呢，喺深圳都留意到有个对香港好友好嘅，就係创业。即係喺前海或者龙华区嗰度都好多地方嘅政策係鼓励香港人，特别係青年啦，

0: 士或者博士翻去开一啲文化或者科技公司嘅。咁同埋我见到深圳咧，佢喺文化推广方面系放咗好多资源，政府系好支持嘅，所以佢哋可能有啲比较出名嘅，例如无人机嘅品牌啊，嗰啲科技业啊，喺深圳发展得好好。同埋我自己都会留意下嗰度嘅创业政策啦，即系睇下会唔会有机会，即系作为年轻人翻去做啲事业咁样，系啊。
1: 我想你讲讲少少咧，就系嗰啲创业政策，因为我最近同你交谈嘅时候，你都特别提及过前海啊，或者是深圳北站的一些创业计划是给年轻人的，你知道的是什么呢？
0: 大概就是鼓励香港人回去开设一间初创公司，然后可能研发科技啦，或者是进行一些文化教育和推广的，是啊。
1: OK， 那它的优惠或者补贴措施是什么呢？
0: 佢就會有，如果你喺當地請咗香港員工，佢會有補貼啦。同埋佢入住嘅時候，即係你成功申請，佢會俾個空間你進行一個辦公室之類嘅，係啊。
1: OK， 同埋我知道嘅係咩呢？佢哋會係喺佢嘅創業基地，即係其實孵化器裏面呢，會有相關嘅人員去協助你完成稅務啦、註冊中間一個複雜流程，甚至乎呢，譬如話有一啲嘅政府開辦、龍華政府開辦嘅深圳北嘅創業站呢，佢甚至乎係會係有一啲当地嘅官员係帮你一站式咁完成嗰个税务注册嘅。咁呢一个呢都係吸引你哋年轻人去创业嘅一个重点啦、
0: 啊啊。
1: 因为简单好多嘛。
0: 简单好多。
1: 係啦、啊。咁、啊、我仲想问多一个位置，就係、是、除咗佢係简单容易之外，点解你哋要选择喺深圳创业呢？即係你一定係对呢个地方係有一个愿景喺度㗎嘛，係咪？
0: 嗱，我自己就係学呢个文化产业㗎啦。咁我会观察到有个趋势，就係香港係大湾区其中一个城市，佢同其他嘅湾区城市嗰个交流越来越多。特别喺我隔咗一条河嘅深圳，咁好多学校啦，讲緊国际学校，即係近年可能国际学校兴起先，就係嚟香港做交流。或者是香港的中小学开始回去深圳交流，例如我刚讲到南头古城是一个非常热门的学术交流的地点来的、嗯、即是回去做一个考察这样。那我都去过南头古城，我觉得那里讲历史或者是讲文化呢，它那个整个规划都做得很好，很适合学校去搞一些研学团。
1: 嗱，我要强调一个点，就系南头古城，正如头先邱日所讲，系一个好特别嘅地方，就系佢将一个古城变成咗一个文创街。咁咧，里边咧，你会发现除咗文创产品，有历史嘅，即系佢个县衙嗰边，亦都咧有酒店嘅。其实你见到，即系深圳其实探索紧，即系喺新嘅发展过程里边，点样去包容翻旧嘅嘢。我哋喺深圳个发展路向，如果同香港嚟讲嘅话，究竟我哋即系香港、深圳应该要点配合而走咧？邱日，你觉得？
2: 香港呢就喺科技上呢，我只睇嘢係短期之内都唔係深圳对手嘅。即係话如果係諗住科技竞争呢，就好难去竞争。但係香港係金融市场呢，尤其係而家基本上可能係全国唯一嘅国际金融市场。咁有咩作用呢？就係、是、深圳嘅科技公司其实排緊队嚟香港上市嘅。
1: 嗯，
2: 到以前可能去新加坡，可能去美国，大家主要嚟香港，呢个第一样嘢。即係香港作为一个金融嘅汇水之地。
1: 嗯。
2: 第二呢，就係、是、香港可以做好多上市嘅。譬如话呢，你由香港开始，因为香港嘅认证做得好好嘅，即係无论系法律认证或者系做呢个呢系中医药嘅西药嘅认证好，咁可以做呢个角度去。
1: 嗯。
2: 而深圳系头先由开始嘅时候呢，叶博士又讲咗系个探索同埋创新之地啦。我甚至认为佢系而家所有全球城市入面创新最好嘅地方。
1: 嗯。
2: 创新有好又唔好，好嘅话佢好多新嘅嘢，唔好嘅话呢你会呈一个比较混乱嘅就状态。譬如话大家最近去深圳都可能见到呢，就有啲电瓶车。
1: 嗯，
2: 左飞右飞嘅，基本上你系冇得搞嘅、嗯，因为原因好简单啫，就系、是、深圳喺最初设计嘅时候咧，八十年代咧系跟香港设计，
1: 嗯，
2: 所以其实佢系冇好好嘅单车径，
1: 嗯，
2: 以汽车为主。咁啊，而家问题就系大部分人咧可能用电瓶车去代步咧，就形成左穿右插嘅情景。咁啊，所以深圳不断探索嘅，而家即不断探索。咁啊，所以咧，深圳亦都有样嘢得意地方咧，边度咧就系头先大哥讲过啦，去深圳做呢个创业咧，因为深圳咧佢系好接受外人嚟创业嘅。去到个程度咧，可能你已经唔知啦。其实喺2000年前后咧，一个香港嘅博士，如果愿意去深圳做一个咧系科技或者同科技有关，甚至系文化
1: 创业，有好大嘅补贴嘅，
2: 本身就已经系有100,000蚊嘅起动资金俾你，同埋俾你住一个地方平价嘅。2000几年前。
1: 嗯，
2: 咁好啦，咁而家嚟讲咧，佢更加系接受，因为深圳有个我可以叫小硬伤喺边度咧，就系佢名牌大学唔多，佢而家咧基本上就揾唔同嘅学校咧嚟开分校嘅形式去做，但系深圳好处系咩？佢吸引咗全国嘅人才。

0: 我哋训练嘅人才，但系可能喺深圳里面佢有新嘅作为，然后翻香港作金融嘅注资，咁呢个咪就系一个好嘅合作咯。
1: 冇错，头先所讲，如果我哋香港单独去运作产学研好困难，但如果你加埋深圳咧，其实成个过程里面就可以做得好顺利啦。咁同埋咧，刚才讲到咧，就系深圳人嘅呢个假期嗰度咧，仲可以睇到一个点嘅就系深圳人假期咧，其实你会见到好多人离开深圳，但系佢唔再系翻乡下啦，佢系去咗外地旅行，即系说明咗系咩咧？佢基础嗰个嘅生活水平系不断提升紧，咁所以喺长假期嘅时候系会外游嘅，佢唔系净系嚟香港，佢去外地，可能系欧洲啊、日本啊、韩国等等嘅地方，佢会去啲更加远嘅地方，咁另外仲有可以睇到一个点就系咩咧？深圳咧虽然啊，佢自己本土以深圳冠名嘅大学得一间，而且咧佢系唔属于985211，系咪？咁但系佢嘅名誉系好高嘅，硬生生系因为佢嘅校友嘅成就，而令到呢间大学好出名嘅。咁所以咧，你会发觉咧，今天佢哋嗰个以地方命名嗰间大学嘅校友毕咗业之后咧，佢唔觉得有咩问题，佢反而觉得自豪，因为就系佢深圳人。所以咧，而家好有趣嘅地方，甚至乎系咩咧？就系深圳已经形成咗自己独特嘅一套系统啊！佢会称呼所谓嘅深圳速度。嗱，我哋以前咧，我记得我细个嘅时候咧，经常会听到一个形容叫香港。港速度嘅，今天咧我听得最多咧，去到一啲唔同嘅省市嘅时候咧，就会听到啲人喺度笑话紧，就话深圳速度真系好快，完全系效率好高嘅，即系唔会有多余嘅嘢嘅。咁你会见得到呢个就系证明咗咧，深圳系往紧一个高度城市化、国际城市化进程行紧嘅一个好重要嘅里程碑咯。好啦，关于深圳嘢，我哋转头翻嚟再讲啦，我哋先休息一阵。

0: 经济行情报道。晚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68，瑞士法郎0.816，加元1.411，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31，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88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喂哺母乳能带给宝宝优质营养，也可以让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的日子越长，宝宝

0: 和妈妈的身心健康就越好。妈妈可能担心泌乳不足或者会忙坏，但是有了家人以及医护人员的帮助，妈妈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一起为妈妈多做一步。想知道更多，请到 fhs.gov.hk 浏览吧。
1: 由而家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2: 从现在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3: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4: 近年来，香港人热爱北上旅游，大湾区这三只字亦都非常之深入民心。
5: 但是你又对大湾区的城市和文化历史又有多少认识呢？
4: 大湾区蜂蜜子，
6: 由我主持人吴泽光 Aden
4: 叶德平
5: 有日，
4: 我们将深入探访大湾区十一个城市，呈现他们的历史发展和民生风貌，
5: 细说湾区人物故事和生活点滴，
6: 和大家来一场大湾区文化之旅。
4: 欢迎大家来到 CIBS 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节目《大湾区蜂蜜之》，我是叶德平，
6: 我是吴泽光 Aden，
5: 我是邱日。
4: 好啦，我哋一直都讲緊深圳嘅一个发展啦，并且呢邱日提及到呢就係深圳与香港呢其实可以协同发展嘅。我哋可能喺深圳里面呢就係做工厂啦，创业啦，然后跟住嚟到香港呢就融资，然之后资金呢又带动返去深圳里面呢就可以继续去创业，继续去实践我哋嗰个嘅制造啦。咁好啦，深圳呢我觉得呢有一个位呢让我觉得系几大嘅变化，就係、是、以往呢去到深圳嘅时候呢，正如邱日所讲，就係罗湖区呢系混乱嘅。然后呢去到后来比较是发展得即是后起少少的福田区就好啲啦。咁但係呢，如果你相对返呢再后边发展嘅南山区嚟讲呢，你会发现南山区嘅规划更加好喎。嗱，我自己作为一个呢道路使用者，我会揸车，咁我係由深圳湾口岸进入去嘅。我自己最唔鍾意嘅地方系咩呢？我系唔鍾意揸车入罗湖嘅。罗湖嘅标志啦，罗湖嘅路口啦，罗湖嘅灯口呢都不及南山嘅。甚至乎可以讲嘅位系咩呢？就系嗰条道路嗰个质素都系南山好啲嘅。咁呢个呢，我自己作为一个道路使用者，我自己好深刻的印象。而且我自己第二个会是作为行人的话，我觉得深圳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它很多公园的，你会见到。即是几步你都可以有公园的，我们可以找到地方休息的。其实深圳如果相对回香港啊，这么城市化，可能个人均的居住面积不多的城市，深圳是不是真的比较宜居呢？我知道邱日你住过在深圳四年的，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你的想法？
5: 深圳宜居就分时段。我个时段就系2000年前同后，前咧就真系不宜居嘅。咩叫不宜居呢？就我哋即系叶博你去福建，我去汕头咧，都会经过深圳嘅。基本上深圳当时就真系乱嘅，
4: 唔想停留
5: 嘅，乱唔想停留嘅。乞衣多啦，各种唔同嘅行业都多啦，
4: 抢
5: 就都多嘅，
4: 冇错。
5: 2000年之后呢，其实深圳逐渐转变。我是04到08年住在深圳嘅，当时系一个区，咁就住喺大约福田区啦。如果叫我地址福田区。咁当时嚟讲呢，就处于呢从乱到开始呢系变成一个宜居城市之间嘅。咁嗰时其实我麻麻地想住深圳嘅，但有好多家人原因都想我住喺深圳。咁但我嗰时开始发现佢有啲好处，包括几样嘢。第一就系佢嘅交通好便捷，同埋个成本好低，无论的士又好，无论地铁又好，无论巴士好。第二呢就系佢头先讲啦，佢个公园好多。因为你行过少少呢，就系深圳湾嗰、那个即系红树林啦。咁多咯。咁第三呢就系食物非常丰富。咩意思呢？就是你能够食到各省嘅嘢，广州都唔得㗎。广州呢食唔到外省好多嘢㗎。但深圳食到，
4: 哇，
5: 湖南菜、川菜、东德菜全部食到。然后我就开始发现深圳嘅特点。同埋深圳喺2008年之后治安系突飞猛进㗎。猛进到咩程度呢？可能大家都可能仲少记得，可能你四个仲唔知啫。以前嚟讲呢，因为深圳嘅医疗呢系相对比较先进呢，好多嘅有传染病嘅人呢会嚟到深圳。然后佢哋嗰时呢系食唔到饭啦，佢用呢啲系医血嚟㗎，攞啲针啊，我啲针有啲血嘅，你抵唔抵钱我咁样。后来就冇咗呢啲事。咁啊，而家甚至有情况咧，深圳系比香港宜居嘅，即系呢种宜居系包括系咩咧？就系住嘅空间距离啦，你能够见到绿色嘅嘢啦，你能够享受嘅程度啦，喺最短时间之内做。

0: 到嘅嘢。所以咧，就我喺深圳四年嘅最大特点喺边度咧？我系睇住呢个城市，从一个咧系相对嚟讲喺治安啊、安全啊、食物卫生啊等等，有一个不太宜居，去到一个非常宜居嘅阶段嘅转变，就系咁啦。
1: 嗯，我就咁听邱博士你喺嗰住嘅分享咧，我觉得系同依家系差唔多，即系讲嗰个包容程度啦，或者系嗰度嘅政府接受新嘢嗰个程度都系差唔多、嗯。因为我知道其实深圳有好多好有噱头嘅科技。例如近期大家可能有听过的一个人工智能可以叫龙虾咁养龙虾嘛，佢哋就喺深圳前一排就系搞咗线下活动，就系教啲人点样去用呢啲人工科技。咁同埋佢再做咗啲可能香港有啲难推嘅，例如啊无人驾驶啊、无人机嘅外卖啊呢一种。我谂呢个系离唔开政府个开放态度啊。
2: 冇错，其实佢哋系好习惯先行先试。
0: 嗯，
2: 深圳尤其是深圳，佢哋嘅政府系习惯咗就有个想法，佢喺限定区域里边咧就系试行，咁试行之后再检讨嘅。咁同埋咧，佢哋系会好快好及时咧，就会有啲政策上边啊、法制上边咧去修正啊、配合相关嘅嘢。嗱，讲到无人区咧，我自己有个好深刻嘅印象就系，因为关口喺深圳湾嗰边过，咁、所以我好多时都会泊低咗喺呢个南山嘅嗰个海岸城嗰度。海岸城嗰度咧有个特质嘅，你会见到咧每一日咧都会有一班人咧固定咧就围住一个地方就睇无人机送外卖嘅升降。我系由年几两年前见到有人围住喺度，到今天仍然喺度围。住嘅系几有趣嘅一样嘢系咩咧？就系、当个无人机佢降落咗之后，然后着住美字头嗰个制服嘅嗰啲外卖员啦，咁就会将啲外卖就摆上去，跟住你听到咧就系无人机起飞啦，跟住上到天空，跟住就会送到一啲唔同嘅地方。其实咧，我觉得呢个咧正正就系即系俾咗一个好好嘅示范俾全部嚟深圳嘅人。知道就係深圳究竟係一個乜嘢城市，係、一個我會用今日嘅講法嚟講，係一個展示一個 showcase 嚟嘅係嘛？將佢嗰個所謂創新之都啊，所講嘅創新之都係更加係活靈活現咁傳釋俾我哋睇。咁啊，邱日你自己對於呢一種無人機產業，佢喺深圳裏面發展，除咗喺政策上面嘅支援之外，你覺得有啲咩有利好因素令佢哋可以發展得咁好呢？
0: 嗱，深圳嘅特點咧，就我諗由二千幾年之後開始講啦，就之前佢有啲政策，即係譬如話頭先阿葉博講過啦，即係前套後廠嗰個做法。但去到二千年之後咧，佢哋嘅政府係集中係科技，係科技探索。佢特點係咩咧？就係而家前幾集啊 ，Adrian 講咗一樣嘢，就係捲啊嘛。其實佢係容你先捲後立法嘅。咁喺呢个过程入边咧，深圳嘅特点喺边度咧？就系、佢正正系一个年轻城市，大家要提呢样嘢先。深圳平均岁数32岁，你谂下咩情况、你知道年纪大接受新嘢嗰个
1: 速度
0: 系会相差好远嘅。而深圳政府系绝对系支持呢样嘢。第二样嘢就咩咧？就系、深圳由于咧佢系发展时代之先啦。佢係有一個長期嘅新移民嘅政策喺度嘅，即係話好多嘅城市咧，去到而家先決定吸引年青人。佢廿幾年前做咗啦，廿幾年前不斷吸引咗，所以佢形成一個咧正循環，就係、就算佢大學唔叫好好，但好多人才願意到深圳，亦都願意去探索。最大探索邊度咧？其實佢係最早嘅中國政府咧，內面咧係包括咩咧？包括係用呢個咧天眼制度去審查。最早咧係容許咧係無人付費，係其實最早嘅，甚至比浙江可能仲早啲。全個地方最早係俾你係5G， 甚至佢仲探索緊全城 WiFi 呢樣嘢都做緊嘅。咁啊，所以形成一個特點喺邊度咧？就係、佢有好多行時代之先，佢都容許好多公司。咁啊，結果又得意嘅地方喺呢度啦，就係佢形成咗一個咧探索嘅風氣。嗱，我哋諗得好簡單，就譬如話你城市建立咗之後咧，無人機咁啊，無人機去運貨其實牽涉到咧就係空間管理啦，牽涉到合法呢樣嘢。佢啲試先噶，試完之後掂啦，佢就修正下先，唔掂嘅話就推翻佢。所以佢有一套好得意喺度。而香港人嘅思维就先行法律先，合唔合法先，合唔合法
2: 咁冇错先，
0: 冇错先，
2: 系啦。
0: 所以就呢个样嘢就我冇话边个啱边个唔啱啦，但系就两种唔同嘅态度。咁佢嚟探索科技嚟讲咧，佢个态度咧就相对嚟讲个空间大好多咯。
2: 系、啊，其实你会睇到系思维上面嘅唔同啊，香港同埋深圳，深圳系容许错。甚至乎可以咁讲，就係话佢与其喺度等，佢不如争取时间先试行。 而香港调翻转头嘅，我哋系需要希望一个政策系成熟咗，然后推出嚟嘅时候冇问题。嗱，呢个亦都咧，我觉得系一定程度上面同我哋两个地区里边居住嘅人嗰种嘅想法系有好直接嘅关系。因为你好坦白讲句，如果香港咁样，你做错咗，然后跟住市民嘅声音系会好大噶嘛。但系深圳你会见到相对包容嘅，即系大家知道呢样嘢都系试嘅，试咗咁错咗，我哋咪去改咯。咁呢样嘢系比较唔同嘅一个市民嗰个取态，亦都导致咗个政府施政上面有唔同咯，同埋我都想补充多一个点系咩咧？其实深圳同香港好接近嘅。如果从呢个嘅面积上面嚟睇咧，佢对比翻去隔邻嘅东莞咧，佢细好多，甚至乎比惠州细好多。香港其实大概系1000多嘅平方公里，深圳其实接近2000多平方公里，
0: 两倍。
2: 但系你睇翻比翻惠州，惠州系讲紧系11000几。咁所以咧，其实深圳将来嘅发展咧，我相信同惠州咧，即系我哋以后会再讲嗰个嘅其中一个城市惠州咧，一定系相依连住嘅。我哋等阵咧翻嚟啦吓，继续讨论我哋关于深圳嘅一啲想法。

咁其实啱啱我哋讨论咗好耐，都系以可能消费者嘅角度去代入深圳发展得好快，好多新嘢嘅生活环境。咁如果我代入，如果我系喺深圳生活嘅人或者工作嘅人啦，其实我压力都几大嘅。即系如果今日我唔学新嘢，听日就有新嘅科技出嚟，又即刻取代咗。所以我作为一个成日翻去玩嘅人咧，我就观察到深圳除咗喺科创即系做。

0: 嘢上面发展得好多好完善之外，其实佢玩都玩得好极致，即系佢好多室内嘅游乐场啦，即系可能早年啲嘅嗰个世界之窗啊，或者系一啲系啦系啦，咁但系近年就基本上好多大型嘅商场佢都预留咗个室内游乐场嘅空间，或者系一啲室内卡丁车啊呢啲嘅空间去俾本地或者游客就系过嚟玩啊，本地嘅人就系去解压咁样咯。邱博士，你有冇去玩过呢一种游乐场？
1: 极多我仔，
2: 原因好简单，因为点解咧？深圳而家其实面对就全球所有嘅商铺问题，就系网上购物取代咗，深圳做得仲快。咁我深圳嘅成个你谂下商场就两个点样吸引你啊嘛？吸引你得乎三样嘢嘅啫，食、玩、买嘢，系三样嘢，甚至系同一个嘢。喺一个新嘅区啦，譬如万象城咧，佢系小小嘅地方，有274间食肆，你谂下几夸张？第二就玩啦。嗱，香港咧有个问题边度咧？就系我因为我仔投票最好，佢细路仔10岁，由佢去投票。我问佢你真系香港玩定深圳玩？一定系深圳。原因好简单，佢
3: 多款式，
2: 玩足全日噶。佢玩足全日，类型又多，情况又多。你中意打机嘅，你中意其他嘢。所以深圳喺呢方面咧系全球最早探索。就系、是、当成个网上购物已经去到咁鼎盛嘅时候，有咩办法留住人？佢就系靠玩同食留住，然后就中间开啲铺嘛。呢个系其中一个好大特色嚟。
3: OK， 其实你会见得到咧，深圳嘅商场应该咁讲，全国嘅商场都系走紧呢个状况嘅就系，通常啲比较贵啲嘅铺头，即系食肆，就会开喺咧上边，可能2楼、3楼、4楼、5楼咁样。咁咧，一啲咧，类似一啲以往小摊档式嘅大排档式嗰啲咧，就会摆喺 B 层、B1、B2 系嘛？咁咧，你会发觉咧，其实成个商场都系靠呢两个饮食嘅区域咧，带动成个商场嘅生意嘅。你见其他咧，即系其实讲紧成衣嘅生意咧，系唔系真系咁 hit 嘅？因为基本上面而家都系靠一啲嘅网上购物咧去进行呢一个贸易噶嘛。咁所以深圳嘅商场都系往呢两个极端去发展嘅。而且咧，深圳商场咧有个特质嘅，就系佢个变化咧系可以好快，亦都目标好鲜明。因为知道咧，其实喺个假期，尤其是假期咧。深圳嘅商场你会发现咧，对香港人做嘅优惠系特别多嘅，因为佢知道咧长假期深圳人会外游，咁要点样填补翻个消费空间咧？其实就系要香港人过去。咁点样吸引香港人呢？咁最紧要系咧高消费咧就系嗰扎嘅家庭客，即系譬如好似我哋呢啲咁仔大女大嘅，我哋未必系带去玩噶嘛，我哋可能因为工作关系过去噶嘛，或者我哋可能自己可能想消费食下嘢嘅啫。咁咧呢啲未必系佢最主要嘅客嘅，家庭客咧消费系最大嘅。咁所以你会见得到咧，就系佢哋甚至乎可以喺个商场里边有高卡车玩。然后喺商场里面竟然可以骑马，系咪呢一啲？你其实好难想象可以喺个商场里面见到嘅嘢，佢都做到嘅。目标好简单，就系清晰明确，就系要对你香港嘅家庭客，要带嚟一个唔一样嘅体验。而你嚟到嘅时候，你就会消费。咁你会见得到咧，呢个折射出咧就系深圳个思维模式嘅，就系好实用主义嘅，系咪？即系边一样嘢系有利于佢发展，佢就会往嗰个方向发展嘅，系咪？有人
2: 冇错嘅。同埋佢比較年青，年青有好處，包袱少，唔使孭咁多嘢，所以佢做一個探索咧。譬如我一個最簡單，我諗好少人會去咧，就係、是、睇我對社區嘅管理好有興趣。咁我就去龍華區睇嗰個社區點管理。咁尤其譬如話露宿者啊，露宿者譬如話點樣嚟咧咁樣。咁原來係先帶佢去，然後有面俾佢食，同埋咧佢亦都解決個問題。譬如我哋做父母咧，最大問題邊度咧？就係、是、我哋個仔，譬如話要補習。咁点算呢？咁我哋返工㗎喎，咁点算呢？深圳系开咗好多社区，系俾呢啲细路仔一齐玩嘅补习，即系话佢嘅服务系去到呢一度嘅，就唔单止系一个私人消费，佢嘅政府管理系去到呢个情况。所以深圳咧，其实做咗好多好多探索。因为深圳最大唔同喺边度咧，就系好多嘅对上一层父母唔喺深圳啊。咁佢哋同香港面对问题就话个细路仔点算啊咁样啊。咁啊，结果咧就系佢用社区形式，有啲父母譬如话佢有多啲时间，我打咗细路仔俾翻钱佢咁嘅形式，我到而家为止，我认为呢个系最好嘅探索嚟嘅。
0: 其实我都同意啱啱讲起话，点样吸引到人就做啲乜嘢咧？就好似2025年9月咧开咗个室内滑雪场，嗰阵时喺香港都引起好大嘅关注，即系大家觉得哇即系咁近，即系以前香港人要去滑雪最近可能要去到韩国。而家就过一条河就可以去滑雪啦，咁样之后同埋啱啱邱博士讲到有样嘢，我都觉得系深圳喺湾区入面有个好特别嘅定位，就系、是、政府系会以人嘅需要 而整

0: 个地区的发展需要作为优先考虑，所以导致它在韩产业和娱乐上面都发展得超级快。是
1: 啊，没错。其实所以深圳呢，它现在吸引人的地方呢，其实就是它的，其实我觉得想讲国际化。深圳越来越国际化，我会见到越来越多外国的面孔在深圳里面出现的。咁同埋呢，你会发现的外国的一些视频的博主呢，来到深圳拍片的时候呢，都是强调緊呢，就是深圳的方便。
0: 嗯，
1: 佢哋即係为佢带嚟咗就一个现代都市嘅感觉。你反而呢，我就真係少睇到少听咗，就係一啲博主，外国嘅博主嚟到香港讲香港呢样嘢。咁呢样嘢呢，都其实係几值得我哋自己去深思嘅一样嘢。咁好啦，我哋其实今日全集呢就讲咗好多关于深圳嘅发展啦。由一开始讲咗深圳与呢个广州嘅发展定位不同。然之后讲到后边呢，我哋就係深圳嘅一啲唔同嘅商业文化发展。咁亦都讲到呢一啲商场上面嘅一啲嘅点样招来。是啦，招来我哋香港人嘅一啲特色。咁我哋今日讲深圳就暂时到呢度先。咁我哋其实下个礼拜呢，我哋都会讲一个新嘅城市。呢、这个城市亦都系属于我哋粤港澳大湾区里面其中一个好重点嘅城市啦，就系珠海。咁我哋都会试下去讲一讲，就系究竟珠海点解会系一个叫做宜居城市嘅典范。咁我哋等下个礼拜嘅时候，大家一起再探讨呢个话题啦，好冇 ？OK， 今日节目到呢度为止，拜拜，
2: 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发表声明，今天已要求涉及多次司法抄袭的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陈嘉信提早退休。陈嘉信已提出退休申请，张举能基于公众利益批准，星期五起生效。张举能表示，经过审慎考虑后，认为有需要采取进一步措施，以维护公众对司法制度和法官独立及专业的履行司法职责的信心。张举能又指，司法抄袭属完全不能接受的行为，尽管陈嘉信早前已受到严厉谴责，并曾承诺做出改善，但其后仍然出现司法抄袭的情况，事件

0: 削弱公众对陈嘉信继续妥善履行司法职责能力的信心。张举能说，他已提醒各级法院法官及司法人员，必须避免任何形式的司法抄袭。如有需要，司法机构也会加强有关判词撰写的培训工作。运输署表示，五支的士车队自去年七月获发牌照至今，的士数目一直持续增长，至今共有超过2000辆车队的士，以及约2400位车队司机投入服务。署方表示，截至今年五月底，五支车队已合共完成约420万宗行程，超过90%使用过的士车队服务的乘客都有良好回馈，而车辆型号选择较多，车龄较新，车厢宽敞整洁，以及司机服务态度良好等，都为乘客和旅客带来优质出行体验。署方又指，五支车队一直采取不同措施，致力招募更多司机和车主加入车队，至今已吸引过100名司机加入。署方强调，一直密切监察的士车队的服务质素。由于车队营办商对旗下司机也做有效管控，的士车队所接获的投诉数字比一般的士为低，而涉及意外的数字也相对较低。因应有批次皇家美素里一号婴儿配方奶粉被澳门当局检出可能铅含量超出当地标准，本港卫生署表示会继续跟进曾进食可能铅含量超出标准的婴儿配方奶粉的婴儿健康状况。食安中心正加速在市面抽检婴幼儿配方奶粉，并会继续密切监察产品回收事宜，暂时没有发现相关产品其他批次铅含量超标。卫生署昨天起设立的热线电话暂时接获276个电话查询，主要有关婴儿的健康状况。母婴健康院今天也收到6宗查询，人员已按个别情况提供建议。卫生署已经转介当中137宗个案与医管局跟进。卫生署再次提醒市民，不要让婴幼儿食用受影响批次产品。如发现婴幼儿食用有关产品后感到身体不适或有怀疑，应尽快征询医护人员的意见。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7，瑞士法郎0.818，加元1.411，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31，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84美元。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明天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明天稍后离岸风势清静。展望星期三，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天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向联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盛世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

0: 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首位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核桃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1: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2: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3: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4: 善神以温柔的光照亮真理，恶神以阴影试探人心，
5: 善恶相争，文明苏醒。
6: 波斯神话，
7: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波斯神话》，我是彭乔之，负责节目的导读。英雄鲁斯塔姆系列王纪之中最著名的英雄，力量惊人，武艺高强，他的故事包罗万有，由细个接受试炼到对抗怪兽护国救主。最经典的是他同自己的仔苏克拉布由不识到互相厮杀死的悲剧，充满着命运和人性的悲剧。鲁斯塔姆亦有神话式的坐骑烈马拉克什，他们的情谊经常被描述。鲁斯塔姆象征波斯英雄理想，忠诚、勇敢，对家国责任。这个角色是波斯绘画、戏剧、歌剧和现代影视都有被引用或者改编，成为文化图像。至于今晚波斯神话广播剧第5集的主题是鲁斯塔姆英雄出少年，扎尔和鲁达贝生了一个男仔，叫做鲁斯塔姆，小小年纪就非常之强壮，杀了无人能敌的白象。扎尔心底里为了个仔非常之骄傲，认为是时候给鲁斯塔姆出外立功，第一仗就要攻打斯潘德要塞。当年他的祖父纳里曼就在这里被对方巨石砸死，鲁斯塔姆扮成盐商，压了守城敌人，顺利攻占要塞。波斯王朝几经更替，到了卡乌斯成为波斯新国王之后，他好胜心强，要远征马赞德朗，最后卡乌斯惨败被困，鲁斯塔姆前往营救，勇闯七关。接着下来我们一起收听社区人士演出的波斯神话广播剧第5集《鲁斯塔姆英雄出少年》。
6: 波斯神话，
8: 扎尔同鲁达贝结婚一段时间之后，鲁达贝就怀孕。不过日子一日一日咁过去，佢腹中嘅胎变得好沉重，好似一块石头或者一块钢铁。
9: 好痛啊！
10: 公主，公主你点啊？公主晕咗啊！
9: 公主，公主，快人请扎尔翻嚟啊！
11: 老达贝，你点啊？你点啊？点解冇晒反应嘅？之前神鸟送咗条羽毛俾我，等我攞出嚟放入火炉嗰度烧先。哎，
12: 勇士，你太太将会为你生一个健康强壮嘅乖仔噶。佢嘅出世系上天嘅恩赐啊！敌人只要睇见佢，冇一个唔会惊嘅。扎尔啊，好快就会有一个祭司嚟到，佢嘅医术高超，可以由老达贝个肚攞个 B B 出嚟，母子两个人都会平安无事噶。
11: 咁就好啦，神鸟。
12: 扎尔啊，祭司会用酒麻醉老达贝，再拎一把淬火钢刀为佢剖腹，而祭司攞咗个胎出。

0: 嚟之后，都会好细心咁样帮佢缝埋个伤口。啊，泽尔，你要揾一种神奇嘅药草，将药草研烂，加埋牛奶同埋麝香一齐搅匀，再搽喺路达贝腹部嘅伤口上面。咁之后伤口就会顺利咁样合翻埋，完全唔会留低任何痕迹噶啦。
1: 我明白啦，我明白啦。
0: 再见啦，我再送多一条羽毛俾你啊！
1: 多谢你啊，神鸟。等我将啲草药搽喺老达贝嘅伤口度先。嘿，嘿。
2: 哎呀，啊，我醒啦。哎，我个 B B， 而家舒服晒啊。
1: 既然你咁讲，个细路就叫老斯塔姆啦，发音同波斯语嘅我解脱啦，好相似。
3: 老斯塔姆年纪仲细，不过佢嘅食量就好惊人。佢每日都食肉同埋饼，一餐饭足足系十个人嘅份量。到咗老斯塔姆八岁，佢已经长到好似雄狮一样咁强壮嘅男仔，好似萨姆在世啊！扎尔带住少年老斯塔姆嚟到果园同亲友相聚。扎尔仲教老斯塔姆点样封上身边出色嘅勇士。
4: 知道啦，爸爸，我会公平咁俾每位勇士得到应有嘅奖励。不过我饮多咗几杯，头晕啊，我翻房休息先。
5: 八象甩咗条铁链，系咁冲啊！大家有危险啊！快啲避开啊！避开啊！
4: 我拎起祖父传俾我嘅大棍，出去帮手先。
6: 老斯塔姆，唔去得噶你，冇扎尔大人嘅同意，我哋唔能够擅自开门俾你，请你出翻去啦。八象乱咁冲，你如果出咗去，好危险噶。
4: 哼，我打过你。嘿，
6: 哎呀，
4: 而家仲有边个够胆阻止我？哼，我去大门口拎起支大棍，用尽全力打碎个门锁。嘿。

0: 发胀发狂啊，乱咁跑啊，避开啊避开啊，
1: 等我嚟。白象高举佢嘅长臂扫紧过嚟，我吹举起支大棍，啪打个象头，嘿，啪，
0: 哇，打中白象啦，跌咗落地下死咗啊！
1: 我制服咗白象，我好满意，我翻房继续瞓。
2: 古斯塔姆大战白象，将佢打死咗，我真系好开心啊！我谂系时候俾老斯塔姆出外立功啦。乖仔，你而家长大成人，虽然你仲年轻，但系有异于常人嘅气力。而家系你建功立业嘅好时机啦，因为你仲未出名，敌人唔会防范你嘅，所以咧你要好好把握呢个机会，趁势出征，踏平斯潘德要塞。
1: 爸爸。点解我嘅第一仗就要攻打斯潘德要塞嘅？
2: 当年你曾祖父纳里曼曾经想攻打呢一座要塞嘅，不过被困惨遭阴险嘅敌人用巨石砸死咗。如果你能够攻占呢个易守难攻之地，就可以替你嘅曾祖父报仇啦。
1: 嗯，爸爸，你放心交俾我啦，我一定可以顺利咁样攻占要塞嘅。
2: 老斯塔姆，你率领一队士兵。假装扮成卖盐的商人，咁敌军就估唔到你哋嘅来意啦。喺斯潘德一带，盐咧系好罕见嘅宝物嚟嘅。山上嘅居民长年冇盐食，菜肴啲味道好淡嘅。只要见到你嘅卖盐商队嚟到，男女老少都会出嚟同你买盐嘅。
1: 好，爸爸，我将啲武器收埋喺货物入边，一行人扮成普通嘅骆驼商队去斯潘德要塞。
3: 商队运嚟咩货物啊？
1: 我嘅商队只系卖一种货物，就系盐。
3: 好啦，打开要塞大门，欢迎商队嚟到啊！
1: 大家入去啦，
4: 卖盐商。

0: 我哋卸低骆驼嘅盐包啦。
1: 我哋要买盐啊！我有衫啊！
2: 我有金银，买俾我，俾我，俾我。
0: 好，好，好，冇问题，冇问题。你一袋，你又一袋。
3: 野心啦，大家准备去要塞首领住嘅地方。
4: 系，老师塔姆。
5: 有人偷袭啊！
6: 嘿，
7: 我睇，打死你！
6: 哎呀，
8: 哇，有敌人啊，攞武器应战。
7: 我睇，
6: 哎呀，
7: 我睇，
8: 哎呀，哎呀，哎呀！
4: 老师探望
9: 喺山脚发现一座花岗岩石嘅屋，铁制嘅大门，好坚固啊！
7: 我睇，
0: 一棍打烂个铁门。
7: 嘿，
0: 大家入去石屋。
9: 呢度呢度一个巨大嘅宝库啊，好多财宝啊，金币填满咗成间屋啊！
0: 哇，咁多宝物，呢座要塞居然收埋咁多金银财宝，全世界嘅金矿开采出嚟嘅黄金，同埋大海深处各种稀奇宝物，都肯定收埋晒喺呢度。等我写信同爸爸报告战果先。收到爸爸指示，要收集财宝，用骆驼大队运走，跟住放火烧咗斯潘德要塞。我帮曾祖父报咗仇啦，我哋翻屋企。
10: 马努切德尔死咗之后，皇位就传俾佢个仔努扎尔，勇士萨姆尽力辅助新王。直到自己年老死去，努扎尔登基冇几耐，敌国土兰就派大军侵犯。伊朗虽然成功抗敌，但系努扎尔就喺战场被俘虏，死喺土兰王子阿夫拉西阿伯嘅手上。高龄八十岁嘅扎夫登上皇位，执政五年之后就死咗啦。佢个仔戈尔沙斯帕继位为王，九年后驾崩，皇位悬空。
11: 我是土兰国王柏山，要再度派军队攻打伊朗。我决定宽恕乖仔阿夫拉西阿伯，他之前残杀同胞兄弟。
12: 多谢爸爸，我们两父子同心协力攻打伊朗。伊朗现在没有国王，一定很容易打破的。
13: 率领伊朗军队抵御土兰，努斯塔姆大个仔啦，可以上战场噶啦！人嚟，将萨姆嘅武器交俾佢啦。
0: 多谢爸爸，我拣咗一匹优秀嘅战马，叫拉克什。
14: 扎尔大人啊，喺厄尔布尔士散住咗一个皇族嘅后裔，叫哥巴特噶，系最合适嘅皇位继承人啊！
13: 好，好，祭司，等我派努斯塔姆去厄尔布尔士山啦。
9: 努斯塔姆，我先几日曾经发梦，见到两只白鹰由伊朗飞嚟，为我戴上皇冠。原来是真的，努斯塔姆，你就是我梦入边的白鹰啦。
0: 请哥巴特登上皇位，建立新王朝。
9: 好，我同伊朗的勇士合力抵抗土兰大军。
0: 我哋冲啊！
12: 哇！伊朗大军好犀利啊！我哋快啲撤退走人啊！
11: 我哋冇办法对抗伊朗，同哥巴德和谈啦、啊，两国约定休战啦、
10: 啊。喺哥巴德统治嘅一百年，伊朗安享和平。当哥巴德年老，他就将伊朗托付给他的长子卡乌斯。
15: 我继承皇位，好开心，饮饮胜啊！ 各位将军，好似我咁嘅国王喺呢个世上冇人比我强大，亦冇人可以同我一较高下。
6: 我系歌手，希望可以用我嘅歌声为国王高歌一曲。
15: 歌手，好，你唱啊！
6: 我用我美妙嘅歌声颂赞我嘅故乡马赞德朗。
16: 嗰度青山绿野，四季如春，嗰度嘅钱财多到你数唔到，贵族仲要戴晒腰带同埋皇冠。
15: 哦，马赞德朗，呢边土地好似好繁荣啊！好，我决定远征马赞德朗。
14: 啊！国王竟然想远征，对伊朗嚟讲，肯定系场灾难啊！
13: 卡乌斯，你改变心意啦！从古至今都冇国王想远征马赞德朗噶。
15: 扎尔，比起过去嗰啲国王，我嘅志向更加远大，王国嘅财力同埋兵力都更加雄厚。嗱，唯有战争先可以令我征服天下。如果你唔愿意同我一齐出征，我唔会勉强你噶噃，你就同你个乖仔啊留翻喺伊朗啦。
13: 咁啊，咁好啦，咁我咪翻家乡咯。
15: 伊朗大军，我哋嚟到马赞德朗啦，杀啦！我哋杀死嗰啲百姓，老弱妇孺，一个都唔好放过。
17: 伊朗嘅大军攻紧嚟啦，杀咗我哋好多人。三吉，唔该你快啲去揾白妖，讲俾佢知，而家伊朗嘅大军压境，马赞德朗嘅情况危急，请佢嚟救援啦。
2: 系国王，我去揾白妖啦。
10: 伊朗大军上面嘅天空突然乌云密布。士兵眼前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跟住一阵石头暴雨，将成队大军打到死伤惨重。当白昼再度降临嘅时候，
15: 啊！做乜？做乜眼前漆黑入边？我睇唔见到嘢，我慢咗
2: 啊！我睇到盲啦，我睇唔到嘢啊！
15: 大家唔使怕，
5: 唔使怕。卡乌斯，呢一切嘅悲剧都系你自食恶果啊！我哋俘虏伊朗士兵，将佢哋全部囚禁起嚟，再派人向马扎德朗国王报捷啊！
13: 伊朗嘅命运危在旦夕，鲁斯塔姆，你去拯救卡乌斯同埋伊朗军队啦！
3: 我答应，只不过爸爸，我唔识得去马赞德朗。

0: 咁精彩嘅波斯神话广播剧发展落去会系点呢？我哋休息一阵，翻嚟听埋个结局。依家就有请南秀朗为我哋介绍波斯文化。
1: 大家好，我系南秀朗。呢集讲波斯建筑同埋城市空间。波斯建筑有几个鲜明特征：拱门、穹顶、马赛克同埋花窗。呢啲元素组合起嚟，创造出一种既宏伟又精致嘅风格。波斯建筑最常见嘅伊曼式拱门，就系一个巨大嘅长方形拱厅，三面封闭，一面完全开放。这个设计既创造出尊严的入口，亦都形成半室外的聚会空间。一座清真寺通常有四个伊曼，分别朝向东南西北，围出中央庭院。穹顶是另一个标志，波斯建筑师发明了双层穹顶的技术，内层支撑结构，外层拉高比例，令到建筑物看起来更加宏伟。穹顶

图案好复杂。第二种是波斯花园，波斯人将花园视为人间天堂的象征。花园的基本布局是四分法，用四条水道将花园分成四个区域，代表水、土、火、风四种元素。中央有一个水池或者凉亭，四条水道由中心向外伸延。这种设计影响了印度泰姬陵的花园和西班牙阿尔罕布拉宫的庭院。波斯花园讲究的是对称和凉爽，在炎热干燥的伊朗高原，花园是避暑的地方，高大的树木提供树荫，流动的水道降低温度。伊朗人会在水道旁边铺上地毡，坐在那里饮茶聊天。第三种是都城，波斯人建成特别讲究广场和市集的关系。最经典的例子是伊斯法罕的皇家广场，广场长500米，阔160米，面积相当于两个莫斯科红场。广场四周唯有皇宫、清真寺、市集。在夜晚，广场上的灯笼全部点着，商贩摆摊，讲书人讲故事，整个城市都缤纷起来。皇家广场的南面是伊玛目清真寺，北面是皇家市集。市集是有屋顶的市场，两边是密密麻麻的商店，亦都是社交和信息交换的中心。

0: 经济行情报道。晚上九点半，向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2450点，升502点，上升0.95%。标普五百指数报7470点，升58点，上升0.7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7，瑞士法郎0.818，加元1.411，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32，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80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你知道歌剧魅影里的地下湖在巴黎真实存在吗？
4: 知道啊。
3: 你知道企鹅会挑选漂亮的石头来表白求偶吗？
4: 知道呀。
3: 你知道北京烤鸭其实起源在南京吗？
4: 知道啊。
3: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4: 因为我有听环听世界啊。
5: 星期一到五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6: 环听世界，思敏
5: 天天
6: 带你聆听世界。
7: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

0: 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
1: 由而家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2: 从现在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3: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4: 善神以温柔的光照亮真理，恶神以阴影试探人心，
5: 善恶相争，文明苏醒。
6: 波斯神话，
7: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波斯神话》，今晚播出第五集《波斯神话》广播剧，主题是鲁斯塔姆英雄出少年。在波斯神话之中，著名的屠龙勇士有很多，先前介绍了四个，今集会介绍第五个，是法拉马兹。他是鲁斯塔姆的仔，法拉马兹都曾经屠龙，在比让的帮助之下，法拉马兹杀死了一条住在印度花岗岩山顶的龙，两个人躲在个箱入面，被条龙吃了落肚，还用琥珀和麝香阻挡龙体内的恶臭。由于他们先前已经吃了解药，不会被龙的剧毒伤害，最后法拉马兹成功杀死恶龙。第六个屠龙勇士是古什塔斯帕。古什塔斯帕流落在罗马的时候，在阿克兰的拜托之下杀死了一条盘踞山头的龙。第七个屠龙勇士是埃斯凡迪亚尔。为了拯救落难的两个姊妹，埃斯凡迪亚尔勇闯七关，在第三关屠龙。讲回今天的广播剧，故事发展到伊朗大军遇到乌云密布，跟着一阵石头暴雨，令到伊朗国王卡乌斯盲了，原来白妖作怪，将伊朗士兵全部囚禁起来，伊朗的命运危在旦夕。扎尔派鲁斯塔姆去拯救卡乌斯和伊朗军队，鲁斯塔姆为了救出国王和军队，就展开伟大的冒险旅程。跟住落嚟，我哋一齐收听社区人士演出嘅《波斯神话》第五集《鲁斯塔姆英雄出少年》嘅结局。
6: 波斯神话，
4: 伊朗嘅命运危在旦夕，鲁斯塔姆，你去拯救卡乌斯同埋伊朗军队啦！
8: 我答应，只不过爸爸，我唔识得去马赞德朗。
4: 你去马赞德朗有两条路可以选择嘅。这两条路各有好坏，一条是卡乌斯和大军当初走的路，可以保证旅途平安，不过路途相当遥远。你若果行另一条路的话，只需要两个礼拜就可以去到马赞德朗了。不过这条路有很多妖魔野兽，有各种难关等着去折磨路上的人。
8: 为了救出国王和军队，就算无生命的危险，我都要行近路。
9: 我骑上战马拉克什，展开伟大的冒险旅程。
10: 年轻的鲁斯塔姆骑着战马拉克什勇闯七关，第一关就是杀死勇猛的狮子，第二关是找到水源，鲁斯塔姆跟着山羊的行踪找到水源，第三关就是地底有一条巨龙袭击鲁斯塔姆，他联同拉克什斩死巨龙，第四关是美女妖怪，鲁斯塔姆没有被美女诱惑，识穿了他的诡计，斩死了老女妖怪，第五关斩杀乌拉德三个随从，穿越黑暗之地，重见光明，还活捉乌拉德。乌拉德带领鲁斯塔姆去迎战第六关和第七关。第六关，鲁斯塔姆冲入魔鬼阿尔让的巢穴，铲除一众妖魔。第七关，乌拉德带领鲁斯塔姆去到白妖的巢穴，顺利铲除白妖。铲除白妖之后，鲁斯塔姆就挑战马赞德朗国王。
9: 你最好同我讲真话，如果我发现你讲大话，就即刻处死你。讲那个可恶的白妖究竟匿埋在哪里，卡乌斯国王又被囚禁了在哪里。如果你老实地答我，等我赢了之后，马赞德朗就是你的了。
11: 伟大的英雄啊，我请你不要发怒啦，只要你不杀我的话，任何的问题我都愿意老实作答的。
9: 好，你答我的问题啦。
11: 英雄啊英雄，你要找卡乌斯被囚禁的地方，又要找白妖的巢穴。不过啊，我就劝你打消同白妖决斗的念头啦。他身体强壮，有十匹马的气力，还能够指挥成千上万的妖魔，单凭英雄你一个呢，这样很难成事的。
9: 哈，听你这样讲，我更加想亲自去看看，试试自己的身手。凭着上天给我的力量，我要那些魔鬼受苦，我要吓到他们死。哈，我骑上马。
11: 好，那我就响到了。嘿。

0: 终于来到马赞德朗城，卡乌斯国王就是被魔鬼困了在这里，整个城火光四起，就好像日头一样。
1: 那里就是马赞德朗城，有个叫阿尔扬的魔鬼住了在那里，日夜不停嚎叫，你半夜睡不着的了。
0: 不睬你，我去睡觉，我睡醒之后就会将你绑在棵树上，我就会上马去马赞德朗城。
2: 老斯塔姆全副武装冲入魔鬼阿尔扬的巢穴，他大叫一声，好像山崩海啸，惊动了巢穴里面的妖魔。
3: 是阿尔扬。
0: 哼，我飞身扑向魔鬼，捉住你的耳仔，我挥剑斩断了魔鬼的头。
3: 哈！啊，哎呀，阿尔扬死了啊！走啦，好犀利啊佢，好犀利啊！
0: 咪走啊！我挥剑杀啦，杀啦！哈！妖魔受死啊！
2: 乌拉德教老斯塔姆找卡乌斯，卡乌斯听到拉克什在那里叫就很兴奋了。
4: 好嘢，苦难的日子终于结束了。当年哥巴德和普兰大军交战的时候，我就听过这种马声，一定是拉克什，他的主人是英雄老斯塔姆啊。
0: 我来到了，国王。
4: 多谢你啊，老斯塔姆，你有什么打算啊？
0: 国王，我下定决心要杀死白妖。
4: 好，你这次行动要小心啊！如果白妖知道你杀了那个阿尔扬，还成功见到我，一定会想杀死你。你若果要找白妖，要穿越重兵守卫的七座高山，最后抵达一个无底的深洞，那里就是白妖的巢穴。还有啊，我慢了啊，老斯塔姆，只有白妖的血才可以医好我双眼，等你拿到白妖的血，将三滴血滴入我的眼，我对眼就可以重见光明。
0: 知道了，卡乌斯。好，我准备去打邪恶的白妖伊朗人。我知道白妖不单止厉害，还有强大的军队，如果我不幸战死了，恐怕你们又要继续受苦了。所以我无论怎样我都要杀了他，但愿上天赐给我好运，令到伊朗可以重新得到荣耀。
2: 乌拉德在做老斯塔姆的响度，一起去妖魔看守的七座高山，他们发现那里有大军镇守，难以突破重围。
1: 喂，老斯塔姆，如果你想出奇制胜呢，咁就唔好鲁莽行动啦。等到太阳升起，妖魔先至会休息㗎嘛。大部分嘅魔军都会离开岗位，只会留低三个妖魔喺门口守卫。嗰陣时啊，凭住你嘅英勇同埋上天嘅眷顾，你一定可以打赢嘅。
0: 乌拉德讲得有道理，我就等啦。绑住乌拉德，嘿，再上马去敌军的阵营，杀啊！嘿，终于来到白妖的巢穴了。这个深不见底，好像地狱咁嘅黑洞。黑洞入面有啲咩呢？吓，白妖喺山窿度瞓觉，妖怪好大只啊！ 咗成半个山窿，哇！块面好黑啊，好得人惊啊！我等你瞓醒先杀你。白妖，我要杀你！
5: 好啊，我冲向你啊！我顺手拎起一块大石头，我砌，你去死啦！
0: 我避开，好犀利，我唔怕你噶，我用剑吓，呵，嘿，白妖，你死啦吓！
5: 哎呀，哎呀，哎呀，我受咗重伤啊！你刺咗我一只脚啊！我哋再打，嘿，嘿，
0: 嘿。全力压你落地！
5: 我而家冇咗一只脚，就算唔死啊，马扎德罗嘅百姓都一定会耻笑我噶，唔再听我嘅命令，我同你死过！嘿，砌，嘿，
0: 我砌，成身都系血啊！我抱住白妖，抬起你。
3: 哎呀白妖死了，首领死了，走啦走啦走啦走啦。
0: 古乃德，我回来了，我解开你先。嗱，白妖的心啊。
1: 好嘢啊，老斯塔姆，英雄啊，不过请你留步。而家你已经成功击败白妖，你唔系忘记咗对我曾经许下嘅誓言啊嘛？
0: 我再讲一次，我一定会将马赞德朗交俾你统治。不过我仲有一件事要做嘅，马赞德朗嘅国王匿喺皇宫，无论点样困难，我都要捉佢出嚟，掉入个土坑，再将呢度所有嘅妖魔赶尽杀绝。我去啦。
6: 老师大宝翻嚟啦，英雄翻嚟啦。
0: 卡乌斯，白妖嘅血啊，我将白妖嘅血滴入你双眼。嘿，哈。
4: 我睇到嘢啦，好开心！大家饮饮杯星啊！
2: 伊朗大军嚟到马赞德朗嘅街头，杀死咗无数妖魔。
4: 嘿，大家唔好再杀嗰啲妖魔啦！而家最紧要系捉到马赞德朗国王。斩咗佢个头，仲要挖埋佢个心出嚟啊！
0: 我写好战书，卡乌斯派人俾马赞德朗嘅国王。
7: 战书？哼！你讲俾卡乌斯知，我已经准备同伊朗嘅大军决战。我哋嘅兵力雄厚，若果开战，一定可以打败伊朗大军。
4: 我写一封信，老斯塔姆，你亲自呈俾马赞德朗国王。
0: 好，我带住封信去皇宫啦。
7: 派一队士兵去袭击老斯塔姆。
8: 老斯塔姆嚟紧啊！好，杀出去，死啦你哋！嘿，嘿，
0: 哼，偷袭我哋！我拎起老片棵大树，砌！
8: 哇，好大力啊！
0: 我砌！仲有边个够胆过嚟？啊！
7: 冇办法啦， 我哋欢迎老师探母，英雄欢迎啊！
0: 国王，卡乌斯俾你嘅信啊！
7: 好，我睇过。吓、啊，卡乌斯嘅信咁写，我发誓，我绝对唔会向卡乌斯投降。
0: 咁马赞德朗国王，再见啦！我翻去卡乌斯度。
2: 双方的军队很快就在战场相见，一连七日两军互相厮杀，最后鲁斯塔姆打败了马赞德朗国王，马赞德朗国王跌了在地上面，变成一块石头。
4: 啊，马赞德朗国王变成一块石头？
0: 我知道马赞德朗国王很古惑。卡乌斯，不如将石头带回军营，我估马赞德朗国王冇死，而系匿埋咗喺嗰块石头里面。
4: 好，我哋翻军营攞埋块石头翻去。
0: 哎呀、啊！我搬起嚿石头，抛佢喺将士前面。吓、啊！如果唔再现出原形，我就要用战斧将你劈成两半。
7: 我爬咗石头啦、
0: 打死你！
7: 哎呀！
2: 大军由马赞德朗嘅军营得到好多战利品，卡乌斯感谢上天嘅帮忙，都希望好好赏赐鲁斯塔姆。
4: 我同意安排乌拉特登基，成为马赞德朗的新王。
2: 伊朗大军经历磨难，终于可以回到家乡了。卡乌斯回到皇宫之后，赐给鲁斯塔姆很多宝物，年轻的英雄都获得国王恩准，回到家乡同父母相聚。鲁斯塔姆勇闯七关的故事就到此结束了。

0: 广播剧就听完啦，跟住落嚟有请蓝秀朗为我哋讲波斯神话对后世伊朗社会有咩影响呢？
1: 大家好，我系蓝秀朗，今日第五集就系讲节庆同埋仪式洛鲁兹背后嘅神话脉络。如果你问波斯神话点样影响后世波斯人嘅生活，最常见系咩呢？答案之一可能就系节庆同埋仪式，最具代表性嘅就系洛鲁兹，即系新年。虽然现代人未必逐一记得每个细节是什么神话来源，但是节日的核心精神重生、重启、光明回归和波斯神话世界观非常一致。神话例子可以引用光明战胜黑暗、生命循环，每逢春天来到，人会透过火、清洁、家居布置、互动仪式去象征污染被清除。新秩序开始，你可以理解成为节日是一个将宇宙秩序转化做生活体验的机制。在伊朗社会，你会见到新年和家庭团聚，互相祝福，整理环境之间有很多连结。这种做法不是单纯习俗，而是将神话意义变成行为，例如将屋企清洁，就好像清走混乱、点火或者同火相关现象，就好像给光明力量回来。所以洛鲁兹不只是天文季节的变化，而是神话伦理去到生活，你透过参与节日去确认自己能够跟住秩序。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在网上找更多的资料了解更多。下个礼拜我再会为大家提供其他资料，有关波斯神话怎样影响伊朗的文化。拜拜。
0: 唔该晒蓝秀朗，同我哋分享咗波斯神话故事对后世伊朗社会有咩影响。嗱，呢集咧就完结啦。下一个礼拜同样时间，我哋一齐收听又紧张又刺激嘅波斯神话广播剧啦。拜拜。

0: 晚上10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终审法院法官张举能要求多次涉及司法抄袭的高等法院法官陈嘉信提早退休，星期五生效。张举能发表声明指，虽然陈嘉信早前已受到严厉谴责，并曾承诺做出改善，但其后仍然出现司法抄袭的情况，事件已削弱公众对陈嘉信继续妥善履行司法职责能力的信心。为维护公众对司法制度和法官独立及专业的履行司法职责的信心，他已要求陈嘉信提早退休，对方也已按照要求提出申请，张举能基于公众利益批准。张举能又指，已提醒各级法院法官及司法人员必须避免任何形式的司法抄袭，司法机构有需要时会加强有关判词撰写的培训工作。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华指，社会对法官的一言一行有高度期望，认为这次安排合适。香港大律师公会发表声明指，法官透过公开书面判词展现独立及公正的裁决，是香港法律制度长久以来确立的特色，也有助维护公众对司法程序的信心。而司法抄袭可能令诉讼各方及公众质疑法官有没有做出独立思考，在个别情况下可能导致案件需要重审，对诉讼各方造成不公平，并浪费司法资源，与社会的普遍期望有落差。声明指，工会深信司法机构将继续不懈地履行有关责任，工会也继续促请当局投放额外资源，让司法机构更有效应对日益增加的工作量及挑战。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宣布，将于2028年的十年任期结束后卸任港大校长及副校监职务。立法会议员兼港大校董陈学峰表示，国际都渴求人才，预计招聘下任校长需时及有一定难度，但香港有背靠祖国的优势，创科基础良好，港大排名全球，名列前茅，有信心能找到新任校长。他期望下一任校长了解国家发展及香港状况，有高超管理技能，同时具备国际视野及人脉，甚至是创科行业中属于领头羊，有能力发掘及招揽人才来港。另一名立法会议员兼港大校董陈嘉佩认为，张翔任内带领港大排名上升，香港也要发展北都大学城，希望未来校长人选要有卓越学术成就及领导才能，能在港大核心价值中创新，并与国家发展接轨。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444点，升495点，上升0.97%。标普白指数报7439点，升28点，上升0.3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75，瑞士法郎0.818，加元1.411，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31，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77美元。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明天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明天稍后离岸风势清静。展望星期三，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天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 26度，相对湿度90%。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天气晴朗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到户外玩个够。不过，进行户外活动前，先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序，看看天气状况。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眼间由晴天变成雷电交加，要是突然狂风大作，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停止户外活动，尽快到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这才玩得安心。
4: 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5: Hello， 我是子瑜，今晚大家过得好吗？我是你们的深夜陪伴者。欢迎来到夜妈妈心里话。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这样的时刻，明明已经非常努力了，却还是觉得很焦虑，或者当你给自己放了一个假，仅仅是躺在床上发呆了一个下午，但是心里却又充满了罪恶感，觉得自己在虚度光阴。其实很多事情不需要有意义的，吃喝玩乐并不等于虚度光阴，吃苦耐劳也不见得意义非凡。当你焦虑，当你内耗的时候，请你一定要记得，人生只是各种体验的叠加。到底是谁规定我们人生的每一步都要有意义？一定要符合世俗的期待才叫成功吗？人生是旷野，并不是轨道。今晚的第一首歌，我想送给那些在生活追逐中感到疲惫的你。首先会送上范玮琪的《大风吹》。小时候你有玩过大风吹吗？总是在急着抢位子，生怕自己成了落单的那一个。长大之后，我们是不是也在世俗的规则当中盲目地跟着大风吹呢？但其实我们并不是一定要玩这个游戏的。今晚让大风吹带你找回最纯粹、最不需要被定义的你自己。

会有妈妈在家里等着你，我想这一切也就会好起来了吧。接下来我们请到了娃娃魏如萱，呢喃地告诉你 Have a nice day， 一起乐观坚强。

首很有趣的歌曲 Have a nice day。 这首歌唱着生活当中那些乱七八糟甚至有点倒霉的小事，娃娃慵懒又古怪的唱腔告诉我们，没有关系啊，今天可能过得很荒谬，但是我还想祝自己 Have a nice day， 去吃想吃的东西，去做想做的傻事，只要当下是你享受的，那么这一天就没有白费。刚才说到人生是旷野不是轨道，只要你想，你就可以去做那些没有意义的事情，例如发呆、看日出、数星星，你的体验就是最大的意义。那么在快节奏的城市里，发呆似乎成了一种罪过，但是你有多久没有坐在窗前什么都不想，只是看着杯子里面的冰块慢慢融化呢？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他，他是雷光夏，这首《黑暗之光》，听着那仿佛从远方海浪深处传来的钢琴还有呢喃，此时此刻不需要任何目的，就让我们在房间里面尽情放空，在音乐里面数星星，闭上眼睛。

听雷光下唱歌，心好像彻底的沉静下来了。意义是自己赋予的，当你不再去追逐别人定义的有意义，你就会发现风吹过脸颊的温度，还有路边盛开的一朵小花，都开始慢慢变得有意义了，因为那都是你独一无二的体验。接下来我们听毛不易把最普通的柴米油盐日落回家唱成最温暖最浪漫的诗，平凡的一天。

平凡的一天，他唱成了最美的诗。没有宏大的成就也没有关系，这样平凡甚至看似没有作为的一天，没有大作为的一天，就是人生当中最美好的一天。谢谢毛不易。十点半之前的最后一首歌来自张悬，关于我爱你。他温柔告诉大家，接纳生命中发生的一切，因为那都是组成你旷野最美丽的风景。

0: 经济行情报道。晚上10:30，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2239点，升290点，上升0.56%。标普500指数报7403点，跌9点，下跌0.1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77，瑞士法郎0.819，加元1.412，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31，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69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很多病人正等着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是冷是热，还是刮风下雨后，都阻挡不了我捐血的决心。到外地旅游前，谨记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传染病风险，回港后要隔一段时间才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3个人，马上通过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吧。
4: 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5: 继续夜妈妈心里话，我是子瑜。我依然在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陪大家到晚上的11点。除了今晚周一到周四晚上的10点到11点，我也

都会在这里。稍后我会和你一起说说我的心里话，关于教养孩子，关于解决手足之间的冲突，关于让家庭更和谐的小魔法。父母要想在孩子面前保持做事公正的形象，除了要公平地处理孩子遇到的所有困惑，还要认可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无论大人小孩，只要说出来的话有道理，都必须被别人所尊重。如果父母认真聆听孩子所说的话，接受孩子合理的意见，不仅可以教会孩子与他人分享情感的技巧，也能够帮助自己全面了解孩子的小心思，还能为父母和孩子在进行深入探讨问题时提供稳固的感情基础。

0: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心里话。
1: 有些时候，有一些父母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还有权威，即使犯了错，也不肯就自己的错误行为向孩子道歉。说的是不是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呢？其实，从现实当中诸多例子就可以看出，父母在家庭生活中始终保有主动和领导的地位。即使承认自己的过失，也不会影响自己在孩子心目中那一个伟大的形象，不会影响你们在他心中的地位的。相反的，如果父母刻意隐瞒自己的过错，并且强词夺理，反而会让孩子感到不解，甚至还会否定父母所有的辛劳，造成不好的后果。小生，对不起，妈妈昨天因为公司的杂物而感到烦躁，没有耐心听完你说话就大喊大叫，你可以原谅妈妈吗？对不起小宝，爸爸忘了我们之间的约定，背着你们几个就和妈妈跑出去看电影。请你们不要生气了，我们这个周末再一起去看你喜欢的动画片好吗？

刚才和大家说了两个例子，就是爸爸和妈妈他们乐于向孩子低头。其实结果是让小朋友原谅他们，接受他们。当父母和孩子之间出现一些误会或者裂痕，勇敢地说出抱歉吧。这样不仅不会让孩子小看自己的父母，还会让孩子学会体贴大人的苦恼，让他们明白，其实父母也有他们的烦心事，也有他们的软肋，他们也会因为工作而烦恼，他们记性也会不好，也会忘了和自己的约定。也让他们明白，即使是父母也需要安慰还有鼓励的。当他们遇到类似的事情，就不会感到迷惑或者失落了，一样可以坦然承认自己的负面情绪，并且解决它。越早让小朋友认识到人无完人，每个人都会犯错，犯错不要紧啊，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错在哪里，直面自己的错误，下次可以改正。

0: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心里话。
1: 在一般的情况之下，大多数的父母都能够通情达理地和孩子进行沟通，但是父母也会有情绪失控的时候，拒绝听完孩子的解释，依仗自己的权威对孩子进行责骂。请听听看，你们家是否也曾经出现过以下的场景呢？什么？你居然上学又迟到了，真是太糟糕了。你有没有任何想学的东西呢？你每天上学都为了什么呢？所以你每天都是无所事事的吗？你看你哥哥每天和你一样上学，功课好，脾气好，对我们又孝顺又体贴，你为什么那么奇怪？我们到底哪里对不起你了？妈妈，我和哥哥不一样，而且我今天……妈妈不想听你任何解释，都是我的小孩，为什么差距可以那么大？迟到就是迟到，有什么理由

0: 可以解释的，妈妈不想听。还有另外一个家庭发生的事情也是非常糟糕的。为什么你只玩你的电脑，不打算帮忙家里的任何事情？你就是那么自私的吗？
1: 爸爸，我不是故意的，
0: 我什么？我讨厌你这样不负责任，你真是应该被禁足。其实在刚才的两个例子当中，第一个小孩是因为晚上睡觉肚子疼没有睡好，所以早上起不来迟到了，而他的父母恰好那几天正在吵架，所以情绪不佳的母亲看什么都是不顺眼的。什么不顺眼，所以根本不接受孩子的解释就贸然发火，让孩子扫到他情绪的台风尾。而第二个孩子呢，是因为游戏盟友遭到袭击请求支援而耽误了爷爷的生日聚会，恰好因为父亲工作不太顺利，没有心情接受孩子道歉和解释，也造成了他对孩子不由分说的责骂。这两个孩子事实上还是有错在先，可是他们的父母表现出来的却是完全错误的举动。父母因为自己的不良情绪用过度激烈的语言数落孩子，这不但放弃了对孩子的尊重，同时也放弃了对孩子理智的教导。父母这种高高在上不尊重别人的教导，根本不能让孩子领会他们的用心良苦，只会使他们受到加倍的耻辱愤怒。所以想想看，这样的结果只是会让感到丢脸的孩子与气愤的父母对立起来，这样子家庭怎么会和谐呢？所以今晚子瑜希望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大朋友们反省一下自己在日常生活当中，你们对待孩子说话的语气和态度有没有做到静下心来用心聆听？有没有做到蹲下来或者坐下来和他们在同样的一个精神高度上去思考问题？如果没有，请放下父母高傲的权威，高傲的身段，仔细听听孩子怎么说吧。好了，今晚的夜妈妈心里话来到尾声了，我们下期再会，晚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要求多次涉及司法抄袭的高等法院法官陈嘉信提早退休，星期五生效。张举能发表声明指，虽然陈嘉信早前已受到严厉谴责，并曾承诺做出改善，但其后仍然出现司法抄袭的情况，事件已削弱公众对陈嘉信继续妥善履行司法职责能力的信心。为维护公众对司法制度和法官独立及专业的履行司法职责的信心，他已要求陈嘉信提早退休，对方也已按照要求提出申请，张举能基于公众利益批准。张举能又指，已提醒各级法院法官及司法人员必须避免任何形式的司法抄袭，司法机构有需要时会加强有关判词撰写的培训工作。香港大律师公会发表声明指，法官透过公开书面判词展现独立及公正的裁决，是香港法律制度长久以来确立的特色，也有助维护公众对司法程序的信心。而司法抄袭可能令诉讼各方及公众质疑法官是否有做出独立思考，在个别情况下可能导致案件需要重审，对诉讼各方造成不公平，并浪费司法资源，与社会的普遍期望有落差。声明指，工会深信司法机构将继续不懈地履行有关责任，工会也继续促请当局投放额外资源，让司法机构更有效应对日益增加的工作量及挑战。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华指，社会对法官的一言一行有高度期望，认为这次的决定合适。劳工处表示，高度关注今天上午在赤腊角一个非

0: 机库内发生的致命工业意外。意外中，一名男工在机库内维修飞机外壳时，怀疑从直升桥上的工作平台堕下，送院后证实不治。对于在意外中有工人身故，劳工处十分难过，并对其家属致以深切慰问。劳工处发言人说，在得知意外发生后，已即时派员到意外现场展开调查，也已向有关雇主发出暂时停工通知书，停止其在该机库内使用该直升桥进行飞机维修工作，直至处方信那有关承建商已采取适当的措施消除有关危害才可复工。处方正全速进行调查，以确定意外成因，查找有关持责者的法律责任，以及提出改善措施。若调查发现有违例事项，定会依法处理。处方会敦促有关雇主必须履行雇员补偿条例的责任，也会协助死者家属办理工伤补偿事宜，及密切跟进有关个案。发展局在土地及建设咨询委员会举行的会议上，向委员会简介鼓励市区重建的两项新措施，包括额外地基比率先导计划及跨区地基比率转移。局长宁汉豪表示，现实香港楼宇老化速度远超市区重建局和私人市场的重建速度。在过去十年，楼龄达50年或以上的楼宇每年增加约510栋，但拆卸重建的楼宇则平均每年只有160栋，而近年具财务可行性的旧区重建项目也不多，政府必须以崭新且进取的政策思维，加大政策力度，鼓励私营机构参与市区重建，以加快重建步伐，解决市区老化问题。委员同意额外地基比率先导计划可提供诱因，有助提升旧区私人重建项目的财务可行性，并认为跨区转移地基比率的优化安排可进一步鼓励市场利用该规划工具，以加快市区重建。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252点，升304点，上升0.57%；标普五百指数报7426点，升14点，上升0.19%。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72，瑞士法郎0.819，加元1.411，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31，欧元对美元1.131，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74美元。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明天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明天稍后离岸风势清静。展望星期三，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天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哎，听不懂还可以问，听不到就无法补救了。在高噪音环境工作却没有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很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得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

0: 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1: 大湾区既有先进的发展，也蕴藏住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待你去认识。
2: 听见非遗。
3: 有冇听过石湾陶泥喺师傅手中苏醒嘅声音呢？有冇感受过醒狮喺古镇入面嗰种振奋人心嘅节奏呢？有冇试过喺粤曲嘅唱腔里面听到百年嘅悲欢离合？我哋将会用声音一齐去领略呢啲珍贵嘅文化遗产嘅动人故事。
4: 更多关于大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听见非遗》，
1: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月夜也月逍遥，
7: 罗曼影。

忙那把老伴娘做那怪模样，啷哩个啷哩个啷哩个啷哩个啷哩个啷哩个啷哩个啷。贫穷不是从天降，身贴九连也成钢，也成钢。

0: 经济行情报道。
1: 晚上11:30，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2,152点，升206点，上升0.39%。标普五百指数报7403点，跌9点，下跌0.1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69，瑞士法郎0.819，加元1.411，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31，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77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向联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听 AM 621，
3: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4: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与你我息息相关。香港在未来5年将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更迅速，生活更美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3: 你知道歌剧魅影里的地下湖在巴黎真实存在吗？
5: 知道啊。
3: 你知道企鹅会挑选漂亮的石头来表白求偶吗？
5: 知道呀。
3: 你知道北京烤鸭其实起源在南京吗？
5: 知道啊。
3: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5: 因为我有听环听世界啊。
6: 星期一到五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环听世界，思敏
6: 天天
3: 带你聆听世界。

崖路，何处觅知音？知音人不在，苦涩有心人。

午夜十二点，向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要求多次涉及司法抄袭的高等法院法官陈嘉信提早退休，星期五生效。张举能发表声明指，虽然陈嘉信早前已受到严厉谴责，并曾承诺做出改善，但其后仍然出现司法抄袭的情况，事件已削弱公众对陈嘉信继续妥善履行司法职责能力的信心。为维护公众对司法制度和法官独立及专业的履行司法职责的信心，他已要求陈嘉信提早退休，对方也已按照要求提出申请，张举能基于公众利益批准。张举能又指，已提醒各级法院法官及司法人员必须避免任何形式的司法抄袭，司法机构有需要时会加强有关判词撰写的培训工作。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华指，社会对法官的一言一行有高度期望，认为这次安排合适。香港律师会会长汤文龙表示，尊重司法机构在其制度框架下依循既定程序所做出的安排。他表示，律师会一向高度重视法律专业的操守及专业标准，对香港司法制度及其维护司法独立与专业水平的限制保障抱持坚定信心，并相信司法机构将一如既往依法独立履行司法职责，维护法治及公众利益。劳工处表示高度关注上午在赤腊角一个飞机库内发生的致命工业意外中，一名男工在机库内维修飞机外壳时，怀疑从直升桥上的工作平台堕下，送院后证实不治。对于在意外中有工人身故，劳工处十分难过，并对其家属致以深切慰问。劳工处发言人说，在得知意外发生后，已即时派员到意外现场展开调查，也已向有关雇主发出暂时停工通知书，停止其在该机库内使用该直升桥进行飞机维修工作，直至处方信纳有关承建商已采取适当的措施消除有关危害，才可复工。处方正全速进行调查，以确定意外成因，查找有关持责者的法律责任，以及提出改善措施。若调查发现有违例事项，定会依法处理。处方会敦促有关雇主必须履行雇员补偿条例的责任，也会协助死者家属办理工伤补偿事宜，及密切跟进有关个案。

0: 法国巴黎发生持刀伤人事件，三名女子受伤，一名男子被捕。内政部长努内兹表示，一名男子用两把厨房刀袭击三名女子，其中两人身受重伤。社交平台流传影片，一名留有长发、身穿米色运动服的男子，双手各持一把刀，刺伤一名年轻女子。努内兹说，男子是一名休班警员。他说，未知男子的犯案动机。努内兹说，未知男子的犯案动机，警方目前无法确认对方身份，指他在被捕时语无伦次。男子是被一名休班警员制服，他说，努内兹说，男子是被一名休班警员制服。他说，未知男子犯案动机，警方目前无法确认他的身份，指他在被捕时语无伦次。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057点，升113点，上升0.22%。标普五百指数报7407点，跌6点，下跌0.0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72，瑞士法郎0.819，加元1.412，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3，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79美元。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昨天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昨天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及几阵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预料该广阔低压槽会在未来2-3天继续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不稳定天气，雨势有时较大，即有狂风雷暴。此外，热带低气压红霞昨天早上在湖南减弱为低压区。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静。展望星期三，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天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向联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退休后想要建立持续而稳定的现金流，香港年金帮你把退休储备变成保证派发一辈子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一个月就有收入到账，每个月准时发放。快拨打25125000或浏览 hkmca.hk 了解更多吧。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1: 月夜也月逍遥，
2: 罗曼影。

0: 午夜12:30，向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2,147点，升199点，上升0.39%。标普五百指数报7413点，升1点，上升0.01%。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64，瑞士法郎0.818，加元1.411，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31，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90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向联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文字可以传播许多不同的疾病，人类受感染后即使没有病征，但如果血液中带有病原体，当再次被病媒蚊子叮咬，就可能把病毒传给他人。所以从受影响地区回港后，应连续14天使用含避蚊胺的昆虫驱避剂，如有不适就要尽早求医。要防止蚊子叮咬，应穿上浅色宽松的长袖衣物，并使用昆虫驱避剂。蚊传疾病风险高，防蚊措施要做好。
1: 月夜月逍遥，
2: 罗曼影。

0: 凌晨一点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高等法院法官陈嘉信多次涉及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要求他提早退休，星期五生效。香港律师会会长汤文龙表示，尊重司法机构在其制度框架下依循既定程序所做出的安排，律师会相信司法机构将一如既往依法独立履行司法职责，维护法治及公众利益。大律师公会也在声明中表示，深信司法机构将继续不懈地履行责任，公会将继续促请当局投放额外资源，让司法机构更有效应对日益增加的工作量及挑战。发展局在土地及建设咨询委员会举行的会议上，向委员会简介鼓励市区重建的两项新措施，包括额外地基比率先导计划及跨区地基比率转移。局长宁海豪表示，现实香港楼宇老化速度远超市区重建局和私人市场的重建速度，过去十年，楼龄达50年或以上的楼宇每年增加约510栋，但拆卸重建的楼宇则平均每年只有160栋，而近年具财务可行性的旧区重建项目也不多。政府必须以崭新且进取的政策思维，加大政策力度，鼓励私营机构参与市区重建，以加快重建步伐，解决市区老化问题。委员同意额外地基比率先导计划可提供诱因，有助提升旧区私人重建项目的财务可行性，并认为跨区转移地基比率的优化安排可进一步鼓励市场利用该规划工具，以加快市区重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已与英国新首相贝安德通话，期待与对方会面，讨论无人机合作等问题。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表示，乌方希望生产英国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或类似导弹，而英国希望得到乌克兰的无人机。乌方对此持开放态度，希望在英国建一个基于新技术的大型无人机制造厂，与伙伴分享无人机技术和实战经验。乌克兰传媒报道，自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英国已向乌克兰提供超过250亿英镑援助。泽连斯基将访问英国，预计双方将签署英国向乌克兰转让电子干扰系统的协议。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022点，升74点，上升0.14%。标普500指数报7386点，跌26点，下跌0.3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7，瑞士法郎0.819，加元1.412，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3，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76美元。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昨天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昨天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及几阵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预料该广阔低压槽会在未来2-3天继续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不稳定天气，雨势有时较大，即有狂风雷暴。此外，热带低气压红霞昨天早上在湖南减弱为低压区。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静。展望 星期三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天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服了药，昏昏欲睡，反应迟缓，还驾车，后果可以很严重。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接受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在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要了解服了药会否影响驾驶，记得请教医护人员。
2: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调低，多谢合作。

0: 做乜你放咗学咁耐都仲唔走啊？
1: 吓，阿 Sir 啊，唔冇嘢啊，我喺度谂紧你头先上堂教我几首诗啫嘛。
0: 你有嘢唔明咩？
1: 冇啊，不过我觉得你头先念诗嗰时个样好得意啊。

咗一位教中文嘅老师，

0: 一二。标普五百指数报7386点，跌26点，下跌0.3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72，瑞士法郎0.819，加元1.412，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76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法定最低工资已经实行一年一减。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哪种形式受聘，都有权利收取法定最低工资。从2026年5月1号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至每个小时43.1元。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并收取按评估结果而厘定的工资。想了解更多，请拨打2717-1771。
1: 月夜也月逍遥，
2: 罗曼影。

0: 喂，你好嘛？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对生命都无悔。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日本陆上自卫队队员川田晃大今年三月持刀闯入

0: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日本检方以入侵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的罪名起诉。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回应的时候表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事件充分暴露出日本国内极右翼思潮和势力十分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亦都暴露出日本政府在历史、台湾等涉及中日关系重大核心问题上的错误政策的恶劣影响，成为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的社会土壤。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切实负起责任，尽快彻查案情，深挖背后根源，严惩涉案人员，杜绝同类事件再次发生，向中方同国际社会作出负责任的交代。罗马尼亚外交部宣布，将俄罗斯驻罗马尼亚使馆一名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在五日之内离境。罗马尼亚早前连续三日击落三架侵犯领空的无人机。外长措尤在当地星期一召见俄罗斯驻罗马尼亚大使，罗方向俄方展示境内被击落的无人机残骸，指调查确认有关无人机部件来自俄罗斯，表明召见是对俄罗斯过去三日多次侵犯罗马尼亚领空的强硬回应。俄罗斯一架无人机今年五月在罗马尼亚一栋公寓坠毁，并且引发火灾，造成两人受伤。罗马尼亚总统达恩其后宣布，俄罗斯驻康斯坦察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并且关闭那个总领事馆。俄罗斯外交部六月宣布，罗马尼亚驻圣彼得堡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关闭那个总领事馆。伊朗谴责保加利亚配合美军对伊行动。保加利亚议会上个星期投票批准美国在保加利亚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至多八架加油机的请求，部署期限至到今年10月1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保加利亚早前亦都曾经允许美国使用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的机场进行针对伊朗的行动，如今又允许美军在当地部署兵力，可能构成侵略行为。保方应该就有关不合理和危险的决定承担责任。回来本港，机场岛自动驾驶车辆项目展开无人驾驶测试，测试车辆上不再有后备操作员，改由遥距后备操作员在遥距控制中心监控。运输署表示，首日运作大致畅顺，即使落雨期间仍然保持稳定，强调以安全为首要考虑，会密切审视遥距测试的表现。署方指出，营办商已经制定全面的安全管理和应变计划，并且需为自动车购买第三者风险保险，而自动车亦都需要安装电子数据记录仪，有需要时协助调查。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100点，升15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01点，跌1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72，瑞士法郎0.819，加元1.412，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兑美元0.57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7.98美元，卖出4,078.7美元。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带嚟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呢，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5: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欢迎嚟到7月28号2:08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啊！我系小姜 Benji 姜文杰啊！外面嘅气温而家27度，相对湿度90%。

大家好啊，欢迎来到小姜主持的倾谈点唱不夜姜，我是 Benji 姜敏杰啊。想点唱的朋友，大家只要上到去香港电台第二台的官方社交平台那里，见到一个我今天在茶餐厅到吃紧西多士的 pose。是啊，是西多士，不是西多子，在那里就是留言区的啦，我亦都会在那里回复大家的。所以如果有什么歌曲想点唱的话呢，记得写低哪一个唱的歌曲，首歌叫什么名字，最好写埋你是想点给哪个，同埋背后有些什么故事，我有机会会点唱的。提提大家，我哋嘅点唱嘅时间是去到今晚嘅四点钟，亦都是手快有手慢无啊。因为每一晚做 DJ， 我除了要处理大家的点唱之外，亦都有我自己拣选的一些心水歌曲，所以想点唱的话大家快啊。首先读出我们今天首先的头两个点唱，有一位叫做陈陈的朋友啊。早晨啊，小姜，我是陈陈，我想点陈百强的《偏偏喜欢你》给我的上司龙哥听啊，因为我们是上夜班的，边开工边收听你的节目，并将歌曲送给你和你的家人，祝你和家人生活愉快，小孩子健康快乐，快高成长，每日都开开心心，多谢晒。多谢你的点唱先啊，陈陈。哇，你讲得好啱啊，小朋友真係大得好快。唔怕同大家讲，我个 BB 而家係两个月大，但佢个 size 已经係好似人哋嗰啲半岁啊八个月大咁样，真係非常之巨型 BB 啊。跟住又嚟有 Anna Choi 嘅点唱啊。你好啊，小姜，我係 Anna。好开心走咗，走下。红霞走了哦，应该是讲紧我哋寻日嘅节目啊，华语音乐风啊，听到我介绍内地嘅歌手同埋新歌啊，小姜蓉第一次喺台风中度过，应该冇影响到佢睡眠啊嘛，因为好有好窝心嘅父亲照顾。星期一我想点唱张国荣嘅《春夏秋冬》，因为长者朋友啊李丽英婆婆喺7月29号83岁生日啊，哇，佢好中意张国荣嘅，所以我拣选呢首歌，祝佢生日快乐同埋四季平安啊！佢亦都系 Pogo 嘅 fans， 好喜欢 Pogo 演戏同埋爱锡仔女啊！稍后听埋你主持嘅《轻谈浅唱不夜天》，祝你一家人都开心愉快每一天啊！多谢晒呢两位朋友嘅点唱，而家送俾大家你哋所点唱嘅歌曲啊！

欣赏完哥哥的歌声之后，要讲翻我哋一开始节目嘅时候播咗俾大家听嘅英文歌曲啊，当然就有 The Carpenters 嘅 I Believe You。每一次做小姜嘅节目嘅时候，我一定系会播 Carpenters 行头，跟住就有陈百强啦，跟住就有哥哥啦，跟住落嚟下一位亦都系八十年代呢三位大靓仔嘅其中一位，大家知唔知系边个呢？有我哋嘅校长啊，谭咏麟啊，天气咁炎热，送翻少少寒风俾大家，夏日寒风啊！

翻到嚟我哋嘅留言板度，继续睇一睇一啲嘅点唱先啊！有位嘅 Happy Chewy 就话：小姜之前打风啊，电台主持们啊，我想帮佢哋加油啊，想点唱《风雨同路》啊，多谢晒啊 ，Happy Chewy。跟住有位 Connie Tam 啊，佢就话：小姜晚上好，轻谈嘅朋友大家好啊！李小龙逝世53周年，一代武打巨星拍过唔少嘅电影啊，粤语片时代嘅细路长，佢拍嘅每一套戏，猛龙过江、江山大兴，深入民心，好多影迷依然都系好怀念佢嘅，不会忘记啊！一生对演艺界作出贡献啊！想点唱俾 Carl Douglas Kung Fu Fighting 啊？点俾小姜、阿 Rain B B 女、Carmen Rita、Susanna、Queenie、J M N、Elisa 五、Angel Young、周子、家红、家凤，祝你同家人身体健康、称心如意、幸福快乐。多谢晒呢两位朋友嘅点唱啊！Connie Tam， 既然你冇讲明想点啲咩歌曲呢，不如我就点一点呢个郑锦昌嘅《唐山大兴》啊，当然讲緊嘅就係李小龙啦。讲起李小龙嗰陣时候，真係我啱啱出世嘅时候呢已经係冇见过李小龙啊，但我个屋企人呢嗰陣时拍戏呢成日都会见到佢嘅，佢真係天王中嘅天王啊。讲到影响呢个世界嘅话呢，李小龙至今应该係我哋香港出过最大最大嘅明星啊。去到而家好多嘅电影啊，甚至系一啲游戏机里面咧，都会见到佢嘅影子。好啊，呢、這个时候一次过送上歌曲俾 Happy Chewy War 同埋 Connie Tam。首先有徐小凤，有请佢嘅《风雨同路》啊。

啱啱首歌最犀利，一定系最后尾嘅嗰一下啊！好啊，这个时候我们再看看我们的留言区的点唱先啊，周子啊，小哥你好啊，轻谈善友们好，哇，看电视送茶餐啊，正啊，他一定是讲紧我嗰幅嘅八必图啊，跟住呢听收音机呢食宵夜呢食到早餐仲正啊，喂唔好讲啦周子，我都有啲肚饿啦。今晚由听众们点唱嘅歌曲呢，组成节目内容强劲啊，丰富强劲嘅后盾，又音乐又快乐，皆因有点唱啊！多谢你啊，周子，好诗好诗啊！佢想点唱嘅歌曲系蔡枫华大哥嘅《点样讲你知》啊！哇，跟住嚟有一位叫做 Kitty Lang 嘅朋友，小姜你好啊！上个星期六，我哋中心突然有3小时俾我哋练习打 curling 啊！哇，真系玩得好开心又难忘啊！因为咧打风外面横风横雨，走嘅时候都好狼狈，有遮都冇用啊！我想点肥姐沈殿霞在呢个唐伯虎点秋香嘅番枝十八铲啊！如果找不到的话呢 Lowena 的千年女王我都很喜欢，哇我都很喜欢这首歌啊，麻烦晒你啊。最后当然就是祝福小姜一家人和轻谈的朋友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一阵见啊。好，一次过将两首歌送给大家。

跟住落嚟有一位叫做 Margaret Lai 嘅朋友，佢话 It's me Margaret。除咗系太极嘅 devoted fan 之外咧，即系佢好中意太极啊，佢都超级中意 David Foster 嘅音乐噶。佢今日想点唱一首 instrumental piece， 系啊，提提大家我哋嘅倾谈点唱不夜姜系可以点选一啲嘅歌曲嘅一啲配乐啊，即系一啲电影嘅一啲音乐吓。纯音乐作品我都介绍咗俾大家好多首噶啦，如果想有啲咩歌曲想点唱嘅话，记得翻到去我哋嘅留言版嗰度点唱啊。系啊，今日讲嘢有少少黐你筋啊，可能系唔够瞓啊，一嚟屋企超过我嘅 B B 啊。佢想点嘅歌曲系 Love Theme from St. Elmo's Fire 啊 ，It reminds me of the good old days， 令到佢谂起旧时最好开心嘅日子啊。The 80s is simply the best， 系啊，我都好中意八十年代噶。如果揾唔到嘅话，我希望点首 Phil Collins 嘅 A Groovy Kind of Love。Last but not least， 想祝 Benji 同埋屋企人身体健康，天天开心，幸福满满啊 ！Thank you very much。多谢你嘅点唱啊 ，Margaret Lai。先嚟有 David Foster 嘅 For Just a Moment。

系啊，啱啱呢一首 For Just a Moment 就系啱啱 Margaret Lai 讲紧嘅《圣 Elmo's Fire》嘅主题曲嚟嘅。虽然揾唔到嗰首纯音乐嘅 Love Theme 送俾你，但系希望你都中意啱啱嗰首嘅主题曲啊。当然亦都有你另外拣选嘅歌曲 ，Phil Collins 嘅《A Groovy Kind of Love》。

0: 在我们去新闻之前送多首歌曲给大家，充满着日本风的感觉，有许冠杰歌神的日本娃娃。
1: 昨晚在东急碰见个日本娃娃，
0: 讲起东急都会想起八十年代啊，是吗？如果大家都是喜欢八十年代的话，千万不要走开，因为我们新闻之后回来继续有倾谈点唱不夜姜，有好多八十年代好歌的。而大家在留言板上点唱的歌曲好有机会播出，新闻之后回来继续听倾谈浅唱不夜天。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运输署表示，五支的士车队自去年七月获发牌照至今，的士数目一直持续增长，至今共有超过两千架车辆。至今是共有超过两千架车队的士和大约二千四百位车队司机投入服务。署方表示，截至今年五月底，五支车队已经合共完成大约四百二十万宗行程，超过九成半使用过的士车队服务的乘客都有良好回馈，而车辆型号选择较多，车龄较新，车厢宽敞整洁，以及司机服务态度良好等，都为乘客和旅客带来优

0: 質出行體驗。廚房又話，五支車隊一直採取不同措施，致力招募更多司機同車主加入車隊，至今已經吸引過百名司機加入。因應有批次皇家美素力一號嬰兒配方奶粉被澳門當局檢出可能原含量超出當地標準，本港衛生署表示會繼續跟進曾經進食可能原含量超出標準的嬰兒配方奶粉的嬰兒健康狀況。食安中心正是加强在市面抽检婴幼儿配方奶粉，并且会继续密切监察产品回收事宜，暂时未有发现相关产品其他批次原含量超标。卫生署设立的电话热线暂时接获276个电话查询，主要有关婴儿的健康状况。母婴健康院寻日亦都收到6宗查询，人员已经按个别的情况提供建议，卫生署已经转介当中137宗个案给医管局跟进。巴布亚新几内亚新爱尔兰省利希尔岛附近海域有小型船只倾覆，造成包括4名中国公民遇难。中国驻巴布亚新几内亚大使馆通过微信公众号表示，巴布亚新几内亚处于多重洋流和风流系统复合影响之下，水道海况复杂。厄尔尼诺现象近期加剧风力和海浪影响，海上船只事故频发，已经导致多人溺水或者失踪。使馆建议当地中国公民和机构减少非必要出海活动，注意出海和涉水安全。使馆又提醒密切关注当地的天气和海况预报，严格遵守海事部门的安全提示和规定。法国总理勒科尔尼表示，自7月6号以来已经有162人涉嫌故意纵火被法国警方拘捕。他强调故意纵火属于重罪，最高可判处15年有期徒刑。法国安全部门正是全力追查纵火嫌疑人，所有涉案人员将会依法追究责任。勒科尔尼在当地星期一又呼吁民众加强防火意识，指出法国九成火灾由人为原因引起，其中大部分源于疏忽大意，例如乱掉烟头、违规烧烤以及施工过程之中未采取必要防火措施等。今年夏季以来，法国多地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内政部长鲁内兹日前通报当地山火形势的时候表示，今年法国山火累计过火面积近9.8万公顷，创历史新高，其中只是吉伦特省过火面积就超过4万公顷。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159点，升21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13点，升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78，瑞士法郎0.819，加元1.413，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7.05美元，卖出4,077.69美元。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带嚟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十个礼拜增加到十四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的四个礼拜产假薪酬。
5: 是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4: 想知多啲，即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6: 火烛啊！
7: 冷静啲。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和身体状况，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
6: 楼梯好大烟啊！
7: 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不到，即刻翻入屋封好门边，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闩好防烟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8: 轻弹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小姜姜文杰，
9: 欢迎回到7月28号3点07分的轻谈浅唱不夜天，我是小姜 Benji 姜文杰。外面的气温现在27度，相对湿度 91%，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开到你们的抽湿机呢？无论你在世界各地哪一个地方都好，无论你是在香港现在夜间工作的一班司机大佬，定是司机姐姐，或者是其他工作的朋友，或者是你们在外国现在是日头听我们的节目，边听边翻紧工的一些朋友，送给你这一首我的纯音乐作品 In My Dreams。听完 My Dreams 之后，就继续去到留言板度睇睇大家嘅点唱，播播大家嘅心水选择啦。

翻到嚟倾谈点唱不夜姜，我哋继续睇睇我哋嘅留言区嘅一啲点唱啊。一位 Winnie Wan 啊，就话小姜你好啊，今晚个点唱咧有少少长啊。Leon 黎明啦，今年三月咧就开展咗一个新嘅巡回演唱会，首站就喺香港开咗十场啊。之后由五月开始咧就向国内出发，直到而家继续进行中。Leon 已经好耐冇拍电视剧啦，同埋电影啊，好想喺电视再睇到佢嘅表演。于是就某某嘅机顶盒嗰度咧揾翻佢演出过兼系男主角嘅电视剧《阿 Sir 早晨》啊，哇！呢套好嘢嚟噶，剧中有一首。首歌叫做《情缘》，我觉得挺好听，今晚想点这首歌给大家听，不谢谢小姜。Winnie， 这首歌曲呢我暂时在这里找不到，但我准备了另外一首黎明的歌曲送给你，希望你都会喜欢一下。讲起黎明旧时拍的一些的电影或者是电视剧，我想起袁振合和卫斯理。当然也有一首呢我记得是有王菲。唔知大家记唔记得系哪一套电视剧呢，不妨喺留言区嗰度提醒一下我啊。好似仲有温兆伦添噶。跟住落嚟，我哋有另外一首咧，系纯音乐系点唱嚟嘅？好似一位叫做阿 Ben 啊 ，Bento 啊，系咪日本嘅便当啊 ？Bento， 你好啊，小姜，我系 Bento 啊，想点唱咧 ？Schindler's List 啊，呢套电影嘅电影配乐啊，希望可以世界和平啦。感恩有你喺轻谈分享美妙嘅歌曲啊！你知唔知啊？我时时喺其他嘅时间都会听翻你嘅节目，真系可以听完再听嘅。祝你生活愉快，记住记住记住啊！哇，再三记住，要锡老婆多啲，照顾小朋友好辛苦噶。多谢晒你啊 ，Bento，Thank you very much for 你嘅点唱啊！我亦都真系好中意喺我嘅节目度咧播放一啲嘅电影配乐俾大家嘅。我记得之前咧，我拣选过有我哋嘅超人啊 ，Christopher Reeve 嘅一首啊 ，Somewhere in Time 嘅主题曲系送过俾大家嘅。但呢个时候，我哋要听黎明啊！我揀咗情深说话未曾讲啊，相信大家都识唱啦，系咪？识唱嘅朋友一齐唱啊！

跟住我嚟有一首非常之凄美嘅纯音乐作品啊，嚟自 Schindler's List 电影啊 ，Perlman 嘅音乐。

系啊，我哋嘅点唱歌曲十非常之多啊。首先就有 Tammy Low 啊，佢话小小姜你好啊，我想补祝老婆同埋细妹生日快乐，并且想点李慧文嘅时间哦，让时间做证啊，祝舅父你哋都七月生日快乐啊，都系七月之星啊，冇问题啊。跟住落嚟有两首歌，睇嚟都系点俾陈奕迅嘅、啊。袁卡洛就话咧：小姜你好啊，七月二十七号系 Eason 嘅生日啊，想补祝佢生日快乐，唱多啲好歌啊，拣选咗一首单车送俾佢啊 ，thanks。仲有一位荒酸 Lily 啊，佢话小姜你好啊，阿嫂同小姜蓉好啊，大家好，又到咗新一周啊，希望大家都好好啦。今日做咗 lunch time， 我就准备正式啊，从而家做 intern 嘅公司离职，翻学校继续做学生啊，做打工人嘅日子虽则不长啊，但系我都喺我人生中留低咗好浓厚嘅一笔。前几日咧，同班嘅兄弟姊妹去咗离职旅行啊，先至知道同组有一位好照顾我哋嘅前辈姨姨，千禧姨就已经听开二台啊。咁啊，如果咁啱佢听到嘅话啦 ，On behalf of the Polytone team， 多谢晒啊，如如依依呢两个月嘅照顾啊，我哋五个会带住你嘅爱喺唔同嘅人生道路上边一齐行落去，请你放心，一定会再次相聚噶。今次佢想点 Eason and the Duo Band 嘅《可一可再》送俾如如依依，同埋我哋五位 Polytoner 啊！我觉得我哋非常之咁幸运啊，识咗四个咁好嘅兄弟姊妹，我谂呢段回忆会跟住我哋珍贵嘅一段时光啊！愿他可再啊！多谢晒咁多位嘅点唱啊！我将呢啲歌曲逐一送俾大家。

千里有李慧敏的《让时间做证》。之后我会拣选其中一首啱啱点唱的陈奕迅歌曲，到时你就知道是哪一首了。

翻到小姜点唱机，我哋而家读出蒿川亮嘅点唱啊。蒿川亮就话咧：各位好，晚上好，小姜好啊，我都好中意食常餐噶。今日想听我偶像女神啊黄心凌嘅《当你》，或者其他黄心凌嘅歌都得啊，唔知有冇咧？亦都希望 Connie Tam 只眼快啲好翻啦，加油啊！亦都点埋俾啊岑亮靓仔啊，岑亮靓仔 Simon 听啊，哇正啊！喂，咁你喺岑亮嘅节目度有冇点唱俾我听啊？当然仲有 Susanna Khan、Angel Young、Rita Wong、周子啊，辛苦晒啊，小姜。喂，不如我将你首歌送埋俾张。

乐，同埋我哋嘅龙哥同埋陶仔听啦。跟住落嚟有 VN Chan 嘅点唱啊 ，Hello 小姜，今晚想点胡夏嘅那些年，同埋啊家谦嘅呢首歌曲啊。咁最近咧，因为听翻呢两首歌咧，我又谂翻起啊以前读小学啊 P 四至 P 六嗰阵，系我最享受时间啊，真系怀念啊！哇，呢个系暴露年龄系列嚟嘅 ，VN Chan。另外仲想关心一下小姜，你只手指点？系啊，今日我咧就讲翻少少嘢啦，因为倾谈点唱不夜姜啊嘛，可以倾谈下嘅。我就今日咧，因为拆咗个焗炉啊，后边嘅一块不锈钢嘅板出嚟咧，就放咗喺我星盘嗰度咧，就加咗少少嘅 baking soda， 谂住去即系洗一洗佢咁样啦。点知我揸住个 sponge 咧，揭起嗰个焗炉嘅侧边一。拖着手的时候呢，我的手指就一夜戒爆了，咁其实都几严重的那个状况，咁但係好彩啦，我太太即刻攞咗啲胶布啦，我亦都即刻揿住咗个伤口呢，嘩都真係几痛啊，唔怕同大家讲，我係痛到即係面青口唇白之后呢，去咗洗手间嗰度即係自己坐咗度闩埋道门。不过放心，唔系唔会影响我工作太多嘅。如果 feel 到嘅话，我今日有少少慢嘅处理大家嘅点唱啊，就系因为我打字啊、去揾歌啊嘅时候咧，我少咗一只手指用啊，仲系最常用嘅嗰一只嘅右手边食指啊。不过唔紧要，我会继续努力噶。好，事不宜迟，将啱啱两首歌曲送俾大家先。送俾大家一次过满足大家两个心愿啊！除咗有黄心凌之外，仲有阿 Rainy 啊、杨丞琳啊，两个好姊妹唱出《女孩们》啊，送俾大家。

跟住有好正嘅一首 ABBA 歌曲 Lay All Your Love On Me。呢首歌上网好多人将佢变成咗慢嘅版本啊。

日本陆上自卫队队员川田访大今年三月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日本检方以入侵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的罪名起诉。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回应的时候表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事件充分暴露出日本国内极右翼思潮和势力十分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亦都暴露出日本政府在历史和台湾等涉及中日关系重大核心问题上错误政策的恶劣影响，成为新型军国主义盛世为患的社会土壤。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切实负起责任，尽快彻查案情，深挖背后根源，严惩涉案人员，杜绝同类事件再次发生，向中方和国际社会作出负责任的交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已经和英国新首相贝安德通话，期待和对方会面讨论无人机合作等的问题。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表示，乌方希望生产英国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或者类似导弹，而英国希望得到乌克兰的无人机，乌方对此持开放态度，希望在英国建立一个基于新技术

0: 佛的大型无人机制造厂，与伙伴分享无人机技术和实战经验。乌克兰传媒报道，自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英国已经向乌克兰提供超过250亿英镑援助。泽连斯基将会访问英国，预计双方将会签署英国向乌克兰转让电子干扰系统的协议。翻嚟本港，高等法院法官陈家信多次涉及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要求他提早退休，星期五生效。香港律师会会长汤文龙表示，尊重司法机构在制度框架之下依循既定程序所作出的安排。律师会相信司法机构将会一如既往依法独立履行司法职责，维护法治和公众利益。大律师公会亦都在声明之中表示，深信司法机构将会继续不懈地履行责任。公会将会继续促请当局投放额外资源，让司法机构更有效应对日益增加的工作量和挑战。世界气象组织预测厄尔尼诺现象将会在未来几个月急速增强。天文台前台长岑志明表示，2026-27年全球气温预计将会有机会再创新高。他提到，香港今年已经出现几宗是高温酷热之下的死亡个案，呼吁社会各界尽早作出防备，尤其注意热浪和极端天气所带来的风险，以及关顾脆弱社群，协助相关人士应对气候变化的严峻挑战。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209点，升26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13点，升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74，瑞士法郎0.819，加元1.412，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兑美元0.699，新西兰元兑美元0.57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2.19美元，卖出4,082.64美元。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带嚟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部以南同三亚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同三亚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26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有雨；黄茅洲吹东风2级；澳门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24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27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 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十五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一百岁，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睇下啦。
5: 记住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的碳排放，差不多等于一棵树一年的吸碳量，香港就好像多了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6: 轻谈浅唱不夜天，主持：小姜，姜文杰。

欢迎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继续有小姜 Benji 姜文杰喺度陪住大家。啱啱听完嘅系由我为大家制作嘅纯音乐作品《A Night to Remember》。出边嘅气温而家27度，相对湿度90%啊。今晚嘅《轻谈点唱不夜姜》嘅点唱环节已经完结咗，但系仲有好多讲得似4点钟之前点唱嘅歌曲仲要播放啊！先嚟有 Ada 嘅点唱，嗨，小姜，你播嘅歌好好听啊，多谢你啊 ，Ada。佢话想点唱啊，因为今日系陈慧娴小姐嘅生日，想播一首《永远爱你的人》啊，多谢晒。亦都位 JM Man 喺度啊。Hello Benji， 姜文杰及姜粉们好啊！很不幸今晚收音机坏咗啊，搞到半夜啊，唯有用手机听，好唔习惯，真系唔好意思啊！又觉得咧，又要收听又要睇留言咧，真系好艰巨啊！希望咧点首歌啊，俾轻谈各位嘅朋友收听啊！想点齐秦嘅夜夜夜夜，或者别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啊！多谢姜姜。

系啊，其实呢一个年代咧，真系好方便啊！你话唔习惯都系真嘅，有好多人习惯开住个收音机咧，就可以用部手机嚟到上去留言板。但系既然个收音机坏咗咧，你就要开个手机嚟到听翻我哋嘅直播。但系留言板又点算呢？如果你有电脑嘅话，其实可以打开部电脑，用电话去听我哋嘅节目，然后用电脑嗰度咧上个留言板，咁咪得咯。好，首先我哋要同我哋嘅陈慧娴小姐讲声生日快乐先啊！永远爱你的人啊，陈慧娴，生日快乐！

讲多次，睇我哋四点钟之前点唱嘅，仲有两位朋友啊。有位康康宽嘅朋友就话老姜叔叔啊，你嗌紧我做叔叔定嗌紧自己做叔叔咧？请帮手咧播翻只 Talisman 嘅 Frozen 啊，想送俾直播紧听紧嘅咁多位各位啊，又或者 Deep Purple 嘅 Fireball， 又或。

或者 Guns N' Roses 嘅 You Could Be Mine。喂，康康宽，你啲 taste 真系非常之好，同埋同我好似啊！实不相瞒，其实我喺屋企咧都听好多 rock and roll 同埋 heavy metal 噶。我由细系听 Iron Maiden 啦，又听 Metallica 啦 ，Red Hot Chili Peppers 啦，等等等等。但系你所讲紧嘅 Guns 啊 ，Tasman 呢啲咧，其实喺我哋呢一度咧，好难揾到呢啲 CD 嘅。唔知系我揾唔到啊，定系实在系放咗喺另外一个地方啊。总之我今日系帮唔到你啊，但系 Deep Purple 系有嘅，可惜唔系你嘅呢一首 Fireball， 但系希望你会中意我为你拣选嘅 Deep Purple 另外一首歌曲啦。多谢你嘅点唱啊，康康宽。最后有一位 Cynthia Lung 嘅点唱啊 ，Hi Benji， Happy Monday， 今晚我想点 Lisa Uno 嘅 Besame Mucho， 又或者 Tea for Two 俾自己听。因为呢两个礼拜咧，我翻香港之后咧，工作同埋照顾父母太辛苦啦，想听翻一啲 Bossa Nova Jazz chill 下。我啱啱 finish 咗 WFH 做到01:00，即系一点钟，听朝早要6:00起身翻工啊！哇，你而家系咪仲听紧我嘅节目啊？仲有个几钟头瞓啫，希望你而家唔系听紧都听翻重温啦。嗱 ，listen 呢两首歌咧，又系比较难揾到嘅，但系我拣嚟咗啊，佢另外一首歌曲都系送俾你嘅，多谢你哋嘅点唱啊！睇下大家先啦，我哋呢度点唱嘅歌曲咧，其实咧我只可以应承大家吓，用我所有嘅努力啊，去揾翻一啲新同埋旧嘅 CD 出嚟啊，但系时间嘅关系或者种种其他嘅关系，未必可以做到，但系亦都会希望大家都中意我为大家拣选嘅另外一啲心水歌曲嘅。好似呢首 Deep Purple 嘅 Soldier of Fortune 1974年嘅版本啊。应该都好啱康康宽你听嘅，系咪啊？

希望康康坤你会喜欢我为你拣选的啱啱那首 Deep Purple 的歌曲。Cynthia Lang 来到是，虽然找不到你那两首歌，但我拣来了 Whatever Will Be Will Be。

Lisa Ono, whatever will be, will be。多谢大家收听今日嘅倾谈点唱不夜姜，我哋嘅点唱环节终于完结，而家要翻翻去80年代啊！有罗文啊，杨。

跟住落嚟呢首歌有好多人有份唱啊！地球大合唱有 Raiders 太极、李丽瑞、杜德伟、吕方、文佩玲啊！唔知有冇少少当年《We Are the World》嗰首歌嘅香港版咧？

当然唔似我啱啱讲嘅咁多位歌手，一开始已经听到有小凤姐、关圣杰、梅艳芳、罗文、叶丽仪、张学友、邝美云、许冠杰、吕方、林忆莲，而家听到嘅就系谭咏麟啦。

0: 其实好鍾意当年啊，我哋嘅乐坛系咁携手，大家一起去做一啲嘢，当然系为咗慈善啊，或者为咗呢个地球嘅好啊。喺而家我哋嘅地球，我哋嘅世界出现咁多负能量嘅时候，唔知大家有冇諗过可以团结一起呢？好希望呢个画面可以再次出现啊。可唔可以冲破一切障碍？可唔可以重新嚟过呢？
1: 眼前太空吧
0: ，Beyond 可否冲破？

只要可以冲破的话，大家都可以犀利一点啊。讲紧嘅系 Blue Jeans 蓝战士嘅歌曲啊，好有型嘅炮射弹嘅 bass 啊，仲有小飞侠啊，苏德华。

错啊，比 Blue Jeans 更加犀利一点嘅系邝美云啊。空气都似高压沸点，就让今晚将那一切复现。好性感嘅一首歌曲啊！将镜拥抱，将 Kelly Kwong 邝美云1989年嘅。

我知道我哋嘅听众里面有好多梦剧院嘅 fans 喺度，包括我自己都系。今夜为何这么冷啊？出面嘅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啊，一啲都唔冷啊！

跟住落嚟劲歌热舞，我哋有少妇队啊！早晨，校长。之后我哋会去一去新闻，翻到嚟继续有轻谈浅唱不夜癫啊！80年代啊！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一出席密歇根州一个集会的时候表示，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非常友好的谈判。他在空军一号专机对记者表示，谈判进展良好，认为达成某种结果的可能性很大，他有足够耐心和时间和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的时候又说，暂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便给谈判一次机会，认为伊朗有意达成协议，但是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他可能下令恢复实施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伊朗表示，虽然在美方单方面宣布暂停军事行动期间，伊方停止袭击行动，但是并不寻求恢复与美国的和谈。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记者会表示，伊美双方仍在通过调解人传递信息，伊朗亦都未有放弃外交努力，但是有关伊朗请求与美国进行谈判的报道纯属捏造。罗马尼亚外交部宣布将俄罗斯驻罗马尼亚使馆一名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在五日之内离境。罗马尼亚早前连续三日击落三架侵犯领空的无人机。外长措尤在当地星期一召见俄罗斯驻罗马尼亚大使，罗方向俄方展示境内被击落的无人机残骸。指調查確認有關無人機部件來自俄羅斯，表明召見是對俄羅斯過去三日多次侵犯羅馬尼亞領空的強硬回應。俄羅斯一架無人機今年五月在羅馬尼亞一棟公寓墜毀，並且引發火災，造成兩人受傷。羅馬尼亞總統達恩其後宣布俄羅斯駐康斯坦察總領事為不受歡迎的人，並且關閉那個總領事館。俄羅斯外交部6月亦都宣布羅馬尼亞

0: 於聖彼得堡總領事為不受歡迎的人關閉那個總領事館。回來本港，有調查發現超過八成受訪清潔工反映需要改善暑熱之下的工作安排，包括要向他們提供充足的防暑物資。有合共近五成受訪工友反映在工作暑熱警告生效期間未獲主管通知，甚至幾乎完全不知悉警告生效。有份參與調查的勞聯建議優化暑熱監測數據的發布，同時應該檢視工作暑熱警告的觸發機制，保障工人應有的休息待遇。海關在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截查一名出境旅客，檢獲二十隻懷疑受管制屬於瀕危物種的活龜，估計市值共大約41,600元，拘捕一名男子，案件已經轉交漁護署跟進。海關截查呢名39歲男旅客，在他的攜帶的背包內發現呢批活龜，將他拘捕。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210点，升26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13点，升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77，瑞士法郎0.82，加元1.413，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兑美元0.57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6.86美元，卖出4,077.47美元。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带嚟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唔稳定。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
5: 妈咪说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们当寄养弟弟是家人。爹地教我要懂得分享，一起分享原来很开心的。寄养弟弟迟些会回到自己家，我们都等他开心啊。
6: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7: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正确的使用规范和礼仪。在升旗仪式进行的时候，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的时候，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妥善收集用完的旗帜，至于破损、污损、褪色的旗帜，就要交去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8: 轻谈浅唱不夜天，

欢迎翻到嚟7月28号5:09嘅轻谈前场不夜天啊！继续有小姜 Benji 姜敏杰喺度陪住大家，而家室外嘅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0%啊！大家记得倒咗抽湿机个桶水啊！喺我哋记住我哋嘅80年代歌曲播放之前，我有个生日 Happy Birthday 要讲讲啊！想讲声 Happy Birthday 俾温哥华嘅周灵宝唱歌老师。呢位好靓嘅老师，我细细个就跟住佢学唱歌噶啦。除咗我之外，亦都有 MC 张天赋啦，有 Phil 林奕康啦，有台湾嘅张韶涵啦，仲有黄祖贤，都系曾经跟过佢学唱歌。佢喺温哥华嘅高足非常之非常之多啊！为咗报答佢教咗我咁多唱歌啊，亦都要送翻首 Happy Birthday 嘅歌曲俾佢，所以我拣嚟咗有佢嘅歌曲送俾大家。爱你一万倍啊，老师。

祝周凌宝老师7月31日生日快乐啊！翻到去80年代，我哋有草蜢嘅失恋啊！

跟住落嚟系送一啲新歌曲俾大家嘅时候啊。曾彼得，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0: 跟住落嚟有 Jelly Wong 嘅下个身份。
1: 长夜未算暗，苦心这慰问。

送俾大家今日最后一首歌曲，有 U2 嘅 Streets of Dreams。千祈唔好走开，因为之后有青春活泼可爱嘅 Vicky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出珠江口一带持续有雨区发展，并且逐渐靠近，预料在未来几个钟头影响本港，呼吁市民留意天气变化。日本陆上自卫队队员川田访大今年三月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日本检方以入侵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的罪名起诉。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回应时表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事件充分暴露出日本国内极右翼思潮和势力十分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亦都暴露出日本政府在历史和台湾等涉及中日关系重大核心问题上错误政策的恶劣影响，成为新型军国主义盛世为患的社会土壤。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切实负起责任，尽快彻查案情，深挖背后根源，严惩涉案人员，杜绝同类事件再次发生，向中方和国际社会作出负责任的交代。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出席密歇根州一个集会的时候表示，美国与伊朗正是进行非常友好的谈判。他在空军一号专机对记者表示，谈判进展良好，认为达成某种结果的可能性很大，他有足够耐心和时间与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的时候又说，暂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便给谈判一次机会，认为伊朗有意达成协议，但是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他可能下令恢复实施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记者会说，意味双方仍在通过调解人传递信息，伊朗亦都未有放弃外交努力，但有关伊朗请求与美国进行谈判的报道纯属捏造。法国总理勒科尔尼表示，自今个月6号以来，已经有162人涉嫌故意纵火被法国警方拘捕。他强调故意纵火属于重罪，最高可判处15年有期徒刑。法国安全部门正是全力追查纵火嫌疑人，所有涉案人员将会依法追究责任。勒科尔尼在当地星期一又呼吁民众加强防火意识，指出法国九成火灾由人为原因引起，其中大部分源于疏忽大意，例如乱掉烟头、违规烧烤，以及施工过程之中未采取必要防火措施等。今年夏季以来，法国多地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内政部长努内兹日前通报当地山火形势的时候表示，今年法国山火累计过火面积近9.8万公顷，创历史新高，其中只是吉伦特省过火面积就超过4万公顷。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到早上7:30。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同三亚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 香港以南和沙提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到5000米，山头吹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有雨。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南风1级，能见到24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27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2,210点，升26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13点，升一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75，瑞士法郎0.819，加元1.412，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3，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兑美元0.57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5.16美元，卖出4078.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4: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联合广播。
6: 陈伯早两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7: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嘅工作同人生经验，丰富嘅知识同技能，仲有努力学习嘅心。
6: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嘅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的聘用模式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的工作环境和培训，
7: 这样他们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在职场作出贡献。
6: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0: 早晨，早晨，2026年7月28日星期二，农历嘅6月15日啊，6:09嘅早上，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头半小时，首先有 Vicky 喺度陪住大家，注意啦，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上嘅7:30，希望大家都有一个精神嘅一日啊！
1: 晨光每日一格。
0: 曾经听前辈讲过，我哋嘅人生起伏又或者考验，其实都好似面对紧海浪嘅冲击咁。只要我哋冇俾海水冲走，继续留得喺度，就可以成为更加坚硬嘅岩石。希望大家无论遇到咩事都好，就算有几大风浪，仍然可以屹立不倒。

0: 6:14。星期二送俾大家第一首嘅歌曲，嚟自罗文，以及系1986年嘅华星新秀合唱嘅《浪淘沙》。
1: 晨光 Coffee Time，
0: 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预测。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而日间最高气温大概30度，会吹和缓嘅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唔稳定嘅。而家出面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上7:30。今日嘅 Coffee Time 咧，就要同大家睇下啲开心嘢啦。寻日咧，香港旅发局咧就公布咗，继夏季主题推广嘅香港夏日盛会有好多唔同嘅礼遇之后咧，再加码、哦，加码推出活动门票消费优惠。咁系咩嚟嘅呢？就系、是、假设你有去。有一个门票消费的话呢，就可以攞佢个票尾啦，就去指定嘅餐饮啊、酒店啊，甚至乎有唔同嘅优惠㗎喎、哦。咁呢个呢就係喺7月31日至到8月31日期间，只要旅客同市民凭住指定嘅盛事或者活动有效嘅门票，可以呢无限次係无限次享用全港大概100项嘅酒店以及系旅游景点提供嘅额外95折嘅消费优惠。咁究竟有啲咩活动呢？包括咗有香港足球盛会2026、足球峰会2026、拜仁慕尼黑对阿士东维拉，跟住仲有古埃及文明大展，仲有2026嘅国际音乐大赏，同埋。有 artist 嘅明日世界世界巡回演唱会，只要大家喺优惠期内出示到上述任何一项活动嘅有效门票，包括咗系实体门票或者系电子门票嘅，假设你系截图啊、系相啊，甚至乎系影印本咧，就唔得噶啦。咁如果你有实体门票啦，又或者电子门票咧，就可以无限次享用全港大概有100项嘅95折嘅折扣优惠，咁当中包括咗有唔同嘅食肆啦、自助餐啦、有酒吧啦、有景点门票啦、纪念品等等啦，甚至乎有一啲指定嘅精选商品咧，都系可以凭票无限次享有多种嘅消费乐趣。咁今次呢项嘅加码咧，其实就系鼓励大家，希望大家可以投入我哋夏日唔同嘅活动盛事当中，而且啊最重要就系希望可以刺激翻我哋嘅消费乐趣，可以投入呢一个香港嘅夏日魅力同埋尽情消费啊！咁啊，既然旅发局就发出咗呢一个加码嘅通知啊，咁啊希望大家喺今个嘅夏日里面咧，都可以尽情购物、尽情消费。喺呢个时间，当然要送啲夏日嘅歌俾大家啦。

0: 6:24。冇错，嚟自 Sammy 嘅热爱岛。而较早前嘅有听过任贤齐、陈庆祥同埋光亮嘅《浪花一朵朵》，会唔会有醒起佢哋嗰个夏日嘅电影呢？夏日嘅气氛翻晒嚟啊！
1: 晨光第一线，
2: 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0: 唔知大家平时会唔会用保温杯嘅咧？你用保温杯嘅时候有冇正確咁样去清洗佢？我就日日都用嘅。咁原来清洗保温杯咧，我平时就真系攞水晾下啦，捽下就算噶啦。咁但系原来都有一啲嘅专家系传授咗一啲正確嘅清洗嘅步骤，有四步曲。首先我哋要饮完嘢之后呢，要即时用清水冲下佢啦。然后第二步呢，就係要拆开里面嘅零件喎。即係假设你入面有胶圈嘅都要拆出嚟。跟住呢，就要用海绵再加一啲中性嘅清洁剂，然之后清洗下佢。然后呢，到最后呢一步呢，我经常都会忘记嘅。原来係要将佢晾干佢。唔知道你会唔会晾干？我就唔会啦，因为平时咧洗完就咁样冻高咁样冻直摆翻埋。但系原来好重要噶，知咗呢啲步骤之后，千祈唔好话我唔识得洗啦。

在六点半新闻报道之前，听过有来自周慧敏的假装，不要假装不知醒啊，快点起身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珠江口一带持续有雨区发展，并逐渐靠近，预料在未来几个钟影响本港，呼吁市民留意天气变化。高等法院法官陈家顺多次涉及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要求他提早退休，星期五生效。香港律师会会长汤文龙说，尊重司法机构，在他制度框架下依循既定程序所作出的安排。律师会相信司法机构将会一如既往依法独立履行司法职责，维护法治和公众利益。大律师公会亦都在声明中说，深信司法机构将会继续不懈地履行责任，公会将会继续促请当局投放额外资源，令司法机构更有效应对日益增加的工作量和挑战。美国西雅图市中心过去星期日发生的枪击事件，造成三人死亡，四人受伤，伤者中包括一个两岁儿童。警方拉了一个，其中一个15岁的疑犯，另一个疑犯就仍然在追捕。事发时当地正是举办美食节，有大批游客聚集，当局初步调查显示，两个疑犯互相开枪，导致七个人中枪，其中两个人当场死亡，另一人送院之后不治。警方说已经检获两把枪，仍然继续调查，目前没有迹象表明公众面临持续威胁。市长威尔逊在新闻发布会形容，事件是一场令人难以置信的悲剧，亦都是一宗骇人听闻的暴力事件。他又说，西雅图和整个国家都存在太多枪械暴力事件，西雅图过去几日内发生了三宗重大枪械暴力事件。伊朗谴责保加利亚配合美军对伊朗的行动。保加利亚议会上星期投票批准美国在保加利亚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至多八架加油机的请求，部署期限到今年10月1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保加利亚早前亦都曾经允许美国使用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的机场进行针对伊朗的行动，现在又允许美军在当地部署兵力，可能构成侵略行为，保方应该就有关不合理和危险的决定承担责任。在天气方面，

0: 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嘅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7: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0: 联合广播。
1: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之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食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啲嚟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0: 小白。
1: 早晨 ，Vicky。
2: 早晨，小白。
1: 你好啊，早晨，早晨。27度嘅气温啊，咁啊，见到雷暴警告早上嘅时间咧，都系已经出现咗啦。朝头早啲嗰啲天气咧，都越嚟越唔稳定啊，吓。
2: 系。
1: 同一年四季天气都系咁，咁有阵时就好热啦，有阵时好大雨啦。不过热嘅时候，你有啲咩消暑嘅办法咧？
2: 有咩消暑嘅办法啊？
1: 饮冻饮。
2: 唔係啊，原來最近咧我都睇咗一個報告啦，佢研究咧就係話千祈唔好喺好熱嘅時候咧飲凍飲。
1: 係啊，上次我都有喺神哥百科嗰度講過。
2: 係咪啊？係啊，好容易令到我哋個腸會有問題啊。
1: 嗯。
2: 係會有一個急性嘅扭轉咁樣。
1: 嗯。
2: 咁所以唔好係啦，咁啊盡量飲翻温水係好。
1: 可以聽翻咧，阿呂良偉啊。
2: 嗯。
1: 咁啊，聽佢講咧就係話無論天氣幾熱都好。都唔好立亂咁啊，胡亂飲凍飲。
2: 嗯，
1: 一時之間嘅爽快咧，咁啊，其實對身體就唔好。
2: 係啊，
1: 反而咧就飲下嗰啲茶咧，咁啊就可以令到你身體嘅熱咧，就真係可以散出去。
2: 不過平時如果真係好熱嘅時候咧，我啲朋友成日都笑我，因為我會不斷提自己心靜自然
1: 啦，啊、
2: 心靜自然啦。佢哋成日都笑我㗎，但我覺得呢招其實幾 work 㗎，即
1: 係
2: 個人唔好敏，唔好急，唔好躁。
1: 嗌飽唔見我咯，肚餓嘅時候。好饱，好饱，好饱。
2: 咁又唔同喎、啊，两样嘢嚟讲。
1: 系啦，咁而家外国咧，佢哋都有好多嘅朋友都系受到呢个热浪侵袭啦。啊，佢哋咧就真系犀利，佢哋用咗个方法去到咧就避暑。
2: 哦，
1: 就系呢个中国旅游啦。
2: 哇，开心、啊，系啊，真系、
1: 啊。寻日节目我哋都提过啦。
2: 系啊，系啊，
1: 系啦。咁呢个系点样嘅咧？因为佢哋都话到欧洲咧就系有热浪啦，咁啊好多时都非常之热嘅。咁但系佢哋睇翻啦。譬如法国的游客就说到云南当地25度左右。
2: 是啦。
1: 哇还有法语的服务而且即是遮阳光的棚很多。
2: 嗯。
1: 那么饮水也都很方便。那么比起欧洲那些路程那种闷热或者地铁就没有这个冷气。
2: 冷气啊、
1: 就觉得呢哇中国真的贴心很多。
2: 好焗噶。
1: 是啊。
2: 外国那些的地铁大多数那个座椅咧
1: 係
2: 絨嚟嘅，
1: 冇錯，係，因為冬天係可能會雪，不過其實都好似污糟咁印象。
2: 你覺得藏咗啲？
1: 咁
2: 清潔好方便啦，係真嘅。
1: 係啦係啦，咁另外佢哋有啲遊客啦，譬如你哋深圳咁樣啦，第一時間都識得去。去華強北數一數啲喺個電子世界數嗰啲噴霧小風扇，係去到幫自己咧就做消暑嘅。
2: 見到嗰啲遊客都真係拎住嗰啲風扇仔，
1: 真係叻仔，
2: 吹係
1: 叻仔。咁啊有啲英國嘅遊客又話到啦，雖然深圳有陣時氣温比較高，但室內嘅嗰啲冷氣都好涼啊。咁啊避暑嚟講簡直冇得頂。好啦，除咗深圳之外，當然仲有其他地方啦。咁啊有啲避暑勝地嘅係邊度咧？咁樣咁好多外國遊客咧。都特登会嚟到中国嘅地方啦，唔同嘅城市嗰度咧就去避暑嘅。咁其中例如系张家界，
2: 啊、
1: 海拔1500几米嘅天门山，就好似天然嘅冷气房一样。佢话哇，一去到嘅时候爽爆啊！
2: 系我爬过呢、這、一个，我上过呢个天门山，上面真系冻嘅，即系我嗰次系因为我咁啱系冬天去，我上到
1: 更加寒啦，
2: 系觉得咧。穿衫都唔夠啊，咁所以我覺得而家上學，我諗個氣温應該差唔多20几度，
1: 嗯，
2: 係啦，咁

0: 应该是凉快的，而家上到去这个天气。
1: 是啦，咁仲有啲乜嘢呢？咁仲有譬如是新疆啦，新疆的客集入境呢，其实入完境就发觉其实那度那个嗰啲氧氣好犀利，而且好涼快，都係令到佢哋好吸引，即係會去嘅地方嚟嘅。咁另外就係長白山，長白山咧，咁啊見到有一個天然嘅地方，非常之涼爽嘅，咁大家都好喜歡去到去。就是、西藏自治區啦，咁你話其實好多地方咧。好多嘅外國遊客咧，都而家話特登就要嚟到中國嘅地方旅行咧，嚇咁咧就可以避一避暑，同埋佢哋話到中國嘅治安都非常之好。哇！這個真，因為而家所有嘢都係即係電子支付咧，咁啊周圍都係 cam 咧。其實佢哋話到有陣時唔見咗嘢嘅話咧，原來喺中國嘅地方咧，你都好容易會揾得翻，嚇，因為啲人都唔偷啦，因為都好無謂，偷咗又會俾人拉嘅。
0: 係啊，cam 都影到你啦。
1: 係啊，我有啲朋友咧，自己去內地玩嘅時候咧，我哋更加樣嘢都實名制嘅關係。其實佢拎咗個電話，咁基本上佢哋擺即係譬如食飯嘅時候擺咗個電話喺張台嗰度咧，都唔使驚俾人偷。
0: 係啊，
1: 因為佢哋第一就周圍都係 cam， 第二攞咗個電話，除非即係當爛銅爛鐵去賣，如果唔係根本上都冇用。
0: 系
1: 用咗仲又会俾人拉，
0: 系啊，俾人捉翻啊嘛。
1: 系啦，咁所以呢啲都咁多嘅方向都见到好多外国嘅游客咧，就好喜欢去到内地玩。
0: 同埋外国嘅游客，佢哋冇咁容易接触到海洋嘅。佢哋嚟到我哋中国嘅时候，特别系三亚，我哋早一两个星期咪讲咗三亚有咩好去住嘅。佢哋都好中意去三亚嗰边阳光与海滩。
1: 系啊，
0: 你话热系啊，但系我可以即刻落海滩游水啊嘛。
1: 所以咧呢啲就真系一个好好嘅度假胜地啊，就喺我哋嘅国家啦。嚟到中国旅游嘅时候，就唔需要再假装一样又一样嘅热啦，因为嗰度真系非常之凉快。除咗有周慧敏之外，假装嘅歌曲都有佢。我细细个都会跟住佢一齐唱，一齐跳。早晨，6:41嘅时间，27度嘅气温，雷暴警告现正生效，佢系刘德华，假装。

0: 早上的时间27度的气温，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刘德华，假装。
1: 晨光百科。
0: 好啦，喺我哋香港嘅街头上面咧，其实都有好多好靓嘅植物。咁啊，绿化城市非常之好啦。咁啊，但系其实原来喺我哋好多地方嗰度咧，都有一啲我哋唔应该采摘植物嘅。嗱，早前嘅时间，将军澳单车径啦，就目击啊有两名嘅妇人擅自采摘树上面嘅豆啦。咁有啲咧就属于有毒嘅植物嚟嘅。咁啊，如果唔即系处理不慎嘅话咧，就好容易会中毒噶啦。好啦，呢一种嘅系咩嚟嘅咧？就叫做银合欢，又称为白合欢，属于咧含羞草嘅，即系怕丑草科嘅。嗱，怕丑草本身咧，唔知 Vicky 知唔知？怕丑草本身咧都系属于中药嘅一种嚟嘅。咁嗱，怕丑草呢一科入边咧都有好多唔同嘅种类嘅。咁啊，有啲当然唔好嘅话咧，咁啊有啲叫做含羞草素啊，唔食嘅话咧弊家伙。容易引起脫髮嘅，哎呀，咁啊真係弊家伙啦。
2: 咁真係小心啲。
0: 係啦，咁有啲甚至乎咧會引起譬如腹瀉啊、肚痛啊各樣嘢嘅，咁呢啲都係我哋唔希望見得到嘅。好啦，咁仲有啲乜嘢咧？咁樣，咁啊當然大家就可以上翻網睇下，對比一下嗰啲植物啦，咁樣。咁但系如果你真系俾呢啲有毒嘅植物整到嘅话咧，譬如皮肤啊、眼睛啊接触到啲汁液嘅话咧，就应该用大量嘅流动嘅清水清洗最少15分钟，同埋千祈唔好捽眼，千祈唔好捽眼，
2: 越捽越入咁样。
0: 系啦，如果怀疑误食中毒嘅话咧，就千祈就唔好自行咧就谂住吐翻出嚟，因为吐翻出嚟咧可能引致呕吐物入边咧就误入啊呢个气管，导致咧就二次嘅伤害或者窒息嘅。所以好多呢一类型嘅植物咧。就眼看手勿动，我哋最好咧都系好地欣赏佢，咁就得噶啦。今日就未必有阳光，但系我哋可以就靠住呢一首嘅歌曲，令到个心入边都充满住有阳光嘅气息啊！

0: 今日天气咧都未必好似阳光路上咁舒服啊，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同埋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嘅气温大概30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都系唔稳定嘅。而家见到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3%。注意啦，早上嘅时间咧，见到雷暴警告咧都已经系生效啦。暂时雷暴警告咧就去到早上嘅7:30嘅。喺呢个时候有我哋嘅职场 KOL 系列，咁啊讲下茶。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又是星期二的早上晨光 KOL 环节，今天我们的 KOL 嘉宾就是 Catherine。 早晨 Catherine。
2: 早晨 Vicky。
1: Catherine 其实自己都喜欢走那些家品店，即是经常都看、茶具啊厨具 啊发现了一样东西，平时喝咖啡不会有不同的杯型的，喝酒都是啊，其实喝茶又会不会有分的呢？
2: 绝对有啦，其实呢杯呢对于我们茶的、感受呢出来我们的效果是可以好差好远的。
1: 我突然之间醒起，啲人就是说以前在茶餐厅喝奶茶那只杯呢
2: 特别
1: 有个口气、啊、
2: 是
1: 但是现在转了很多用，不是用那一只耳仔杯、啊、是普通一个玻璃杯的、
2: 哦、
1: 很薄身，
2: 差很
1: 远，他就会觉得没有那种感觉啊，是不是这样？
2: 是啊是啊，首先呢保温性已经差很远了，同埋因为那种口杯呢入到口你贴住个唇呢感觉上你都会觉得圆润一点的那个茶。是的是的，所以今天呢我就带了三款不同的茶杯啦，现场实测是啦，看看呢 Vicky 呢分不分手感感受到呢三个杯型有什么分别。
1: 好啊好啊，见到三只杯呢其实都好靓啦，好好精致啦，有一款呢就是直情有埋图案添，有个女士感嘅。咁第二款呢就好像朵花咁样打开咗出嚟，白色嘅。咁最后一款呢就是都是磨砂型嘅。跟住个边边位呢就有少少啡色，好简约嘅感觉。咁究竟三款嘅杯喺饮茶方面会唔会有啲特别？今天 Catherine 还要斟茶，多谢 Catherine
2: 我们
1: 准备这么多东西，
2: 我们真的在录音室里喝热茶。
1: 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有个女士趴在这里、这个是什么杯呢？
2: 这个杯呢你看到呢它下面窄，中间个肚肥啲，上面咧收翻入去嘅，咁呢个系属于一个比较收口嘅杯型啦，或者叫圆融杯啦，好似个中式咧。

0: 咧嗰啲鼓啊，系咪好似鼓？
1: 系喎，系喎，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咁我哋不如即刻试下。
2: 好啊，即刻睇下。用呢一隻收口杯飲茶會點先？
0: 首先咧，呢個杯咧，因為收咗口啦，佢嗰個香氣啦，同埋温度咧，佢會聚得咧比較好少少嘅，係啦。譬如同埋，因為呢個杯咧，佢都會相對厚少少，咁佢保温性咧會比較強，更加熱嘅時候咧，你感受嗰個香氣咧都會覺得明顯啲嘅。
2: 同埋佢而家呢一個收口杯飲落去嗰個貼住個嘴唇嗰種感覺咧，就係好似啱啱我哋提到喺茶餐廳用。嗰只嘅以前嗰只耳仔杯比较厚身啲嘅，
0: 冇错啦。不过咧呢一个杯咧，佢都有佢嘅缺点嘅，就系咧你饮到最后嗰啖嘅时候咧，因为佢个肚肥啊嘛，咁佢咧你个头咧就要少少向后
2: 昂一昂，
0: 系啦系啦，你就要昂一昂个头咧，先至可以饮埋最后嗰啖。人体嘅结构设计咧，可能呢个位咧就有少少扣分嘅吓。
2: 咁会唔会可以唔饮最后嗰啖咧？
0: 永远都留翻少少养养金鱼系咪？
2: 系啊
0: 系啦。咁我哋咧留翻少少。之后就真系冻咗啦，嗰个茶又会。咁我哋咧再试下翻口杯啊。
2: 好啊，翻口杯呢一个就系
0: 翻口杯咧，就系嗰个底部窄啲，跟住咧，但系咧我哋中个肚同埋上面咧系唔差好远嘅，佢只系有少少微微向外翻嘅啫。
2: 呢一种嘅茶杯咧，系常见嘅，我觉得
0: 呢个系好常见噶。其实咧佢会反映翻咧呢个茶比较真实嘅感受，但系佢嗰个香气咧，佢就冇头先嗰个咧聚得咁明显嘅。
1: 哇，原来真系用唔同杯饮落去嘅感觉咁唔同噶，
0: 好唔同噶，吓亲啦系咪啊？同一个茶嚟啊，你见到喺同一个保温杯度倒出嚟，
1: 点解可以咁得意嘅？平时咧我冲一只茶，咁我都系用同一只杯啊嘛，冇一个咁样嘅分别。系啦，饮落去嗰啖茶嗰种嘅质地都有啲唔同。
0: 系啊，头先嗰个我哋系收口杯啦，佢个肚系肥啊嘛，咁变咗咧佢系大个张力咧，就会令到你觉得饮落口咧系会滑身啲嘅感觉。系啦，咁但系咧呢一个翻口杯就冇呢一个感觉嘅。好，我哋试埋最后一款，就系咧糖口杯或者叫大口杯啦，就系咧佢个表面面积咧系好大嘅，咁咧下面咧但系就好窄嘅，佢就好似一个豆粒咁样向上咧伸延嘅。
2: 系，佢好似一朵花咁咯。
0: 但系呢一个咧，你就觉得咧个香气咧系最快走晒嘅，
1: 系喎，同埋温度都系，
0: 因为
2: 散热快啲，
0: 冇错啦，就系因为佢糖口啦，佢个杯口好大啊，咁同埋咧呢一只杯咧，佢嘅材质比较薄少少啦，令到咧佢嘅温度咧好快咧就降咗落嚟啦，咁呢一个茶咧会变咗咧个香气好快就走啦，咁但系咧因为佢个张力大啦，感觉个口感咧都会系比较 smooth 啲嘅，咁所以咧我会建议咧，譬如呢一啲咁大口嘅杯咧，可以饮譬如保利熟茶啦，咁因为保利熟茶唔需要好高香啊嘛，系啦，咁我哋反而咧系希望佢滑啲，咁大啲嘅杯会比较好啲，
1: 真系滑啲噶，
0: 系啊，真系唔同噶，系啊，
1: 我完全冇谂过嗰壶茶都系同一壶，但系原来放喺唔同嘅茶具上面，无论系佢个外形啦，又或者成个嘅阔度啦，都可以咁影响个口感。
0: 冇错，除咗咧我哋嘅形状啦，我哋都讲下咧颜色咧同埋嗰个物料嘅。
2: 好，
0: 咁咧其实咧颜色咧以前咧我哋睇都系白色杯啦，都系比较好啲，因为咧佢直接反映咗个汤色啊嘛。但系咧我发觉咧原来咧唔同色嘅杯咧嗰个油，因为佢哋用嗰个嘅矿物质物料，即系佢哋用嗰个油咧唔同咧，令到咧嗰个喺材料学嘅角度睇啦，佢都会咧反映到唔同嘅感觉出嚟嘅。系啦，我收咗一对咧系一模一样形状，一模一样厚度，一个系纯白，一个系青色嘅油啦，嗰、那个颜色啦，咁变咗咧佢嗰个白瓷杯咧佢系会香啲，但系咧青色嗰个杯咧佢系会厚啲，系啦，但系就冇咁香噶喎，系啦，就咁睇可能就咁表面你觉得一样啦，但系如果我哋用显微镜去睇咧，佢哋表面咧嗰个甩突嘅情况啦都会有分别嘅，咁最后啦就系材料啦，咁我哋白瓷咧就系最中性啦，因为佢冇吸味啦，咁我哋基本上咧就比较可以呈现到茶原本嘅味道，咁但系譬如我哋话而家咪茶餐厅转用玻璃杯嘅，
1: 系啊，
0: 系啦，玻璃杯咧虽然视觉系靓仔嘅，即系打卡好啦，但系咧因为保温差，佢个香气咧好快就容易散发咗啦，系啦，咁如果咧譬如有啲系用紫砂杯啦，紫砂杯咧因为 深色，咁你就冇辦法欣賞個茶色。但係咧，佢會令到個茶湯咧覺得咧更加純、更加滑、更加係柔和
1: 嘅。今日我覺得上咗堂好寶貴嘅課啊！因為平時就咁飲茶，真係唔會攞同一款茶用咁多唔同嘅茶具嚟到去感受究竟嗰個嘅質感係點樣咧。我覺得好似做緊實驗咁。

0: 樣，大家可以嘗試一下一家人圍埋一齊飲茶咧。誒，不如喺今次我哋一齊出嚟飲茶嘅時候，你又試下帶下收口杯出嚟，你又試下帶下燙口杯，嗰、那個又試下帶下呢個翻口杯出嚟，好似做實驗一齊，又創造一個更加美好嘅回憶，都唔錯喎。
1: 时间嚟到早上嘅6:59啦，咁啊出边都落紧大雨噶啦，喺九龙塘广播道呢度，咁啊大家留意住天气变化。转头分途广播晨光第一线，将会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住各位听众。
2: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4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6:00到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在开始用 AM621向全香港广播。在将军澳用 FM91.4， 天水围用 FM99.4， 跑马地、屯门北用 FM100.9 广播。同时，我们通过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和香港电台流动应用程式向全世界广播。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天与你谱出生活精彩。
4: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今天是2026年7月28日星期二早间的7点01分，由晚佳为您播报新闻。日本陆上自卫队队员村田晃大今年三月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日本检方以入侵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罪名起诉。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回应时表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事件充分暴露出日本国内极右翼思潮和势力十分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也暴露出日本政府在历史、台湾等涉及中日关系重大核心问题上错误政策的恶劣影响，成为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的社会土壤。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切实负起责任，尽快彻查案情，深挖背后根源，严惩涉案人员，杜绝同类事件再次发生，向中方和国际社会作出负责任的交代。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出席密歇根州一个集会时表示，美国与伊朗正在进行非常友好的谈判。他在空军一号专机对记者表示，谈判进展良好，认为达成某种结果的可能性很大，他有足够耐心和时间与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的时候又说，暂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便给谈判一次机会，认为伊朗有意达成协议。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他可能下令恢复实施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记者会表示，伊美双方仍在通过调解人传递信息，伊朗也没有放弃外交努力，但有关伊朗请求与美国进行谈判的报道纯属捏造。法国总理勒科尔尼表示，自本月6日以来，已有162人涉嫌故意纵火被法国警方拘捕。他强调，故意纵火是重罪，最高可判处15年有期徒刑。法国安全部门正在全力追查纵火嫌疑人，所有涉案人员将会依法的追究责任。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今天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及几阵雷暴，初始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静。展望明日

0: 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早7:30。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2， 日元 163.74， 瑞士法郎 0.82， 加元 1.412， 人民币 6.767， 人民币离岸价 6.766， 英镑对美元 1.329， 欧元对美元 1.137， 澳元对美元 0.69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7，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073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目前隧道的情况，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另外提醒大家，封路措施，牛头角道水管紧急维修，牛头角道往黄大仙进振华道的快线封闭。机场管理局在提醒你，机场二和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请去 T2， 详情可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3: 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现在你可以到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查看哪些餐厅允许狗只进入。餐厅会在入口当眼处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能进入，狗狗要系好牵绳，绳长不可超过1.5米，狗狗也不能上餐桌。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荣。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四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范晓萱，老朋友。
7: 你说日子一天也一天过，
6: 为电影献唱的主题曲，这首作品用最简单的编曲和声线演绎故事当中两位闺蜜互相支撑的细腻情感，令乐迷都回想起人生中的真挚友谊。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经典歌，
8: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9: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1: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0: 早七点，
9: 温故知新，
11: 好样，音乐。
12: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由我雨波与你一早感受音乐的风。

0: 7月28号啊，星期二，天气还是不稳定啊。红霞走后，来了一道广阔的低压槽，正在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雷暴。今早也发现了部分地区的雨势还比较大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早7:30。在香港东部登陆的红霞逐渐减弱消散，不过呢也跨了省啊，从广东跨进了湖南，越北越东呢也有很多的暴雨。广东省呢也累计转移了超过89万人。7月的天气还是要多多注意啊。也是雨季，7月的雨中带来音乐的联想。我是余波，开启今早的好样音乐。第一曲送来陈丽思的《七月雨中》。
1: 就在大雨下，静静那恐怖的暴力转藏，记得去年雨中七月。

走在雨中，奇遇的演绎啊，提提各位呢，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也去到今早的9:30，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刚才唱到，分不清是雨还是泪。

当年第一次在香港发行合集的时候呢，这首歌曲呢也是印象深刻啊，收录在郭富城的《请把我的情感带回家》合集当中，《是雨还是眼泪》。好旋律，好词，来自原唱啊，来自邰正宵的作品。郭富城呢是属于翻唱啊。

也同样是从香港去到台湾，当年啊，邰正宵的歌曲也打动了很多人心。想你想得好不近。

0: 经典歌，
1: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0: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2: 早七点，
1: 温故知新，
3: 好样，
1: 音乐。星期一至五早七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由我雨波与你一早感受音乐的风。经济行情报道。

0: 早上七点半，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74，瑞士法郎0.819，加元1.412，人民币6.767，人民币离岸价6.766，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073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92%，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早9:30。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隧道的情况，现在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路面的情况，新界屯门公路往九龙进屯门市广场车多。另外，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请去 T2， 详情可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101.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2: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3: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2: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4: 更年期是女性生命中一个自然的现象，我们可以怎样从吃方面入手，减轻更年期的影响呢？让注册营养师李佩欣告诉我们。
5: 更年期之前雌激素咁天然嘅保护就突然之间少咗嘅话咧，咁身体其实就会变咗一个慢性嘅低炎症嘅状态底下啦。咁所以譬如我哋如果食得太多一啲甜嘅，譬如啲女性好中意食糖啊、啲蛋糕啊、雪糕啊、甜品啦、或者系一啲可能辣嘅嘢啊，而家好兴食麻辣火啊，好高脂嘅嘢啊，咁其实啲血糖好多时就好似你过山车咁样咧。上上落落会影响到个自律神经，咁咧就会令到更年期本身有机会出现嘅潮热啊、失眠啊、情绪波动啊等等嘅相关症状更加严重咯。
0: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6: 我是杨紫荆，
4: 我是麦尚中。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7: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

女性更年期有一些变化，那么所以呢，这个时期呢也需要更多的留意饮食，也需要更多的健康方面的呵护照顾。哎，这个词我觉得特别温暖，特别妙。第一次接触呢，应该是在小的时候看电视，电视广告上面出现的好物啊。护理的护，通常我们都会说保护、守护，但是加了这个口子边的可字呢，好物啊，呵护，感觉呢就特别的温暖。也特别的柔软。

像一双温柔温软的翅膀包围着你，呵护的声音，继续在好样音乐。听过有彭羚，听过有容祖儿，一人点呵护的声音。

0: 的眼睛叫做迷惑。
1: 其实我早就从你眼里发现你有很多话要说，可是你从来都不说。
0: 我的眼泪叫做诉说。
1: 我早就知道你一直想说我喜欢的很多很多。
0: 呐喊很久叫做承诺。
1: 是一个还是两个？到底你是不相信我还是不相信你自己呢？
0: 我的现在不知所措。

他的歌你喜欢吗？他的声音是一种呢会讲故事的声音、啊、听过周华健你喜欢的会有几个，既是有讲故事的声音、啊、他是梁静茹、啊。

0: 早上听到他的声音呢，就、似乎是哈、喝下了一杯沁心的咖啡，有回甘的感觉。
1: 哥哥啊哥哥，我与你一起
0: 听过梁静茹，
1: 游戏旅行看戏，
0: 我喜欢，再送来王菀之。